0: 多云，但是外面现在阳光灿烂呐。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您点击直播这俩字儿，就可以进入这个直播的这个相关的界面啊，里面有我们的图片，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直播链接，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儿，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行业协会。据中社部信息宣传中心的消息，有关部门重拳整治各类违规乱象，持续推动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规范健康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纪委聚焦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领域，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今年以来，累计受理相关问题线索879件，处置736件，立案50件，14人采取留置措施或者刑事强制措施，14人。近日，主管部门选取7起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其中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违规向某地授牌。啊，授牌这个是说命名某地是中国医美抗衰产业制度，还有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违规增设负责人，还有中国商业联合会免考卖证等等。澎湃新闻说，种种乱象暴露出一些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商会政治站位不高、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这些问题不仅是管理失范，更是权力观的扭曲。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已经推行了10余年，对于各级行业协会、商会而言，脱钩绝不是托管，放权更不能放任。你怎么说呢？现在一些什么行业协会啊、商会啊，啊，站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啊，站在自己的这个利益相关方的角度，然后呢，屡屡的做出一些事情，比如说发表一些什么言论啊，非常偏颇的一些言论。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本行业的协会，他就要站在这个本行业角度说对本行业这个有利益的话，他不管是否对整个社会或者对整个行业之外的其他群体是否有益，他只想或者只说对自己这个行业有益的话，只做对自己的行业有益的事情。而且呢，那很多这个行业协会啊、商会啊，是这个跟那个相关部门、跟这个行政机关，他之前是有这个隶属的这个相关的关系，甚至是隶属的管辖关系。后来实行这个行政机关跟这个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推行了10余年之后，哎呦，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这个市场上、在社会上肆意妄为。所以这次啊，纪检监察部门啊，中央有关部门重拳整治各类违规乱象，就是警告这些行业协会、商会，脱钩绝对不是托管，你们可不是脱缰的野马。下一个关键词，误导舆论。6月18号，宜宾市公安局通报了茅台被扣3年后缺失的调查结果。通报说，2022年3月，宜宾市公安局指定龚县公安局侦办324假冒注册商标案，侦办中发现何某在该案犯罪嫌疑人焦某那儿购买假冒名优白酒用于销售获利。2023年5月26号，经批准，办案民警前往辽宁省沈阳市，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对何某的经销门店进行搜查，现场搜查出疑似假冒某品牌及其系列酒159瓶、拔盖器1个、酒盒20个，并依法予以扣押。同一天，经鉴定人员现场鉴定，其中157瓶与生产厂家产品外包装特征不相符，不是他的公司生产的啊，包括包装也不是。另有2瓶因为防伪标志损坏不具备鉴定条件，没有鉴定。鉴定单位抽取6瓶作为鉴定样品留存， 其余153瓶打包运回珙县公安局。宜宾市公安局在2023年8月7号这个立销售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继续侦查，指定由珙县公安局承办。目前该案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已经在6月9号开庭审理。经核实，5月20号何某及其妻子党某某还有代理律师到珙县公安局现场拆封查看那批被扣押的酒的时候，那批酒仍然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就那批酒没有动过。办案过程当中，犯罪嫌疑人何某与企业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达成了协议，但是赔偿金没有转入公安机关的账户。你看，公安机关在那儿办案呢，犯罪嫌疑人先是到公安机关带着律师现场查封查那个查看那个这个他们这个被查扣的那个酒，那酒还是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这是公安机关说的啊。这个律师当时也在场，然后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何某跟那个企业就被侵权企业他们私下里啊这个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赔偿金呢没有转入公安机关账户，公安机关正在这个立案开庭审理呢，他私下里达成了赔偿协议了，而且现在市场上就传出来了啊，这我们到公安机关去这个看这个被查扣的这个酒，那酒这有的空瓶怎么样，那前两天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报道过这个事儿啊。你看，从警方通报来看，他警方的这个执法都是正常执法，而且被扣押的物品仍然处在扣押时的状态，就是封存的都挺好，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什么缺失的问题，什么酒瓶空了等等这个问题，而且这批酒的货主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赔偿。那这个货主就在犯罪嫌疑人之前他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消息，是不是有误导舆论的嫌疑，该不该追究法律责任呢？下一个关键词，不满意。近日网传安徽庐江发生了一起学生霸凌事件，一名女孩遭多人围堵，被两名女生连扇5个耳光，现场画面引发网友热议。据当地这个媒体的消息，庐江县联合调查组6月19号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6月18号，某校学生戴某（女12岁）还有刘某某（女13岁）在校外掌掴12岁的这个女生张某某。公安机关传唤戴某、刘某某进行调查，并督促其学校和监护人履行监管责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同时，调查组安排专人对这个被打的张某某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工作。目前，打人的戴某和刘某某及其监护人已认识到错误，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我看那个相关的视频啊，这俩女孩啪啪抽另一个那个女孩，那个张某某抽了几个嘴巴，然后呢？我看那一帮人啊，就他们俩打，其他人在那看着，然后一帮人稀里哗啦的，这个边说边笑着，那跑下楼梯。虽然警方最后通报了处理结果，但是从网友的反应来看，大多数网友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呀。下一个关键词，陈科顽疾。近日澎湃新闻连续刊发调查报道，直击三大运营商普遍存在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特点。多年的老用户手握高价低配的老套餐，低价大流量优惠套餐只面向新入网的用户，老用户正常申请降档换优惠屡屡碰壁，唯有亮出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的诉求，客服才启动挽留机制，事实上就是不闹不理。报道引发了热烈讨论，相关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央媒相继跟进。一边是全网用户集体共情，主流媒体集体点名批评，一边是涉事运营商至今未做出正面回应，对长期存在的权益鸿沟沉默以对，舆论热度居高不下，行业顽疾迟迟不见系统性整改，背后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值得深度审视。我看澎湃新闻说，作为央企，三大运营商兼具经营属性与公共服务责任，如果只追逐短期营收，漠视存量用户权益，可能透支公众信任，与央企应有的社会责任并不匹配。监督报道已经发了多篇，民间反馈也很强烈，改变在哪里呢？沉默不是办法，期待三大运营商正视全网舆论反馈，主动拿出整改方案，彻底破除新老用户权益壁垒，惠及每一位长期信任企业的消费者。陈科顽疾该改改了。他说的是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啊，我的感受是这样啊，一是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老用户呢反而处于一种被宰熟的这个境地啊， 您这个手里用的这个比较这个贵的套餐，你要想改便宜。

便宜的吧，你还改不了啊，只是说是你只有威胁说我要这个携号转网，我要走或怎么怎么样的，是吧，我要向工信部投诉，他可能才给你转这个优惠的啊，这个更实惠的套餐，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无论是新老用户啊，你只要是携号转网，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三大运营商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这个在前几年就报道过啊，从这个国家层面这个就是说鼓励这个运营商的这个用户之间可以携号转网之后，三大运营商好像形成这个默契，一说你携号转网，你到某营业厅携号转网，他说啊等名额吧什么的，他给你设置名额，实际上这种设置名额就是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的啊，我一个携号转网还要什么名额吗？甚至是什么接收的那一方也要说，哎，我们这边没有名额，你跟那边说好吧。你看互相之间好像形成一个默契一样，极大的阻碍了这个用户携号转网，所以说这是侵害用户权益的问题。三大运营商又是各自为战，然后呢互相之间又有合作，他们人员之间可能也有一些流动啊，工作人员之间也有一些流动，但是在他们的这市场经营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新老用户的这个套餐的改变，还是什么携号转网等等这样的操作啊，设置层层障碍这样的操作，无一不显示了他们在市场当中这种霸道的这种属性啊，没有把消费者的权益真正的放在心上。下一个，毒药。据媒体报道，近日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汉市委食品旗下杨吉池庙两处猪场啊，养猪场被曝光将粪污直排，导致周边农田严重污染。现场可见排污管裸露，大片田地露天囤积着猪粪污水，蚊蝇滋生，恶臭刺鼻。记者探访时，甚至因为气味强烈出现了呕吐反应。受污染土地虽然以每亩约每年1000元的标准向村民支付租金，但因为土壤遭破坏，尝试种植水稻等作物均无法成活。接到举报之后，当地曾对排污区域进行填土掩盖处理，但是实质整改情况尚不明确。村委方面在被问及土地性质时回应模糊，仅表示会恢复成基本农田。每年养猪场一亩地啊，赔给村民1000块钱，但这仅仅是对损失粮食及土地资金的赔付，怎么能够弥补对生态资源、对土地资源造成的长期破坏呢？耕地资源是十分宝贵的，每一亩农田都事关中国人的饭碗，就算给钱也不容肆意污染啊！你们是不是别说养猪场了，还有一些养殖的、搞养殖的啊，这个养殖之后，包括或者养殖末端的这种。这个污染的治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啊！无论是养猪的、养鸡的、养鸭的、养牛、养羊的，尤其是养牛的那个大范围养牛的，搭着大棚，在离村子比较远的这个地方啊，弄一块地搭着那个养牛大棚啊，就是那个养牛的也是污染很大的，牛粪什么的每天要清理，是吧？那对那个土地、对环境都是有很大的污染的。所以说，你像这个养猪场也是这样，那个养猪这个猪的粪便没有做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露天的就那么挖着坑放着那个猪粪水，啊，那流入的将不是自养农田的肥料，那是污染耕地的毒药。下一个赌，明明是说是免费的国学讲座，却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呢？成了投资课程。七旬老人倾尽毕生积蓄投资之后血本无归。据检察日报报道，一场免费的国学讲座，一个号称稳赚三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让73岁的张大爷赌上了毕生的积蓄。然而次日股价就断崖式下跌，血本无归的他被警方告知，所谓的国学大师、炒股专家竟然是同一个人，用6部手机扮演的多个角色。向某啊，这个骗子一个人同时操控6部手机，分别扮演多位名师，推荐什么能翻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收割投资者近2000万元。这种骗局最可恨的地方不是它有多复杂，而是它专挑软肋下手。你回过头来看看，这类骗局的套路一点都不新鲜，换个马甲而已。而老年群体因为信息获取渠道窄，对新技术不熟悉，又容易轻信权威啊，又想赚点钱，很容易的赚点钱，所以就是最容易成为这个骗子瞄准的目标。所以反诈这个事儿不能是只监管在后面追，得全社会在前面堵，把骗子的路堵死了，把老

外星的脑子武装起来，那些一人分饰多角的这个骗子的戏才唱不下去。下一个关键词，善意。保安入职被默认每月交20块钱的爱心捐款，长春一家公司在员工登记表当中设置自愿捐助条款，引来争议。公司解释说，这项爱心互助金是公司组织职工交纳的自筹基金，在职工遭受突发灾害或者意外的时候，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予救助。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中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包括一起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法院审理认为，员工登记表虽有本人签字摁手印，但是其内容整体为打印版，属于格式条款，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已经尽到了详尽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职工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自愿，公司没有和职工协商一致，也就是按月从他工资当中扣除互助金，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予返还。哎呀，我觉得这公司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对吧？你像那个员工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遭受突发灾害或意外的时候，那个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啊，那是应该尽到自己的这个救助义务的。可现在呢，一说就是说每人扣20块钱，那什么爱心互助金，你这不是推卸公司的责任吗？这挺坏啊。像现在各种什么乐捐呀、保证金呐、培训费啊、互助金呐，换着法的出现，本质上是把应该企业承担的成本和义务，或者本来不该向员工收的钱，用各种名目转嫁到员工头上。企业想做好事没问题，前提是你把选择权交到员工手里啊，告诉大家有这个事儿，愿不愿意参加自己定。说到底，公益本身是温暖的，但是架不住用粗暴的方式去执行，那更不能是吧？打着公益的旗号来推卸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强制之下的善意已经称不上是善意，而是恶意了。下一个关键词，实际行动。据封面新闻消息，因为怀孕38周的妻子在场，李先生两次开口劝邻座的客人别抽烟，却引发了口角，被对方掐着脖子一拳打在胸口。近日上海闵行区一家餐馆内因为吸烟引发冲突，劝阻者李先生遭殴打，打人者被警方罚款500元。李先生不服处罚结果，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民事诉讼，说他说我声音太高了，现场那么多人，他面子上挂不住。李先生说，5号晚上在派出所内打人男子一直没有道歉。19号上午，记者拨通事发餐馆的电话，老板证实，6月5号晚上确实有客人因为吸烟发生冲突，也证实吸烟男子喝酒了。公共场所肯定是不能吸烟的，我们店里也有明显的禁烟标志。老板说，当时客人并没有通过店员去提醒，可能声音确实有点大。我们是商家，也不好评判谁对谁错。你们是商家，不好评判谁对谁错，这不是？你们商家没个原则没个标准吗？那肯定是吸烟的人错呀。而且饭店里控烟并不是说你光摆放一个明显的禁烟标志就完事了，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对违规吸烟的人不能视而不见，你应该主动劝阻，遇到不听劝阻的你还应该主动报警，把规定落到实处。你们怎么说不好评判谁对谁错呢？另外，人家这个李先生之所以不服什么，就是只处罚这个吸烟之后打人的这个人500块钱啊！我看甚至有网友说，那行，我给那个打人者是吧？我交500元罚款，让我掐那个打人者的脖子，我再给他一拳行不行？这就是什么？法律处罚是要起到什么震慑违法啊？这个或者说震慑和处罚惩罚这个违法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你如果起不到这作用，让大家明显觉得不公平，那你可能就是执法的时候你这个处罚力度不够。下一个关键词，平台监管。6月18号，广东东莞有一个外卖员反映，一家民房里边出现了1窗6店，怀疑是幽灵外卖啊！就这一个小门脸里边有6个外卖店，地址都在这儿。外卖员说，前后门都是关着的，就一个窗户啊露着，做好了饭就从这个窗户里面放出来，上面写着"荒天椒"、"胖哥哥"、"川味老坛"等6个店名。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纯外卖店铺，巷子里边没有档口。其实这种幽灵外卖已经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一个屋子里边，然后呢开6家小饭店是吧，在这个网上外卖平台上开6家饭店是吧，谁点什么菜是吧，他就用点某个饭店的菜，他就用某个饭店的名义给你炒好了什么的，外卖给你弄好。哎呀，这个发这种
这个是这个昧良心的这。

这种黑心财的这个人的这个坏点子是真多呀啊！像这种这个幽灵外卖已经是被明令禁止的，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外卖平台上，要不说这外卖小哥这个经着走街串巷能发现好多问题啊！这平台的这个你问题是他这个外卖店上登上你们平台，你们平台没有这个线下的这个查验和监管吗？你这个平台的监管责任你到底尽到哪儿了你？最后一个关键词，金钱的力量。风雨交加的赛场里，加纳对阵巴拿马一战仍被硬生生的掐停了3分钟强制补水，现场球迷嘘声四起，当地媒体更是直言此举荒唐。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首度推行硬性补水暂停，上下半场打到22分钟左右，无论气温和天气如何，比赛必须中断，然后呢让队员们补水。在此期间，转播商会全屏插播广告。据测算，整届赛事新增约

西哥和南非两队的球员为了等待广告播放完毕，就在场地里站着，比赛被迫延后40秒才重启。名为补水，实为补钱，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扎眼的吐槽。咱这也不好说是谁这么干的啊，但是这种吃相是非常难看的。从这条规定制定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敛钱的争议，但这个规定还是坚定地执行下来了。这也许就是金钱和资本的力量吧。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个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是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这个展开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还有必巴宝贝、还有 Baby Care 等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出了毒性物质，叫甲酰胺。说是记者穿戴了一款婴儿纸尿裤，穿了一夜之后，血液当中甲酰胺浓度也飙升了近1倍。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当中还提到，目前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已经针对日常使用纸尿裤的婴幼儿开展生物样本前置验证筛查，结果印证了甲酰胺的风险。该中心从合作医院儿科选取了上100份婴幼儿血液、尿液样本进行检测，最终在很多婴幼儿的检测样本中检出了甲酰胺，而且检出量足以造成人体损伤。说该中心特聘主任于兆衍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甲酰胺是外源性物质，人体内不可能自然产生，而且该物质代谢较快，血液中检出如此浓度的甲酰胺，只有可能是从婴幼儿长期接触的物品带来的。甲酰胺长期微量渗入啊，蓄积影响肝肾功能，同时可能会影响精子卵子产生数量与激素代谢水平。这报道之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说了这都这个对这个孩子身心健康造成这样的影响，这还了得吗？而据最新的消息，南方都市报报道，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6月18号在内部发布声明，说这个中心的特聘专家于兆衍从来没有提及质谱中心检测的甲酰胺物质与婴幼儿纸尿裤有任何关系，中心也从来没有开展婴幼儿纸尿裤等产品对健康影响的研究。6月19号，该中心工作人员进一步回应说，网上的报道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该中心只负责临床诊疗工作。据了解，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2020

2010年9月份，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大型综合性医院。官网显示，于兆衍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担任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耳鼻喉科主任。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昨天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认为经济参考报的相关报道存在明显瑕疵。他这声明提到了三点，第一，说是报道检测信息缺失，不具备风险判定的科学依据，甲酰胺并非婴幼儿纸尿裤生产过程中的必要添加物质。相关报道说，多款婴幼儿纸尿裤产品检出甲酰胺，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的检出数值、检测机构、检测标准、检测设备、检测方法等核心信息。产品安全风险评估必须依托科学的检测方法、标准化检测流程、完整的检测数据等等，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本次报道仅笼统地表述检出相关物质、检测方法、检测数据等关键检测要素缺位，所以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具备公信力和采信基础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说这个生物样本甲酰胺来源的因果关联论证不足。报道把婴幼儿的生物样本，像婴幼儿的血、尿等等，这其中的甲酰胺检出结果直接归因于纸尿裤，这就存在两方面疑点。一是没有核实涉检婴幼儿是否真的真实长期使用报道当中所提及的纸尿裤品牌，所以缺乏使用场景的佐证。二是没有排除饮食环境、接触物等其他外源性甲酰胺的摄入渠道，所以无法锁定唯一来源就是纸尿裤。在使用场景和溯源路径都没有明确的前提下，报道将生物样本检出结果与纸尿裤直接关联，证据链不完整，难以满足科学溯源的基本要求。第三是什么呢？说涉事企业产品合规情况属实，市面在售产品安全可控。经核查，报道中涉及的各品牌企业已先后发布官方声明，指出已经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针对自身产品是否含有甲酰胺开展了检验检测，目前公布的结果都是没有检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完整检测报告可以通过各品牌官方渠道公开查询核验，在正常合规使用的场景下，相关产品不会对婴幼儿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你看，没想到这个事儿现在竟然有些扑朔迷离了，不知道谁说的对了，也不知道该信谁的了。此前这个经济参考报啊，说是这个经过权威的检测部门检测，也是第三方权威部门检测，是吧？然后检测出来几个品牌这个婴幼儿纸尿裤有这个甲酰胺，然后呢，提到的那三家企业相继也就赶紧的说话啊，口径高度相似，说已经委托多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抽检，并强调在生产过程当中严禁添加甲酰胺。是吧，我们这产品当中也没有检出甲酰胺，但是就是经济参考报你这怎么检出来的呢？然后才有了那个什么中国造纸协会什么卫生用品什么专业委员会才发那个声明，那三点这里边还是有几个问题啊。企业声明当中也没有明确所谓的权威第三方机构具体是谁，检测的哪个批次，哪条生产线的产品，报道当中检出甲酰胺的样品跟那个品牌方送检的样品是不是同一个批次啊，这些问题都不明确，这就难以彻底打消公众的疑虑。现在就是最初报道这个事儿的啊，这个经济参考报还有他们所说的这个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检测机构，还有现在是厂家以及这个中国什么造纸协会怎么的，这个什么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他们和这个相关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厂家，他们这是分成了一个阵营，所以两个阵营各说各的。更值得关注的是生产模式。多位专家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表示，很多企业生产纸尿裤啊，会外包给其他机构，层层转包之后，那一些小厂子可能添加甲酰胺啊。具体到涉事的品牌，品牌方在声明当中强调全链路管控，但是代工模式之下，品牌对生产环节的实际掌控力究竟如何，这是那个声明当中没有正面回答的问题啊。我看有那个消费者说，为什么这个有的那个什么纸尿裤里边添加甲酰胺，这个一个是生产流程当中一些这个助剂啊，它是自己产生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甲酰胺具有这个让这个什么织物啊更柔软的这样的作用，然后呢你这个使用了之后啊，你要经过充分的分解，然后呢你才能让它分解完了之后你才能检测合格上市，所以它可能没有分解完成，你看各种说法都有。从这个提到的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回应，
啊，一直到现在啊，都有疑问。那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回应也有疑问，声明是内部发布的，它不是对外公开发布，向全社会发布的，光是以内部发布的名义还发了个公开声明，是吧？它不是对外公开发布的。一家省级大型综合性医院在面对涉及自身的科研数据公开报道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内部通报而不是这个正式的对外声明呢？这种非公开的回应方式客观上增加了外界获取完整信息核实真相的难度，而且他这个做法好像是为了给自己留余地啊，有个退路，我是内部公开声明的，如果要是这个公开声明再有疑问了或者再被质疑了怎么样的，我可以退回来，我只是内部的没有公开发呀。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的考虑啊？你对自己的科研数据就这么心里没数吗？而且如果检测数据是真的，那么从来没有开展纸尿裤对健康影响研究和这个在婴幼儿样本中检出甲酰胺之间，这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前者强调的是研究目的，后者呈现的检测事实，啊，把这个中心里的声明让二者放在一块儿，反而让人困惑。你样本当中检出甲酰胺来是不是事实？如果是，这些数据指向什么？如果不是，报道当中的数据又是从哪来的？这些问题声明也没有给出答案。所以现在纵观各方的反应啊，这个事儿麻烦了。一个共同的特征也浮现出来了，各方表态都在急于撇清而不是说清。品牌方急于证明我的产品是安全的，但是没有展示排除外部风险的具体动作。医疗机构急于强调我们自身跟纸尿裤这个检测无关，但是没有回应这个数据来源和使用方式是否合规。整场风波当中几大核心疑点，比如此前的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内容是否属实，涉事样品批次信息、甲酰胺检出浓度、判定超标依据、婴幼儿体内检出物和纸尿裤是否存在因果关联，目前也没有什么明确答案。而且从这个厂家企业回应之后，包括那个中国造纸协会什么卫生用品什么委员会啊，发了那三条声明之后啊，直指这个企业你们的检测什么那个证据什么都什么缺乏权威性啊，怎么样的说那个涉事的这个媒体经济参考报到现在也没吭声啊。那不吭声可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报道错了，第二种呢正在印证自己报道，进一步的这个印证自己的报道啊，我们的报道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没完。所以目前这个反应的模式啊，无论对品牌而言，对整个市场而言，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有一个提到的一个品牌啊，在网络直播间里面还说呢，是吧？未检出甲醛，是吧？屏幕上就一直打着那个鲜红的大字儿，然后呢，主播在那儿打说，其实他不是在卖产品了。里边大概是几十个人吧，几十个人观众，那他一直在那说啊，关于这个风波的这个话题，就没有想着再卖货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这个婴幼儿纸尿裤的国家标准当中，对甲酰胺的含量没有明确的限量要求和统一的检测方法。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算对甲酰胺这个检测没有明显的限量要求，但是甲酰胺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谁也不能随意的加入，对吧？你不能说没有相关的要求我就可以想加就加，是吧？要按这种逻辑，我昨天节目当中说了，我可以加敌敌畏啊什么的，加砒霜，加什么有毒物质都行，因为国家标准里边没有要求嘛，对不对？但是显而易见的逻辑是，那是有毒有害的东西，你不能往里加，对吧？所以面对这场扑朔迷离的风波，与其急于站队或者陷入焦虑，那更理性的态度，或者是保持适度的距离，再等一等，等等权威部门。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玩转618的大促狂欢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啊！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那错过这波优惠呢，那就要再等一年了。这个优惠力度一年也就一次啊。这个玩转618这个大促狂欢呢，其实最明显的这个优惠就是一个满折的折扣优惠，阶梯式的折扣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而且是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位的折扣，不用你费心算账了。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这个有需要的好物的话，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啊，首先是蔻驰包，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个蔻驰包呢，根据不同的款式的价位也有相应的折扣，商城特惠价这个蔻驰包包呢是599元起，叠加折扣是非常划算的。比如599这一款的包呢，参与满398元9.2折的优惠之后，到手只要551。647这个款式的包呢，直接享受满618，然后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00起，而且礼盒、礼袋啊、保护袋都给您配齐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啊，没有下单，但是这波618的福利进入倒计时了，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呢，今天的第二款好物是商城里边售价199元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75毫升规格装的，搭配价值329元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啊，100毫升和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的三小瓶，这三款要是一起下单的话，合计627。627呢，你这个订单就可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了。这样的话，打折下来，智颜面霜到手只需175块1毛2，小棕瓶这个精华液到手只需289块5毛2，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样到手只需87块1毛2，到手非常的超值划算，数量不多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每天还有一个幸运抽奖，指定618的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要是抽到了6折券，专区的爆款可以说是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超值。你比如说，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179块4；原价199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用上6折券，只需119块4。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低价，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享，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一位作家说的一些话啊，撕开了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转型的深层裂痕。怎么说呢？一位科幻作家叫郝景芳，在采访当中坦言他自己的新作品叫《银河学院》。这个《银河学院》这本书说是 AI 写作的比重占到了一半，所以说有一半的文字它是通过这 AI 工具，让 AI 工具自己生成的。这句话迅速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读者批评他是放弃了原创初心，用 AI 代写来欺骗读者。那个大众认知当中纯粹的专属人类的文学创作就迎来一次尖锐的 AI 碰撞。面对汹涌的舆论，郝景芳随即做出了技术层面的澄清。他表示，公众存在严重的误读，所谓 50% 的 AI 占的比例，并不是说指代 AI 直接撰写了半数的文稿，而是 AI 在小说的30余个创作细分流程中的整体工作量的贡献。在他的创作体系里面， AI 仅承担辅助工作，比如说补全世界观资料、优化人物设定和拓展情节脑洞，而作品的核心构思、情感表达和最终的文字定稿全都由他本人独立完成。在他看来， AI 只是和搜索引擎、绘图软件一样的普通工具，作用是提升创作效率、拓宽创作思维。郝景芳直言在文学创作中使用了 AI， 并在引发争议之后详细介绍自己的具体使用情景，这份面对读者和公众的坦荡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事实层面的澄清似乎并没有平息争议，大众的争论并没有纠结于说 AI 是不是亲手打字这个技术细节，而是源于一种 AI 时代的知情焦虑。所以这位这个科幻作家的这个个人创作探索正好成为一面镜子啊，照见了文学行业在这个 AI 浪潮之下的规则空白和认知碰撞。那整场 AI 创作争议的核心呢，直指两大文学行业的深层困境。第一，规则空白下的读者知情权缺失啊，读者到时候一看书呢，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 AI 写的还是真人写的，对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创作主体边界模糊引发的信任危机。 你要是 AI 写的，你告我，你又不告我，后来让我知道了，你说我还怎么信任你这个作家？你还能称之为一个作家吗？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文学创作的体系啊，都发生了改变，甚至是崩塌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郝景芳大概是第一个公开承认借助 AI 写作的知名作家吧？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笔，还很得意说读者看不出来，这有点令人不齿。还有网友说，目前的大模型啊，其实大多都是模仿者，简单来说就是模仿别人的作品，借鉴别人的风格，这种创作很难评。还有网友说，有一些这样的创作借助 AI 创作的，是吧？你要给他这个指令更清晰一点，他给你模仿好几个人的作品，给你把那个作品啊杂糅在一起啊。看起来就是乱七八糟的，这风格很让人纠结。还有网友说，这个作家一直在创业，而且创业不是很成功，现在转去搞艺人公司了，就一个人的公司，他现在主要是做生意的，他这样宣传 AI 写作更像是引流。我想说的是，我看也有人说这个作家大大方方的承认借用 AI 进行写作很真诚，但如果真的要真诚的话，应该把这个细节写在作品的封面，对吧？让读者自行选择，而不是在上市售卖之后才大谈特谈，这是有点像事后找补了。你直接印在封面上，你说借助 AI 创作什么的，你看读者还买不买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10几20年前，我60、70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 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2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钟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呀，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

0: 样吗？
1: 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它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 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5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5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5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5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5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 就应该叫

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
他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摊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

0: 所以胡家老高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儿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十分钟，大概在喝完老高七八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高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高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高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高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儿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接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2: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实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的间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0: 那肯定啊。
2: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0: 越来越加重了啊。
2: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0: 难以忍受了是吧？
2: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0: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2: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的就听着解闷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0: 是吧？
2: 这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
0: 是
2: 说那个皮筋好像松
0: 了
2: 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0: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
2: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以前的紧的雷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吗，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啊，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八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公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嗯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
0: 哎，
1: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胡老再见啊！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 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

0: 低压嘛，大压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去，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空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1: 太好了。
0: 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精神状态好。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高兴。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0: 是的，太对了。感谢啊，胡老。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的，胡老，真的，太好了，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
0: 对，胡老说的太对了，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不会忘记的，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

0: 岁，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啊，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你好，欢迎
3: 您。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的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1: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1: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
1: 啊、
3: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嘛。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1: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3: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3: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1: 啊、
3: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1: 嗯、
3: 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3: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
1: 哦、
3: 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3: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3: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3: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

0: 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哎呀，特别的
1: 范围
0: 好。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糕。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那很正常了啊。
0: 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哈，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呀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糕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这
1: 你看多好
0: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糕，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没错，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

0: 这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
1: 那可不是
0: 心眼里啊，他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我祝您长寿健康，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见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给我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那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3: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3: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9: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3: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10: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3: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冀豫3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 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和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情成效，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介绍。

大家上午，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在此，我介绍一下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有关情况。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指导闽宁协作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0: 产业集群化发展，二是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的水平，强化技能培训，推动用工企业与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的劳动力呢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三是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管解，拓展销售渠道，协作双方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开展消费帮扶，共同培育消费帮扶品牌，携手建立农产品直采直供基地，建设产地仓、销地仓等基础设施，强化线上线下销售，持续扩大农产品销售规模。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四是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协作双方坚持互派干部人才，把理念、技术、经验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双方干部责任共担，观念互通，思路互动，作风互鉴，共同凝聚起协作帮扶的强大合力，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五是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东部地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西部地区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因地制宜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治理方式，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效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一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会同各相关部门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历时30年持续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哪些有效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0: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东西部协作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工作机制，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有效运行、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一是呢，联席推进机制，协作双方省份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省级层面每年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商定有关协作内容，签订年度的协作协议，明确重点协作任务，并逐项抓好落实。那么结对的省级、县级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带动多方力量参与协作帮扶，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

0: 推动协作任务落地落实；二是呢，结对帮扶机制，不断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那么省级层面逐步形成了长期固定的结对帮扶关系，县级层面也精准对接结对帮扶。过渡期东部地区的325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地区447个脱贫县开展了结对帮扶，精准引导帮扶资源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工作中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三是资金支持机制，东部的省份向西部协作省份按年投入财政的帮扶资金，这是东西部协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过渡期，东部8个省直辖市累计向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入了财政援助资金是1150多亿元。四是呢，干部人才交流机制，东部省份派出工作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以及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到西部协作地区挂职帮扶，推动协作项目落地落实，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带动当地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能力整体提升。西部省份选派优秀后备干部和一些相关的人才到东部地区挂职锻炼，开拓眼界，增长才干。五是呢，社会参与机制，坚持党政引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广泛动员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投身东西部协作，构建起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格局。那么东西部协作呢，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1: 30年来，福建在持续推进闽宁协作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特色做法和经验？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担任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的组长，亲自带队赴宁夏调研指导研究，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建立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协互助、社会参与的协作机制，搭建起了闽宁协作的4梁8柱。30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实现了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闽宁协作已经成为东西部协作的一个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具体来说，有5个方面的特色做法和经验。一是坚持联席推进，强化闽宁协作的组织领导。两省区每年轮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每次都由党政负责同志主持并形成会议纪要，双方共同研究确定重点工作，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这个做法30年来从未间断。此外，两省区还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先后选派了14批254名干部到宁夏挂职帮扶，宁夏也选派了23批381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为闽宁协作注入了强劲动力。这项工作30年来也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把资源力量对接到了最需要的地方。二是强化产业带动，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两省区立足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福建技术加宁夏场景等产业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产业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全力支持宁夏的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合力培育形成了盐池汤羊、宁夏枸杞、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们还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开展宁品初赛、产销对接活动，线上线下拓展销售渠道。过渡期，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的优质农副产品260多亿元。三是深化劳务协作，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两省区先后建立劳务工作站25个，劳务基地6个，开发闽宁劳务协作对接服务平台，累计帮助宁夏转移就业33万人次，其中稳定在闽就业近6万人。我们还积极动员引导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农民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四是强化民生帮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福建累计选派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7000余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的帮扶，推动了122所学校、41家的医院分别于宁夏的84所学校、29家医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有效提升受援地的教育医疗水平。在宁夏、隆德等5个县支持建设残疾人托养中心，创新探索托养加帮扶车间加合作社的助残新模式，为残疾群众提供托养、就业、征收一体化的精准服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五是动员社会参与，汇集协作帮扶各方力量，动员和引导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积极参与闽宁协作，大力实施百企帮百村行动，开展闽宁青年手拉手、巾帼培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宁夏计划等，推动形成了社会各界参与帮扶的良好格局。福建累计向宁夏捐款捐物已经超过了12亿元。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3: 宁夏各界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断深化闽宁协作，携手福建同心聚力，接续奋斗，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福建省以及中央各部委、央企的持续帮扶和宁夏的不懈努力下，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障，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了苦集甲天下的历史，113万人彻底告别了苦咸水。进入过渡期以来，扎实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 1400元左右增长到

0: 1996年的3926元增长了近19倍。两省区聚力打造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渔业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福建先后援建学校、医院、养老院、残疾人照料中心600多所。福建绝对帮扶宁夏的9个脱贫县综合医院全部达到2级甲等水平，群众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三是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建成了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与能耗压力，又对宁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四是铸就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民族团结深厚情谊。两省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非遗文化项目展示、闽宁协作山海情深系列文艺交流、闽宁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闽宁篮球友谊赛等多元文化载体，持续激发情感认同，推动两地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协作帮扶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除了东西部协作之外，我国在协作帮扶方面还有哪些制度安排？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
2: 长久守到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啊，需要脱贫地区自身努力奋进，但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帮扶支持。所以整个过渡期以来，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这四支力量协同发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下面我把除东西部协作以外的其他三支力量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是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持续深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特色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过渡期有310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全国这个610个脱贫县，围绕产业、就业、消费、教育、医疗、干部人才等领域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帮扶活动，直接投入和帮助引进这个帮扶资金3700多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农副产品2100多亿元，为促进定点帮扶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二是驻村帮扶稳步推进，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是党中央着眼打入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各级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密切配合，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强化工作部署，加强指导服务，驻村干部选派管理更加规范，职责任务更加清晰，激励保障更加有力。目前全国有15万支工作队，近5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坚守在乡村一线。

0: 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海南省三亚市的这个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肖春雷同志，2021年就是担任三亚市纳寿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引进种植彩虹西瓜、紫色释迦等新奇特优品种。所以经过4年的探索实践，现在纳寿村的特色作物种植面积啊近7000亩，这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24万元跃升至240多万元，分红惠及本村的500多户、2400多人。三是社会帮扶有序开展，这个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过渡期以来，万企兴万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等工作深入推进，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了结对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养老、消费帮扶，各展所长，助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组织开展社会帮扶纪律行动，发挥政府、市场、公益慈善机构各自优势，汇集起社会帮扶的磅礴力量。过渡期有近27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6300多家民营企业、300多家社会组织与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了对接帮扶关系。
1: 教育、医疗是西部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多地通过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提升西部公共服务水平。目前教育、医疗领域协作的民生实效怎么样？如何帮助西部区域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和教育骨干团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教育、医疗关乎民生福祉，那么东西部协作始终把提升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水平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硬件与软件齐抓，多措并举，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协作双方在教育、医疗帮扶方面重点抓好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深化结对帮扶，凝聚协作合力，坚持以结对帮扶共建为抓手，推动东部优质教育、优质的医疗资源向西部一线下沉，组织东西部的学校、医院建立稳定的帮扶关系，选派东部的优秀的校长、优秀的医院的院长，开展组团式帮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切实提高西部教育医疗的服务能力。比如像北京组织重点中学与内蒙古脱贫县的中学开展了一体化教学，525对结对学校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教学教研活动，有效提升了这个受扶的学校的教学教育质量。那么上海组织了49家三级医院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帮扶云南37家县级医院，助力寿源医院全部通过了二级甲等医院的评审，其中6家医院呢成功晋升为三级医院。二是聚焦援建体制，改善基础条件，紧扣西部教育医疗发展短板，发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的升级，通过援建学校、医院、捐赠各类设备、搭建远程服务平台等一些措施，改善西部群众的就学就医条件。例如浙江省在四川2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教育医疗帮扶项目220个，投入资金7亿元，显著提升了当地教育质量和基层的诊疗能力。广东深圳与广西凌云县搭建远程会诊中心，实现了影像、病例实时共享，累计完成远程诊疗1000多例。三是强化人才培育，激活内生动能，秉持授人以鱼的帮扶理念，聚焦引进先进技术，建强特色。

0: 特色专科补齐地方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与基础教育发展的短板，着力培育当地的骨干人才，优化完善教育医疗领域管理制度，依托名师名医师带徒，业务骨干外出研修，行业专家下沉传帮带及数字化赋能帮扶等多元举措，分层次、分梯队培育西部地区的专业人才。 打造带不走的本土的教育医疗的骨干人才队伍，比如江苏帮扶青海期间，充分发挥援青教师的种子作用，按1:3的比例与当地学校的教师建立了结对关系，通过同步教研推动受扶学校的教师教学水平提档升级。
1: 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增收的关键一环。东西部协作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如何继续发挥好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作用，帮促进帮扶对象稳岗就业？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
2: 就业是民生之本，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一个重要主措。 过渡期以来，我们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需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就业质量，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和举措。一是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协作双方有组织的引导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输转到东部地区就业，既解决西部地区群众就业增收的问题。
1: 也满足东部地区这个用工的需求，比如山东每年在春节这个时段，就是在重庆主办专场招聘会，对有就业意愿、符合用工需求劳动力，政府专车送岗，为务工群众提供全程的服务。二是就是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协作双方积极推动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的职业院校建立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个组织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实现定向就业。比如浙江和四川，他就推出了这个南营工程劳务协作这种模式，主要就深化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培养，实现定向就业，累计为东部的企业培育了高素质技能工人3000余名。三是倾力打造劳务品牌。 就是结合协作地区的这个资源禀赋和市场的需求，培育推广这个特色的劳务品牌，比如江苏与青海，就重点推进这个青海拉面师这个品牌的扶持，开展青海拉面进江苏机关、高校、企业、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个我们叫四进活动。 所以，青海省这个海东籍的人员现在江苏开办拉面店2800多家，从业人员10000000多人，产值近17亿元。四就是协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就是协作双方以共建就业基地为重要的抓手，强化生活服务、岗位供给、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推动劳务协作。 从短期输出向长期稳岗转变，比如广东和广西、贵州就一起共建“一线一起”这个稳岗就业基地，近200多个。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我们将指导各协作省份进一步优化劳务协作的机制和方法，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推动实现稳定就业。一是构建培训 加输转、加稳岗的工作链条，就是深化拓展订单培育模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就业关系；二是支持培育乡村工匠，建设振兴工坊、就业帮扶车间等，就是因地制宜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三是推动用工企业和职业院校 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继续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四是培育符合地域特色、
2: 技能突出、带动能力强的劳务产品，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
3: 山海情是闽宁协作的背景下创作的电视剧作品，感染和影响了很多人。闽宁协作如何发挥作用，使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现在的现代化生态移民示范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一步闽宁镇的发展目标和重点是什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4: 很多人都看过电视连续剧山海情，讲的就是闽宁镇的故事。宁夏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同志率领福建党政代表团赴宁夏考察，提出将西海固地区的贫困群众迁移至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的地带，并以两省区简称命名为闽宁村。30年过去了，昔日的闽宁村发展成今天的闽宁镇，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一是乡村发展实现质的飞跃，两省区始终将异地搬迁与建设移民美好新家园作为闽宁协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确定厦门市湖里区、思明区对口帮扶闽宁镇，先后选派121名干部人才助镇帮扶。宁夏建立了省级统筹、市级主导、县政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宁城一股神的强大协作合力。闽宁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

0: 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

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生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生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呀，就感觉呀，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呀，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2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2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2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2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

导致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儿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呀，这个气呀，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呀，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呀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
生出。

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啊、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呢，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

0: 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十万八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五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呀、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三五百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啊，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 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也就是说年龄要小，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 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啊，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引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确切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羊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羊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啊，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就尤其是明星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 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呢，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经，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支。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亚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球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2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 来做这个阳台板。

胎，这个叫阳内胎。把这个阳的内胎怀孕一个月阳的胎盘，这叫阳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阳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那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啊，这个藏医啊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啊，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啊，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扔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可以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啊，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
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

0: 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研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了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2: 哎呦，您讲的那过程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0: 啊，
2: 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
0: 你看，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2: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2: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你说。
2: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
0: 啊。
2: 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
0: 啊。
2: 怎么说呀、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冷。
2: 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2: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呀，那你看，那就
2: 嗯，
0: 对了。
2: 那这不是您说那阳胎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2: 我这哦，是，我说错了，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

0: 我们给你6只，然后
1: 六
0: 你
1: 只啊，
0: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只，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又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0: 对，
1: 能
0: 一
1: 治
0: 定
1: 病
0: 好。
1: 就行。
0: 对对
1: 那
0: 对。
1: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
0: 不
1: 不知道
0: 客
1: 怎
0: 气，
1: 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1: 好，那
0: 哎，
1: 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都
1: 好，
0: 好好好，哎，再见。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呐，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

0: 章，齐克健，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2: 艾总，杜总，哎
3: 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2: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4: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3: 是啊。
4: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嗯。不过，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2: 没问题。
4: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悦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2: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3: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3: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嗯，
4: 小洛，
1: 哎，
4: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1: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4: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
1: 哎，
4: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便条街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1: 好，我马上办。
4: 放下，
3: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霞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4: 方霞，谢谢老婆。
3: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2: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悦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3: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悦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哎，谁娜娜？
1: 哎，杜师
2: 长，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杜师长？哎，杜师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孝敬的事，我……哎，
2: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2: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二叔，大鹏
3: 啊，
2: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2: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3: 俺打算跟住随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2: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3: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俺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的，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2: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3: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2: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3: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2: 大鹏啊，
3: 哎，
2: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3: 哎呀，让艾叔见笑了。哎，艾叔啊，
2: 啊，
3: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2: 什么事儿还检讨？
3: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了干儿子。
2: 啊？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3: 啊。中中中，干爹。
2: 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哎，我们进去了。
2: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3: 哎，
1: 扛着包走啊。
3: 啊，中中中，我跟着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
3: 姐，你想问啥了？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3: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3: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1: 快干活。
3: 中中中中，
1: 走，进来吧，云天。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2: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1: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2: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霞，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1: 你干嘛呀？
2: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1: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2: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1: 想妈妈啦？
2: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 情，他早就知道了。
4: 哎呀，没事，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2: 哎，现在几点了？
4: 下午6:40。
2: 啊，快快打开电视，看十台新闻。
4: 哦，阿英的报道。
2: 对呀。
4: 好。
5: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2: 这第二步总算是完成了。
5: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已经突破上亿元。
4: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2: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4: 可那房框子行不行啊？
2: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4: 应该是小鹿。小鹿，老沙。
2: 老沙来了啊！请进，快请进。
6: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2: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7: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2: 什么结论？
7: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6: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2: 4亿！
4: 天哪，
2: 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7: 云天，
2: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7: 云天，你冷静。
2: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4: 云天，
7: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2: 去你的办法。
4: 云天，
6: 董事长，
4: 快去追他呀。
7: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岁数，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6: 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10有8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7: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6: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7: 走走走。
6: 哎，看见没？在那儿。
7: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6: 怎么可能？
7: 哎，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6: 董事长，
2: 别怕，别跑，回来。
6: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7: 哎，云天啊，让哥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2: 我腿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啊，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7: 啊！这为啥嘛？
2: 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8: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2: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0: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
1: 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 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是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 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温岳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0: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
1: 专业、安全、迅速。关键，是节约成本。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2: 是啊。
0: 哎，等等，老师，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1: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0: 老师，你是真心帮我呀？
3: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沈鄂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喂，杜总，
4: 小陆，常州云天了吗？
0: 找到了，他没事。
3: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想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0: 哎，好的好的。
4: 听到这个消息。 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5: 老领导，宣会长，云天，艾宗，真人，真人呐！两位领导好，
1: 好，沙秘书长，
6: 领导好，
1: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
5: 也是我的拐杖。哎呀，吓得撒嘛！
7: 云天，
5: 你
7: 看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对对对，喝茶喝茶，坐坐。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
5: 哎，
7: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好的呀。艾总，杜总。 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9个信封里面。

0: 后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放下，你马上补核桃，让宣会长带回去。
2: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1: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0: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3: 水根宝，接着。
4: 好、
3: 哦、
4: 好。好，
5: 董事长，
3: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
6: 哎，
1: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博旁边。
6: 中。
5: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1: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5: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1: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5: 哎，刘大鹏啊，
6: 白，
5: 你是怎么回事？
6: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看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
5: 嗨，
6: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儿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随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5: 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6: 哎呀，老白呀、啊，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啊，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穿个花、当个保镖啥的。
1: 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6: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中我能干。
5: 好。
7: 哦，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6: 在。
1: 哎，王凯，
7: 哎，
1: 找我什么事儿？
7: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1: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7: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1: 狼？
7: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零把半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1: 那匹狼救了你们
7: 啊？
1: 他什么样？
7: 灰色的，三条腿。
1: 啊，明白了。王凯啊，
7: 啊，
1: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7: 哦，好。
5: 哎呦，
7: 哎，董事长，
1: 水根博，
5: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啊。哎，我真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1: 哎呀，那咱得好好带人家，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5: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 用小

0: 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1: 是吗？
0: 是啊。不是啊，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1: 是吗？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2: 那我跟着你去。
1: 走。

总监制李文斌，出品人维露，总监制李文斌，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

0: 瑞，副导演王一婷、胡牧，编剧王国辰，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哎呀
2: ，这周真热乎，又香又甜。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月亲妈。
1: 好好好，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3: 月亲妈妈，给我也来。妈。
4: 云天，
3: 妈，怎么是您呢？哎、
2: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
5: 您的母亲，
2: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3: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哎呀，
3: 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

0: 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1: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1: 别说了，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0: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1: 真的？嗯。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2: 好喝，
3: 好喝，
4: 好喝，
2: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哎呀。

0: 云天，
1: 老沙，
0: 云天，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走走走走
0: 走。哎，就这儿，
1: 来进。还不错嘛。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来，今天喝着。
1: 来。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呀，也得感谢你呀。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
0: 来。我想听你说说，那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就那次，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岳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0: 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我干一大杯。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

0: 在部队经历过这一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嗯，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思政啊，嗯，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
1: 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0: 没问题。
1: 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
0: 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次部队乐见其成的。
2: 好，太好了。<笑>
3: 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商城重新站起来，你的授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我帮你跑专项贷款。
2: 我上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4: 哎呀，你放下，放下吧，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好，最后一口，来，哎呀，干，结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 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承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5: 安静，请安静。 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元温岳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
6: 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 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有了这种精神头，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艾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频道最

0: 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越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越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与此同时，温越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1: 不屈不挠的温越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越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
2: 人生真是无常啊，下方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称作浪漫的人们，是吧？一股电货呼呼的烧了3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身上无衣，财脂愣乱，家中没米，悲剧艰难。就在我们呼天叫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温越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手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文玉，谢谢文生，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谢谢大家。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越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0: 时三年，温月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1: 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音。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作为三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温月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了。
2: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月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璐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

0: 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啊！老领导，
3: 老领导，
4: 老领导，
5: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啊，
6: 急着见您呐、
3: 啊！是啊，
6: 老领导，你好、
5: 啊、你好，你好，沙铁城，
6: 老领导你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哎，
5: 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
6: 哎、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5: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哎，
1: 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
5: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了。
5: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哎，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6: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嗯，哎，小鹿，哎，给老领导的东西呢？哎、
7: 哦，我去拿。哎，
5: 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哎呀，
6: 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哎，
7: 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3: 对对，您看。
5: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 我可不能收啊。啊，
6: 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啊，这是艾云天啊，哦，这是我沙铁城，
5: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哎，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嗯，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6: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呢。
3: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5: 真的？啊，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富，嗯，好。哎，云天呀，哎，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浙江的4000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6: 嘿嘿，就是这样嘛。对
1: 呀，来各位，酒到菜到。
5: 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月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乐清米酒。哎，
6: 好好，来干杯，
5: 来来来干杯。
6: 哎，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5: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 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4: 哎呀，说得好啊。嗯，哎呦，部队呢？说呢？我去接一下。
5: 哎，你们都吃菜啊。哎，都吃吃吃，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7: 十五六斤吧。
5: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抓紧吃菜，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
4: 云天，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
7: 怎么样？
4: 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哎呀，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7: 太好了，
1: 太好了，
7: 太好了！
3: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4: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7: 对对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
4: 是吧？
3: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7: 哎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3: 哎，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哦，
6: 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
0: 伙子。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2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阐释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月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

0: 独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

0: 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

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大、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2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钟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呀，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

身体一团糟，你下吧，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打，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

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和水按照比例，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温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1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叫无

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

0: 让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四十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七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七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一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 所以胡家老高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十分钟，大概在喝完老高七八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高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高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高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高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接热线吧。
1: 吴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2: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啊。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肩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这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漏。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独家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儿，好像就是说那个皮筋儿好像
1: 松
0: 松
1: 开了，
0: 了
1: 是
0: 似
1: 吧？
0: 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0: 对，
1: 好
0: 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
1: 你
0: 呦，
1: 看，
0: 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
0: 是，
1: 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了，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就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的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
0: 对，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公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
0: 嘴
1: 是
0: 唇
1: 治了
0: 啊，
1: 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

0: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
1: 哎呀，胡兰，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
0: 啊、
1: 以后呀、啊，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啊。
0: 哎，
1: 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啊、我是非常欢迎你、
1: 哎、
0: 啊。
1: 哎，
0: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胡兰，再见啊。
0: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1: 啊，再见，
0: 啊、
1: 再见、
0: 嗯，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
0: 嗯、
3: 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压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0: 哦、
3: 医院里面有、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0: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0: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哎、
3: 嗯、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哎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的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
0: 嗯、
3: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他是前子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
0: 嗯、
3: 光是这个抹还哮喘、
0: 嗯嗯
3: 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的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0: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站站啊，哎，精神状态好、
0: 嗯、
3: 哎呀，

0: 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哎，欢迎您。
3: 你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 低压的都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1: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1: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嘛。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1: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3: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1: 嗯，
3: 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
1: 嗯，
3: 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3: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3: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3: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3: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3: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3: 哎呀，特别的
1: 范围。
3: 嗯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3: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3: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啊，
3: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3: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3: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嗯，那很正常了。
3: 哎，
1: 啊，
3: 哎，嗯，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哈，
3: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呀，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3: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3: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
3: 啊？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
1: 嗯，
3: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3: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3: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3: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4: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哎，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我祝您长寿健康，用胡家老膏会得到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李世民要发动玄武门之变，这时候呢，他锁定了两个人，这两位分别是李靖和李世勋。李靖这不用说了，唐朝的一员骁勇战将。李世绩呢更不用说了，就是徐茂公，有勇有谋，这也是唐初的一员名将。后来呀，跟随着李世民平定四方，两击薛廷陀，破东突厥，灭高句丽。按照史书《旧唐书》里边记载呀，说这个李靖和徐茂公呢，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的劝谏他说呀，说秦王您呢以功高被疑，您功劳太大了，甭管是您的父亲呢，还是说你的哥哥、你的兄弟，那都是容不下你，您赶紧动手吧。靖等身犬马之力，我给您效犬马之劳。但是您再看这个《资治通鉴》，这里边的记载呀，跟《旧唐书》呢就大相径庭。说市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李靖这给拒绝了。问于行军总管李世绩，世绩辞，徐茂公这也给拒绝了。两位骁将不约而同的都拒绝了秦王，人家选择的是我不站队，我们选择中立。
7: 殿下允许我置身事外，如果将军保持中立，再好不过了。殿下不为难臣属，感激不尽。
6: 这两种记载里边哪一种更为可信呢？其实啊，咱们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话，您就知道啊，肯定是后者可信。假如说这个李靖、李世绩早早的加入到了秦王的集团，那您再看整个玄武门事变里边，任何的史料当中啊，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的踪影，人家没参与。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当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像什么尉迟敬德呀、秦叔宝啊、程咬金呐、侯君集呀、张公瑾呐，都已经冲在第一线了。 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呢，都是跟着秦王呢披挂上阵，就连李世民他媳妇儿，就是他妻子长孙氏，也是亲临现场鼓舞士气。而长孙兄妹的舅父，就是前面咱们说那高士廉呢，则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把这个囚徒都给释放了。之前你们这些罪犯呢，可能是杀过人放过火，行了，这回全给我出来，拿上兵器，给我去驰援秦王。秦王集团是全体上阵，孤注一掷了，压根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
8: 李元吉，又是你这种捣鬼！
9: 秦王，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8: 我们跟他拼了！
9: 杀！
6: 如果说李靖和李世济参与这场政变了，甭管他是直接的呀还是间接的呀，秦王府的兵力他不会这么捉襟见肘，而史料当中呢也会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但是您去看吧，没有这二位小将的踪影。所谓的这个李靖和李世济愿意效犬马之劳这种说法呢，可能是贞观年间呢这些编史料的史官们编这个太宗实录的时候给虚构的，就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他不是篡位，他是天命之人，心之所向嘛，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李靖跟李世济这拒绝了，那李世民这儿怎么办呢？作何反应呢？也没什么反应。将心比心，如果你是李世济或者是李靖的话，你也会选择中立呀。鹿死谁手，这是谁也不知道的。这是《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啊。李世民这儿没有打击报复，并且呢，在贞观年间，李世民呢对这二位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信任，一再的予以重用。虽然说后来没有因此啊给对方穿小鞋啊打击报复啊，但是玄武门之变之前被这二位给拒绝了，心里边当然是不是滋味的。自己跟太子那边的军事力量他不在一个当量级上，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缺少这两位小将的支持，李世民这儿啊也是有无奈，也是有失望的。
7: 如果我要将军助我一臂之力，沙场吗？将军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老来已知天命，报效沙场为军功而已。
6: 但是甭管内心多失望，甭管敌我的力量对比是如何的悬殊，太子那边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了，眼下这个迫在眉睫的恶仗你不打也得打，可问题是怎么打呢？

0: 毕竟这个实力是悬殊的，你怎么样把握时机啊，选择战术啊，那都是对敌人的。而这次硬仗，他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比较特殊的战争，因为这回的对手啊，他非是旁人，而是自个儿的兄长、自己的弟弟，还有自己的父亲。向着自己的骨肉挥起屠刀，可能还需要点别的，需要什么呢？李世民也不知道。28岁的李世民，凭借着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从政经验，没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道德困境，他是逃避不了的。真正的打这场硬仗，他已经不是城主在胸，更困惑的事情又解决不了。手足之情啊，这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也不是那么无足轻重的。就算你赢了，你当了皇帝了，将来你怎么样面对史书丹青呢？所以说，当手底下众人都盼着这个李世民呢趁早动手的时候，李世民的回答呢是沉默。的确，太子跟齐王那边已经是磨刀霍霍了，可是李世民这儿啊，他在思考，他在挣扎呢。第一，能不能赢？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身家性命、妻子儿女那都是不保的。即便是打赢了，也留不下什么荣誉啊。您这屠杀的是你哥哥，是你弟弟。
1: 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兄弟自相残杀，我总觉得。
0: 就在李世民这儿正在犹豫挣扎的时候，北方边境硝烟再起，东突厥的将军叫阿史那玉社，他率领上万的铁骑围攻了乌城，就是今天陕西定边县的南边。这个战报啊，就传到长安了。以前呢，边境告急的时候，甭管是李渊呢，还是太子啊，还是齐王啊，他们心里边都不是滋味，又得是祭出李世民这张王牌了，这都已经是赏无可赏了，你说这可咋整？这回啊，太子跟齐王可是高兴了，李建成这儿马上奏请李渊，让齐王李元吉取代李世民去出征。李渊这儿就欣然同意了，说李元吉呢，你就去吧，带着李毅，带着张锦，你们去驰援乌城。
1: 草原18部的阿史那玉社进犯乌城，你会选秦王增援乌城吗？
2: 我认为齐王更合适，军功总不能尽是一人得。
0: 李元吉呢说，你看我打仗去，我得调点小将啊，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秦叔宝，这要把李世民的家底给掏空啊，把一干的小将都要带走，同时啊，还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编入到自个儿的北征军。这事实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太子和齐王呢要借这个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这事儿一旦坐实了，李世民这儿已经到了图穷匕首现的这个时机了。李建成呢也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跟他弟弟就说，说眼下呀，你已经把秦王的精兵猛将都是招致到你的麾下了，还领着数万的军队，你这儿不是要出发打仗吗？我会叫上李世民在昆明池那儿设宴给你饯行，在这个饯行宴上，我命令武士把他给击杀了，扭过头去啊，咱就告诉父亲说李世民那是暴病身亡，到时候老爷子他不信也得信，就算是有所怀疑，我再派人游说，就算是真查出来李世民已经死了，他还能咋地？到时候呢，老爷子的朝政大权呢就得交给我了，我即位之后啊，我就立你为皇太帝，尉迟敬德这些人不是在你手里边吗？你在出征的途中啊，找个借口把他们全给宰了，我看谁还敢不服。
2: 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次统兵的机会，先把秦王的武职人员调空。
3: 好啊，我们是回来做掉秦王，还是现在夜长梦多，还是在你走之前吧。
0: 如果说李建成这个计划成功了，历史上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更别提什么贞观之治了，会多一个叫昆明池之变，那就是李建成跟李元吉啊把李世民给杀了。而在此刻，李世民这儿终于知道对方要举起屠刀了，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啊如果也举起屠刀的话，除了智慧、勇气、力量，还需要一种东西，那就是残忍，或者说叫冷酷。那这时候李世民怎么做呢？换成咱们想象啊，他要弄死我是吧，走，咱们动手先弄死他们去，玄武门那儿见。不是这么回事啊，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是祸在旦夕了，但是我仍然希望呢是由他们率先动手， 我再以正义之名去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他所说的欲后其发，然后以义讨之，背后啊是有其他的动机的。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是呢，他必须确定一件事儿。我这么想了，我身边这些人，他们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呢？所有的肱骨之臣、心腹大将，都来劝他的时候呢，必须得摆这么一个姿态，让这些人呢，你们来表表忠心，你们来输出你们的壮志，你们给我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咱们呢是提着脑袋瓜子，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赌明天。这些事儿必须是你们发自肺腑的。这场恶仗不单单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也是为了你们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的。李世民他心里边下定决心了，但是表面上呢还是优柔寡断、彷徨啊、痛苦啊、犹豫不决呀。于是乎，手下众将按照《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呀，众府僚力荐秦王。
4: 殿下，动手！
5: 对，
6: 殿下，
7: 秦王
8: 机不可失啊！
9: 殿下，动手吧！
0: 秦王手下人个个是心急如焚，拼命的苦劝，恨不得呀把这心掏出来给你瞧瞧。可李世民这儿呢，犹犹豫豫，推三阻四的。当时尉迟敬德呢，第一个跳起来说了：“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果我们大家伙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以降临。您怎么能够安然不以为忧呢？就算您是轻视了自己的生命，那你怎么能够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

0: 他这个投名状纸下完了，中心表完了，李世民沉默不语，意思你们其他人也表示表示。长孙无忌啊也忍不住说道，说如果你不接受尉迟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这些人呢必定会远走高飞，我长孙无忌也随他们而去了，不再侍奉您了。
1: 尉迟将军说的对，我绝不做他们的祖上之肉，不会带上我的妹妹浪迹山野。
0: 好，大家伙把话呀都挑明了，李世民这儿那还得再表演呢。他终于开口了，他这一张嘴呀让大家伙心凉半截。他说我的意见呢还是让太子和齐王那边先动手，你们再考虑考虑。呵，这把大家伙给急的呀。来自于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李世民这儿他越是不置

0: 这把大家伙给急的呀。
1: 来自于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李世民这儿他越是不质感呐，哎呀，不能不能，我哪能当皇帝呀，人家这个孤儿寡母的。手底下人说，去你的吧，赶紧给我穿上衣裳，你给我当皇帝，你不当也得当。哎，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时候尉迟敬德可真急了，把尊卑啊都抛到一边了，大声喊道，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就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没法迅速的解决，这就是

0: 就算是太子不坑您，齐王啊也是让您受不了。现在您老爹还活着呢，这俩人啊就有如此的狠毒之心，就算这回不杀咱，将来如果太子即位了，俩人得志了，天下是谁的天下呀？以你的智慧和能力，弄死他俩呀，就跟低头捡根草似的。您这只顾个人的节操，忘却设计的大计吗？该说的都说了，李世民呢依旧沉默。大家伙一琢磨，秦王这等什么呢？其实啊，大家伙也知道，甭管现在看起来多正义，一旦动手，这就是夺嫡篡位，不仅呢在当世会被人耻笑，在后世更是被人责骂。你用任何的理由呢，也改变不了他的性质。你李世民就是夺嫡篡位，屠兄杀弟。现在李世民这儿缺的不是什么智慧呀、勇敢呢，他需要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就是这事儿办完了，他得有这个理儿。于是众人就问他呀，说您认为舜是何等人呢？
1: 首先登上比赛擂台的是仙女星座的圣斗士舜，
2: 超级美男子。
0: 李世民说他不用问呢，舜当然是圣人了。大家伙啊就给他解释说，如果说舜在掘水井的时候没有想办法逃出来而被埋葬了，他不过是井里边的一撮泥土。如果说他在刷这个领仓的时候没有想办法下来而被烧死了，不过是屋顶上的一团黑炭。那后来如何能够恩泽普世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呀，父母用小杖打我们就该接受，父母用大杖打我们就该逃走，要保全性命以图大事。列位，这里边的劝说呀用了三个典故。就是说上古时期呢，有一个人他叫舜，非常的孝顺。舜的父亲叫瞽叟，这老爷子啊对他儿子特别的不好，因为舜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这瞽叟啊又娶了一个媳妇，生了一个孩子叫象。象和舜呢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家子都把这个舜呢当外人，恨不得是置之于死地，已经下手了。比方说有一回呢，家里边啊得修补这个谷仓的仓顶，谁去干这活啊？当然是让这个舜了。舜正在这补仓顶呢，他的继母啊，包括他父亲瞽叟啊，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这个象啊，在下边就放火了，想要把这个舜给烧死。舜没办法了，手持两个斗笠，当成小型降落伞了，从上面跳下来，没被摔死，然后就跑了。
3: 娘，这火怎么还不着啊？
4: 别出声。
3: 娘，弟弟。
0: 跑没多久啊，就回来了。该干嘛干嘛，该怎么孝顺怎么孝顺。后来呢，又让舜呢挖一口井，他往下挖，越挖越深。瞽叟跟这个象呢，就开始填土了，要把这舜给活埋了。舜是挖了一个地道才逃脱的。但是事后啊，舜仍然是一点也不记恨，对父母恭顺，对弟弟慈爱，讲究孝悌。
4: 这么多年，我总是为难你，对你不好。
3: 娘，
4: 舜。
0: 您看古代二十四孝里边，第一个就是舜的孝感动天。尧帝听说了，说这个舜呢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呢嫁给他。考验多年以后，说小伙子不错，我这个位置呢你就继承吧，禅位给舜了。后来有治水有名的大禹，舜呢又把这个位置让给大禹了。这是上古的传说啊。
5: 我决定让禹舜正位共主，解福诺。
0: 还有一个典故叫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也是宣扬古代孝行的一种说法。这句话呀是孔子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当父母的要打你的时候，你作为子女啊，如果你的父母拿的是一个小教鞭呢、戒尺啊，或者是小棍子啊，你就站那让他打，让父母发泄一下心里边的怒气。可如果对方手里边拿一根大棒子，或者说手举着镰刀，你要赶紧跑，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是说万一父母在暴怒之下，真的是在气头上咔嚓一棍子给你搂死了，死则死矣，但是陷父母于不义了。孔子这个是教训谁呢？教训曾参。曾参侍奉他父母啊，尽心尽力。有一回呢，曾参的父亲让这孩子去瓜地里边除草，曾参这一不小心把一颗这个瓜苗给除掉了。哎，他父亲一瞧，这孩子用心不专呢，用大棍子打他，

0: 把这孩子给打昏了。曾参苏醒以后啊，并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呢愤愤不平。孔子知道这事儿以后啊，不但没有表扬他，还批评他，就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如果在暴怒之下啊，你这被打昏了打死了，这是献俘于不义，安得孝乎？你这还不是孝顺？我们说这条原则呀，其实也适用于现在啊。有很多当父母的知道，这孩子真气人的时候，你这恨不得打他。好，你手抬起来了，他梗梗着脖子，那意思是来呀，你打我呀。你说这巴掌、这拳头，你是下去还是不下去？不下去吧，当父母的这个尊严好像就没了。孩子觉得，你看看，你不敢打我吧。可如果说真下去，第一呢，暴怒之下下手啊，没轻没重的；第二呢，当父母的也不忍心呐，就往死里边打孩子。所以说呀，一旦看到父母真着急了、真生气了，跑就行了。还有呢，夫妻之间要有一个唱红脸的，有一个唱白脸的。一孩子犯错误了，当爹的在客厅里边啊，拿着东西就想打这孩子。这孩子一边喊"我错了，我错了"，然后就绕着这个桌子就跑啊。这当爹的就追，追了好久。这当妈的出来了，说："行了，去给你点钱买点东西去。"孩子走了，这当老爸的坐在沙发上说："下回你早点出来行不行啊？我这追的都跑岔气儿了。"行了，咱说着说着就说远了。众位幕僚、众位的将领劝这个李世民呢，就说："你看，你得像舜一样，你得先活下来呀。"李世民呢，环顾众人一眼，又命人取来了一副龟壳，占卜一下吉和凶。大家伙急的呀，汗都出来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众人的决心都表露无遗了。您这儿还希望靠天意来为这场灵魂的挣扎画一个句号吗？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辅僚张公瑾从外边急匆匆地走进来了。他显然是来迟了啊，但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生性豪爽的张公瑾一瞧见这个龟壳，再一问怎么回事，直接呀把这王八盖给摔到地上了，说占卜的目的是决疑，现如今大事已定，毋庸置疑，占什么占，补什么补啊？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利，难道咱们就罢手不干吗？张公瑾这个话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李世民这儿挺欣喜挺欣慰的，行吧，就这么着了，咱这票干了。好，这事儿可就商量定了。
1: 气什么卦？如果不急就不干了吧。
2: 秦王
3: 动手吧。
2: 秦王
4: 动手。
0: 太阳落山以后，李世民屏退了所有的幕僚，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他让这个长孙无忌呀，去传召已经被逐出秦府、没有参加此次密谋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关键时刻得有防谋杜断呢，两个韬略满腹的左右手得一块来制定行动计划呀。长孙无忌这儿就去找了，很快就回来了，脸上写满了沮丧，转述了房杜二人的答复，说奉皇帝旨意，这是奉的李渊的旨意，不准再听从秦王命令，如果私自进谏，我等必死无疑，所以不敢。

0: 一听这话是勃然大怒，跟这个尉迟敬德就说了：“房玄龄、杜如晦岂叛我耶？他们两个敢反叛吗？”唰的一声抽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叫他俩去，如果不来，就地给我正法了。”史书原文记载叫：“若无来心，可断其手以来。”直接把脑袋切下来给我带回来。
1: 尉迟敬德，你带着我的剑去看这两个人，如果看他们真的没这个心了，就用我的剑把他们两个人的脑袋都给我取下来。好。
0: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又找到房玄龄和杜如晦，说：“行了吧，别表演了啊，大王这决心已定，你赶紧咱们到秦王府那儿共同商量大策。但是咱们四个人呢，不能一块走，要分开行动。”长孙无忌特意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道袍，借此呢掩人耳目。他跟尉迟敬德分别绕道，一个从前门进，一个从秦王府的后门进。当晚，秦王府的议事厅中几盏烛光摇曳不灭，一直长了一晚上，天亮了这才吹灭。这是要出事儿了，要出大事儿了。但是你说李渊那儿就没得到消息吗？有人呢也向李渊呈上了密奏，说秦王当有天下，这小子可能要动手了。这一刻高祖李渊呢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去把这个秦王给我找过来。李世民这儿上了武德殿了，李渊这儿脸色阴沉，秦王是毕恭毕敬的，他得跪下。李渊把这个奏折呢扔到他面前，说你自个儿看吧。李世民瞥了一眼，他也不用看也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 你看看，这是给陛下的亲启密奏，我不该看。
0: 秦王这儿啊说，儿臣也有一道密奏。李渊说，你有什么本要奏啊？他打开了秦王的密奏，看了一眼，刷的一下脸就绿了。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太子啊淫乱后宫，这后宫指的是李渊的后宫，也只有李渊的这些娘们们才能被叫为后宫嘛。李渊这气得要死，这已经不是脸都绿了啊，怎么我这脑门都绿了呢？你控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到底是李世民这儿血口喷人，造谣重伤，恶意诽谤，还是那俩畜生真的干出这种事儿了？
1: 太子居住在东宫，齐王住在东宫以北的地方，他们每次到我这儿来没有任何障碍，会不会是因为太便利了呀？
0: 秦王这儿接着说，跟我的兄弟之间呢一直是慈爱相待，但是呢他们两个要置我于死地，如果我真的是枉死，咱爷俩就见不着了。李渊这儿长叹一声啊，这兄弟三个人谁也容不下谁了，只能说行吧，明儿朝会上再说吧。可是朝会上能说这事儿吗？谁主张谁举证，秦王提出了指控就必须拿出事实，他拿得出来拿不出来，这都是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现在红灯，多等一秒，安全一生。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能药药药物专利菌种，加逆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

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生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生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呀、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阳台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阳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

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呀，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得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

0: 器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十万八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五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呼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 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呀、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呀、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00-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也就是说年龄要小，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才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引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

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确定。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不正气，大不虚损，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1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个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呐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呐，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这尤其是明星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呢，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经，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那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

在临床当中用这个洋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洋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洋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样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只一小只的，这一小只一小只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六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样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样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洋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洋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洋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亚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球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羊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这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啊、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他、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上个3、4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可以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啊，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

0: 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阳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阳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阳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阳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阳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呀，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 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儿"优研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儿，一份儿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2: 哎呦，您讲的那各种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呢啊。
0: 啊。
2: 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2: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2: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2: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
0: 啊。
2: 嗯，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
0: 啊。
2: 嗯，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冷。
2: 就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2: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呦，那你看，那就对了。
2: 嗯、这不是您说那羊胎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不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不正气啊。
2: 我哦，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
2: 那我就等着。
0: 哎，好，你等着。
2: 嗯，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嗯，
0: 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六支，然后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 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2: 嗯，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能治病就行。
0: 对对对。
2: 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
2: 嗯嗯，
0: 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2: 好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哎，再见。嗯，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给您说到最关键的坎节上，要给您说玄武门之变了。
8: 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政变前夕，李建成为何没有听李元吉的话暂不进宫？李世民射杀自己的兄弟时心情是怎样的？政变进行时李渊在做什么？面对秦王逼宫，当时大权在握的李渊为何很快向自己的儿子低头示弱？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7: 话说那是大唐的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凌晨，这天儿啊已经是蒙蒙亮了。对于这个长安城来说，酒楼茶坊陆陆续续的卸板迎客，京城的农民呢推着一车一车的新鲜的瓜果蔬菜，赶着车呀往长安城里边走。就在这个清晨，马蹄声骤然响起，呱嗒呱嗒往前跑，刀剑和盔甲的铿锵声也响起来了，清晰坚硬，而且是冰冷的。打马扬鞭走在最前边的秦王李世民，从秦王府疾驰而出，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气，直奔了玄武门了。玄武，这是太极宫的北正门，皇城禁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的中枢的命门。谁控制了玄武门，谁就控制了太极宫；谁控制了太极宫，谁就控制了长安城；谁夺得了长安，那不就控制了天下吗？队伍最前边骑着漂亮的枣红马的就是李世民，紧跟在他旁边的呢，当时的秦王妃长孙氏，两个月以后他可不叫王妃了，那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紧跟在这夫妻俩后边的是秦王府的十名文武将吏，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燕云、杜君绰、郑仁泰、李梦长，这就是伏兵玄武的具体人员了。紧跟在他们身后的就是秦王府的数百名精锐武士，直扑玄武门。当天呢，在玄武门当值的禁军将领叫长河，早早的就在宫门这儿接应了。李世民等人到达以后呢，他们马上进入到有利地形进行埋伏。
9: 玄武门是长河之首，长河与殿下是知心之人，运兵的事我去跟长河说。

0: 长河，这是李世民呢早就布置在玄武门的一颗棋子。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长河呀追随过李世民，也曾经跟随太子李建成呢一块出征过。在武德七年的时候啊，被李世民暗地里边纳入到自个儿的阵营了，并且把他放在了玄武门这个要害的部位。李建成啊还以为这长河是自个儿人呢，其实他哪知道啊，早就被李世民给买通了。同时被李世民买通的还有玄武门禁军的其他将领，靖军红啊、吕世恒啊。可太子李建成对此那是一无所知，他唯一知道的是啊，将来肯定会跟这个李世民呢决一死战，不如等我弟弟李元吉出征的时候，我就把你秦王弄死吧。他没想到这个巅峰对决呀，被李世民给提前了，控制了玄武门。李建成这有点失算了。
1: 长河是我的人，
2: 殿下，要是长河叛变了呢？
1: 不会。
0: 可就在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的同时，后宫的那个张婕妤十万火急的赶到东宫，就把昨夜探知的秦王的密奏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太子了，说可了不得了，昨天呢秦王告你的状去了，说你是淫乱后宫，皇帝说了今儿早上啊要处理这个事儿。太子一听，那赶紧通知齐王吧。李元吉这儿啊非常警觉，说这小子要反了吗？这事儿不对劲儿啊，咱们应该是立刻集结军队，随时待命。咱就说有病了别去上朝，静观其变，处理的公正了那还好说，如果说真的不公正啊，咱得说道说道。
1: 有人密奏陛下说我们淫乱后宫，明天千万别晚了。
0: 如果太子李建成听从了李元吉的建议，那么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呢就彻底落空了，就躲过了灭顶之灾。可是李建成这太自信了，他就觉得是李世民这挺厉害的，就算你是老鹰，那个膀我已经给你剪掉了，淫乱后宫这种事儿不可能在朝堂上议论，像什么呢？他露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容，跟李元吉就说了，说卫戍部队都已经是集结待命的，大可以放心的入朝，关注事态的进展，走，咱上朝去。
2: 大哥，我们是不是要多带些人呢？不会有什么危险。
0: 李建成的自信和轻敌可就铸成大错了。这俩人呢策马扬鞭走出东宫，走向的这就是死亡的深渊了，也是一个无可逃脱的历史的宿命。太子一行缓缓到了临湖殿的时候，内院的景致啊看上去依然是非常漂亮的安详的，可李建成这儿啊感觉到有一种不祥之感，他不由自主的呢勒住了缰绳，吁，扭过头来跟李元吉啊小声的说了一句，恐怕有变。二人下意识的一块调转马头，但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李世民策马立在玄武门的阴影当中。就这一天来说，等你们一个钟点了，就这一生来说，等你们小半辈子了。太子和齐王越走越近了，其实啊这哥俩都挺年轻的，那时候李建成呢才38岁，正值盛年，而他四弟李元吉呢更年轻了，才24，华丽的人生啊才刚刚开始，在这儿得给他画上句号了。就在李世民这儿正挡着的时候，突然发现太子和齐王掉头要走，李世民狠狠地甩下马鞭，胯下的骏马跟箭打的似的飞奔出去。这一刻来不及想太多了，但是晚年的李世民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无死之年26而已，26岁那年把我大哥把我弟弟给弄死了，我在那年呢心都死了。但是在当时，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这一天，可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且说李建成这儿调转马头刚要走，背后呢有人喊他，这声音当然是非常熟悉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是死神的呼唤。
2: 大哥，我来赴宴了。
0: 李世民冲杀过来，这个齐王啊反应还是比较迅捷的，搭弓上箭。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自诩勇武的大唐四皇子一连三次都没能把手上那个弓给拉满，弓拉不满箭就射不远，这连射的三箭呢都在距离秦王李世民一丈开外的地方就掉到地上了。李元吉这被惊恐的有点哆嗦了，手有点颤抖了，行了吧，我快跑吧，疯狂的挥动马鞭打着这个马，带着小分队呀准备头也不回的奔向东宫。 可是李建成拍马疾驰的速度不会比李世民这一箭来得快呀。空中一声尖锐的呼啸，李建成这下意识的一扭头，就感觉后背一凉又一热。李世民凌厉的一箭，太子李建成落马身亡，他就这么着结束了。可能李世民等待这个结果呀，等待了很久了。哎，自己所期望的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出现的时候，李世民这儿有点不知道什么感觉了。哦，就这么简单。此前呢，我射箭无数，这一箭有个人应声落马，一命呜呼了。这事儿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吗？我怎么没有激动，没有喜悦呢？李世民这儿啊，就好像陷入到一种恍然如梦的状态当中，身下这个坐骑呢，就冲到一个小树林里边。

拿手中兵刃拨打凋零，慌乱当中还是被射中了。他从马上掉下来了，然后就跑奔向一个小树林，一进小树林发现，咦，地上有一人，正是自己所恨的李世民。刚才说了李世民掉地上了，李元吉是怒从心头起，劈手夺过了李世民的弓，用这个弓弦啊就勒住李世民的咽喉了。就在李世民命悬一线之际，尉迟敬德拍马赶到。他救李世民呢，救过好几回了，这都已经是第三回了。要不李世民总是觉得自己天命所归呢。尉迟敬德一声怒吼，扑向了李元吉。李元吉啊，把弓也给扔了，撒腿就狂奔呢。尉迟敬德可是在马上呢，拍马追赶，不慌不忙，弯弓搭箭，扑射死。你看，想当初啊，李元吉他不服这个尉迟敬德，俩人啊比试这个夺槊的功夫，更何况现在惊慌失措，而人家尉迟敬德呢是策马扬鞭。就这么着，秦王集团在玄武门前实施的斩首行动大功告成了。东宫将领冯翔和冯立，这是太子党啊，他们得知太子被杀的消息，仰天长叹呢，说我们在太子生时受其恩，死后啊不能逃其难，带领着精兵2000迅速杀向玄武门。我跟你们秦王那边拼了。2000人不少了，大兵骤至，情势危急。张公瑾呢有一膀子力气，独自一个人把沉重的宫门，把这玄武门这就给关上了。负责防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就是敬军红啊，他准备挺身出战，来兄弟们跟我上，因为他已经被李世民给买通了嘛。但是左右的劝他说，咱先别着急，事情未见分晓，暂且静观其变，等到咱们的大兵啊汇集以后再出战不迟啊。他身边左右这个主意出的是非常对的，因为李世民这儿虽然说已经是把李元吉和李建成都已经弄死了，可接下来形势会如何变化谁也未曾得知啊。万一太子那边忽然调集了好几万人，那李世民这儿还是输了，又或者说李渊那边派出大兵来围剿，李世民的下场也是未尝可知的。所以说呀，咱先别表态，坐壁上观，静观其变。可是啊，敬军红他对李世民呢是忠心耿耿的，毫不犹豫的和这个中郎将吕世恒一块率部迎战，跟太子那边军队打呀还真就没打过，终因是寡不敌众，相继阵亡了。太子东宫那边的部将冯立呀、薛万彻呀继续指挥军队猛攻玄武门，战斗极其惨烈。就在众人焦灼之际，尉迟敬德忽然是纵马疾驰到了东宫和齐王卫队的阵前了。他手上啊高举着2颗血淋淋的头颅，冯立和薛万彻一瞧顿时就绝望了。这2颗头颅，一颗是李建成的，一颗是齐王李元吉的。即便是冯立和薛万彻还想打，但是他们心里边清楚，士兵瞧见这2颗头颅啊，人家就不会作战了。东宫和齐王那边的部队士气尽丧，这士兵们开始四散逃逸。薛万彻呢只好是带着数十名的亲兵卫队逃出了长安城，亡命终南山。而冯立呢对部众说，说我此前把那个敬军红给杀了，多少啊算是可以回报太子了，随即解散了军队，独自一个人落荒而逃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玄武门这杀的血流成河了。可是您翻开《资治通鉴》，您再看看李渊那边，正在和裴寂呀、陈叔达呀、萧雨呀，在这个皇宫内的人工湖上惬意的泛舟呢，玩的倍儿高兴。他哪知道太子和齐王已经是喋血玄武门了。对于李渊来说呀，这也是一个和往常一样清静而美丽的早晨，湖面上波光粼粼。今儿早朝上再争取把这一碗水端平吧。行了，你也甭端了，碗都快打了，马上你自己个儿就得傻了。话说这个舟船缓缓靠岸，李渊带着诸位大臣准备去上早朝，结果呀，尉迟敬德浑身沾满鲜血走进了这个人工湖了。这个地儿啊叫海池。但见尉迟敬德披戴盔甲，手执长矛，身后呢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脸上带着肃杀的表情，大步流星直奔皇帝而来。李渊一瞧，脸上满满的都是错愕和震惊，
身边大臣们也

0: 是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他们心里边知道坏了，出大事了。尉迟敬德到了李渊面前呢，跪地叩首。李渊这才勉强回过神来，厉声质问说，今日谁人作乱，你来这儿干什么？他还要表现出一副天子的威严呢，可是声音呢有点哆嗦了，有震惊，有愤怒，也有慌乱。
1: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到

0: 但是对于李渊来讲啊，耳朵旁边放了耳踢脚了，咣当一声给炸蒙圈了，身体摇摇欲倒，左右赶紧上前搀扶。自己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还是在李唐皇族身上发生了。
1: 你们兄弟真的到了这一步了？
0: 这种悲剧啊，他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经历过呀。他姨父杨坚就有过这种事儿，这不在他身上重蹈覆辙了吗？只不过这回啊，是比这个杨随的皇室更为惨烈的宫廷祸乱和政治灾难。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啊？可现在说什么不晚了吗？再追问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努力维系的家族亲情，现在啊，被击的是四分五裂。李渊心里边也在苦笑。尉迟敬德说什么前来护驾，我呸，天底下有这么护驾的吗？这不就是逼宫吗？再一瞧尉迟敬德身上斑斑血迹，李渊呢目光有些迷离了。大儿子四儿子都已经死了，这当老爹的呀能不难受吗？还有自己这怎么办呢？颤巍巍地问道，说没想到今天还是会发生这种事儿了。朱贤卿认为该怎么办呢？裴寂这是太子党，更加的惶恐，张了张嘴儿，也不知道想说什么。而这个秦王那边的陈叔达呀、萧瑜啊，斩钉截铁地说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初啊就没有参加起义，对于帝国的建立呢也没什么功劳，反而是嫉妒秦王功高望重，共同策划阴谋。现在秦王把他们剪除了，而且秦王呢功盖宇宙，天下归心，把他封为太子就得了，把朝政大权移交给他，就不会有什么事端了。老皇帝一听，得了吧，我这也没别的选择了。四个儿都打出去了，手里边剩了个三四五六七，上家想放你走都走不了了，那就这么着吧。
2: 好在陛下还是陛下，大唐的社稷还在，这天下还是李家的呀。
0: 有朋友可能会问，那李渊就封李世民做太子，自己接着当皇上，百年以后再把这皇位让给李世民不就行了吗？那李世民是不会答应的，你接着当皇帝，你怎么处理这个玄武门之变呢？你怎么给他定性呢？虽然说是父子，但是啊，在皇权的诱惑之下，那甚至说呀，在皇权的逼迫之下，李渊这个皇帝是当不下去的。这跟乾隆主动禅位给嘉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李渊这儿啊，只能是说啊，行吧，你们说的都对，这正是我的夙愿。
1: 哎呀，这就是天意嘛。
0: 可是我们说这时候啊，玄武门的兵戈尚未停息呢，晋军秦王的卫队和东宫齐王的卫队仍然是小战不止。尉迟敬德向李渊提出请求，让他颁布一道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服从秦王的指挥。李渊这也明白，这是秦王诛杀太子和齐王后必然要走的一步棋，第一步就是兵权，第二步就是储君之权，而第三步啊，那肯定是皇权。一般来说呢，这是夺嫡篡位的必然要上演的政变三部曲。他明明知道这个程序是这样的，但是你也得照办，你想活的话就必须这么办。片刻以后，李渊派人去高声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然在缠斗的士兵们陆陆续续地放下武器。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呢，李渊又派人安抚众将士的心，逐渐地稳定下来了。太子和齐王已经伏诛了，秦王已经接管了京畿的兵权了，全面控制皇宫了，这个血流满地的政治灾难就这么结束了吧，李世民登基坐殿就行了呗。哪儿那么简单呢？秦王李世民的刀仍然没有入鞘呢。有朋友说，难道还要赶尽杀绝吗？不但是要对齐王和太子那边赶尽杀绝，就连太子和齐王的他们家所有的儿子也全得给他们宰了。这就是皇权政治的恐怖性啊。且说李世民这儿，满目鲜血死尸狼藉的玄武门就像一个巨大的双口，裸露在正午的阳光之下。杀伐果决的李世民擦干血迹，一路向宫中走去。在太极宫这儿啊，他老爹正等着他呢。空旷的武德殿上，李渊这儿耷拉着个脑袋，神情木然地坐在玉榻上，静静地等着李世民的到来。李渊这儿下意识地一抬头，发现了一身

0: 铠甲的秦王站在自己面前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之后，这父子再相对视就特别的尴尬了，有很多情绪啊，那真的是表达不出来。李世民这儿呢，急忙是跪地叩首，老皇帝这儿也没力气，摆了摆手，那意思想跪着跪我跟前儿来，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抚摸了李世民的脖颈，说这些日子差点被人言所误。李渊这儿啊也服软了，就说我差点误会你呀。李世民呢失声痛哭，
1: 陛下父皇父亲。
0: 紧接下来呀，他所做出的举动可是超乎咱们所有人的想象的。有朋友说把他爹宰了吗？不对呀，李渊不是当了太上皇了吗？当然没宰。李世民这个让无数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举动是跪而允上乳，他嘬他爸爸的奶头，这是什么奇怪的举动啊？怎么回事啊？有很多历史学家呢曾经分析过，在当时父子兄弟刀兵相见并且已经酿成惨祸的情况下，李世民的这个举动呢是比较聪明的。有朋友说你再聪明，你吸父亲的奶头跪而允上乳，你这是请求原谅吗？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反正我是理解不了啊。根据这个历史学家们分析呢，李渊早年间呢有过哺乳婴儿的这么一种象征性的仪式。按照有关学者对于古代民俗学的研究发现，这父亲做哺乳婴儿之状确实是唐代周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产翁和乳子的习俗。古代呢，尤其是唐代啊，易物志啊、南楚新闻呐、前记呀、都有记载，女子在产后呢正常劳作，而男性卧床呢坐月子，象征性的给婴儿哺乳。这个意义在于表明呢，父权在子女生产和抚育当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所以说呀，当李世民在这场弑兄徒弟颠覆伦常的流血政变之后，即使做出了跪而允上乳的这种举动，就是合乎情理，就相当于啊，咱爷俩这关系表面上好像已经断了，但是啊，我用情感粘合剂来给他粘一下。
2: 我老了，什么也不想干了，大唐的百姓啊会有一个更好的皇帝。
0: 至此啊，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已经画上句号了，但是李唐皇族的血还没有流够呢，因为斩草需要除根呢。太子和齐王呢已经被除掉了，可是他们的儿子人家将来得复仇啊。对于李世民来说，这种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存在呢，即便这些侄子们将来不想报仇，有很多势力啊就裹挟着他们会反对李世民的，这是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会不会有那种心怀叵测的人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既然已经弑兄了，已经杀弟了，已经逼父了，已经是流血政变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得接着往下走啊。屠侄，屠杀的屠啊，只能如此，别无选择了。哎，要说残忍呢，这或许是残忍，但是这是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每一个人呢都是身不由己的，你或许可以选择充当什么角色，但是你没办法改变规则。我们就试想一下，如果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把这个李世民给杀了，剪除秦王之后，李世民的儿子会幸免于难吗？那太子党那边也会举起屠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所以一旦是历史选择了玄武门之变，一旦命运之神钟情青睐了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也就注定在劫难逃了。六月初四的一大早，这是玄武门之变，您等到这天下午啊，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向东宫，冲向齐王府。李氏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绝望啊，呼嚎啊，惨死啊。历史里边啊也没有记录这十个孩子的年龄，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就全都被屠杀了。他们的年龄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但是咱们可以做一个推断。你看李建成死的时候呢38岁，李元吉死的时候24岁，他们的儿子有多大，这就是可想而知的。最大的估计也就是弱冠之年，最小的呀可能在蹒跚学步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拥有共同的忌日啊。

0: 不是同年同月生的，但是同年同月同时死的。
1: 奸臣无子何在？你答应我不杀那五个孩子，可是你杀了他们。
0: 自己的孙子被拉上刑场了，那么老皇帝这儿也不出面吗？列位，一夜之间一切已经是恍如隔世了，李渊这儿也管不了了。而且这种屠戮啊，差点继续，杀完了太子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说幸福不属于富人，也不属于穷人，属于知足的人。一个人思虑的太多，就是失去做人的乐趣。生活最大的烦恼不是拥有太少，而是想要的太多。其实现在的你已经很幸福了，吃饱穿暖，小病无灾，隔三差五还能到处走走，偶尔还能睡到自然醒，不遇到歹人，不生大病，工资退休金稳定，家庭和睦，其实这便是天大的福泽。可能这番话很多人呢理解不了，当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家里边有病人的时候，当自己生一场大病的时候，当下不去楼的时候，出不去屋的时候，我估计就能理解了。你像前几天啊，我跟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在一起唠嗑交流，有个老兄弟啊，他就跟我讲，他是跟老伴儿啊刚回来，说从哪刚回来啊，从 广西巴马回来的，每年都得去啊。我说在那儿有房子啊，他说没有啊，都是租房子。老伴身体不好，有病，大夫说也就一年。这听病友说呀，说那边的空气比较好，所以就这么的，老两口呢就都过去了。这一晃在那儿两年了，啊，老兄弟说那边空气是好，啊，心情也好。他说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今年也50岁了，我们也心疼他，60岁退休呢，所以我们老两口就合计，别给孩子添麻烦了。所以我们这老两口一年当中有5个月是在广西巴马，一开始去一下吧不太适应，后来慢慢的也就适应了。他说你像我有这风湿骨病，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但当地呢用那马蜂子泡酒，我喝上慢慢的这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他们当地的药厉害，广西很多药很厉害。他就说我们老两口现在也想开了，你攒钱干什么？不就是老的时候用吗？你现在用，省得以后上医院又是抢救又是住 ICU 了，到那个时候就别折腾了。他说我现在想法就很简单，老伴儿活着什么有房没房的，你在哪住都一样。他讲话了，这是我的伴儿，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希望第一有机会和老伴儿啊能用一用你说的那个巴马泡脚的药，因为我们老两口在巴马可以说天天泡脚，但我们不专业，就是用点艾叶放点盐。那天呢听你说完这个巴马泡脚药，用那里边那么多药啊，我就知道你这好，所以我跟老伴儿挺期待的。老伴儿到巴马有个给他看病的中医就说，说肺不好的人呢经常天天泡泡脚，完还告诉我们买什么样的药，其中就有一身保暖、铜梁散和倒水莲，还有鸟不散，很多药买不到。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一说，哎呦我可期待了。我就跟你们400的工作人员说，我说多钱卖啊，我买，要不我也想买，只是我买不着。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巴马泡脚药我和我老伴很期待，哪怕就老伴一个人用上我都满意，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大林老师你说的那个叶黄素纸我也很期待，我也上网去看了，叶黄素价格一般都在70-80，100多块钱的都有，但叶黄素纸就没有低于400块钱以下的，都是500-600、600-700一盒。你说完我也了解了一下，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叶黄素纸是从万寿菊提取的，这个好啊。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一样，眼前也是经常出现那种水波纹，这老伴儿身体不好，我跟谁也没说，我也是上网查了，确实是黄斑病变，就手术都手术不了这种病。所以你昨天说完争取第一100块钱让我们用，我很期待呀。那么你像咱们中国呀，有2个地区的人是最长寿的，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广西，这2个地方离得还挺近，而且还都喜欢水。广州人喜欢水是煲汤，那广西人喜欢水呢是泡脚。当地不流传这么一句话吗？说3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很注重这个脚。而且古人也讲了，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脚不行你能上哪儿啊？你像人的这个脚上啊有66个穴位，有60多个足底的反射区，这是人的第2个心脏，也是人的第2个肾脏。你像我到了梧州之后，我不就住那个宾馆里边吗，就有那个泡脚药包，酒店呢给你准备泡脚盆，完了之后呢旁边塑料袋，泡脚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塑料袋给它套在这个盆子上，完打开那个热水啊，直接 把那药包放进去这么一泡，完事你就泡。

0: 泡脚就行了。你到广西你就知道了，谁能拒绝泡脚呢？他这个巴马泡脚药啊挺好，这里边这个中药啊有些名啊我都没听过，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益身保暖呐、牛大力呀、铜梁散、红花倒水莲、鸟不占、半边莲啊，还有这个灵香草。你像我住梧州那几天啊，给我泡的太舒服了，所以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些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要是说每天也能泡上脚，那日子得多舒坦呐，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心脑肾，对吧，对我们的骨头关节，帮助我们去风湿，那太好了，对你的肺子呼吸免疫力都好，泡的时候身体微微出点汗，身上特别轻松，它跟你用那个自来水泡脚那是两回事儿。所以你看，我就让我那学生帮我联系这件事儿，这不现在啊跟人那边谈的吗？可能有人说了，那花钱买，那你花那钱干啥呀？对不？这是我对你的情谊，你用不着花钱，这钱我来拿，知道了吧？我出钱，完事儿我送给你的，咱们呢都说好的啊，这变不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像咱们很多老伙伴听我讲课，这一晃都五个多月了，不容易，所以咱们之间这感情你拿什么钱呢？我送给你不就完了吗？对不？我说了，我送你绝对不是说给你一袋两袋啊，给你几袋，我要给就这巴马泡脚药，我就送给你一个月的，一分钱你不用花，听明白？我送给你的啊，一分钱你不用花。所以这段时间呢，你就听我的，多关注我每天的讲课，别到时候我说开始送了，你又不知道了，你错过这好事了。我攒点工资钱也不容易，到时候你别说错过了啊，说大林老师你再来一次，来不了了啊，真来不了，这退休金呐得攒上几个月。所以这段时间呢，大伙你多关注我讲课。另外呢，刚才呀就我说的那老兄弟说到了这个叶黄素籽了，确实是这样，叶黄素籽跟叶黄素啊它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啊，你看就差一个字儿，但是那个效果啊差着千里万里呢，它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能吸收，一个是怎么的你吸收不了，一个是能到眼睛里边，一个是根本到不了眼睛里，一个你到胃里它就给你溶解了，顺着肠道就出去了，一个是什么呢，直接就能到你的眼睛里边到你的眼底，它能完全吸收，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就这叶黄素籽浓缩液，首先它叫浓缩液，是什么？是液体，直接喝，所以跟你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那是两个东西。你可以到网上啊去搜一搜，对不对？叶黄素它不吸收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到胃里边就被这个胃酸呢给破坏了啊，给消耗掉了。但这叶黄素籽呢，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所以这个叶黄素外面给它包裹上脂肪酸，过胃酸的时候它没啥事儿，到小肠直接就分解吸收，进入血液之后直接就给你送到眼底了。所以医院的这叫叶黄素籽浓缩液它是有医疗作用的。第一，它是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的，这个韩国千禧研究院咱们很多老伙伴你可以去查一查，去了解了解这是一个很专业治眼病的。第二呢，它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这美国 FDA 知道是啥不？我特意给大家找出来一段影像资料大家听一听是怎么说的，你就知道这个 FDA 药监局是怎么回事了在国际上的地位你也就全都明白了。
1: 这个 FDA 可了不得，食品药品监测机构。咱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介绍一下 FDA 到底是干什么的。
2: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认证机构之一。从1906年成立至今，美国 FDA 一直致力于食品与药品等诸多领域的行业监管。随着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FDA 已经拥有了一个由医生、律师、微生物学家以及药理学家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了实现精准监测，维护消费者权益，机构采取了多项严格审批措施。例如，每年 FDA 在搜集近80000项产品进行检验的同时，还会派遣上千名检查人员奔赴海外完成相关企业的监督工作。 FDA 的药品审批非常严格。
0: 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咱们医院的叶黄素酯浓缩液，第一，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研发的；第二，获得最高医疗权威机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认可的；第三，就是 PICC 咱们中国人寿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肪、零添加，什么添加也没有。那零糖啊，是不是糖尿病人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喝了？有人说，哎呦，那太好了啊，我想买，买不了。一般患者你还买不了，它主要是在干诊区能开出来，干什么呢？给老干部用的，给医院的内部职工大夫去用的，398一盒，也不便宜。嗯，但你跟市面上的400-500块钱、500-600块钱相比，还是便宜啊。啊，这是咱们医院内部的这些老干部的特殊待遇。咱们医院呢，也有很多的韩国留学生，每年上中国都来学习这个中医针灸技术，所以咱们医院跟韩国这个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学术往来，所以这个叶黄素酯咱们医院内部人员就能用得上。你再一个啊，我那儿子前几年也给我在美国买过，所以呢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你像今天一早啊，都很早啊，有个老兄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想订点你说的那个叶黄素酯。这一句话给我闹懵了，上哪儿订去啊？怎么订啊？他说，你不说啊给我们带那个叶黄素酯吗？我说，我只是一说，那咱们是不是还没开始呢？对不？第二，这事儿我还没找院长说呢。他说，我着急呀。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完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呢？这几点呢？我一看表，这5点来钟啊。他说，7点钟就上工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啊？他说，60多岁了。我说，那你上什么工啊？他说，专门给人盖房子贴保温的啊。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啊。我说，你这是高空作业呀、啊、你都这么大岁数能行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啊，我就在6层楼这个高度，我往下一瞅我都迷糊啊，我那腿呀都打颤啊。他说，我最高啊，我都贴过100多米高的房子。我说，你可得注意安全呐。另外，一天挣多少钱呢？他说，一天能挣个300来块钱啊。我说，你这挣的是钱，但是你玩的是命啊。他说，没办法啊，老伴身体不好，糖尿病，带的心脏都做2次支架了啊，现在肾也不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多少能看着点儿。我为啥这么着急呀、啊？你说我不在家，万一他再有点啥事呢？老伴儿现在用你这深柏舒心颗粒，心脏不操着难受了，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唯独这眼睛啊，他说我挺担心，啊，已经有一个看不着了。你不能全看不着啊，所以我给他挣药钱呢，啊，我给他挣点钱买点药，我让他吃上。我说，兄弟，虽然叶黄素酯这事儿没定下来呢，但是如果说有了，我第一个通知你，我第一个告诉你。我说，你放心吧。完事儿啊，我就叮嘱他两句，啊，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说，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完，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也没啥能耐啊，老伴跟我一辈子也没幸福过，我没本事。我说，不是，把孩子对付大了啊，心里边一直想着老伴儿， 拿命挣钱给老伴看病买药，我说你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男人了。所以放下电话啊，我就特别感慨，一个男人行不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衡量一个男人行不行就俩字儿，担当。你像我这些个兄弟姊妹，我这些个听众朋友全都是劳苦大众，所以让大伙吃上好药，吃上这好东西，而且少花钱，钱花正地上，这是我要做的。做人得有担当啊，做大夫你更得有担当啊，你就是病人的依靠，病人不依靠你依靠谁呀？所以叶黄素酯这件事儿啊，我给大伙办。咱们现在呀是统计啊，就是看谁需要统计啊，我得知道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那么这个需要的人多了，然后找这个院领导啊，兴许到时候咱们把这价格能给它降下来。所以大家记住，现在咱们是在统计阶段。那么通过这一两天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眼病患者，确实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你像这几天我发现我们有不少的糖尿病眼病患者，一说这个糖尿病眼病，我想跟大伙儿啊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就是糖尿病眼病。这个病人呢是我3年前诊治的，这老大姐呢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这老伴儿去世好多年了啊，自己一人过，糖尿病大概是10多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睛视力模糊，所以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就没下好，脚底下呢一滑就在楼道上摔了，就这么的住院了。那住院你不得做系统检查吗？因为他岁数大了，摔折了，这一下子就影响到老人的视力了。所以呢在给老人检查视力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老人的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这个左眼只有眼前这个指数。说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晃动他能感觉到，你说我超过3米的距离，超过5米的距离，完了看不清了啊，有光感但是完全看不清啊，论老人讲话了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就是已达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第6期了，在给老人做这个眼底血管造影的时候发现老人的这个眼病太重了，因为这老人呢心脏也不太好，所以呢找我去会诊。所以我就跟这老人讲，我说你这个眼睛啊要是早点看就好了，你这就是耽误的啊。老大姐就说，哎呦，自己一个人啊也不爱往医院来，能靠啊我就往后靠，能挺着我就挺着。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正常啊我们眼球在影像当中看起来就跟那个生鸡蛋黄似的，红盈盈的，看起来呀特别饱满，你看你这个眼睛这都变黄了，要不怎么叫黄斑变性呢？变黄了，黄斑变性了，你现在这个眼球就跟那个煮熟的那个鸡蛋黄似的了。而且我说你现在这个眼底还有很多的出血点，你看那个新生的眼底血管爬那满眼底都是，正常的眼底血管几乎全堵死了，现在整个视网膜已经发生牵拉性脱离了。说啥意思啊？咱就拿这个鸡蛋举例子，就好像这个鸡蛋黄鸡蛋清马上要分离了，我说一旦视网膜脱离了那就叫视网膜脱落，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眼睛就彻底瞎了。我一说老人心里负担特别重，说杨主任呐，你看我本身就一个人，我不能瞎呀啊，我一瞎完了，我一瞎我就得死屋里了。我说那孩子离你住得远不？老人没说话。那后来是别的大夫跟我讲的，说老人住院期间呢没看着过有子女过来。哎呦，我就特别感慨啊，你说这爹妈为孩子都是全心全意的，但你说有几个孩子能够实心实意的为爹妈呢？最后这老人勉强是保住了他右眼一点点视力， 这一点点视力也勉强能看清一米内桌子椅子大概的轮廓，啊，左眼他是彻底失明了，但他还得发展，因为他有糖尿病啊，对不？糖尿病眼病发展特别快，说实话，如果说老人能够早一点看上，能早一点意识到糖尿病眼病的重要性，如果能够早预防、早治疗，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结果。后期呢，我给他申请，因为他这个情况不够标准，啊，人家得是老干部才能用这个什么的叶黄素纸，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啊，所以他这情况不够标准，所以我特意给他申请，让他用的叶黄素纸，就一直到现在还挺好，最起码咱说你右眼保住了，你能保住一个是一个呀。最起码有点亮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展的并发症就是在眼病啊，包括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黄斑变性啊，是吧？眼底出血、啊、等等，这其中最严重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失明致盲的主要原因。那有人就不理解了，说我有糖尿病，我怎么就糖尿病眼病怎么就瞎了呢？咱们糖尿病友啊，我说你自己对照对照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我们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五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网膜已经开始有黄白色硬性渗出了，医学叫什么呢？叫微动脉瘤。已经有小的出血点了，所以对于你来讲开始感觉近视了。比如说以前啊，往远瞅能看着啊，能看清的东西现在看得不清楚了，讲话了不真亮了啊，看远看不清了，反而什么呢，看近反而看得很清楚，慢慢的发现眼前有黑影了啊，出现那个蜘蛛网了，出现棉花团了，出现飞蚊症了，是吧？看白墙上面都有小黑点儿，这是糖尿病眼病的第一个阶段。那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呢？那么糖尿病眼病到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有十年以上病史的，到这个阶段，你的视力就持续下降。那么视力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就好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东西似的，所以你看医学专业词叫什么呢？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的你视野范围变小呢？看东西就像在管里看呢？眼底出血。你记住，糖尿病患者眼底最爱出血了，就眼底出血高发人群，一个高血压患者，一个就是什么呢，眼压特别高的这个眼病病人，那再一个就是咱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这个血糖高眼底血管啊它就爱硬化，甚至说就爱堵。你看那个糖葫芦啊，外边裹那层糖硬不硬？硬吧。所以呢，这就跟咱们这个血管是一样的，这一硬不要紧，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碎呀？那么是不是就容易裂呀？这容易碎、容易裂、容易破，它不就容易出血吗？眼底一出血，这指定就遮挡你的视线呐，就把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给挡住了。这一挡，你说你看啥还能看清吗？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再有一点什么呢？总这么反复出血，就造成了视网膜的脱离。一旦视网膜脱离、脱落了，完了。啊，这人家眼睛也就瞎了，就啥也看不着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拯救机会。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糖尿病患者都走这样的路上了啊，这病啊发展的特别快，从飞蚊症到看东西模糊，从看东西模糊啊到最后的彻底失明，以后就啥也看不着了，你说惋惜不？是悔不当初不？你从目前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特别高，那我们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我告诉你就一点，只有叶黄素籽，因为你手。

0: 诉都没用，这是国际公认的。为什么说国际公认的呢？别着急，我喝口水，完事我接着给你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叶黄素可以抗眼衰，预防缓解各类眼病，是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但这么重要的营养素，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外界来补充。因此，想要一双健康的眼睛，每日一定要补充一些叶黄素。有条件的，大家可以选择更高品质的叶黄素酯来代替普通叶黄素，效果更好。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可以说一字之差，效果却天差地别。另外，在生活中多吃些含有叶黄素的食物，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就医，爱惜我们的眼睛。有任何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为什么说叶黄素酯是国际公认的呢？国际上管叶黄素叫逆转眼病护眼黄金甲，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相当于给你的眼睛穿上黄金甲一样啊。关于叶黄素，1994年11月9日我特意看的医学杂志，就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啊。报告指出，糖尿病人平均每天摄入叶黄素，这是国际上首次提出叶黄素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糖尿病眼病的观点。我们就看到全球各国家对叶黄素的摄入量啊，排第一位的是欧美国家啊，排第二位的是我们的邻国韩国，排第三位的是中东国家，我们排在第五啊，排第四的呢是日本啊。我们全年人均仅有2.9毫克，很明显中国最低啊，仅有2.9毫克，因为我们平时叶黄素摄入量太低了，就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认识到日常服用叶黄素的重要性。那叶黄素对眼睛究竟有什么作用啊？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对于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的病人来讲，对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就这部分眼病患者来讲，叶黄素第一，它能修复视网膜，能促进视网膜细胞生成，预防视网膜剥离，说白了就预防你那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并且可以提高视力，保护视力。那么这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属于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并且呢能预防视网膜脱落造成的失明。叶黄素同时可以恢复你的视力，让你不至于看报纸、看短信、看微信、看视频、看电视啊，是吧，看啥这个手机，不至于说看不清楚。第二，叶黄素能修复我们眼睛黄斑区域。人眼睛有一个区域叫黄斑区，这个区域主要的成分就是叶黄素。那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说黄斑这个区域就好比是一台打印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呢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啥意思？就没有碳粉你打印不出字来呀，能明白吧？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不有墨盒吗，对不对？如果打印机墨盒里边没有了这个碳粉，你就打印不出东西来了。所以没有了黄斑区怎么的，你就什么都看不见啊。我这么比喻大伙能理解吧？那么这里呀，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叶黄素这东西咱们每一个人你自身合成不了。啥意思？就是说我不吃，我不通过外源的摄入啊，我每天我吃点什么别的东西完了之后呢，它可以转化啊，我自己可以合成，合成不了。 你放心吧，合成不了，你只能从外界摄取，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对吧？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不能生成碘，你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什么物质转化为碘，对不对？我们这个碘放在盐里边，为什么要放在盐里边啊？因为保证我们每天都能摄入啊。咱们很多人你每天炒菜你都得放盐呢，只是多少不同而已，对不？那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要是把叶黄素放在盐里边，那咱们每一个人他就不缺叶黄素了。所以每天我们必须要补充点叶黄素，每天吃叶黄素就等于说给我们眼睛补充精华了，补充营养了，就能逆转很多眼病，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可以说补充叶黄素刻不容缓啊。你像我有一患者，这病人现在我估计得退休了啊，那个时候50多岁，是个长途司机，糖尿病已经5年了，一开始2年呢他没啥感觉，后来那2-3年发展的特别快，他吃药也不见好，这并发症啊不是说你吃了降糖药你打了胰岛素完事就能控制住的，你要是在没发病之前你好好的控制血糖，他可能不出现并发症，但是并发症出现了你再控制血糖，你只能说减缓了这个并发症的发展，并不等于说我控制住血糖了并发症就没了，不是。从以后这几年来讲就是特别明显，视力模糊，因为他开车的啊，他就看不清路了，尤其是赶上那个阴天下雨啊，那就更危险了，平时就总是影影乎乎的啊，他就跟我讲，哎呦别提了，被罚多少回了，一整压线了啊，一整就不按道路行驶了啊，有的时候呢经常啊就是到跟前看着人了，一个紧急刹车啊，自己也吓够呛，给人也吓够呛，有的时候人家还骂他啊，所以后来呢他也不太敢开车了，完上医院，就当地医院眼科说你这白内障同时啊黄斑变性，你就得做手术，结果这手术耽误了3个月的工啊，手术完呢讲话也算是挺顺利吧，但是不到1年又开始看东西模糊了，又开始看东西重影了，尤其是晚上这视力更差，但你为了挣钱你没办法啊，岁数没到啊，还没退休，得自己交纳保险，所以视力不行他也得坚持出车，有一次就晚上出车，那在高速上就是前面啊连续的撞车了啊，就是差点酿成特大车祸，讲话了这也是死里逃生，一看不行啊，不能再这么干了，就上北京来看了，那就找到的我，他说全家呀就指望我挣钱呢，我这眼睛千万千万不能瞎，杨大夫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啊，因为他这个眼睛你就再手术他也没用，后来我一看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推荐使用我们医院的叶黄素子，当然了他这个条件又不符合，所以又找的我们院长签的字儿，哎，慢慢的他这个视力就稳定住了啊，慢慢的就有所恢复。其实眼病上我真帮了很多人，因为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子对病人他是有要求的，我们医院他不靠这个挣钱，这是我们医院啊，有大量的韩国留学生，所以跟这个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合作，要不这个叶黄素子浓缩液根本咱们用不上，你别说用上，你看都看不着啊，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叶黄素跟叶黄素子是两回事，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那你不吸收到不了眼睛咱别说多少钱它没用啊，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它就白给你能有啥用，完事它耽误你治疗时间，耽误你事啊，而且这眼病发展还特别快，你前年的视力啥样啊，去年视力啥样，今年又啥样，这病发展很快的，所以这个眼病最怕的就是耽误时间。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司机啊，人家靠开车为生，你没有视力能行吗？你想想你看不着能行吗？你模糊一点也不行啊，你闭着眼睛就去开车去，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人不负责任，你更是对道路上的行人不负责任，对不对？ 说最起码你用上这叶黄素酯之后先维持住，讲话了先别让它发展。什么叫不发展呢？你比如说你再过十年二十年啊，你还是这视力，这不就挺好吗？是不是啊？所以想要防治眼病，其实你做好一件事就行，就是补充好叶黄素啊，别的我不敢保证，说最起码视力能给你提高，让你逆转啊。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别失明的，你讲话了，哎呦我这眼睛都不行了，都看不着了啊，我给你逆转。我逆转啥呀？我逆转不了，就是正常眼病，知道了吧？哎，能够先给你稳定住你的视力，完了之后慢慢的给你提高，给你逆转。你像很多人说为啥要吃叶黄素啊，为的是提高你现在的视力，为的是缓解消除一切眼部疾病。那就目前来讲，眼病最难治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黄斑变性，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你像黄斑区域的问题，黄斑裂孔啊，黄斑病变呢、啊、黄斑变性啊，也包括视网膜病变啊，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视网膜的萎缩啊，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啊，包括视网膜脱落，就这些病都跟你眼内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很多人当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看东西开始花了，或者说看东西啊里倒歪斜的了，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吃饭看筷子，筷子都是弯曲的。说我想写个字儿啊，本来看那地上有空啊，可怎么写都写不进去，这就是黄斑病变啊。黄斑病变主要就是因为叶黄素流失造成的。这人呢，在五十岁之后，那、啊、有的四十五岁以后，这眼底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流失，它不断的流失，眼睛就开始退化衰老，就开始出现这个黄斑退化啊。黄斑这个区域一退化，眼底这部分视神经细胞啊就相当于没有了保护伞啊，就相当于没有人保护它了啊，你想想就没有保护的了。所以外界的什么太阳光啊，手机电视散发的蓝光啊，紫外线呢、啊、你包括咱们说家里边用的这个电灯灯泡灯管所发出的这个光啊，可能都能直接伤害你的眼睛。因为这些有毒有害的光直接穿透你的视神经细胞上，就是直接呀损害了你眼睛最核心的部位，就是咱说的这个视力啊，视神经。为啥人到老年这个视力逐渐下降啊，讲话出现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啊、开始视网膜病变呢、啊、甚至开始引发失明啊，有的直接就导致什么呢？致盲，就咱说瞎了。这就是叶黄素流失造成的。那有人问了，叶黄素对眼睛有啥作用啊？我可以这么说，叶黄素啊，它就是你眼睛黄斑区的保护伞。它能做到什么？第一，就是过滤掉这些啊有毒有害的光，过滤掉这些蓝光，然后在你视网膜和眼睛这个黄斑区这位置啊，给你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你有了它，你的视网膜、你的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那你的黄斑区域就不会出现退化，你的视网膜色素就不会病变。这两点啊、做到了，那保证你就不会失明。当叶黄素再补进去之后，它就能帮助你逆转你现在的这个视力，提高你现在的视力，让你的视网膜重新恢复视力啊、让你的眼睛变得年轻化。所以叶黄素又叫什么呢？黄斑区的营养素。它是你眼睛重要的营养素，一旦叶黄素流失的严重了，人的这眼睛视力啊就会看不见了，人的这个视网膜就容易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人就完了，就瞎了啊，就再也啥也看不着了，知道了吧？所以叶黄素是你眼睛重要的。

没管他，最后怎么的，这花就死掉了。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的，你眼睛没有叶黄素的支撑，你整个眼睛、整个黄斑区、整个视网膜全部都会加速老化退化，你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看东西呢就越来越看不清，最后看不见了。所以你说叶黄素重要不？那对于小孩来讲无所谓啊，甚至对于年轻人来讲，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三十来岁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也有所谓了，为啥呢？现在小孩看手机呀、看电脑啊，太严重了。小孩啊，年轻人呐、用眼过度。

格外重要了。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啊，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叶黄素、啊、没有用，含量高它不等于说有效果，而且咱说含量高不高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这个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的肠道流走了，你说它能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啊，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知道了吗？就像我说的，你去找班了，给你发工资啊，说之前呢啊，一月给你发2000，发8000啊，发10000，发50000，完结果呢，到月底了你一分钱拿不着，对不？这不就跟咱们说那叶黄素一样的吗？是不是？这个叶黄素含量高啊，那个叶黄素含量高啊，结果呢，它到不了你那眼睛，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丁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完了不起作用啊，甚至说作用微乎其微，你说能有啥用？叶黄素好不好啊？这东西好，的确好，但叶黄素进入我们胃以后，就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叶黄素到胃里之后，胃里的胃酸把叶黄素啊都给这个什么呢，酸化腐蚀没了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因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呀、日本呐，包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它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你这样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腐蚀了，因为你有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啊，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完了之后再分解吸收，这样你这个叶黄素不就可以说进入到我们眼底了吗？咱别说100%，是不是？100%吸收，99%吸收，咱就90%吸收啊，85%吸收，是不是也比你原来吸收不着要强？对不对？所以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酯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那它到不了眼睛怎么去改善呢？是不是？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啊，我这人呢，讲话呢，就也是农民出身，那我不会说那拐弯抹角的。所以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我不是为了吃而吃，我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是叶黄素酯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你看我老杨说的对不对？那萝卜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呢，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而那萝卜它是属于蔬菜啊，很多人还拿那萝卜喂兔子呢，对吧？过去我们小时候家里养兔子，就用那个胡萝卜，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是呢咱吸收不了啊，啊即使吸收了它也是寥寥的。但你看那个菊花，对吧？喝菊花水它也是对眼睛好，你像菊花呀，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啊，它这个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底黄斑区啊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小孩都知道啊，就我隔壁诊室那王主任他孙子，有时候放假他就给整单位来，有时候啊这孩子就上我那屋啊，说爷爷爷爷，我想喝点那个菊花茶啊，就管你要一点菊花。我说你要菊花你喝它干啥呀？说对我眼睛好啊，爷爷不让我看那个手机平板了，说我眼睛不行。你看就这么点小孩他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酯啊，除了对眼底好之外，第一个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脑血管病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
这个脂肪酸。

0: 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的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能通畅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毛细血管，这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一出血啊，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了，出血那地方啊看不见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说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啊，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啊，除了有这个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够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它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干眼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还是飞蚊症啊，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啊，哎，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会失明了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想法呢就是让我从医院给代购一些叶黄素酯啊，就是让我替他们去买啊。我说了，大伙你别着急啊，我没法从医院给你往外买，知道吧？那、啊、而且呢，你从医院走它也贵，医院是398一盒，这一盒吃半个月，贵。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就是很多人都需要，我就去找院长，让院长帮助我联系药厂，咱们直接从药厂走，你这样价格不就便宜了吗？对吧？都是咱自己花钱，那咱花自己的钱，咱能省就省了。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学生们统计统计，那么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啊，如果说需要的人特别多，我就跟院长说一声，对不对？让院长啊，跟这个药厂打个电话，是不是？是怎么的啊？我们好好的坐下来把这事儿啊谈一谈。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大伙统计统计。但是这两天呢，就场外也有很多人呢，就是问我这个叶黄素酯的事儿，就单独给我打电话的就特别多。所以你看，我也没闲着，我也给我们院长打了个电话，我就把这情况我跟他说了。院长说这件事啊还不能惊动太多人，因为国内叶黄素酯全是进口的，美国这个知识产权就是给到韩国了，他并没有针对咱们国家，所以咱们现在用的全是叶黄素。这其中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就不深说了，但这件事不能惊动太大啊、嗯，他说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啊、嗯，完你自己联系啊。再有一个说，杨主任呐、啊，你给我们医院也创点收啊，那就从医院走多好啊，还差那点钱呢。我就笑了，我说差呀，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啊，都挺不容易的，不是说像咱们医院啊那些个老干部，都是普通老百姓。那院长说我先给你通个气儿吧，完你自己联系。所以就这么的，我又联系到了叶黄素酯浓缩液药厂了。这个药厂的负责人说陈院长啊，都给我打完电话了，那么的吧，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一盒不如从医院走了。厂长就说了，医院不是398一盒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啊。这厂长就说，那你得看这是什么呢？这是叶黄素酯，如果是叶黄素。50块钱40块钱我给你都行。我说厂长啊， 这叶黄素酯在我们医院也5年多了，我说我总给患者开这药，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说之所以从这药厂走，就是希望能便宜一点，另外呢给老百姓省个邮寄费用。厂长就说那就150块钱一盒吧，反正磨叽老半天了啊，中间呢还挂断了我几次电话，后来再打呀、就不爱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啊，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了120块钱这上了，就说啥也降不下来了啊，就没法再降了。人家说了，你要是再想降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了。所以叶黄素酯这事儿呢我也在谈，大家你放心，我心里有个价位，那、不超过100块钱，我争取把这个价位呀再给大伙往下谈啊，让他再往下降一点，说最起码咱们这个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咱们来用叶黄素酯，这样花最便宜的叶黄素钱，但是咱们用最好的叶黄素酯，还是浓缩液啊、还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的，还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还有咱们中国人寿担保的，完了还是怎么的，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对不对？所以无论哪一天当你想起这件事，你会记起大林，你都会记起曾经有一个老头真心为了你，实打实的对你，一分钱不挣的为你的健康着想啊！你有一天能想起我这老头，想起你这个弟弟，想起你这个大兄弟，我就值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统计名单，完大伙呢想用点好一点的叶黄素酯的，你不妨打个电话问问啊。然后呢这个叶黄素酯最终价格定下来的啊，什么时候给大伙开展活动，我到时候呢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通知大家。那么这几天有病友问我个问题，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总感觉这眼睛火大啊，早上起来呀这眼睛啊都是赤模糊睁不开，说喝点什么好呢？我也给大伙想了个办法，菊花3颗，枸杞3颗，决明子2颗，绿豆5颗，白吉藜3颗。先把绿豆煮烂了，煮开花了，这个绿豆不太好煮，所以多煮一会儿，然后呢跟其他的药一起泡水喝，就代茶饮啊，能清肝明目。你像这菊花啊白吉藜啊决明子啊，它本身就是对眼睛好的，它能清眼睛里边的热，对通便也有好处，还能清热解毒呢。完大家你再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好吧，有问题咱们就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这几天在节目中给大家仔细地剖析了眼病，让我们了解到究竟哪些眼病已经无法治愈，而哪些眼病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护得到控制甚至逆转。同时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医用级高含量叶黄素酯。那么大林老师提到的这款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是浓缩液，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院内售价398一盒，大林老师一直在用的也是这款，因此不少人打来电话想请大林老师帮忙，也想用一用这高品质的好东西。大林老师说了，这两天看看大家的呼声，看看大家想法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价格。因此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现在红灯，多等一秒，安全一生。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2: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老师好。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3: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和悦山川，
4: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糖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
6: 是1301-456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李世民忠于登上权力巅峰，但杀兄弑弟的道德阴影始终在他的心里挥之不去。为此，他都做了什么？史书记载，玄武门之变当天，李渊在海池悠闲泛舟。
5: 这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的吗？李世民执掌朝野后宽待政敌，为何曾经的太子党依旧选择造反起事？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玄武门之变，依据的内容呢，当然是来自于史书。有朋友说：“行了，那就靠谱了。”这段历史啊，它其实并不靠谱。您看玄武门之变。 这是李世民一生当中非常重大的转折点，他把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的巅峰。

0: 也把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不可否认的是啊，骨肉相残的事件无疑呢会让他背上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对于帝王来说呀，还不是说别人怎么看他，当事人怎么说他，而是历史丹青当中将会如何的描写这一笔。这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呢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我把我哥哥我弟弟都给弄死了，逼着我爹要下台， 我用我自己的英明神武证明给你们看，我来当这个皇帝呀是非常合格的。这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呢，强烈的道德不安感驱使着李世民呢把这个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该染指的地方。在他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地方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就是说史书啊，或者说帝王起居住啊。可是这一回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李世民非常想看看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的笔下究竟是什么模样啊。你们怎么写我的，将来后世人看这个史书的时候他怎么琢磨我呀。李世民登基以后呢，先是展现自己的英明神武，登基坐殿十几年以后，终于控制不了内心的强烈的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你看史书里边呢是这么记载的，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他的官职是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知府那个知就是负责的意思，知府对这个省负责，知县对这个县负责，知起居注，那你得对这个记录帝王的一言一行你得负责任。当时李世民就问这个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德官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
1: 却将官所为以示自警戒耳。
0: 大致意思就说呀，你看你是写这个帝王起居注的，你能不能让我瞧瞧啊，我调阅这部分内容啊是要官所为得失以自警戒，我哪做的不好我想改。这理由听起来多么的冠冕堂皇啊。
2: 人就一生啊不可能遇见那么多的事情，借鉴前人的经验帮助我们自己。
0: 褚遂良不傻，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的单纯。 我作为史官，我也是有原则的，毫不客气的就拒绝了天子的要求。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帝王啊要亲自观史的，不行。李世民这儿碰了钉子，还不甘心，说朕有不善，轻避忌耶。我如果说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你都会记录下来吗？这话问的实际上已经是很露骨了。如果是换成那种没有原则的史官呢，乖乖的把这个起居注交上去。 可人褚遂良这儿依旧是硬邦邦的，给怼回去。我的职责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你有错误，我干嘛不记呀？有一个黄门侍郎，叫黄几，三点水一个自己的字，他在旁边啊也这么说，就说人君如果犯了错误，就跟这个月亮的圆缺一样，就算史官褚遂良不记录下来，天下人呢也会记在心里的。这话说的分量够重了，李世民呢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就此放弃了吗？那当然不会了。短短一年以后，他再次向大臣提出来要官当代国史。这几年你们都记什么了？他不再找褚遂良了，直接了当的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贞观十四年，太宗跟这个房玄龄就说：“就说我看前朝的这些史书里边啊，把当时帝王的功过、善恶、得失写得清清楚楚。” 那如果说当时这个帝王看了以后呢，他心里边一警醒，说不定就改了。怎么就不能让当时的皇帝看当时的这个史书呢？房玄龄的回答是：史书起到的作用是让帝王呢有畏惧之心，不应该看。看了以后，如果真的是啊下达某种旨意，这史官这活还干不干了？太宗就说了：“说朕意殊不同古人，我这想法不一样。” 如果我发现里边啊说我做的不好的地方，那我下回我就知道改了，我就以此为鉴。说完这番话以后，他呀又说了六个字：“卿可撰录进来，少废话，把那东西给我呈上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那就等于是抗旨不遵了。迫于无奈呀，房玄龄只好就范，把当时的国史呢重新编纂为编年体， 撰写了《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递给李世民了。李世民仔细看的是哪儿呢？就是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这个事儿。看完以后啊，不太满意。 让房玄龄这些人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呢提出了指导性的各种意见。他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世安，既有镇叔牙而鲁国宁，镇之所为亦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凡有隐？以及改削扶辞，直书其事。”简单给您解释一下，周公诛管蔡，说的是啊，周朝的时候，周成王年少，国家呀有很多人不服，管蔡呀，还有武庚啊，就谋反了。周公受武王之托，一举将其剿灭，奠定了西周300多年的基业。他不负武王之托，把这个周成王啊培养成了一代明君，不仅算是对得起先帝了，也是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统一，使老百姓长时间的享受和平带来的幸福。周公诛管蔡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周武王驾崩之后，成王即位，由于年龄太小，周公旦便承担起了辅佐成王的重任。
0: 季友镇叔牙，这个季友啊，姓姬名友，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家，鲁桓公最小的儿子，鲁庄公的弟弟。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呢，手掌里边这个掌纹呢，特别像一个朋友的友字，所以说呢，他也被称为叫季友。鲁庄公死了以后呢，庆父和叔牙危害国家，季友呢就铲除了庆父和叔牙，他成为了国相。李世民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说呀，我铲除李建成和李元吉呢，就像季友铲除了庆父，周公诛灭了管蔡，这是同一种性质的。来，你们写的时候往这方面靠拢。后来我们就看到了史书里边经常所说的啊，周公诛管蔡，周世安。既有镇叔牙以存鲁，太宗除建成以定唐，这都是李世民引导的。就这些话呀，也是非常有名的，被后世史学家在很多著作里边广为的征引，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之前也给您说了啊，有很多内容人家真的没改，但是玄武门之变这儿肯定让史官呢给改动了。在玄武门事件当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敢披露的，宁可背负着他沉重前行，也不愿意把他公诸于世。于是我们就得问了，武德九年六月初四，这场流血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到底想隐瞒什么呢？只能是靠推断和推理了。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一大早，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以后，守门禁军和东宫的齐王卫队就跟李世民这边啊激战正酣。那李渊那边太极宫那儿到底在干什么呢？史书里边记载的是啊，高宗和近臣们啊等着他们怎么老不来上朝啊，咱们先上小船在湖上荡起双桨去，泛舟海池。这是史书里边记载的，说这几个人呢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当中，对宫门前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结果呢，尉迟敬德这儿杀气腾腾的就赶到了，高祖和一帮近臣这时候啊才如梦初醒。
2: 你胡说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宫里那么多人都是瞎子都是聋子吗？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天早晨呢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为此呢一帮宰执重臣也早早的就位了，人家也早早来上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李渊这有闲情逸致还海池泛舟，就算是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呢全都没来，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了才跑去泛舟了。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杀的是鸡飞狗跳，人仰马嘶，李渊跟这帮帝国大佬就一点察觉也没有。如果这个李渊呢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怎么会悠然自得的泛舟等着尉迟敬德前来逼宫呢？只可能做三件事。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一个非常隐蔽而且易于防守的地方，让禁军们刀出鞘剑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第二呢，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那儿去宣旨，让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皇帝的裁决。第三，调集皇城里边没有参加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首脑和主要将领，调查事变真相，严查作乱者。这三步走换咱都会。一旦李渊这儿采取了上述措施， 李世民的这场政变呢还有几分胜算呢，估计就 zero 了。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他要跟皇帝开战，我们知道啊，玄武门政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没有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说掌管不了军队了，禁军不归他管了，都没有。那么李世民有这个胆子吗？他但凡是有点智商，他是不会这么做的。由此可见，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被改了，李世民他真的这么做，他就要赌一次，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噼里邦昌的打仗的时候，整座太极宫里边所有人呢，在这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不可能。为什么发生了呢？太极宫里边所有的侍卫、嫔妃、宦官、宫女儿都没有跟皇帝去报信，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被控制了。这在神魔小说里边，在这个西游记里边倒是很简单啊，孙悟空正在偷吃仙桃呢，结果几个宫女过来了，这猴啊一指定施了一个定身法，这事儿简单。
3: 你们摘桃去吧。
4: 什么齐天大圣，
5: 原来是个盲猴呀，
6: 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可李世民这没这本事啊，怎么样有效地实行定身术呢？所以说呀，包括贞观使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里边，就是他们隐瞒了一个重大的第二现场，或者说第二战场。真正的主战场呢，在玄武门前呢，还有一个隐蔽的潜伏的战场，就是在太极宫里边。这个战场范围有多大呢？是整个太极宫吗？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呢？所有的侍卫、嫔妃、宦官、宫女儿，一个不差的，一个不剩的，一个不落的，全都得控制吗？也不会，李世民没有那么大精力，他漫天撒网啊，这网眼也没这么细的。1000个里边，你控制了999个，他也会有一个漏网的，这事儿他就发生不了，行动也会前功尽弃。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直接派兵进入到皇帝所在的地方，把这皇帝给控制了。李世民要确保整个行动万无一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呢，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
7: 今早当值的军师换了吗？我怎么没见过这些新来的侍卫？
8: 那都是秦王府的卫兵。
0: 所以说李渊呢，也不可能说泛舟海池，这是贞观年间的使臣的虚构。事实很可能是什么呢？李世民在玄武门前把这太子和齐王杀了以后呢，立刻就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呢给囚禁起来了。囚禁的地点呢，可能是海池那儿。囚禁的目的，逼着他老爹呀，您把这权力交出来吧。如果说李渊这儿反抗，誓死也不交出兵权和政权，李世民该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字：杀。亲弟弟杀了，亲哥也给杀了，老爹这儿不听命令，那无外乎就是一个死字了。
7: 这是太极宫宫禁之内，来人呐！
8: 我决定今天只有一个太子。
7: 你反了！
8: 我是把陛下的知会当成陛下在人质宫的再次允诺。
0: 当然了，最后事情呢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也得说，在李世民的计划当中，他入宫控制李渊的行动必然是这么三步走。第一步，把这个李渊给控制了，消灭可能负隅顽抗的禁军侍卫，把这个李渊和他的近臣呢全都控制起来，你们就在海池这玩吧，上船吧。第二步就是逼父，让某个高级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你要把军政大权呢转交给李世民。最后一步，这是一种假设了，你要不交，李世民必然会弑父。有朋友说不用吧，直接矫诏夺权不就行了吗？假用李渊的名义，你就调遣军队，让大家伙听你的。列位，只要李渊不死，秦王即便是矫诏夺权，当时忠于李渊的这些大臣呢，或者说高级将领啊，很有可能会识破这个阴谋，拒不奉诏，发兵和李世民对抗。只要打过李世民了，这功劳大大的。只有这个李渊亲自下令说，都老实点吧，我也消停了，我也老实了，以后所有的事儿啊，都向太子李世民汇报吧。可见呢，武德9年6月初4，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选择呀，恰恰不是说杀不杀李建成啊，杀不杀李元吉呀， 那个一个字俩字宰了，仨字杀无赦。他最大的这个难题呀、啊、就说形势如果真的是逼不得已，李渊这儿就是不听从，就是不交出权力，你李世民要不要痛下杀手，弑父杀君呢？在唐朝那个年月，讲究的是爱敬君亲，这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你得恪守忠孝之道，这是古代所有臣子的人生准则。如果你李世民做出了弑父弑君的这种行为，这是罪大恶极的，你当了皇帝又能怎样呢？杨广没杀他爹，天下人都传呢，你李世民真这么干了，你在史书里边那形象比杨广都强不了哪儿去。不幸当中的万幸，人家这个李渊呢也是比较识时务的，一琢磨就知道不交出权力就是一个死字，古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给你吧。
9: 你还想要什么？你现在不是已经坐在那里了吗？
0: 时隔多年以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图直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呢把这个太极宫的第二战场让世人得知。所以说呀，找到这个写史书的，写帝王起居注的，拿过来我给你们定个姓啊，把我呢照着这个鲁友啊周公啊那个方向那个性质来描写，你就说当时我老爹跟近臣们呢，他们特别 happy 的正在泛舟湖上呢，我这儿把事儿都料理完了，过去就护驾了，对，就按这个写就行了。这史官们也只能是这么写了，但凡事呢，谎言就是谎言，这里边情节就比较粗糙了，想掩人耳目啊，人们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好吧，有关于玄武门之变背后的真相给您这儿理清楚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武德九年六月初七，玄武门政变三天以后，李世民被李渊册立为了皇太子。
10: 殿下，父皇后天要册封你为太子，这是真的？
0: 虽然说这时候李世民呢没有登基继位，可是朝野上下都知道，从这一刻起，李渊已经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的皇帝了，这是一个小木偶，一个小傀儡，而新的太子李世民呢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掌舵者了。于是李世民成功的入主东宫，原来的秦王府，就是那个天策府啊，一批核心的成员呢也是摇身一变，在六月十二一同被任命为东宫的官吏。一块跟你搞政变的这些兄弟们，那你得赏啊，像什么长孙无忌呀、杜如晦呀、程之杰呀、虞世南呐、楚亮啊、姚思廉呐，这里边得到赏赐最多的当然是尉迟敬德了。李世民把齐王府所有的财产全都给了尉迟敬德了，一夜之间呢，尉迟敬德成了禅城里边最富有的人之一了。
11: 大唐皇帝令命杜如晦为太子宫左庶子，房玄龄为太子宫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太子宫右卫尉。
0: 在与此同时，李世民不断地宣传着他的宽大的政策，顺利地招抚了之前东宫和齐王的将领，像什么薛万彻、冯立、谢淑芳，他还迅速启用了原来太子集团里边的骨干人物，像什么魏征啊、王圭啊、韦挺啊，表明的态度和立场就是我不计前嫌。面对李世民刻意表现出来的这种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治和解姿态，原来政敌们悬着的一颗心呢终于放下了。因为大家伙一瞧，把你兄弟宰了，把你哥哥杀了，把你侄子们屠完了，下一回这个屠刀是不是抡我们脑袋上啊？哦，没有这么办，行嘞，那我们就接着当官呗。
7: 事端平息了，我劝殿下不计前嫌，以人才为本呐。
0: 于是乎呢，长安的政局暂时的稳定了，可是由这个玄武门政变引发的派系斗争相继啊在各个地方就爆发了，其中呢以益州和幽州所发生的两起血案最为引人关注。益州就是现在四川的成都啊，邢台编制，尚书令呢是李世民兼任的，左仆射叫窦轨，李渊原配夫人窦氏的族侄，算是比较显赫的外戚，在统一战争里边呢又立了战功了，他实际就是益州的一把手。当时益州邢台的兵部尚书叫韦云起，他跟他的整个家族呢都是太子党那边的，和他的上司窦轨呢向来是不睦。

0: 玄武门事变之后，李建成之死的消息传到益州，窦谷一瞧，你身后的大树倒了，我弄死你吧。虽然说李世民的朝廷下达了大赦的诏书，但是窦谷呢无视这个诏书，还是设下伏兵把这个韦云起啊给弄死了。理由是什么呢？铲除建成党羽。幽州那边是怎么回事呢？庐江王李渊，这是李渊的一个族侄儿，当时啊担任幽州大都督。因为李渊呢一贯不放心使用外姓的将领，只敢把这个兵权呢交给宗室亲王。尽管他明明知道李渊这个人为人懦弱，并不是什么将才，还是放到幽州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了。李渊给这个李渊呢配上了一个副手，猛将王君阔，这是一个沙场老将，他把这个李渊呢玩得跟猴似的。李渊这本来就是太子党那边的。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请先下后上，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道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呀，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 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大，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 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

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两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两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

0: 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儿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 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四十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七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七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一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10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7-8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 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长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长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长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长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膏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儿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接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 六八七。

0: 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兰，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的胡家老公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2: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膏。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啊。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这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堵得厉害。
2: 那肯定啊。
3: 哎呦，你不知道，堵着堵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2: 越来越加重了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2: 难以忍受了是吧？
3: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2: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3: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2: 是吧？
3: 这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是说那个皮筋好像
2: 松
3: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2: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
3: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就有了信心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2: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3: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大概就是

0: 在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的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公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
0: 嘴
1: 是
0: 唇
1: 治了
0: 啊。
1: 本。

0: 太好了，您说的、啊、
1: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0: 没错啊，
1: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0: 就是、
1: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0: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
1: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
1: 哎，
0: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胡老再见啊！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空一片吧，以后就容易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

0: 然后我母亲呢就付了，付了，他就付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
0: 哎，
1: 是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0: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
1: 嗯嗯。
0: 痰一咳出来、嗯、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嗯、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嗯、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哈、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哎、嗯，
1: 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0: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
1: 嗯、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嗯，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0: 哎、
1: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0: 哎、
1: 坚持用吧、
0: 哎、
1: 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
0: 嗯，
1: 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您好，
3: 哎，
1: 欢迎您。
3: 你们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 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的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
1: 啊、
3: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1: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3: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1: 那
3: 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3: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
1: 嗯、
3: 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
1: 嗯、
3: 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1: 啊、
3: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那撑得慌、
1: 嗯、
3: 那种情况。
1: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1: 嗯、
3: 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3: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3: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3: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3: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3: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啊、
3: 哦，特别的
1: 范围。嗯
3: 嗯，哎，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3: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3: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啊。
3: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呀达到了标了。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3: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3: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要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3: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高，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3: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3: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哎，谢谢你。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我祝您长寿健康，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8: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5: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

0: 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6: 咱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8: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7: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佩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希天学的。
11: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2: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1: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3: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5: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

0: 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 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
2: 地区的经济的社会的一个发展。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歌荒的大基地的 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 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0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0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

0: 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7: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0: 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七旬老人在宣称能排出身体毒素的养生馆理疗消费竟然高达70万，在被掏空了积蓄之后啊，还被诱导把金镯子典当了。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30多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多达100多人，涉案金额达到了上千万，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根据报道，这些养生馆先用廉价的足疗体验券拉老人入坑，继而呢用环环相扣的话术哄得老人团团转。为了让老人相信所谓的肠清项目能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故意在洗肠液里添加老抽酱油，再告诉老人，你看你身体里有毒多黑呀，这是得了癌症等疾病啊，真是连科技跟狠活都懒得用了，直接拿酱油糊弄恐吓老人，把戏之拙劣令人瞠目啊！这黑色的酱油明晃晃的照出了骗子的黑心。我就发现在很多养生骗局之中，老抽酱油的出镜率还有点高。

经常会被当作毒素来忽悠老年人。除了老抽酱油，对了，还有可乐呢。就这种黑色的液体挺受骗子们青睐呀。在2022年年初，李女士路过杭州萧山区新街一家新开不久的健康管理中心门店的时候，经不住门口员工的热情招呼，进店体验足浴按摩啊等服务。渐渐的，李女士成为店内常客了，陆续充值十多万。这期间店内有一名叫董某某的女员工对李女士十分的热心体贴啊，把她当亲人一样嘘寒问暖，直接妈妈妈妈的叫。这董某某就告诉李女士说，我们公司啊新研制出了一款防癌针，挺成功的，打了就不会得癌症，对外的零售价120万啊，因为我跟您关系好啊，给您个内部价，多少钱呢？38万一针啊，从120万降到38万。这李女士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30多万呀。这董某某说呀，可以用先前充值的会员费来抵扣部分费用，到时候呢会陪李女士一块儿去打针。这李女士就心动了，然后跟着董某某到一家酒店的房间内，董某某叫来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是给李女士做过按摩的技师，

0: 一针。哎，打完之后啊，这李女士东拼西凑，陆续支付给董某某21万。不久，李女士被家人追问，这钱干嘛了？用在哪儿了？怎么不见了呀？说出实情之后，家人立马就意识到这是上当受骗了呀，立刻就报了案，最终三个人被抓了。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打针的时候啊，是打算用可乐冒充防癌物，当时怕打可乐都打出事儿，所以打的时候是个空针管，他并没有给李女士注射任何这个东西，就是扎了一下做做样子。纵观这么多年，这么多老年人针对老年人的养生骗局呀，都有一个共同点，第一步那都是要取得老年人的信任和好感，千方百计的取得好感。往往骗子会提供贴心的服务，爸爸妈妈那叫的一个亲呢，比亲儿子亲闺女都亲。这人呀，一旦上了岁数啊，注重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而这养生骗局呀，它正好填补了老年人这两方面的空虚。就爹妈那一代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科学素养都不太高，你这一点在家族微信群里你就能看见，是不是总发一些养生小妙招，其实都不管什么用。这些养生馆啊，以治疗疾病、强身健体的噱头吸引老年人购买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疗效。有的将三无美容精油包装成医疗保健品，宣称用了精油就能油到病除，诱导老年人充值几十万。有的以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诱饵，吸纳老年人缴纳会费，进而套取国家医保基金。就这些养生馆啊，封了一家又冒出一家，就真跟打不死的小强似的。总之啊，爸妈想买的，他或许真的不是保健品，他买的就是一种情感支持，一种健康和安全感。就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虚，是最需要子女的抚慰和填充的。所以在相关部门严打这种养生骗局的同时，子女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向老人科普预防养生诈骗这种相关知识。那除了子女，社区啊、街道啊也得重视起来。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了，老年人越来越多，就社区一定要多开展活动，了解老年人的思想动态，对老人进行反诈宣传等等，得让老年人有事可做，得提前给老人打上真正的预防针。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广东佛山一小区宣布拟下调物业费，由原来的一平3.2，3.2，优惠到了一平2.7，降了5毛钱。这件事啊，就引发了外界关注。那么，澎湃新闻从该小区的物业处了解到，就这个小区还没有成立业委会，下调物业费属于优惠政策，而且相关价格通过了当地住建部门的备案。我看澎湃这个新闻才知道啊，当前人家广东佛山的物业费，它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以产权建筑面积按月收，一共有5个等级，一级最高级每个月就是1平2.7，这最贵才2.7。不过呢，在限价政策出台之前，有不少早期楼盘的物业费是高于2.7元的，说有超过40个楼盘的物业费在3块钱以上。最近几年呢，物业这个佛山有超过30个小区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方式更换了物业企业，使得物业费降价。我就发现这不管是哪儿的小区，这个物业费下调了，它都能引起全国业主的关注。你众所周知，当下呀，大部分小区的物业和业主的关系是紧张的，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质疑公共收益成糊涂账，质价不符。有的业主干脆就不缴费了，而物业收不上钱来，则会捆绑业主其他的权利，比如不让你进地库，不给办门禁卡，有的可能还文明点儿，去法院起诉业主。就总之吧，业主跟物业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我记得去年有媒体报道过，说全国好多个地方的物业费都下调了。当时这个新闻被多家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的小区业主群里就有人转发这个相关新闻，下边就问咱们什么时候下调啊？我估计其他业主群里也差不多吧。

0: 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大家的关注度。毕竟物业费跟大家的居住品质、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城市的物业费正在经历着少则10%，多则50%的下降，是从2024年年中以来，以城市为单位的物业费降费先后席卷了重庆、武汉等城市，再加上兰州啊、长沙等城市进一步明确空置房屋的物业费减免政策，这物业费下调这一两年似乎成了趋势了。这物业费怎么开始往下降了呢？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变革所引发的连带反应。当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减弱了，它的居住属性上升的时候，那么持有成本就进入人们的考量范围了。那么物业费作为持有成本里最显著的一个门类之一，它自然肯定受到冲击我看报道中有专业人士说，这物业公司会习惯性的认为物业费是很难涨的。的确我见过物业费下降的，但的确很少见到物业费主动涨起来的不好涨，所以物业公司呢就认为一旦这价格定下来之后想涨那是很难的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有些物业公司习惯于虚标前期的物业费，定高点儿。前期的物业虽然经过了招投标，但很多时候也不是市场化行为，中标者很多都是开发商的物业子公司，再向政府部门备案。在前期物业服务期间，物业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物业服务之外的其他工作，比如配合开发商销售车位，而且由于缺少监督，业主无法知道物业公司收取的费用有多少用于我们小区的物业服务业主对物业费的心态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在项目前期收取较高的物业费，经历这波降费趋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回归常态。但问题来了，我们业主追求的只是物业费降价吗？根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杭州有一小区的前期物业为了续聘成功给降价，连续两次下调物业费。原本是从原来的这个每平3.1块降到2.3块，这降幅够大的吧，但最终也未能续聘估计这服务一直不受业主满意，降价也不行。而有的物业呢，涨了价反倒受到业主欢迎，涨价的目的那自然是为了提升物业服务和居住体验，相比于低价低质，哪怕高价但物有所值的话，业主也是乐意买单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市场的变化，就是当房产的投资属性下降了，居住属性提升了，人们当然期待这物业能够满足我们安居的期待所以这意思就是，物业费价格本身不是唯一标准，质量品质才重要，卷价格更要卷品质一些虚高的不合理的物业费该降就得降那么与此同时，物业服务市场需要形成新的平衡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下降物业费不意味着下降服务品质物业如果因为压低价格造成了居住体验大幅下滑，那也是打错了算盘。我们业主真正需要的终究是货真价实的服务而且业主更也愿意为好的服务品质买单付费总之这一波物业市场的行情会起到某种重塑行业的效果得承认过去物业和业主的冲突经常会发生屡见不鲜，管理混乱、解聘困难、收费不透明等等这种乱象中物业呈现一种相对强势的观感，但眼下这种观感可能要改观了物业必须尽可能的服务好业主，让物业回归自己的本位让市场规律更清晰的发挥作用，对优质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市场机遇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 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然有人直接将一名21岁的成年人绑上车，带到了一所所谓的特训学校，失去人身自由整整8天。而受害者被掳走，竟然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理由是他经常熬夜打游戏。根据《潇湘晨报》媒体报道，今年5月份，21岁的刘某看自家店的时候被2男1女用绳子捆住拽上车，从贵州毕节一路绑到了重庆永川区的特训学校。途中呢，刘某试图逃走的时候还摔倒了，脚部受伤，手腕也因为被绑和拉扯血肉模糊。在校第8天，刘某才得以离开，之后他就向毕节警方报了案。离开这个特训学校之后，刘某看到了父母跟学校签订的服务协议，服务期限6个月，费用3万块。他说父母把他送到这所特训学校的原因就是说我熬夜玩手机，说了也不听。其实呢，这还不是刘某第一次被父母送到这种所谓的特训学校，在他14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进去过一次，类似于戒网瘾学校。他不愿意向记者过多的提及那段经历，就是说这那段经历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么结合近年来媒体曝光的种种打着什么特训学校素质特展啊、什么教育咨询等名义实施非法拘禁的案例啊，这小刘14岁那一年的经历，我觉得一定是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啊，体罚呀、羞辱啊，甚至虐待，这都是大概率的事儿。无独有偶，前阵子媒体也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女大学生就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立轩教育戒网瘾机构。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她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情况。今年6月2号，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特训学校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束手无策的父母们。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的宣传语就可见一斑，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就不如换个土壤。你看，就这些话，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语面前，似乎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殊不知啊，就是父母们亲自把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去年7月份，他父亲跟重庆知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在这个公司改名了，现在叫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公司跟这家公司签订合同，由教官上门将他强行架走，因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与另3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后借助床单和被子逃走，导致头部、胸椎、盆骨多处骨折。你看到吧，这些机构的做派简直就像黑社会呀，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是故意伤害犯罪，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父母签订的合同，想证明此举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甚至体罚也得到了父母和监护人的允许。但这种严重践踏法治、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在法律上那是无效的。即使是父母也无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还记得当年的江西豫章书院吗？ 这个学校就是以国学的名义啊，矫正什么网瘾，实施的都是非法拘禁。后来创办人多名管理人员因非法拘禁罪全都获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那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在重庆当地还有很多。其实又岂止是重庆呢？啊，这样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吧？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教育、封闭特训那一套，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啊，那问题来了，这种违法的矫正机构到底还有多少在营业呀？啊，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我希望各地都对这些特训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一市场乱象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咱们这个新华字典啊，有点变化。引发了热议。变在哪儿呢？是第13版新华字典啊，修订版悄悄的听劝了。以前那些让人看着心里有点不舒服、有点犯嘀咕，甚至引发全网吐槽的一些例句啊，这次都给换了。比如啊，为了阐释这个玩弄这个词，之前的旧版里呢给造的句子是玩弄女性，这次改成了玩弄手段。还有累赘这个词，之前旧版里说孩子是累赘，啊，孩子小成了累赘，也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哎，就这短短几个字的退换，网友们直呼改得好啊，啊，双手赞成。说实话呀，字典作为咱们查字认词儿的无声老师，确实该与时俱进了。你回想以前呀，很多家长看到这个造句“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个话，那心里难免是咯噔一下子，不舒服。对吧，这字典可是孩子们识字启蒙的权威读物，这小奶奶官里正忙着建立对世界的认知呢，冷不丁看到自己被定义成了负担、累赘、多余的，这心里挺委屈吧。啊，字典虽然是客观记录语言的工具书，但是它的受众啊，很多都是心智还不成熟、还在成长的孩子们。在例句的选择上，如果只顾着还原过去的某种社会现象，而忽略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孩子们的心理感受，那确实有些不合时宜了。其实呢，新华字典的这次修改，它恰恰体现了它与时俱进的聪明劲儿啊。语言呢，就像一条流动的河啊，社会在变，大家的观念也在跟着变，字典自然也得跟着更新版本嘛。啊，从孩子变成行李啊，不仅词义解释得清清楚楚，还巧妙地回避了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心的那些词儿、那些雷区。啊，这种修改既保留了汉语的精准，又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温柔呵护，啊，可以说是学术严谨跟人文关怀的一次完美结合。哎，那么除了累赘啊、玩弄啊，这次修订啊，还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改动，比如以前腰啊，就腰疼那个腰，他的腰里这个有个示意，说腰里别着一把手枪，现在呢也换成了更为中性、更安全的表述。啊，同时呢，字典还非常接地气儿地收录了无人机、人类命运共同体，哎，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新词儿。哎，这说明新华字典并没有把自己像关在象牙塔里当老古董，而是时刻关注着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一本字典，它装的不仅仅是汉字呀，它更是装着咱们社会的价值观呢。啊，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代人如何看待世界啊，如何对待他人啊，把这些带有性别偏见啊、暴力色彩或者消极暗示的例句剔除出去，换成一些积极的啊、中性的啊、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词语，这本身就是对汉语纯洁性的一种保护啊，也是在给孩子们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我看媒体报道说，新华字典是从1953年啊出版到现在了，这算了算已经是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了，累计发行了7亿多册了，啊，它绝对是这个国民级的启蒙读物，啊，这种级别的读物靠的就是这种精益求精啊，不断自我革新的态度， 面对读者的较真质疑，编修团队没有摆出权威的架子，而是认真倾听，把超过七成的新增内容都建立在读者的反馈之上。啊，这种听劝的做法呀，那不仅没有损害字典的权威性，反而让这本读物呢更加深入人心了。啊，就说到底呀，字典不仅是查字的工具，那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啊，它需要记录语言的真实面貌，但更需要承担起引导社会向善向上的责任。啊，这次新华字典的修订给咱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真正的权威啊，不是高高在上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能够俯下身子倾听大众的声音，紧跟时代的步伐。哎，下次大家再翻开这本熟悉的字典，看到那些温暖的准确的啊，充满时代气息的例句，相信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文字的啊善意跟力量。哎，毕竟让孩子在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语言环境里长大，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哎，这本小小的字典正用他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美好啊。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

0: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说幸福不属于富人，也不属于穷人，属于知足的人。一个人思虑的太多，就是失去做人的乐趣。生活最大的烦恼，不是拥有太少，而是想要的太多。其实现在的你已经很幸福了，吃饱穿暖，小病无灾，隔三差五还能到处走走，偶尔还能睡到自然醒，不遇到歹人，不生大病，工资退休金稳定，家庭和睦，其实这便是天大的福泽。可能这番话很多人呢理解不了，当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家里边有病人的时候，当自己生一场大病的时候，当下不去楼的时候，出不去屋的时候，我估计就能理解了。你像前几天啊，我跟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在一起唠嗑交流，有个老兄弟啊，他就跟我讲，他是跟老伴儿啊刚回来，说从哪刚回来啊，从广西巴马回来的，每年都得去啊。我说在那儿有房子啊，他说没有啊，都是租房子。老伴儿身体不好，有病，大夫说也就一年。这听病友说呀，说那边的空气比较好，所以就这么的，老两口呢就都过去了。这一晃在那儿2年了，老兄弟说那边空气是好，啊，心情也好。他说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今年也50岁了，我们也心疼他，60岁退休呢。所以我们老两口就合计别给孩子添麻烦了，所以我们这老两口一年当中有5个月是在广西巴马。一开始去一下吧不太适应，后来慢慢的也就适应了。他说你像我有这风湿骨病，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但当地呢用那马蜂子泡酒，我喝上慢慢的这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他们当地的药厉害，广西很多药很厉害，他就说我们老两口现在也想开了，你攒钱干什么？不就是老的时候用吗？你现在用，省得以后上医院又是抢救又是住 ICU 了，到那个时候就别折腾了。他说我现在想法就很简单，老伴活着，什么有房没房的，你在哪住都一样。他讲话了，这是我的伴儿，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希望第一有机会和老伴儿啊能用一用你说的那个巴马泡脚的药，因为我们老两口在巴马可以说天天泡脚，但我们不专业，就是用点艾叶放点盐。那天呢听你说完这个巴马泡脚药，用那里边那么多药啊，我就知道你这好，所以我跟老伴儿挺期待的。老伴儿到巴马有个给他看病的中医就说肺不好的人呢经常天天泡脚，完还告诉我们买什么样的药，其中就有一身保暖、铜梁散和倒水莲，还有鸟不占，很多药买不到。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一说，哎呦我可期待了，我就跟你们400的工作人员说，我说多钱卖啊，我买，要不我也想买，只是我买不着。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巴马泡脚药我和我老伴儿很期待，哪怕就老伴儿一个人用上我都满意，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大林老师你说的那个叶黄素纸我也很期待，我也上网去看了，叶黄素价格一般都在70-80，100多块钱的都有，但叶黄素纸就没有低于400块钱以下的，都是500-600-700一盒。 你说完我也。

了解了一下，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叶黄素籽是从外树菊提取的，这个好啊。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一样，眼前也是经常出现那种水波纹，这老伴儿身体不好，我跟谁也没说，我也是上网查了，确实是黄斑病变，就手术都手术不了这种病。所以你昨天说完争取第100块钱让我们用，我很期待呀。那么你像咱们中国呀，有两个地区的人是最长寿的，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广西，这两个地方离得还挺近，而且还都喜欢水。广州人喜欢水是煲汤，那广西人喜欢水呢是泡脚。当地不流传这么一句话吗？说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很注重这个脚。而且古人也讲了，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脚不行你能上哪儿啊？你像人的这个脚上啊，有66个穴位，有60多个足底的反射区，这是人的第二个心脏，也是人的第二个肾脏。你像我到了梧州之后，我不就住那个宾馆里边吗，就有那个泡脚药包，酒店呢给你准备泡脚盆，完了之后呢旁边塑料袋，泡脚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塑料袋给它套在这个盆子上，完打开那个热水啊，直接把那药包放进去，这么一泡完事你就泡脚就行了。你到广西你就知道了，谁能拒绝泡脚呢？他这个巴马泡脚药啊挺好，这里边这个中药啊有些名啊我都没听过，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益身保暖呐、牛大力呀、铜梁散、红花倒水莲、鸟不占、半边莲啊，还有这个灵香草。你像我住梧州那几天啊，给我泡的太舒服了，所以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些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要是说每天也能泡上脚，那日子得多舒坦呐，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0: 微微出点汗，身上特别轻松。他跟你用那个自来水泡脚那是两回事儿，所以你看我这不现在啊、跟人那边谈的嘛。可能有人说了，那花钱买，那你花那钱干啥呀？对不，这是我对你的情谊，你用不着花钱，这钱我来拿，知道了吧？我出钱完事儿，我送给你的，咱们呢都说好的啊，这变不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像咱们很多老伙伴听我讲课，这一晃都五个多月了，不容易，所以咱们之间这感情你拿什么钱呢？我送给你不就完了吗？对不，我说了，我送你绝对不是说给你一袋两袋啊，给你几袋，我要给就这八马泡脚药，我就送给你一个月的，一分钱你不用花，听明明白，我送给你的啊，一分钱你不用花。所以这段时间呢，你就听我的，多关注我每天的讲课，别到时候啊、我说开始送了，你又不知道了，你错过这好事了。我攒点工资钱也不容易，到时候你别说错过了啊，说大林老师你再来一次，来不了了啊，真来不了，这退休金呐、得攒上几个月。所以这段时间呢，大伙你多关注我讲课。另外呢，刚才呀，就我说的那老兄弟说到了这个叶黄素籽了，确实是这样，叶黄素籽跟叶黄素啊它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啊，你看就差一个字儿，但是那个效果啊差着千里万里呢，它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能吸收，一个是怎么的，你吸收不了，一个是能到眼睛里边，一个是根本到不了眼睛里，一个你到胃里它就给你溶解了，顺着肠道就出去了，一个是什么呢，直接就能到你的眼睛里边到你的眼底，它能完全吸收，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就这叶黄素籽浓缩液，首先它叫浓缩液，是什么，是液体直接喝，所以跟你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那是两个东西，你可以到网上啊去搜一搜，对不对，叶黄素它不吸收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到胃里边就被这个胃酸呢给破坏了啊，给消耗掉了，但这叶黄素籽呢，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所以这个叶黄素外面给它包裹上脂肪酸，过胃酸的时候它没啥事儿，到小肠直接就分解吸收，进入血液之后直接就给你送到眼底了。所以医院的这叫叶黄素籽浓缩液它是有医疗作用的，第一它是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的，这个韩国千禧研究院咱们很多老伙伴你可以去查一查，去了解了解啊，这是一个很专业治眼病的。第二呢，它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这美国 FDA 知道是啥不，我特意给大家找出来一段影像资料啊，大家听一听是怎么说的，你就知道这个 FDA 药监局是怎么回事了啊，在国际上的地位你也就全都明白了。
1: 这个 FDA 可了不得，食品药品监测机构。咱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介绍一下 FDA 到底是干什么的。
2: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认证机构之一。从1906年成立至今，美国 FDA 一直致力于食品与药品等诸多领域的行业监管。随着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FDA 已经拥有了一个由医生、律师、微生物学家以及药理学家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了实现精准监测，维护消费者权益，机构采取了多项严格审批措施。例如，每年 FDA 在搜集近8万项产品进行检验的同时，还会派遣上千名检查人员奔赴海外完成相关企业的监督工作。FDA 的药品审批非常严格。
0: 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咱们医院的叶黄素籽浓缩液，第一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研发的，

第二，获得最高医疗权威机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认可的。第三，就是 PICC， 咱们中国人寿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肪、零添加，什么添加也没有。

块钱、五六百块钱相比还是便宜呀、啊！啊，这是咱们医院内部的这些老干部的特殊待遇。咱们医院呢，也有很多的韩国留学生，每年上中国都来学习这个中医针灸技术，所以咱们医院跟韩国这个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学术往来，所以这个叶黄素酯，咱们医院内部人员就能用得上。你再一个，啊，我那儿子前几年也给我在美国买过，所以呢，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你像今天一早，啊，都很早啊，有个老兄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想订点你说的那个叶黄素酯。”这一句话给我闹懵了，上哪儿订去啊？怎么订啊？他说：“你不说啊，给我们带那个叶黄素酯吗？”我说：“我只是一说，那、啊、咱们是不是还没开始呢？对不？第二，这事儿我还没找院长说呢。”他说：“我着急呀、啊。”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完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呢？这才几点呢？”我一看表，这5点来钟啊。他说：“7点钟就上工了。”我说：“你。”

你都这么大岁数能行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啊，我就在六层楼这个高度，我往下一瞅我都迷糊啊，我那腿呀都打颤啊。他说我最高啊，我都贴过100多米高的房子。我说你可得注意安全呐。另外一天挣多少钱呢？他说一天能挣个300来块钱啊。我说你这挣的是钱，但是你玩的是命啊。他说没办法啊，老伴身体不好，糖尿病，带的心脏都做2次支架了啊，现在肾也不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多少能看着点儿。我为啥这么着急啊？你说我不。

给他挣点钱买点药，我让他吃上。我说兄弟，虽然叶黄素子这事儿没定下来呢，但是如果说有了，我第一个通知你，我第一个告诉你。我说你放心吧。完事儿啊，我就叮嘱他两句啊，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说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完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也没啥能耐啊，老伴跟我一辈子也没幸福过，我没本事。我说不是，把孩子对付大了啊，心里边一直想着老伴儿，拿命挣钱给老伴儿看病买药。我说你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男人了。所以放下电话啊，我就特别感慨，一个男人行不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衡量一个男人行不行就俩字儿，担当。你像我这些个兄弟姊妹，我这些个听众朋友全都是劳苦大众，所以让大伙吃上好药，吃上这好东西，而且少花钱，钱花正地上，这是我要做的。做人得有担当啊，做大夫你更得有担当啊，你就是病人的依靠，病人不依靠你依靠谁呀？所以叶黄素子这件事儿啊，我给大伙办。咱们现在呀是统计啊，就是看谁需要统计啊，我得知道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子，那么这个需要的人多了，然后找这个院领导啊，兴许到时候咱们把这价格能给它降下来。所以大家记住，现在咱们是在统计阶段。那么通过这一两天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眼病患者，确实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叶黄素子。你像这几天我发现我们有不少的糖尿病眼病患者，一说这个糖尿病眼病，我想跟大伙儿啊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就是糖尿病眼病。这个病人呢是我3年前诊治的，这老大姐呢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这老伴儿去世好多年了啊，自己一人过，糖尿病大概是10多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睛视力模糊，所以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就没下好，脚底下呢一滑就在楼道上摔了，就这么的住院了。那住院你不得做系统检查吗？因为他岁数大了，摔折了，这一下子就影响到老人的视力了。所以呢在给老人检查视力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老人的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这个左眼只有眼前这个指数。说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晃动他能感觉到，你说我超过3米的距离，超过5米的距离，完了看不清了啊，有光感但是完全看不清啊，论老人讲话了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就是已达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第6期了，在给老人做这个眼底血管造影的时候发现老人的这个眼病太重了，因为这老人呢心脏也不太好，所以呢找我去会诊。所以我就跟这老人讲，我说你这个眼睛啊要是早点看就好了，你这就是耽误的啊。老大姐就说，哎呦，自己一个人啊也不爱往医院来，能靠啊我就往后靠，能挺着我就挺着。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正常啊我们眼球在影像当中看起来就跟那个生鸡蛋黄似的，红盈盈的，看起来呀特别饱满，你看你这个眼睛这都变黄了，要不怎么叫黄斑变性呢？变黄了，黄斑变性了，你现在这个眼球就跟那个煮熟的那个鸡蛋黄似的了，而且我说你现在这个眼底还有很多的出血点，你看那个新生的眼底血管爬那满眼底都是，正常的眼底血管几乎全堵死了，现在整个视网膜已经发生牵拉性脱离了。说啥意思啊，咱就拿这个鸡蛋举例子，就好像这个鸡蛋黄鸡蛋清马上要分离了，我说一旦视网膜脱离了那就叫视网膜脱落，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眼睛就彻底瞎了。我一说老人心里负担特别重，说杨主任呢，你看我本身就一个人，
我不能。

能瞎呀？我一瞎完了，我一瞎我就得死屋里了。我说那孩子离你住得远不？老人没说话。那后来是别的大夫跟我讲的，说老人住院期间呢，没看着过有子女过来。哎呦，我就特别感慨。啊，你说这爹妈为孩子都是全心全意的，但你说有几个孩子能够实心实意的为爹妈呢？最后这老人勉强是保住了他右眼一点点视力，这一点点视力也勉强能看清一米内桌子椅子大概的轮廓，啊，左眼他是彻底失明了，但他还得发展，因为他有糖尿病啊，对不？糖尿病眼病发展特别快，说实话，如果说老人能够早一点看上，能早一点意识到糖尿病眼病的重要性，如果能够早预防早治疗，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结果。后期呢，我给他申请，因为他这个情况不够标准啊，人家得是老干部才能用这个什么的叶黄素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啊，所以他的情况不够标准，所以我特意给他申请让他用的叶黄素酯，就一直到现在还挺好。最起码咱说你右眼保住了，你能保住一个是一个呀，最起码有点亮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展的并发症就是在眼病啊，包括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是吧，眼底出血、啊、等等，这其中最严重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失明致盲的主要原因。那有人就不理解了，说我有糖尿病，我怎么就糖尿病眼病怎么就瞎了呢？咱们糖尿病友啊，我说你自己对照对照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我们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五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网膜已经开始有黄白色硬性渗出了，医学叫什么呢？叫微动脉瘤，已经有小的出血点了。所以对于你来讲开始感觉近视了，比如说以前啊往远瞅能看着，

0: 出现那个蜘蛛网了，出现棉花团了，出现飞蚊症了，是吧？看白墙上面都有小黑点儿，这是糖尿病眼病的第一个阶段。那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呢？那么糖尿病眼病到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有十年以上病史的，到这个阶段你的视力就持续下降。那么视力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就好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东西似的。所以你看医学专业词叫什么呢？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的你视野范围变小呢？看东西就像在管里看呢，眼底出血。你记住，糖尿病患者眼底最爱出血了，就眼底出血高发人群，一个高血压患者，一个就是什么呢？眼压特别高的这个眼病病人，那再一个就是咱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这个血糖高，眼底血管啊它就爱硬化，甚至说就爱堵。你看那个糖葫芦啊，外边裹那层糖硬不硬？硬吧。所以呢，这就跟咱们这个血管是一样的，这一硬不要紧，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碎呀？那么是不是就容易裂呀？这容易碎、容易裂、容易破，它不就容易出血吗？眼底一出血，这指定就遮挡你的视线呐，就把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给挡住了。这一挡，你说你看啥还能看清吗？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再有一点什么呢？总这么反复出血，就造成了视网膜的脱离。一旦视网膜脱离、脱落了，完了，那这人的眼睛也就瞎了，就啥也看不着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拯救机会。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糖尿病患者，都走这样的路上了。这病啊发展的特别快，从飞蚊症到看东西模糊，从看东西模糊到最后的彻底失明。以后就啥也看不着了，你说惋惜不？是悔不当初不？你从目前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特别高，那我们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我告诉你，就一点，只有叶黄素酯，因为你手术都没用，这是国际公认的。为什么说国际公认的呢？别着急，我喝口水，完事我接着给你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叶黄素可以抗眼衰，预防缓解各类眼病，是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但这么重要的营养素，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外界来补充。因此，想要一双健康的眼睛，每日一定要补充一些叶黄素。有条件的，大家可以选择更高品质的叶黄素酯来代替普通叶黄素，效果更好。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可以说一字之差，效果却天差地别。另外，在生活中多吃些含有叶黄素的食物，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就医，爱惜我们的眼睛。有任何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为什么说叶黄素酯是国际公认的呢？国际上管叶黄素叫逆转眼病护眼黄金甲。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相当于给你的眼睛穿上黄金甲一样啊。关于叶黄素，1994年11月9日我特意看的医学杂志，就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报告指出，糖尿病人平均每天摄入叶黄素，这是国际上首次提出叶黄素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糖尿病眼病的

观点，我们就看到全球各国家对叶黄素的摄入量，排第一位的是欧美国家，排第二位的是我们的邻国韩国，排第三位的是中东国家，我们排在第五，排第四的呢是日本，我们全年人均仅有2.9毫克，很明显中国最低，仅有2.9毫克，因为我们平时叶黄素摄入量太低了，就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认识到日常服用叶黄素的重要性。那叶黄素对眼睛究竟有什么作用啊？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对于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的病人来讲，对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就这部分眼病患者来讲，叶黄素第一，它能修复视网膜，能促进视网膜细胞生成，预防视网膜剥离，说白了就预防你那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并且可以提高视力，保护视力。那么这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属于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并且呢能预防视网膜脱落造成的失明。叶黄素同时可以恢复你的视力，让你不至于看报纸、看短信、看微信、看视频、看电视啊，是吧，看啥这个手机，不至于说看不清楚。第二，叶黄素能修复我们眼睛黄斑区域，人眼睛有一个区域叫黄斑区，这个区域主要的成分就是叶黄素。那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说黄斑这个区域就好比是一台打印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呢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啥意思？就没有碳粉你打印不出字来呀，能明白吧？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不有墨盒吗，对不对？如果打印机墨盒里边没有了这个碳粉，你就打印不出东西来了。所以没有了黄斑区怎么的，你就什么都看不见啊！我这么比喻大伙能理解吧？那么这里呀，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叶黄素这东西咱们每一个人你自身合成不了。啥意思？就是说我不吃，我不通过外源的摄入啊，我每天我吃点什么别的东西，完了之后呢它可以转化啊，我自己可以合成，合成不了，你放心吧，合成不了，你只能从外界摄取，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对吧？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不能生成碘，你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什么物质转化为碘，对不对？我们这个碘放在眼里边，为什么要放在眼里边啊？因为保证我们每天都能摄入啊。咱们很多人你每天炒菜你都得放盐呢，只是多少不同而已，对不？那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要是把叶黄素放在盐里边，那咱们每一个人他就不缺叶黄素了。所以每天我们必须要补充点叶黄素，每天吃叶黄素就等于说给我们眼睛补充精华了，补充营养了，就能逆转很多眼病，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可以说补充叶黄素刻不容缓啊！你像我有一患者，这病人现在我估计得退休了啊，那个时候50多岁，是个长途司机，糖尿病已经5年了，一开始2年呢他没啥感觉，后来那2-3年发展的特别快，他吃药也不见好，这并发症啊不是说你吃了降糖药你打了胰岛素完事就能控制住的，你要是在没发病之前你好好的控制血糖，他可能不出现并发症，但是并发症出现了你再控制血糖，你只能说减缓了这个并发症的发展，并不等于说我控制住血糖了并发症就没了，不是。从以后这几年来讲就是特别明显，视力模糊，因为他开车的啊，他就看不清路了，尤其是赶上那个阴天下雨啊，那就更危险了，平时就总是影影乎乎的啊，他就跟我讲，哎呦别提了，被罚多少回了，一整压线了啊，一整就不按道路行驶了啊，有的时候呢经常啊就是到跟前看着人了一个紧急刹车啊，自己也吓够呛，给人也吓够呛，有的时候人家还骂他啊，所以后来呢他也不太敢开车了，完上医院，就当地医院眼科说你这白内障同时啊黄斑变性，你就得做手术，结果这手术耽误了3个月的工，
手术完呢，讲话也算是挺顺利吧，但是不到一年，又开始看东西模糊了，又开始看东西重影了，尤其是晚上，这视力更差。但你为了挣钱，你没办法呀，岁数没到，还没退休，得自己交纳保险，所以视力不行，他也得坚持出车。有一次就晚上出车，那在高速上，就是前面啊连续的撞车了，就是差点酿成特大车祸。讲话了，这也是死里逃生。一看不行，不能再这么干了，就上北京来看了，就找到的我。他说全家呀就指望我挣钱呢，我这眼睛千万千万不能瞎。杨大夫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因为他这个眼睛，你就再手术他也没用。后来我一看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推荐使用我们医院的叶黄素酯。当然了，他这个条件又不符合，所以又找的我们院长签的字儿。慢慢的他这个视力就稳定住了，慢慢的就有所恢复。其实眼病上我真帮了很多人，因为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对病人它是有要求的，我们医院它不靠这个挣钱，这是我们医院有大量的韩国留学生，所以跟这个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合作，要不这个叶黄素酯浓缩液根本咱们用不上，你别说用上，你看都看不着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叶黄素跟叶黄素酯是两回事，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那你不吸收到不了眼睛，咱别说多少钱，它没用啊，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它就白给你能有啥用，完事它耽误你治疗时间，耽误你事儿而且这眼病发展还特别快，你前年的视力啥样去年视力啥样，今年又啥样，这病发展很快的，所以这个眼病最怕的就是耽误时间。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司机人家靠开车为生，你没有视力能行吗？你想想，你看不着能行吗？你模糊一点也不行啊，你闭着眼睛就去开车去，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人不负责任，你更是对道路上的行人不负责任，对不对？

是吧？所以想要防治眼病，其实你做好一件事就行，就是补充好叶黄素啊，别的我不敢保证，说最起码视力能给你提高，让你逆转啊。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别失明的，你讲话了，哎呦，我这眼睛都不行了，都看不着了啊，我给你逆转。我逆转啥呀？我逆转不了，就是正常眼病，知道了吧？哎，能够先给你稳定住你的视力，完了之后慢慢的给你提高，给你逆转。你像很多人说，为啥要吃叶黄素啊？为的是提高你现在的视力，为的是缓解消除一切眼部疾病。那就目前来讲，眼病最难治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黄斑变性，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你像黄斑区域的问题，黄斑裂孔啊，黄斑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也包括视网膜病变啊，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视网膜的萎缩啊，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啊，包括视网膜脱落，就这些病都跟你眼内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很多人当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看东西开始花了，或者说看东西啊里老歪斜的了，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吃饭看筷子，筷子都是弯曲的。说我想写个字儿啊，本来看那地上有空啊，可怎么写都写不进去，这就是黄斑病变啊。黄斑病变主要就是因为叶黄素流失造成的。这人呢，在50岁之后，那有的45岁以后，这眼底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流失，它不断的流失，眼睛就开始退化衰老，就开始出现这个黄斑退化啊。黄斑这个区域一退化，眼底这部分视神经细胞啊，就相当于没有了保护伞啊，就相当于没有人保护它了啊。你想想，就没有保护的了，所以外界的什么太阳光啊，手机电视散发的蓝光啊，紫外线呢、啊、你包括咱们说家里边用的这个电灯灯泡灯管所发出的这个光啊，可能都能直接伤害你的眼睛。因为这些有毒有害的光直接穿透你的视神经细胞上，就是直接呀损害了你眼睛最核心的部位，就是咱说的这个视力啊，视神经。为啥人到老年这个视力逐渐下降啊，讲话出现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啊开始视网膜病变呢，甚至开始引发失明啊，有的直接就导致什么呢？致盲，就咱说瞎了，这就是叶黄素流失造成的。那有人问了，叶黄素对眼睛有啥作用啊？我可以这么说，叶黄素啊，它就是你眼睛黄斑区的保护伞，它能做到什么？第一，就是过滤掉这些啊有毒有害的光，过滤掉这些蓝光，然后在你视网膜和眼睛这个黄斑区这位置啊，给你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你有了它，你的视网膜、你的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啊、那你的黄斑区域就不会出现退化，你的视网膜色素就不会病变。这两点啊、做到了，那保证你就不会失明。当叶黄素再补进去之后，它就能帮助你逆转你现在的这个视力，提高你现在的视力，让你的视网膜重新恢复视力啊，让你的眼睛变得年轻化。所以叶黄素又叫什么呢？黄斑区的营养素，它是你眼睛重要的营养素。一旦叶黄素流失的严重了，人的这眼睛视力啊就会看不见了，人的这个视网膜就容易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人就完了，就瞎了啊，就再也啥也看不着了，知道了吧？所以叶黄素是你眼睛重要的营养素，它缺少了，你就会出现眼病，眼睛就出问题了，甚至说就出大问题了啊，严重的就导致失明。你说那眼病最严重也就失明呗，对不对？啥都看不着了，你说你再重还重哪儿去？这就好比养花似的啊，你养花，花里边缺少了营养素，缺少了硫酸亚铁，这花的叶子就逐渐变黄了，黄叶子了，甚至逐渐的枯萎了，但是你一直没管它，最后怎么的，这花就死掉了。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的，你眼睛没有叶黄素的支撑，你整个眼睛、整个黄斑区、整个视网膜全部都会加速老化退化，你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看东西呢就越来越看不清，最后看不见了。所以你说叶黄素重要不？

那对于小孩来讲无所谓啊，甚至对于年轻人来讲，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三十来岁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也有所谓了，为啥呢？现在小孩看手机呀、看电脑啊，太严重了。小孩啊，年轻人呐、用眼过度啊，就跟老年人一样，就等于说小孩的这个眼睛提前进入了老年人的那个阶段。但是对于咱们老年人说有眼病的来讲，那不就更严重了吗？所以好的叶黄素显得就格外重要了。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啊，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叶黄素、没有用，含量高它不等于说有效果，而且咱说含量高不高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这个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的肠道流走了，你说它能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啊，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知道了吧？就像我说的，你去找班了，给你发工资啊，说之前呢啊，一月给你发2000、发8000啊、发10000、发50000，完结果呢，到月底了你一分钱拿不着，对不？这不就跟咱们说那叶黄素一样的吗？是不是？这个叶黄素含量高啊，那个叶黄素含量高啊，结果呢，它到不了你那眼睛，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丁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

收。叶黄素到胃里之后，胃里的胃酸把叶黄素啊都给这个什么呢，酸化腐蚀没了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因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呀、日本呐，包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它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你这样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腐蚀了，因为你有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啊。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完了之后再分解吸收，这样你这个叶黄素不就可以说进入到我们眼底了吗？咱别说百分之百，是不是？100%吸收，99%吸收，咱就90%吸收啊，85%吸收，是不是也比你原来吸收不着要强？对不对？所以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酯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那它到不了眼睛怎么去改善呢？是不是？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啊，我这人呢，讲话呢就也是农民出身，那我不会说那拐弯抹角的。所以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我不是为了吃而吃，我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是叶黄素酯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你看我老杨说的对不对？那萝卜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呢，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而那萝卜它是属于蔬菜啊，很多人还拿那萝卜喂兔子呢，对吧？过去我们小时候家里养兔子，就用那个胡萝卜，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是呢咱吸收不了啊，啊，即使吸收了它也是寥寥的。但你看那个菊花，对吧？喝菊花水它也是对眼睛好。你像菊花呀，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呀，它这个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底黄斑区啊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小孩都知道啊，就我隔壁诊室那王主任他孙子，有时候放假他就给整单位来，有时候啊这孩子就上我那屋啊，说爷爷爷爷，我想喝点那个菊花茶啊，就管你要一点菊花。我说你要菊花你喝它干啥呀？说对我眼睛好啊，爷爷不让我看那个手机平板了，说我眼睛不行。你看就这么点小孩他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酯啊，除了对眼底好之外，第一个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脑血管病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的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能通畅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毛细血管，这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一出血啊，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了，出血那地方啊看不见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说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啊，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啊，除了有这个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
因为只有在超

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够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它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干眼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还是飞蚊症啊，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哎，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会失明了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想法呢就是让我从医院给代购一些叶黄素脂啊，就是让我替他们去买啊。我说了，大伙你别着急啊，我没法从医院给你往外买，知道吧？啊，而且呢，你从医院走它也贵，医院是398一盒，这一盒吃半个月贵。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就是很多人都需要，我就去找院长，让院长帮助我联系药厂，咱们直接从药厂走，这样价格不就便宜了吗？对吧？都是咱自己花钱，那咱花自己的钱，咱能省就省了。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学生们统计统计，那么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脂啊。如果说需要的人特别多，我就跟院长说一声，对不对？让院长啊跟这个药厂打个电话，是不是？是怎么的啊？我们好好的坐下来把这事儿啊谈一谈。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大伙统计统计。但是这两天呢，就场外也有很多人呢，就是问我这个叶黄素脂的事儿，就单独给我打电话的就特别多。所以你看我也没闲着，我也给我们院长打了个电话，我就把这情况我跟他说了。院长说这件事啊还不能惊动太多人，因为国内叶黄素脂全是进口的，美国这个知识产权就是给到韩国了，他并没有针对咱们国家，所以咱们现在用的全是叶黄素。这其中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就不深说了，但这件事不能惊动太大啊。他说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啊，完你自己联系啊。再有一个说，杨主任呐，你给我们医院也创点收啊，那就从医院走多好啊，还差那点钱呢。我就笑了，我说差呀，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啊，都挺不容易的，不是说像咱们医院啊，那些个老干部都是普通老百姓。那院长说我先给你通个气儿吧，完你自己联系。所以就这么的我又联系到了叶黄素脂浓缩液药厂了。这个药厂的负责人说陈院长啊都给我打完电话了，那么的吧，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一盒不如从医院走了。厂长就说了，医院不是398一盒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这厂长就说，那你得看这是什么呢，这是叶黄素脂，如果是叶黄素啊，50块钱40块钱我给你都行。我说厂长啊，这叶黄素脂在我们医院也5年多了，我说我总给患者开这药，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说之所以从这药厂走，就是希望能便宜一点，另外呢给老百姓省个邮寄费用。厂长就说那就150块钱一盒吧，反正磨叽老半天了啊，中间呢还挂断了我几次电话，后来再打啊就不爱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啊，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了120块钱这上了，就说啥也降不下来了啊，就没法再降了。人家说了，你要是再想降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了。所以叶黄素脂这事儿呢我也在谈，大家你放心，我心里有个价位，那不超过100块钱，我争取把这个价位呀再给大伙往下谈啊，让他再往下降一点，说最起码咱们这个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咱们来用叶黄素脂，这样花最便宜的叶黄素钱，但是咱们用最好的叶黄素。

0: 哪一天，当你想起这件事，你会记起大林，你都会记起曾经有一个老头真心为了你，实打实的对你，一分钱不挣的为你的健康着想。啊，你有一天能想起我这老头，想起你这个弟弟，想起你这个大兄弟，我就值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统计名单，完大伙呢想用点好一点的叶黄素纸的，你不妨打个电话问问。然后呢，这个叶黄素纸最终价格定下来的，什么时候给大伙开展活动，我到时候呢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通知大家。那么这几天有病友问我个问题，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总感觉这眼睛火大啊，早上起来呀，这眼睛啊都是吃模糊，睁不开。说喝点什么好呢？我也给大伙想了个办法，菊花三颗，枸杞三颗，决明子两颗，绿豆五颗，白吉藜三颗。先把绿豆煮烂了，煮开花了，这个绿豆不太好煮，所以多煮一会儿。然后呢，跟其他的药一起泡水喝，就代茶饮，啊，能清肝明目。你像这菊花啊、白吉藜啊、决明子啊，它本身就是对眼睛好的，它能清眼睛里边的热，对通便也有好处，还能清热解毒呢。完，大家你再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好吧？有问题咱们就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这几天在节目中给大家仔细地剖析了眼病，让我们了解到究竟哪些眼病已经无法治愈，而哪些眼病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护得到控制甚至逆转。同时，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医用级高含量叶黄素纸。那么大林老师提到的这款叶黄素纸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是浓缩液，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院内售价398一盒。大林老师一直在用的也是这款，因此不少人打来电话想请大林老师帮忙，也想用一用这高品质的好东西。大林老师说了，这两天看看大家的呼声，看看大家想法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价格。因此，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纸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管理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2: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1: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2: 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1: 交通运输部指出，七省份地区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2: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金市价格下跌到每克1260元，年内大跌近450元。
1: 美伊谈判相关斡旋方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在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

0: 今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赛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1: 当我看到河钢长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长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0: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赛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赛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戴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1: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0: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河钢赛钢高炉厂主任达尔科乔尔杰维奇：
2: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0: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3: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设备。
0: 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0: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河钢赛钢环保经理刘比查德雷克：
1: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0: 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3: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1: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3: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0: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3: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1: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0: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0: 河钢赛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 和冈塞冈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1: 我们原来有两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0: 为盘活这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不进梁热闸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和冈塞冈总经理王连喜：
5: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0: 贝尔格莱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内纳德拉多维奇：
6: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0: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和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和钢塞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6: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0: 和冈塞冈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0: 2016年以来，和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和钢塞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和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和钢塞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和钢塞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7: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8: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9: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8: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8: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

0: 《慈祥在随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随州窑相逢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的非常的专业。
1: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万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 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 真相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2: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局了。
3: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00%。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同比增长33.6%。
2: 今年前五个月，我省出口1881亿元，增长21.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 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9亿元、406.8亿元、37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 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96.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 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占进口总值的
4: 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8.5亿元，增长22.8%。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2: 全省新闻联播。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头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5: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
2: 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的也特别投入。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6: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万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

0: 娱乐、文化等区域。
1: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这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2: 日前，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联合义安社区打造新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主题社区。义安。

0: 近一半，节省的成本15%到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送标准集装箱5078个。
1: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班列超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本次集中签约的图书覆盖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等多元门类。
1: 2026年暑期演出季日前正式启幕，6到8月，石家庄大剧院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歌舞院、中央歌剧院、中国儿童艺术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文化演出。
0: 石家庄市图书馆端午书香露营文化市集昨天启幕，市集品类涵盖多元维度，原创首作藏指尖匠心，端午民俗成千年古韵，书香文创融书业雅趣，青石茶饮解夏日燥热，更有包粽子、编五彩绳、挂艾草等传统节俗活动供市民互动参与。本次端午书香露营市集将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 日前，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2: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3: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4: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2: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3: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5: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2: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6: 这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0: 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7: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8: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9: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7: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 我省参。

0: 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1: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2: 昨晚为期三天的2026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张家口宣化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张家口宣化区推出覆盖吃住行、游娱购、特色礼遇七大类30项配套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福利。
3: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主动对接县域发展规划，为县域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从单一的信贷支持转向提供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重点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个性化、差异化金融需求，有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截至五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5.71亿元，其中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4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8.13亿元、7.91亿元。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多。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持续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时时关注天气变化，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
2: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央气象局会商精神，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昨天，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3: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每秒52至60米的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的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
2: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同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3: 今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周五，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贴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3: 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和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的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说，如果不增加贷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2: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说，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
3: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今天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我要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表示感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儿啊诉了诉苦，也说了说我的难处。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极度的稀缺，很多地区的患者呀都买不到药。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讲啊，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医者的天职呢，就是帮助患者离疾去苦。如果看着患者的病能治，但是因为用不上药治不了，这对于我来讲啊，是一种最大的煎熬和痛苦。昨天节目之后呢，好多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来了电话，大家伙儿啊都在电话里呢安慰我。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打电话问这药啊什么时候能用上。我也跟大家伙儿讲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都是呢更加的珍贵和稀缺的。所以呀，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很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呢就特别大，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如果大家伙儿啊有需要的，那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药一到就能第一时间呢咱们先用上。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我这些年呢也没干别的，就是专门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深深的知道咱们眼病的患者的不容易，所以大家伙儿呢有需要的话，您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去帮助大家的。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啊不是说了吗，如果呢大家有缘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是最好的了，您高兴我也高兴，大家伙都高兴。如果当地没有药，那我会把我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奉献出来，让大家伙的眼病呢先有一个好的方法啊给他控制住了。食疗方调养眼病自古啊它就有，其实呢厨房里菜篮子里边藏着很多治疗眼病的好宝贝，只要是我们呀吃对了，家里的厨房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中药铺，食材用的好就是对症的良药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之所以在猛医治眼秘籍里边记录了很多的食疗方法，主要呢也是考虑到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稀缺性。这个药啊它在几十年前就稀缺，当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对于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呢从来不吝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即便说没钱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还是会去救治。如果说患者呢需要用药，可是药方的药材一时半会儿配不齐，那人托雅老师他会不遗余力想尽一切办法，不怕艰辛的一定要把这个药材找上，一定要让患者呀用上。而我从十几岁开始呢就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行医，恩师的这种大爱我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我受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
他让我呀，懂得了人生在世，很多东西比钱财重要啊，比如慈悲之心，这都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能让一个人呢，内心更加的充实，活得也更有价值感，有存在感。即使我过得不太富有，但只要能为老百姓做点贡献，尽一份我的力量，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摆脱眼病，重见光明。我认为啊，这就是我此生存在的最大的价值，也是我认为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呢，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再稀缺，库存再不够，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拼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伙争取。昨天呢，跟大家也讲了，我把患者呀进行了一个分类，一部分呢是重症患者，一部分是轻症患者。那么重症眼病患者呢，我会努力呀给大家争取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我要求厂家，只要你生产出一批药，哪怕是一小批，就立刻的发向全国。可能到达的地区不一定，有的地区能送到，有的地区呢送不到。但是我觉得，但凡能送到的地区，就会有患者能得到帮助，能恢复光明。对于病症呢比较轻的眼病患者呀，我把恩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完全的奉献出来。这两天呢，我已经把这些食疗方呢全部交给场外老师了。我对他们讲，一定要像我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去调他们的眼病。所以大家伙儿呢，但凡有眼病，咱不要管轻症或者是重症的，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每一位老师也都会像我一样这么耐心的去帮助大家的。这些年呢，我在行医的道路上啊，也一直秉承恩师传承给我的“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治病的理念。遇到轻症患者呀，我首先呢就让他们用上猛医治眼食疗方，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通过这些个食疗方呢，也让很多的人呢少走了弯路，给大家伙省了好多钱。所以，全国的眼病患者呢，只要是认识我的，都很喜欢跟着我学习这些个食疗方。而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呢，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像去年我接诊过一位老大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叫田淑琴。老大姐呢已经是73岁了，这个岁数啊，应该是子孙满堂，一家人呢和和睦睦，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是田大姐家里啊，就她和孙子两个人过日子。田大姐一辈子就一个儿子，儿子儿媳妇儿常年的在外边打工。在小孙子6岁那年，儿子呀出了意外去世了，儿媳妇儿呢也改嫁了，就剩下老两口独自带着孙子呀生活。可是谁能想到15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说走就走了，最后呢，就只剩下了田大姐带着孙子，靠种几亩的薄地和养鸡养鸭来过日子。虽然日子呀过得有点苦，但是呢，田大姐这个性格啊比较乐观，人呐也要强。用她自己的话讲啊，这日子
平平淡淡才是真，苦点累点才是福，只要是能把孙子带大，他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日子过得有多难，这老大姐呀，从来没跟别人借过一分钱，人情世故更是有来有往，不欠一分一毫。后来呢，田大姐的孙子啊也很争气，考上了一所好大学。孙子呀是拉扯大了，可是呢，田大姐的身体啊也开始出现问题了，特别是她这双眼睛，出现什么症状了呢？看什么东西啊，眼前都有一块黑色的东西挡着，特别是洗白色衣服的时候，他就老感觉这衣裳没洗干净。看家里头那白墙啊，他总觉得上面有虫子，然后呢就拿一个扫帚站在床上够着上面这么扫，可是怎么扫都扫不掉。暑假的时候啊，孙子呢回家了看奶奶了，然后就看见他老拿个扫帚扫白墙。孙子就问了，说奶啊，您扫什么呢？怎么天天拿个扫帚站床上扫那个墙呢？墙上这不挺干净的吗？田大姐说，你没看见这上面都是虫子吗？他这一说完呢，孙子心里嘎噔一下意识到了，这是我奶奶眼睛出问题了。然后呢就赶紧第二天带着奶奶上医院呢去检查去了。但是呢，田大姐呢舍不得花钱，因为家里边本来就没什么钱了。但是孙子呢就劝她说，我就您这一个亲人了奶奶，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要赚钱了，赚了钱就能够让您享福了。你现在要是眼睛出问题了，你现在不治的话，万一以后严重了，以后瞎了，我连个尽孝的机会都没有了呀。说完呢，孙子呀就给这个田大姐跪下了，他就说，奶奶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你就跟我上医院咱看一看吧。听完孙子说了这些话呀，田大姐呢也掉眼泪了。她就回想啊，哎呀，这一辈子呀，确确实实这一辈子一点福还没想到呢。就这样啊，祖孙俩呢一起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呢田大姐是玻璃体浑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飞蚊症。当时呢因为浑浊的面积比较小，大夫呢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就给开了一点氨碘泰滴眼液，还有口服的叫奥利丁。因为没花多少钱嘛，田大姐还挺高兴的。可是呢回到家之后用药一段时间呢，她发现呢跟没用一样，眼前的黑影还是在，而且呢黑影的面积越来越大了。还得说呀，田大姐的孙子真是个孝敬孩子，他每天都要跟奶奶通电话，问奶奶眼睛的情况。当了解到奶奶用了药之后不好使，他就四处打听更好的治疗方法。就这样我们结缘了。子孙俩啊来找我的时候呢，田大姐第一句话就是，大夫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要治的话得需要多少钱呢？要是花太多的钱我就不治了，因为我们家条件不行，要是我有那个钱呢，我得留着给我孙子娶媳妇儿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呀，需要花多少钱得看您的病情啊是不是很严重，如果不严重还不用花钱呢，你吃点蒙医治疗眼病的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呀。当我说了这番话，田大姐呀她问我，啊，大夫还有不花钱就能治病的方法吗？食疗也能治病吗？我当时啊握着田大姐的手，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的治疗原则呀可能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
咱们能用食疗的，咱尽量的先用。

食疗。如果说食疗解决不了的，咱们再用药疗。说实话呀，如果老大姐当时的眼病真的是特别特别严重，那必须得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去解决。即便贵，即便药买不上，那我也得想办法，我也得先让他用上，绝对不能袖手旁观的。可是后来呢，我经过检查呀，我发现钱大姐玻璃体浑浊物呢，它不大，而且呢还没有涉及到视网膜，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失明的那个危险程度。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尹老师啊，有这飞蚊症还能导致失明吗？”我跟大家伙讲啊，眼病无小事儿，飞蚊症就叫玻璃体浑浊。如果你这个病不从根本上治疗的话，任其发展，必定人会失明。那这失明它是怎么引发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和飞蚊症本身的发病部位有关。飞蚊症呢，又叫玻璃体浑浊。什么是玻璃体呀？玻璃体是眼球内的透明组织，占眼球整个体积的80%。这个眼球靠什么支撑的呢？靠的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在晶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眼球空间里边，它是啫喱状的，就有点像啊咱们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在中医学上讲呢，肝受血而能视，但是随着身体的老化，肝眼通道从很通畅变得越来越堵，就没有足够的肝血呀去濡养玻璃体，那么我们的玻璃体呢就会逐渐的出现液化萎缩，变得就浑浊了，飞蚊症呢随即出现了。那飞蚊症出现之后，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眼前就有飘来飘去的黑影儿，这眼球转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的呢像头发丝儿，有的像毛线团儿，有的像苍蝇蚊子的那小翅膀。随着病情的发展呢，黑影呢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发展到一定程度啊，我们感觉眼前像往下流水一样。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啊，说明玻璃体液化了，而液化严重的时候会伴有打闪的现象。所以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就说：“尹大夫啊，哎呀，你赶紧救救我吧，为什么我这眼里边就像是暴风雨一样啊，连打闪带下雨的。”您看，其实玻璃体液化之后，它就会导致视网膜啊失去一个支撑。视网膜在浅脱离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打闪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治疗，视网膜呢形成了脱离，眼前就会有黑影，那这个黑影就越来越大，最后完全脱离的时候，眼前是一片漆黑，我们这个时候也就失明了。所以说呀，这眼病一旦发生，咱们就不可小觑。一个玻璃体浑浊，最终呢就会发展成为更严重的眼病，甚至完全失明啊。钱大姐呢，我认为啊还算幸运的，来找我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我当时啊就给她开了一个纳仁托娅老师留给我的一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叫醋麻海带丝。别看这个方子简单呐，但是效果很好啊。田大姐呢用了一段时间醋麻海带丝之后啊，眼前的黑影飘动的就越来越小了。
再也不感觉呀，墙上有虫子了。上个月呢，还打电话给我报喜，说他这个飞蚊症好多了，眼前的黑影啊，一点都没有了。当时他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我一直特别害怕失明，我害怕我失明之后我生活不能自理，我害怕呢我见不着我孙子举办婚礼现场的那个幸福，我怕我以后看不见我重孙子的脸，我更害怕这么多年的积蓄啊花了之后，啥玩意儿都没有了，因为遇见了你。”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明亮的眼睛，幸福的生活。他说：“我都没有想到啊，吃个菜就能把眼病调理好。”其实呢，田大姐呀说的这番话呢，说的呢有点外行。醋麻海带丝啊，你听着看着都像是家常菜，但是它呢是大有来头的。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哪个国家的人吃海带吃得多呀？韩国是吧？无论是平常的日子，还是重要的日子，过生日、生孩子、结婚，还有什么红白喜事儿，桌子上必备的食物就是海带汤。而韩国人的视力普遍都很好，得眼病的也很少。那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海带呢？你看，其实韩国人吃海带呀，它是从古代的皇宫御膳房流传下来的。在古代的皇宫，都有专门的御医去做各种的食疗方来调养这个王，包括王后的身体。而麻醋海带丝呢，就是出自古代的那个韩国。他们那个宫廷，为什么那人托雅老师能够得到这个方子呢？是一位韩国的宫廷御医后人呢赠给他的。这中间呢有一段渊源，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了，往后的节目吧，有时间我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分享。后来呢，那人托雅老师就把这个食疗方啊。收集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边。那么说，这个醋麻海带丝儿它具体怎么做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听，把30克的海带泡发洗干净了，切成细丝儿。第二步呢，就是把切好的海带丝儿用水煮熟了捞出来。然后到了关键性的第三步，就是用酱油、醋、麻油凉拌着，咱们吃就可以了。每顿饭呢，最好啊，你都能吃上这道食疗方，你就把它当个小凉菜儿去吃就挺好。而玻璃体浑浊这种眼病啊，35岁以上的人往往就开始发生了。如果我们最初发现呢，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时候，及时的呢，你把这个醋麻海带丝用上，就相当于是下饭菜一样。

0: 胡萝卜素、甘露醇、海带多糖、尼克酸、硫胺素、核黄素、还有维生素
1: E、锰、锌、磷、硒等等的微量元素，而这些元素都是濡养眼睛，能够给我们的眼病补充营养。而这一道食疗方当中呢，你看这个麻油是精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单眼通道逐步的它会被堵塞。 最初堵塞的时候呢，它并不严重。我们玻璃体浑浊的初发期，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干眼通道已经有堵塞了。在初发期的时候，干眼通道堵得不严重，那用什么来通就可以了呢？花椒。 你看这个麻油不就是花椒和食用油做的吗？花椒有什么作用啊？它起到一个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的作用。很多人呢用花椒水来泡脚，这叫上病下治，靠的就是花椒的行气作用。而这个作用呢，对于眼病来说太重要了。 因为只有行气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呢才能逐渐的被打通，打开了干眼通道才是解决飞蚊症的关键所在。因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才会有足够的干血去濡养我们的玻璃体，才能真正的去解决飞蚊症的问题，避免复发。那么对于轻症的玻璃体浑浊， 因为我们干眼通道堵得不是很严重，所以说通过这个麻油就能起到一定的疏通的作用。如果是重症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导致重症眼病的话呀，你这个时候花椒就不管用了，要用到什么呢？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方中的麝香 就能发挥奇效。麝香的作用就是走窜，是行气的升级版。花椒的行气速度相当于马车，而麝香的走窜性相当于是高铁飞机，它就可以协助羚羊角带领着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其他的那些珍贵的药材的药性，迅速的穿过血眼屏障， 直接对玻璃体发挥药效，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术业有专攻。你看，解决飞蚊症早期的症状啊，就算是计算一道加减算术题一样，用花椒、海带这样的小学生就够用了。但是你要计算一道复杂的微积分题， 那就得用到羚羊角啊、麝香啊这样的博士教授来解决。只不过麝香、羚羊角现在呀实在是太贵了，一药难求啊，所以我们尽量呢在飞蚊症早期的时候啊，先用醋麻海带丝来进行解决，以免呢病情恶化。这么多年以来呀，我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 能让大家用猛药治眼食疗方解决的呀，就尽量的不用药，这是我的一个初衷。另外呢，也是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直都很稀缺呀，所以呢我尽量的用恩师留给我的这些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帮助大家呢解决轻症的眼病。但是呢您的眼病 已经发展到食疗解决不了的这个程度了，大家伙也不用着急，咱们还有猛药治眼奇方呢。虽然现在羚羊角特别稀缺，

0: 每年进口的数量也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了猛药制眼齐方的库存呢十分的紧张，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有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眼病不及时的得到治疗，很有可能就会迅速的失明。所以呢，基于这个情况， 我跟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都说了，但凡是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先报名预定，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您就能用上。另外呢，我也会尽我所能给大家伙争取一些帮扶补贴。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

0: 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
4: 您好，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吧。
3: 哎，尹老师啊，特别的感谢您，就我现在吧才用了两个疗程，虽然吧这眼睛还没完全治好吧，但是觉得呢现在就是治疗有了方向了，我也有信心了。
4: 今年多大年龄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3: 今年65了。我家在吉林这边。
4: 在吉林那边，您具体的说一说眼睛的情况吧。
3: 嗯，好，你讲的一句话吧特别的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是什么眼病吧就用什么方，对症吧就能好。你说的呀不一定要多花钱，你说的特别特别实在呀。这句话吧就感动了我，因为呢从你这句话吧我就能感受到你是一位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我是吧眼睛嘛出现问题了，我感觉啊这才是啊噩梦的开始啊。
4: 眼病呢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一旦发生之后，如果说没有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视力会持续性的下降，天天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一天的视力不如一天。所以呢我们就会在恐惧当中度过，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的摧残和折磨呀。
3: 是啊，之前吧没有一个大夫像你这样哈，就是为患者考虑。你说这眼病吧越治啊就越没信心了，最后只剩下光感了。
4: 我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那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是那个急性的青光眼，来的特别的凶猛啊。那个时候眼睛就是疼，眼压高，都到40多了。去医院呢，大夫说呀，这得做手术，还说呢，你要是犹豫的话，那眼睛啊就看不见了。手术后呢，你说这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啊是18，一个眼睛20啊。
4: 18和20这个眼压呀，它属于是临界值，容易反。

0: 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呢它是短暂的，因为高眼压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道给堵塞了，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那么这个时候您把眼道给开通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说白了它还是会堵，所以说呢，
1: 他还是会反复起来。对呀，之后呢，我一直在用药，回家呀，滴眼药水就没停过。这一个药啊，只要一次不用，这眼压就高，疼的我呀，我真是受尽了折磨呀。这几年手术做了4次啊，但是也没阻挡我的视力下降。你说说哈，我这视野呀就变小了，视神经萎缩了。
0: 癌并发了白内障，最后啊只剩下光感了。
1: 你说我的眼压呀太高了，不能停药，眼睛还肿疼胀，但是呢我也没放弃啊。嗯，就听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呀，又是羚羊角啊，又是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什么的哈，效果肯定好。
0: 我就用了2个疗程的，用了4天呢，我这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早上啊，哎呀，起来的时候就糊了很多的眼屎啊，白天总是眼角啊就湿漉漉的，而且一股那个腥味儿啊，你知道吗？
1: 您这个见效属于是快的呀。
0: 对呀，我觉得吧，用对药了。用到第13天的时候啊，这眼睛吧就没有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眼屎了。 眼睛有一种就是非常清凉的感觉，哎，特别的舒服。眼球呢不像以前呐，用手摸呀，就是都发硬，开始慢慢的软了，不胀了。一个月之后啊，这眼睛完全不胀了。哎，之后每天呢都有变化，哎，我的心情啊越来越好了，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哈，终于能够看见人了，哎，自己吧也能去。
2: 我爸我妈那块去了，我现在吧就是能看到10来米远，基本上生活吧都能行了，都能自理了，自己还能走路，我也看清楚人了。听您说完这些之后，我是特别为您高兴啊，也非常的感动。我能想象到您的老父亲、老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啊，这眼睛一天天的好起来。
0: 老人家们得有多么的高兴，特别为您高兴。
2: 你说太对了，他们吧都在家门口等着我呀。说句实话呀，以前呢不敢想啊，也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就说你能让我的眼睛啊看见了，能让我能看到我的父亲母亲了，真好。家里边父母都健在，其实就是您最大的一个幸福所在。 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想要的一种生活，但是很多人家里边已经没有父母在了，想要见也见不到了。您呢，有老父亲，有老母亲，所以更加得珍惜好自己的身体，更加得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们经常说，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更何况呢，您这个眼病啊，它有光感，即便说再严重。
0: 有光感呢，我们就有希望啊。对，
2: 嗯，
0: 我记得吧，其他医生跟我说哈，就是你这眼睛啊，已经没办法了。我当时就感觉吧，好像给我判了刑一样啊。当时就连死的心都有。
2: 以后咱再也没有那种心态了啊，咱好好活着，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
0: 哎，林老师啊，特别感谢你，真的。另外吧。
2: 我的药啊，就快用完了，是不是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啊？预定啊？对，得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咱们这明目25味丸呢，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就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你像里边吉梨呀、蜜蒙花啊、川芥子啊、茜草啊，这些个药材吧，还特别的不好找。 所以说呢，咱们的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生产量一直都非常少，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很困扰的一件事儿。但是没办法，
1: 就是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能有药材的情况之下咱们就给大家多生产一些，我们呢只要是能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一批呢第一时间您就能得到。好好好，那我现在吧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祝您健康，祝您父母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太好了，谢谢啊，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你好，尹老师。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呢。尹老师啊，我今天能够跟你通上话。
4: 我这心里啊太激动太高兴了，我特别的信任你，我也是特别爱听这个节目啊，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笔记本。

0: 味道再放白菜心儿，我天天用这个食疗方啊，这视力改善的很好。哎呀，特别感谢你啊！我今天的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公的那个眼病啊。
1: 他是怎么了？
0: 他是闭角型青光眼，这眼压特别高，他那眼睛又疼又胀的呀，用其他药治疗着，但视力还是继续下降啊。
1: 因为对于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呢，一般眼科的治疗呢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病呢咱们想治好了，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导致防水啊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内的防水蓄积在眼内形成了高眼压，它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细胞。单纯的降眼压，它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那些个受到压迫受到破坏的视细胞，这个人的视力它一定会越来越差的。
0: 对呀，他的眼睛吧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吧这是属于视神经萎缩了。
1: 对，
0: 哎呀，家里人呢特别着急呀，就带我公公去做了手术嘛，到现在有三个月了，他那眼睛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视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呀。
1: 眼睛不疼不胀了，说明他的眼压呀通过做手术呢是下来一些，老人家痛苦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呢它是损伤视力的，而我们的生活是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的，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补充眼细胞的营养才行。
0: 李老师，你打这个电话吧，我吧就是想让你帮我公公看一看。你说以前吧他是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为了治这个病折腾的也不爱说话了。他过去吧喜欢看书，他还爱写那个书法，现在这眼睛也不行了，这些爱好也没有了。哎，我也是看着老人呢怪心疼怪可怜的，我就特别相信你。我觉得呀只有你啊能治好他的病啊。
1: 现在呢咱们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咱必须得打通他的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可是现在呢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药材呀太稀缺太珍贵了，这方中一共二十五味，珍贵的全都是特别稀有的药材，尤其是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更加的珍贵稀缺呀，所以说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呢就很少，又因为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很大，这就出现了一直这么多年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您呢一会儿啊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预定，要到了第一时间就给您老公公用上。
0: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猛药治眼奇方。
1: 您现在呢准备好纸和笔，我给您一个呢猛医治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家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啊延缓视功能的损害。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要到了，您再给它用上。咱们这个食疗方用什么呢？核桃仁35克，酸枣仁20克。你看酸枣仁本身它是稳定神经帮助睡眠的，你公公现在这个情况啊您看着都着急，你想想他心里能多着急呀、啊、他更着急。
0: 对对，
1: 所以说通过这个酸枣仁呢，咱们把他这个情绪啊把他的精神状态调理一下，神经呢给稳定一下。必须呢现在得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如果说为这个事儿晚上再睡不好觉的话，那么他的肝火会越来越旺，肝不藏血，那么病情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说酸枣仁这个量啊比较大，达到20克。另外呢黑芝麻35克，核桃仁去了皮儿之后放在锅里边小火炒成微黄色，然后取出来等凉了之后呢搞成那个泥状，酸枣仁黑芝麻都用小火炒，然后炒完之后放到粉碎机里边打成细末，每次呢取一小勺，就是平时咱们家里边喝汤的那个勺，放到嘴里边啊嚼服，然后呢用温开水啊给它顺下去，每天一次， 那这个食疗方呢，就是给他的眼睛补充一定的。

1: 但是我呢，咱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这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症状恶化的作用。像您老公公这样的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每天打来的电话也很多，就是苦于蒙药治眼奇方供应不上啊，大家用不上药啊，所以呢，我也只能说把恩施留给我的这些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奉献出来，先让大家呢。
0: 用一段时间顶一顶，把这个方子记好。蒙药治眼奇方呢来了之后，赶紧咱们再给他用上，好不好？
2: 太好了，谢谢你啊，尹老师，我都记下了。
1: 哎，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要么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要么呢给我打电话，咱们时刻呢保持着联系。
0: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0303-0076，4000-0303-0076，4000-0303-0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天打进电话来。 能帮到您什么？您请讲。
3: 是不是每天吧，我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
0: 啊，
3: 咋说？因为感觉听习惯了嘛，听到您的声音嘛，感觉那个心情非常的好。再一个，我现在不仅那个收获这个眼睛这个健康嘛，关键在您这个热情善良的改造之下，就是每天我都感觉身心愉悦，精气神十足啊。
0: 我希望呢，有我的存在。
3: 大家不仅收获到了光明，咱们也收获到了幸福和快乐。我感觉到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确确实实是挺大的。谢谢谢谢。现在那个最近好多地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以外吧，都在断药。
0: 是。
3: 好多这个像我一样这个患者都很着急，说实话，您更加着急，多注意自个儿这个身体吧，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到了。 感谢您的关心啊！所以你像我当初吧，就是一次性买了3个疗程的。
0: 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我这个眼病就是白内障嘛，那个做完手术之后啊，都患了这个晶体。
0: 啊。
3: 这个花了不少钱，关键后来这个病啊又复发了，视力从这个手术之前的0.4、0.5，一下子降到0.2、0.25了，害怕不害怕？
0: 是。
3: 你干啥东西都感觉那个雾气罩罩的。 热气腾腾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这个眼睛总是有黑乎乎的那个小黑点，就跟那个虫子一样，那个在眼睛那个罩着飞，看东西吧，这个气又不成形嘛。
0: 嗯。
3: 所以光为治我这个眼病啊，确实我这个眼睛里打了个营养针嘛，这下来花了差不多都10万块钱了。
0: 真的花不少啊。
3: 是啊，还有这个针灸，坚持半年也没啥作用。
0: 嗯。
3: 偏方也吃了半年也没用。
0: 嗯，
3: 到了最后吧，我说确实把这个钱啊折腾完了，都花完了。
0: 嗯，
3: 花完了以后，这视力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遇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以外，现在我这个眼睛都不知道咋回事了。
0: 那现在咱们眼睛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我可以这跟过去完全那个可不一样。我就趁现在这那个有药的时候啊，所以我多买了嘛，药用就得相信，你信才能得这个受益吧。
0: 对对对。
3: 踏踏实实的用，结果这个明目二十五完全真的不愧是蒙药治眼奇方，这一点没有让我失望。视力恢复到比手术之前还要好，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啊，都已经达到 0.7
0: 了。哎呦，那非常好了，祝贺您呐！0.7的视力呢，读书、看报、看手机都没问题了。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要有感恩的心。 人体呀，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它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的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呢，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
3: 对。
0: 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呢补充了眼细胞的离子活性酶。 那这个时候眼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亮了，自然心里边也亮堂了，是不是？
3: 对对对，现在啊，就是看哪，不管哪点都清清楚楚的。
1: 好，
3: 那个雾气那个热气一下子散光了，没有了。
1: 好，
3: 再也不像那个每天生活在那个澡堂子里的那种感觉。
1: 嗯，
3: 眼睛原来缺的那个黑东西啊，用到第二个凉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3: 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也好了，现在不管看啥都不变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1: 该是什么样什么样。好、
3: 嗯、哎，不像过去啊，那个七扭八歪的上宽下窄那种、
1: 嗯、
3: 现在没有了。
1: 嗯，
3: 很正常。最近有一个多月吧、
1: 嗯、
3: 我觉得特别的那个啥稳定，也没啥、
1: 嗯、
3: 反复呀，感觉好像有一个那个波动啊，这个情况没有。
1: 非常好啊。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3: 没有去检查，其实我治得好好的，我心里边有底吧。现在我也不想再多花没用的钱，所以这个杨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治得很彻底啊？
1: 现在怎么用这个量啊？
3: 现在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1: 手里边还多少药呢？
3: 大概我还看了一下，有十天这个药量。
1: 我建议您呢，不要省那点检查费，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您还伴有啊眼底的黄斑病变。咱们做一个黄斑区的荧光造影，把结果呢给我拿来，这样呢我看完之后我心里边能更踏实，你也能更踏实、
3: 啊、
1: 行不行？
3: 是这么回事
1: 啊。
3: 行，那我听您的，到时候我抽空去检查一下。
1: 行，那我等着您的结果啊，药不需要再买了，就差你一个结果了。
3: 行行行，不管咋样、
1: 啊、
3: 那个要谢谢你，等我查完以后、
1: 哎、
3: 再给你打电话说这个结果。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引起以色列部分政府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协议将给伊朗提供重建军事力量的时间和资金。以色列及右翼政客甚至宣称美伊协议不适用于以色列，反对在黎巴嫩停火。据媒体6月18号报道，以色列官员的态度激怒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斥责这些官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人身攻击。万斯在当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警告以色列官员，美国是以色列唯一的强大盟友，以色列人需要认清现实。万斯警告说，以色列2/3的防御性武器都是由美国制造，以色列面临的问题不是特朗普，任何认为最大问题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清醒过来，认清楚这个国家所处的现实。
1: 这个新闻实际上如果让我们总结一下哈，两件事儿，一个事儿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拟一个话题，咱们可以猜一猜，可以预测一下美以关系的走向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个事儿是谁呢？万斯啊，万斯何去何从啊？万斯将来命运如何是吧？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俩话题啊，咱们分头说。先说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双方的关系在潜移默化的也在改变。曾几何时，美以的关系那穿一条裤子嘛，就以色列几次中东战争，如果没有美国支持，美国撑着，那以色列死一百回了。而且我们也讲过，以色列比如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美国谈不上对以色列有格外的关照，也是在战争之中，以色列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而且确实能打。逐渐的，美国就越来越重视以色列，你越重视你就越要投入，你投入越多，你越舍不得他死，你就越得援助他。所以后来几次中东战争呢，你看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我们加个引号哈，那是真心实意的。你举个例子，比如美国援助以色列的飞机，像 F-15 F-16 那都是好飞机啊，美国现役的主力飞机啊，甚至让以色列挑。而在同时段，那你说苏联是不是也援助了阿拉伯国家，就是以色列的敌人，援助了，但是苏联给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就真心实意的程度是不如美国的。你看埃及那个纳塞尔，他是率先跟苏联闹翻的，把苏联那个顾问也赶走了。像叙利亚呢，和苏联维持着一个相对友好的关系，一直在拿苏联的援助。但是我们知道吗，就说空军你应对美国那 F-15 F-16， 就说苏联你拿什么吧，苏联提供给阿拉伯世界的像这个米格21、米格23，后来还有少量米格25，当然米格25那个飞机速度很高，并不适合空战，它可以干嘛呢，就是做侦察机用，甚至飞到3倍音速。到那个时候啊，以色列用那个美国的 F-4 鬼怪式就追不上，导弹都追不上，但是主力空战呢是米格21和23。关键是苏联提供的这个飞机呢，并不是苏联空军自己使用的那个最优款，它是猴版注水版。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它那米格23，它那个机头可以装大口径的火控雷达，比如装那个高空云雀呢，能看80公里，就算你性能不如美国雷达，毕竟能看80公里。可是阿拉伯人拿到的是什么呢？米格23那个雷达用的是米格21的，那小雷达也就看20公里。就是苏联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不是全心全意的，是打折版，而且关键时刻还要附加条件。所以你看阿拉伯人就是联军嘛，主要是埃及和叙利亚，跟以色列打仗老打败仗，这里面有诸多因素，但是苏联给的武器它确实不是最好的，而那边美国给到以色列的武器应该说是最好的，甚至还包括预警机，就12那个预警机给了。那你说你看人家美国真心实意帮盟友吗？说到底以色列重要呗，就双方的关系就好到那个地步了。你想有了以色列，一个是冷战的时候以色列单挑阿拉伯世界，另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形成威慑，那么苏联在中东就没法做大，它就这么重要。所以我记得前两天我还跟你讲嘛，拜登坐美国那个 参议员的时候啊，他是最年轻的参议员，他不说嘛，就是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美国出于自己这个中东利益的考量，我们也得造一个，他有了我们就支持嘛，就是这个逻辑。所以我们说美国以色列在历史上一开始呢互相就是有个接触呗，看看你值不值得，后来双方发现都觉得值得，那就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但是曾几何时，双方关系逐渐的也在转冷，就两个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你看冷战结束了，苏联没有了，中东的局面就变了，不再存在当年苏联对中东的这个渗透也好啊，和美国的争抢没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利益啊，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捍卫这个利益难度是越来越大。一度俄罗斯在中东就剩下塔尔图斯港了，就这么一个基地在叙利亚，现在叙利亚变天了，那个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他那个首领叫沙拉嘛，也和普京见过面，他可不想依靠俄罗斯，就这个沙拉呀。那你想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中的表现不是很能打呀，你靠不住啊，再说你要真靠得住的话，叙利亚也不会变天嘛。另一方面，这位沙拉就是想靠近俄罗斯，他也不敢呢。叙利亚现在是多股力量，有以色列，有美国，有土耳其呢，还有俄罗斯，多股力量在这渗透，在这博弈，而俄罗斯力量是比较弱的。说到底，俄罗斯现在在中东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这和冷战时候的格局完全不一样了。那俄罗斯淡出中东之后，中东最主要的敌人，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是谁呢？你可以说就是伊朗，这也是实话。但是呢，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就是伊朗对他们的这个意义并不完全一致。从以色列来讲，伊朗确实是自己在中东最主要的威胁，更何况

他真要搞出核武器来，我怎么办？必欲除之而后快嘛。伊朗变成叙利亚才好呢，你最好国将不国。所以你说这次以色列等于说是领衔，美国不得不跟，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变天嘛，把他这个体制给他颠覆了。实际上如果他真的乱了，傀不傀儡都不重要，自己打去吧，那以色列不就安全了吗？可从美国这儿讲，美国和以色列想法未必完全一致。如果伊朗真被搞掉了，那以色列在中东可就做大了。那以色列下一个敌人按说应该轮到谁呢？土耳其了哈，就这么几个大国呀，另外还有沙特，但沙特军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啊。但以色列如果一股独大的话，以色列又一抬头，他那个大以色列计划，什么应许之地，你真论起来，那地图可得重画，他要地儿很多啊。那这个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能不能受得了？你要知道，很多阿拉伯国家跟美国也是盟友啊，那就逼着美国你得履行承诺了，那美国就不好表态了。那中东这个乱局，美国对盟友的承诺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美国来讲哈，相当程度上削弱伊朗也未必不能接受，就是说美以对伊朗的态度就不一样，而且人家以色列

上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不错，然后是拜登，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又不好，现在轮到特朗普上台，按说跟内塔尼亚胡关系算不错是吧，相对能更好一点是吧，但是现在你看他也好不了了，双方电话里激烈争吵，特朗普开始骂人嘛，说到底各自的目标，各自要维护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有矛盾冲突的，这没法妥协啊。我不是经常讲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它有自己的全球战略，中东是一部分，而且美国在中东我需要投入太多吗？能维持一个平衡就可以，维护好我美国的利益，就是我的力量撤出，但我利益能维护，不出现权力真空就可以。以色列我还要倚仗，但他不能一股独大呀，他不能给我找麻烦呀。可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还不完全是内塔尼亚胡，包括他这个极右，就本格威尔啊、斯穆特里赫这些极右，他们是希望好不容易逮个机会啊，这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机会啊，我不抓住，这中国话叫什么呀？天与不取啊，我反受其咎啊，那不后患无穷吗？那不万劫不复吗？那现在要抓住机会，我大施拳脚，这和美国的战略就不一致，这就冲突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聊，今天有一个问题可以谈一谈，就是美国以色列的关系，说到底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一度好到穿一条裤子吗？相互依赖，但现在呢，大量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个分歧不可避免，而且无法调和。那然后会怎么样呢？这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说现实，现实已经出现这个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乃至是对立，就说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想尽快结束啊，把油价得稳住，产油国油运出来，全球经济要稳定，我美国不能出现高通胀，我今年中期选举。而以色列至少他自己会认为，不管是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还是极右，他们都会认为把伊朗搞掉啊，黎巴嫩真主党连根拔啊，而且加沙那个哈马斯还没有彻底解决呢，这些问题不解决，我怎么保我自己平安呢？所以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又赶上内塔尼亚胡、特朗普俩老头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所以他们的矛盾现在非常公开化。你还记得特朗普前两天骂那个内塔尼亚胡，骂他疯了，还有这个叉叉啊，不便翻译成现代汉语了。另外就讲特朗普讲的，没有美国，没有我，哪有以色列啊？你内塔尼亚胡没有我，你早抓起来了。而以色列这边现在也开始说一些硬话，我们以色列啊，主权独立国家，我们不是你美国殖民地啊，我们不从黎巴嫩撤军啊，你跟伊朗谈谈你们的，不包括我以色列，不包括黎巴嫩。你看双方的这个分歧就已经非常的公开化。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并说一下，一个是民意，就传统意义上美国社会对以色列那是高度的认同的，现在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就是负面看法，美国公众、美国社会这个负面看法已经升级，现在说60%，就民调啊，2022年的时候大概40%，而且现在在美国乃至在全球所谓反犹，就这样的民众的这个态度又在抬头。还有一个大家不多说但是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情报领域，就美国现在确实指责以色列，警惕以色列，把以色列作为最高级别的情报威胁了，指责以色列监控美国的高层，甚至干预相应的这个谈判甚至选举。前两天我们聊法国也出现这个问题，以色列什么莫萨德情报机构啊，确实无孔不入，那你说你做事真的隐秘也行啊？不可能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你为了别人就知嘛，美国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在情报领域双方合作肯定有合作，现在也有，但是呢美国对以色列在情报领域的很多作为是非常不满的，因为影响到自身安全了，影响到自身利益了。这是我们说现在双方的状况，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何去何从啊？曾经高度绑定，关系紧密，相互依赖，那到现在呢矛盾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下面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我们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一个总体来说，双方这种高度绑定的关系啊，这种结构绑定的关系不会彻底改变，就说双方不可能掀桌子彻底撕破脸。为什么？因为捆绑的太紧嘛，以色列对美国是高度依赖啊。首先是安全，以色列70%的军费、关键的武器技术都来自美国呀，如果美国不援助他，包括就这两年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不帮以色列，你想把在韩国的萨德都撤了都搬过来了吗？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应该讲，你要说不遗余力可能是过分，

但是呢，双方关系毕竟很密切，而且几十年形成的惯性，现在不可能马上停下来。就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高度依赖，如果没有美国，包括美国推那个亚伯拉罕方案，就推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果没有这个，那以色列日子会非常艰难啊。翻回来，美国他也需要以色列来帮自己维护在中东的利益嘛。说到底，美国在中东有诸多盟友，可是以色列毕竟是最重要也最能打的那个，而且在中东诸多的力量，包括像土耳其啊、沙特，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那是阿拉伯世界啊，伊斯兰世界啊。那你要说起来，美国和他们是盟友，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嘛，但另一方面放心吗？没有矛盾吗？

三观相合，就是这个政治上啊、价值观上，它毕竟形成一个特殊关系，那就是在政党政治上，在舆论场上，两国的议会啊、智库诸多领域，双方对接的捆绑的太紧密，更不要说还有犹太财阀对美国的啊、国内政治的影响，对内政外交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不太可能就碎裂改变，所以掀桌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特朗普本人呢，又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相对独特的一个总统，老头也80了，还有2年多任期，那他下台之后，下一任总统和以色列的关系可能和现在就又不一样。如果你情绪稍微稳定一点，更理性一点，美以的关系可能就会在一个新的平衡态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讲这个基本盘不变，可是现在双方的关系走到这么一个地步吧，比之前任何时候双方分歧可能都更大，矛盾都更多。这里边呢，你看两个国家各有特点啊，以色列本身一意孤行惯了，甚至你说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你说达成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啊，甚至进一步能谈和，谈出一个面向未来的双方关系的一个框架啊，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这个结构啊，这个框架如果与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判断与己不利，他会怎么办？他会想办法破坏的，他不是没干过，以色列一意孤行惯了，甚至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未必去考虑美国的利益，所以双方关系依然有更糟的可能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原来的那种盟友关系，相互之间可以称之为，我们姑且称之为亲密无间，现在有间了，双方矛盾分歧很明显了，那以前的关系就要进化成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一种相互算计的，讨价还价的，利益交换更直接的一个关系，代价成本算得更清楚，甚至不排除在某些问题、某些目标利益上，这分歧更严重，到不可收拾，有这种可能。说到底会降温。那从美国这边讲呢，以前那种无条件、无原则的支持和庇护是不是可以逐渐的减少，甚至停下来？援助以色列是不是可以讲讲价、讲讲条件？那美国对北约要求北约国家提高自己的军费到 GDP 5%，那对以色列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要求啊。我对你的援助、对你的保护，也不简单的是义务啊，是捐赠啊，你得掏点什么，或者你拿什么跟我换呢？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双方就两国关系的一个常态，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这我们说清楚了一件事儿啊，然后我们再说另一个事儿，就是万斯啊。万斯这个角色，因为是副总统嘛。那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中吧，如果特朗普由于什么原因吧不能履行总统的职能，

0: 国总统。特朗普那意思啊，一个是你万斯，还有个卢比奥，你们俩配合那就好了，天衣无缝啊。但是更倾向于是万斯还是卢比奥，真的是接特朗普的班做总统这个位置啊，继承特朗普的衣钵。目前看，大家一般认为是卢比奥似乎更占优势，万斯呢好像差一点，甚至有人讲万斯比较蠢，已经浪费了很多机会，而且前段时间还痛失了在国内的金主。万斯很多话，那也没办法，他作为副总统总要说话，他的很多话如果和特朗普不一致，那你得自行收回，自行修正啊，这里边尴尬就很多。那前几天挺有意思，特朗普说了个话，就是跟伊朗这不是谈和嘛，说谈成了我就把功劳拿过来，这就是我的啊，如果不成那就是万斯的责任啊，我推给他啊，公开这么讲啊。当然有人拿这话就问万斯，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怎么理解，万斯说这笑话吧，这是幽默啊。但是有这件事儿摆在这儿，就万斯真的担心自己成为替罪羊，如果说美国伊朗最后没谈成接着打，那责任是不是你万斯的，那特朗普肯定不会背这个锅，万斯要背啊。那他能怎么做，现在就是说好听的嘛。就在6月18号白宫社交媒体账号发了一个播客节目，这个节目里面呢，万斯就接受采访嘛，又开始这个吹捧特朗普。万斯说呢，特朗普绝顶聪明啊，博览群书，他对人心的直觉洞察力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人。他就说呢，单论智商啊，他智商极高，如果特朗普和其余那40多个美国总统啊一块参加一个智商测试，他肯定名列前茅，要么稳居第一。这是万斯啊。那这些话想必特朗普是爱听的，那问题在于真正帮特朗普做事儿的啊，那你说万斯做的更多还是卢比奥做的更多？如果卢比奥能做更多的事情，那是真正的替主分忧的话，那万斯依然没有太多的胜算啊。
1: 全球能源转型眼下走到了关键节点，而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近60%的海湾国家正首当其冲。据媒体报道，在一份自中东能源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民意调查中，如何从化石燃料驱动转型成为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有记者结合近期调查采访了解到，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正向中国新能源产业全面敞开合作大门，主动引进中国全链条清洁能源技术，全力推进本国从化石能源依赖向多元低碳经济的跨越式转型。一条横贯东西方的绿色合作新通道正在海湾地区快速成型。如今，北京已在全球南方赢得了新能源基础设施的主导地位。未来十年，巴基斯坦、印尼、越南、沙特和马来西亚预计将新增120几瓦风光装机，需730亿美元投资。自2024年以来，中企已在这些市场占据超60%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份额，而且仍将持续扩大。
0: 这则新闻主要讲的就是海湾一众国家吧，一众产油国呀，现在是对华敞开新能源大门，就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决断。背景是什么呢？个人理解有两个吧，一个就是宏观的、长期的一个背景，结构性的背景，就是新能源啊。化石燃料逐渐要淡出人类的视野啊，虽然特朗普目前美国是不承认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档子事儿啊，甚至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接受的，这是现实啊，我们得应对啊。那怎么办？不能说简单的放弃化石燃料，那不现实，但是你不能再倚重它了，要考虑新能源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人类共同的选择，海湾国家不例外。而且海湾国家这个产油国尤其很独特，他们是卖油的，其实包括俄罗斯也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人类逐渐的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你这油卖谁啊？那没人买，它可就贱了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你只要在地球上生存，你活着，人类发展选定了新能源这个主要的航向，那海湾国家也不例外啊。他自己卖油，他烧油没问题，那现在全人类都不烧油的话，你怎么办？你也得考虑新能源嘛。这是我们说从宏观上，从长远看结构性的一个问题，你得想办法解决啊。另外眼下那就是美国在中东打仗啊，打了伊朗，结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仗就打到这儿了，大家签了和平协议了以后呢，大家海峡随便过那还好说，可现在实际情况是没谱啊。你看这个瑞士

是外交部刚刚证实说美伊会谈取消了啊，不谈了，等着吧。原来双方说要谈啊，又停下来了，下面怎么样不知道啊。说到底，美国对伊朗你只要动了手，你动第一次就有可能动第二次啊。这仗既然打起来了，打过，你说现在停了火，将来接着打不是没有可能啊。哎呦，那中东产油国们怎么办？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很多国家的油它就运不出来。所以我们眼看着这次啊，就是中东这个战事，其实就是没有美国对伊朗动手这回事儿哈，那中东也不太平啊，一直也在打仗啊，那中东这些国家怎么办？现在遇到事儿之后，大家其实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你比如阿联酋，我就退出欧佩克了嘛。那么如果确切说呢，中东这一帮国家呀，其实都在做自己的选择，而且呢，这个决断是很明显的。你比如阿联酋，刚才我们讲了，退出欧佩克，另外它本身呢，在国内石油管线，它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他对伊朗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强硬啊，以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加压力，你敢打我，敢打我，我报复啊，这是他的策略。另外，像这个沙特，沙特国内也有管线，也可以绕开这个海峡，它等于是扩大红海的替代通道。科威特它没有替代通道可言呀，所以科威特是高度的焦虑。国家也不大，你想第一次海湾战争为什么爆发？就是当年萨达姆，他庞大的伊拉克军队顺手把科威特就吞了。就中东诸国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还有阿曼，阿曼呢选择的是一个中立调停之路吧，他是极度的希望维护通行的秩序，推动对话协商，他这个态度很明确。有人讲他算是个稳定器啊，他通过这个霍桑达姆半岛控制海峡南入口附近的海域，具备对航道周边的水域的监控搜救啊，港口服务的能力。阿曼湾呢是这个海峡外沿水域，也算承担船舶调度功能吧。阿曼利用自己这个地利，他长期奉行中立的路线，坚决反对把这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主张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危机一旦爆发，他是愿意向各方提供非公开的沟通渠道吧。阿联酋刚才我们讲了，他也没有办法。另外阿联酋和谁呢？和伊朗是有这个领土纠纷的，就是海峡北入口那个阿布穆萨岛，还有这个大小通布岛，这个是伊朗占着呢，阿联酋觉得是他的嘛，所以双方的关系一直就不好。那到今天这个当口，双方的关系其实，那我们说除了美国以色列啊，就海湾国家，现在和伊朗关系最糟的恐怕就是阿联酋。好在他是国内修了石油管线，绕开海峡，不然的话这日子就更难过。但即使如此，他国内基础设施依然遭到伊朗打击啊。他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来降低对海峡的依赖，预计2027年投入运行。到那时候啊，经过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可以翻番。刚才我们也讲到沙特，它也有管线，但沙特本身啊，它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毗邻霍尔木兹海峡，它不能够对海峡通行直接去影响，所以它是外交施压了。它本身又是海合会的领袖，另外有美国驻军，但是遭到伊朗打击的时候，他是选择克制，还是愿意通过外交渠道去管理危机。那为了保自身安全呢，他是引入了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吧，来保自己安全。不管怎么说，巴基斯坦

国家，本来基本上算是美国盟友，美国没法保自己安全，这种失望乃至是绝望它是非常真实的，这跟欧洲还不一样，所以海湾国家确实需要寻找自己的路。那近期看呢，就是油怎么运出来，怎么安全的卖出去，自身如何平平安安的活下去。那从长远看呢，如果美国真的靠不住，那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你比如在这个安全上，你看沙特引入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能不能保自己安全。而且我们也讲过，巴基斯坦不是没有美制武器，但是它在中东不使用，如果美国武器先不先进的不论，它靠不住的话，巴基斯坦恰恰没有用。那么对沙特的安全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联盟能够真的起作用的话，那会有其他国家加入的。我们曾经讲有一些国家就很感兴趣，甚至像土耳其，甚至像埃及都会感兴趣。那刚才我们讲像科威特这样的孤立无援的国家会不会也要考虑，就中东的这个安全的格局不得不发生变化。那么以前我们讲这个石油的开采啊，运输销售，这是一块，新能源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考量。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所有这一切，还有就是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有新能源，真的遇到传统能源危机呢，我毕竟比你们多一个选择呀。不是说中国现在完全不需要依赖传统化石燃料，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把几条路都走通了，这个全世界也都看在眼里。一个是我们讲买油，俄罗斯油我们也敢买，另外就是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接近14亿桶，如果没有这次石油危机，人们还想不到还看不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到如此之地步。再一个，其实煤，我们自己煤的储量是比较丰富的，对煤的使用充分的利用，相关的技术我们都有，还有新能源，这一回大家看到新能源车呀、电池啊，它的价值和意义了，那销量都上去了嘛。其实还有什么呢？储能装置，这一套中国都有啊，所以中国能够安然度过目前的危机，全世界都看到了，海湾国家也不会例外。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0: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道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

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百十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

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

文熬，熬两时辰，听我，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五十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糕。老糕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糕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五十，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五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五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五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一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五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一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

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儿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

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五分之一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

概在喝完老高七八分钟以后，突然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动

0: 奔着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膏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接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还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
1: 啊啊！
0: 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到前年七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1: 哦哦哦。
0: 做完手术十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
1: 啊，
0: 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
1: 嗯嗯。
0: 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
1: 嗯嗯。

0: 信心了。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哥，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以前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胡老再见啊！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四零。

0: 400687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2: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2: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2: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空一片吧以后就容易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2: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

0: 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站站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

0: 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1: 谢谢
0: 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哎，欢迎您。
3: 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0: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0: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0: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0: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0: 哦，
3: 天天吃药。
0: 嗯，
3: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0: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0: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
0: 啊、
3: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0: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0: 那可不是嘛。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0: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0: 嗯、
3: 走不稳，就怕被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0: 啊、
3: 看电视
0: 啊，
3: 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那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0: 啊、
3: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0: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0: 嗯、
3: 哎，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
0: 嗯、
3: 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0: 就这
1: 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
0: 那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三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啊，
0: 哎呀，特别的
1: 范围。
0: 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
0: 哎
1: 啊，
0: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哈，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呀、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

0: 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哎，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我祝您长寿健康，用胡家老膏会得到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37年6月20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这次登基开启了长达63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进入工业殖民扩张的鼎盛阶段，成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世界头号强国。今天是6月20号，1898年6月20号，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夺得关岛。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更加巩固，在远东和太平洋开始扩张。美国的扩张也开始由大陆转向了海洋，并开始参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争霸。今天是6月20号，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一说1940年6月20号，法国关闭滇越铁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呢是6月20号，公元1837年6月20号，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刚才我们那个时间节点放在这儿，你就知道这个人确实需要关注一下。因为你看他做女王没几天啊，1840年中国和英国之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所以这个人确实值得聊一聊的。关于维多利亚女王，有人说如果世界历史上咱们排个名啊，就是十大权势女性排行榜，如果排的话，维多利亚女王差不多能排到第一。那你说这十大女性包括谁呢？你可以把慈禧老佛爷放进去，你可以把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放进去，你可以把古埃及的那个克里奥巴特拉放进去，你可以把沙俄的那个叶卡捷琳娜二世放进去，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从权势上讲还能排第一。这个人是生在1819年，死在1901年。那为什么说她权势第一？她不仅是英国女王，实际上她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英殖民帝国的统治者，整个殖民地的面积达到1400万平方英里，跨6个大洲，统治了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尼日利亚、南非、苏丹，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吧。所以你看，从地理范围上讲，大英帝国是19世纪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殖民帝国。维多利亚统治时期人口大概是 4.58 亿左右，而且它开创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吧，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对维多利亚时代比较主流的认识，认为那个时候可能比较保守吧，从宗教观念啊、人们的社会态度啊、什么时尚啊、政治理念上，总的来说是保守的。维多利亚女王任期是1837年到1901年，在位是63年，一度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维多利亚时代就她本人还是拥有一定的政治决策权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她是负责任命特别大使和英国的国教的主教，她也定期通过书信的方式或者私下里和这个高官和大臣、总理来商讨国家大事。她促成了联合王国以及大英帝国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她支持议会在1838年提出的法案，统一废除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那个奴隶制度，这相对是进步的吧。那么1847年他主张工厂法，把纺织厂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呢压到10小时一天。最后他还干过什么事呢？支持1884年提出的第三次改革法，法令规定所有家庭主男都拥有选举权，这等于让英国的男人都有选举权了。我们讲过他一度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君主一度现在被打破了她是第一个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来称呼的英国君主。她在位的时期也就

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其实他在位期间一直到他死后，到一次大战开始1914年啊，这段时间英国都称作叫维多利亚时代。1914年之后，其实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了。维多利亚这个人是这样，他父亲是肯特公爵爱德华王子，他母亲是德国的萨克森科隆萨尔菲德公国的维多利亚郡主。但是很不幸，就维多利亚他8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就死了，所以从小呢是由母亲的德国化的环境来教育他。他的舅舅呢监护他受教育，他舅舅后来做比利时的国王啊，叫做廖波德1世。那我们就说他哈，他在位的时候正好是英国就国力强盛啊，极度扩张，所以世界上你看有很多的什么河流啊、湖泊啊、沙漠啊、瀑布啊、城市啊，都是用维多利亚这个名字来命名。那鸦片战争也是在他登基之后不久就发生的。那既然是女王嘛，总也是要嫁人的。但是很不幸，1861年维多利亚的丈夫去世，所以他就离开伦敦隐居。说有出现的时候就公开场合啊，是穿一身这个丧服，就是寡妇的打扮呀。因为维多利亚隐居呢，导致首相有事儿没法向女王请示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首相的权力就逐渐的在增加。那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实反而就越来越完善嘛，就女王的权力等于逐渐的就被稀释掉了。这个时候呢，维多利亚女王受到英国人普遍的敬重，大臣们呢也主动询问她的意见。1897年呢，为她在位60周年举行隆重的庆典。1901年她在怀特岛去世。可能我说到这儿你会很好奇，哎，女王一般嫁谁啊？是这样，你看1840年的2月10号维多利亚和她的表弟萨克森科隆戈达家族的艾伯特结婚，这对门当户对啊。结婚之后不久她就怀孕了，就是第一个孩子呀，也就是小维多利亚。他们一共生了9个孩子呢，就是4个儿子5个女儿啊，9个孩子。他们又和欧洲的各国的王室联姻，以至于到19世纪末的时候呢，维多利亚成为欧洲的祖母。欧洲那么多的国家，我们当时说王国啊，这都有王室，你要算起来追这个根儿都追到维多利亚去了。你看我们说了嘛，4个儿子5个女儿啊，大女儿是维多利亚，这是德国腓特烈3世的皇后，她的一个外孙呢就是发动第一次大战的那个德国皇帝威廉2世，一个外孙女是希腊王后，第二个孩子呢是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她的一个孙女呢 Maud 是挪威国王哈康7世的王后。维多利亚的第三个孩子是 Alice， 她成为德国西南黑森莱茵大公叫路德维希4世的大公妃，她的一个外孙女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2世的皇后，另一个外孙女是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外祖母，另外还有3个女儿，其中2个是德国西南部黑森巴滕堡和德国北部的施乐苏伊格赫尔斯泰因索恩德堡奥古斯滕堡郡王的王妃，还有一个嫁给了苏格兰的一个公爵，后来成为加拿大的总督。那儿子们都是娶了丹麦、俄国、德国各地的公主啊、郡主们做妻子。维多利亚在世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张和这些著名的孙子辈的亲戚们的这个合影。第一次大战实际上就是这帮亲戚之间打起来的，而且打的这无所不用其极。你看德国当年毒气都用了。在今天欧洲王室之中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西班牙的国王胡安卡洛斯1世，另外前希腊国王康斯坦丁2世、前罗马尼亚国王米格尔1世，还有俄罗斯、德国，就是原来普鲁士吧，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吧，还有萨克森、科堡、戈达、汉诺威、黑森和巴登的王族领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呀，你光听我说未必听得明白，真感兴趣啊，你网上搜搜找找图，就他们家这个家谱啊脉络的这个图，可能你才能搞清楚。总之这一大家子吧，影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讲维多利亚女王是1901年死的吧，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聊，就是她是有血友病的致病基因呢、她是携带者呀。这个话题在今天还被热议。血友病是一种血液系统的疾病嘛，是遗传性的凝血障碍，主要表现就是反复的自发性的出血，出血不止，或者损伤之后呢出血不止，体表和体内的任何部分，你比如皮肤啊、黏膜啊、肌肉啊，就肌肉里边啊，器官内都可能出血。关节腔出血可能引起关节的积血啊，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关节肌肉的畸形，甚至就残疾了吧。
患者就是你比如我拔个牙，我摘个扁桃体，做个小手术，摔了个跟头啊，总之这就麻烦了，就是缓慢持续的就要渗血，因为出血不止，这个后果就相当之严重啊。我们讲维多利亚女王，她不是血友病的患者，但是她是血友病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她有 50% 的几率把带有这个突变基因的那条 X 染色体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使他成为患者，也有 50% 的几率呢，把带有这个突发基因的那条 X 染色体传给自己的女儿，这样女儿也就成为携带者。所以简单的说，这个疾病啊，就血友病啊，男性患者的儿子都不是患者，女儿都是携带者。女性携带者的每个儿子有 50% 的几率是患者，每个女儿有 50% 的几率是携带者。总之女性患者是非常非常少的，女性携带者呢也很难诊断出来，通常只能从她后代看是不是出现患者来做这个推断。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呢应该就是这样被推断出来的，她是携带者，就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她本人倒不是啊，而她的后代之中有不少是血友病患者，确切的说她造就了10名血友病患者和6名携带者。就维多利亚女王她生了4男5女啊，欧洲各王室之间历来有通婚的习俗吧，通过这些联姻呢，维多利亚女王的不少后代遍布像普鲁士、西班牙、俄罗斯就等等欧洲王室啊，所以她才被称作欧洲王族的老祖宗啊。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位老祖宗啊，老祖母导致欧洲

第一次继任王位的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也就温莎公爵啊，还有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倒是和血友病致病基因就没有关系了。那你可能又问了，哎，那维多利亚女王、贵妃女王她怎么成了这个血友病的基因的携带者？就这个致病之因，她携带，那从哪来的呢？遗传学家只能是推测，说女王的母亲在卵子发生过程中有一次新发生的基因突变。因为女王的父亲不是血友病患者，她的母亲亲属之中呢也没有过血友病患者，突变基因呢不会是从上代传下来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分析说呢，是不是这个女王等于她是和表弟结婚啊，就舅舅的孩子嘛，而且欧洲的王族联姻等等都是近亲的婚配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就导致血友病呢？按说不是，反正从科学上讲这么说反而是说不通的。当然这个近亲结婚咱们是不认同的，这是另一码事儿了。说到这儿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血友病通过女性携带者导致这个就家族这个谱系里面男性发病这种遗传方式吧，人类大概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其实你看这个犹太民族不是有这个男婴所谓割礼嘛，就是包皮环切嘛，有这个习俗。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他们的犹太法典里面就有规定，注意啊，是公元前四世纪就有规定，说什么呢？婴儿行割礼之后啊，因为出血不止而死亡的，这是不是血友病啊？是吧？有可能是吧？那么母亲所生的所有的男孩，包括母亲的姐妹所生育的全部男孩，就要免除割礼，也不能再切了，那万一再死呢？是吧？但是呢，母亲的兄弟所生育的男孩，以及父亲的同胞兄妹、堂兄妹、表兄妹等等所生育的男孩子不免啊，该割还割。他这样子等于说他们已经很精准的算清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20号，公元1898年6月20号，美国在美西战争之中夺得了关岛。关岛今天我们也都知道是美国很重要的海空基地啊，确切说它是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面积大概有549平方公里。岛上的原住民叫做查莫罗人，这是源自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的查莫罗人呢，应该是查莫罗人和西班牙人呢和菲律宾人呢这个融合的一个种族。关岛呢离夏威夷有5300公里吧，离日本呢2500公里，距离我们台湾呢2500公里，距离中国的大陆就距离海岸线吧大概有2800公里。所以这个地方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一个战略要地。那么这段历史我们简单说一说。我们讲过这个查莫罗人呢在关岛生活了几千年，这个岛子非常漂亮，据说美丽的令人窒息啊。他们在这儿呢劈柴打鱼啊，结婚生子啊，生生不息啊。一直到1521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就说这天呢，查莫罗人在海滩上救起了奄奄一息的西班牙人，谁啊？麦哲伦。西班牙人来到了关岛，在这儿养吧，休养，一养就是几个月。因为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那么汪洋中的这个小岛实际上对航海者的价值他们是一清二楚。就麦哲伦这帮人啊，他们返回之后，在1564年，西班牙人驾着帆船从遥远的欧洲再次来到这个岛。他们这次不是来做客的，是来征服的，是要占领关岛，一占就是300年。实际上1564年之后这100多年时间里吧，美国人、日本人啊都曾经跑到这儿来，甚至为了争夺这个地方发生过激战。在1898年2月15号吧，美国派一条军舰啊到古巴护桥，军舰叫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呢爆炸沉没。美国拿这个事儿作为一个由头吧，就鼓噪对西班牙开战嘛。而西班牙也不是好惹的，至少外表上看起来是个老大帝国嘛，率先宣战。就是4月24号，西班牙首先对美国宣战，次日25号，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这就打起来了。那么这个战争主要在古巴、在波多黎各啊、吕宋这几个地方进行。开战之后，美国海军部的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这个人你熟吧？后来当到美国总统啊，他呢辞去官职，组建志愿军一个骑兵团，他去参战。那么在古巴呢，他们节节获胜，就打败西班牙在古巴的陆军。这样在陆地上呢，战争形势对美国很有利。在吕宋呢，美国的海军准将叫做乔治·杜威，他的舰队在马尼拉湾战役之中呢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而西班牙的舰队被彻底摧毁。另外还有一支美国舰队从香港出发，
歼灭了驻守在菲律宾马尼拉港的西班牙。

0: 舰队，这打得很顺手吧。两国在12月10号在法国巴黎签了巴黎合约，停战了，西班牙打不下去了。这个合约怎么签呢？西班牙呢完全放弃古巴，把波多黎各和关岛等等殖民地呢割让给美国，而且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呢把菲律宾的主权等于说是卖给美国了，转让给美国，从此关岛就被美国人占了。当然话还没完，到了1941年12月7号吧，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8号日本就开始空袭关岛。关岛当时不是被美国人占着吗？到12月10号有5000日军在关岛登陆，12月11号日军就占领了关岛，所以你看关岛被日本人还占了一阵。就到了1944年7月21号美国人开过来6条战列舰、3条护航航母，还有8条巡洋舰、32条驱逐舰，干嘛呀？直接进行火力支援，重夺关岛。到了8月12号美军基本上全歼岛上日军的守备部队，关岛重新落到了美国人手里。到了1950年美国干脆通过一个法案宣布关岛是美国的未合并的领土，给了关岛自治政府以地方权力，划归美国内政部来管辖。这算是我说清楚了关岛的历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

击，中国的抗战多次压迫法国政府是封闭这条路。在6月17号法国傀儡政府，就是那个贝当政府吧，法国当时不是被纳粹给占了吗？所以贝当阻隔之后呢，日本封闭滇越铁路的这个愿望在6月20号得以实现。当时法国封了路，国民政府外交部在6月21号24号两次向法国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的抗议，说这个呢显然违反国际公法呀，而且中法有条约的，另外有国联的决议啊，你这么干是不行啊，而且你这等于是助长日本侵略者啊，要求法国立即恢复运输便利，并且拒绝日方所派监视人员，这是中国方面的态度，但也只是一个态度而已。说到这个滇越铁路啊，可能今天的朋友们不是很了解，我们简单扯两句哈。这个滇越铁路从历史上说啊，它就是近代中国那段屈辱历史的一个最好的见证了。另外呢，它也具有工程价值，它确实创造了很多至今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工程奇迹。这个滇越铁路啊，全线可以分成南北两段，南段呢在越南，就越南境内算南段，或者叫越段，越南的越啊，长是389公里，北段是在中国境内，就是滇段啊，长469公里。话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法国人当时紧随英国人吧进军亚洲，主要就觊觎中国吧。1885年是中法战争，这个我们都知道，法国和清政府签了一个中法会定越南条约，取得的越南的所谓的保护权，就殖民吧，包括在中国西南诸省通商和建筑，就修铁路的权利。1895年呢，法国是以帮助清政府从日本手中赎回辽东半岛为由，你看我有功啊，我帮过你，这就强迫清政府签了一个中法续，继续的续啊，议是议论的议，借物商务专条，取得了把越南铁路延伸修到中国境内的这个修筑权。1903年中法又签了中法会定滇越铁路章程，这样法国人呢就勘探路线，绘制蓝图，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然后到了1901年呢，滇越铁路的越南就那一段开始动工，1903年告成。然后是中国境内这个滇段啊，这是1904年开工，1910年竣工嘛，4月1号正式通车。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啊，在整个通车之后呢，他出版了一个叫云南铁路，这是个工程报告，里面说什么呢，说在欧洲各国中，除了俄国以外，就只有法国在陆地上与中国比邻，因为越南他给占了呀。这个铁路本身呢，确实具有工程价值，它穿越崇山峻岭啊，云南呢咱们都知道，那个地方确实你说修个路不容易，千沟万壑呀，建筑难度非常之大。那你说是法国人修吗？那当然不是了，滇越铁路实际上是谁修，修了7年，对吧，分别从云南，从我们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浙江等地招民工啊，招了20-30万的，工程死亡人数将近8万人，这是中国人修的。你看一看当时的照片，你真的会感慨，所谓一颗稻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个说法不是夸张。你看法国人评价什么呢，就是滇越铁路里边那个人字桥，人就是一撇一捺那个人字儿哈，人字桥。法国人评论说呢，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建筑，一个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一个就是中国的人字桥。这个桥本身67米长，全钢架铁路桥，它是横跨在垂直壁立的一道深谷之上，净高就将近100米啊。那么设计师在设计这个桥的时候，所有钢构部件呢，设计这个单件重量是100公斤以内，长度是限制在2.5米以内，不然的话根本搬不上去，修不成。而且我们要说，从设计也好，从修建来讲哈，这个桥确实很杰出，修好了100余年之后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完好无损，而且呢没有进行过大的维修保养。但是为了修这座桥，先后有800多中国人献出了生命，所以你说它是桥还是墓碑呢？所以你看中国人付出这么多生命修好的这个桥，它当然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刚才我们讲到了二战爆发，法国那个傀儡政权就是维希政府呢，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就把路要封了。日本人实际上早就盯着这条铁路，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呢，你看越南他也占，如果这条铁路日本人用它进入云南，会对日本完全占领中国提供极大的便利。所以法国投降之后不久，日本就给压力，而且签了这个关于铁路归属啊，就谈判之后签了约，所以日本很轻松就得到了这条铁路的使用权。那么这个消息中国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啊，为了有效的阻止日军对这个铁路的掌控，中国政府方面就是

采取措施，在铁路沿线设司令部，进行军事管制。在紧急情况下怎么办？那就炸呗，就拆铁轨吧。同一时刻呢，中国方面宣布正式和法国政府断交，中法两国以前签的各项条约一律作废，同时对外声称呢接管滇越铁路，所以这个铁路本身呢提前40年就回到中国人手里了，等于啊。当时中国政府组织人员呢到这个铁路沿线设了管理处，而且派军政要员去管控嘛。当然这个法国不承认啊，可实际上这条铁路算是被中国接管了。不过我们接管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段吧，因为越南被日本人占了。那么关于滇越铁路，最后我再扯一句是什么呢？这是米轨铁路。因为我们知道铁轨是两根是吧，轨距就两根铁轨之间距离呢，如果是一米的话，这就叫米轨。米轨是窄轨。铁路出现之后呢，你看在1937年国际铁路协会呢

0: 只用米轨的呢，你看法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什么的，是这样。到了2014年12月1号，位于云南的这个勐和铁路正式开通，滇越米轨铁路逐渐开始被取代。到了2016年的3月10号，从这天起到4月30号，昆明的米轨列车临时停运，滇越铁路上中国最古老的米轨客运淡出历史舞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 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在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做事了，时时诚诚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 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着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2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

0: 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 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地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 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 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三年五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5: 是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5: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啊，
5: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0: 嗯。
5: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5: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5: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0: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膏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膏的。
0: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5: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膏，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0: 你看看多好啊！
5: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0: 你看
5: 呀， 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0: 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啊，
5: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0: 你看看，
5: 啊、
0: 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5: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椒老膏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你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0: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5: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0: 你看看，
5: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0: 你看看，
5: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0: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5: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膏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0: 你看多好，
5: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0: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哟，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3000
4: 3378 400-687 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0: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0: 哦，
3: 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0: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多月吧。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大呀，是吧？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0: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0: 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0: 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0: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0: 效果，是不是啊？啊，
1: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1: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五岁的时候啊得过。
0: 哦。
1: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啊。
1: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1: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啊啊啊。
1: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0: 嗯。
1: 上医院检查，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1: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
0: 嗯，
1: 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0: 嗯
1: 嗯，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0: 啊啊，
1: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0: 啊，
1: 这一直到了我五十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0: 啊，
1: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0: 嗯，
1: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
0: 嗯，
1: 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
0: 嗯，
1: 低压70来了，
0: 啊啊，
1: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
0: 啊
1: 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嗯，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
0: 啊，
1: 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0: 哎，
1: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0: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1: 啊，
0: 嗯，
1: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
0: 嗯，
1: 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0: 厉害了，
1: 每次啊，哦，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0: 嗯，
1: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0: 啊，
1: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
0: 嗯，
1: 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0: 啊，
1: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0: 嗯，
1: 他说哎呦，原来他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他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狗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0: 啊，
1: 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也打听别的有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0: 嗯
1: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狗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0: 啊！
1: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0: 对对对，
1: 既然胡家老狗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0: 嗯嗯嗯，
1: 哎。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
0: 嗯，
1: 马上我就吃上了
0: 啊。
1: 嗯，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
0: 啊，
1: 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0: 嗯，
1: 好像愿意吃饭，
0: 嗯，
1: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0: 嗯。
1: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狗，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0: 嗯，多快呀，是吧？
1: 是。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支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明水肿消退了，
1: 哎，
0: 是吧，嗯？
1: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呢。
0: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摁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抬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多大。
0: 现在我这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
0: 对
1: 了。对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0: 对，
1: 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好，再见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说到骨折，我们一般认为啊，这是遭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外伤，所以才导致骨折的。而有的人呢，即使经历很轻微的一个外伤，甚至只是摔了一跤，也会引发骨折，就好像这些人的骨头特别脆一样啊。那么有人问了，这种骨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大医生为您详细讲解。小心骨脆脆，老人要警惕寂静杀手脆性骨折。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骨医科脊柱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王晓东王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主任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脆性骨折的这些问题。
0: 说到这个脆性骨折啊，我相信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会非常的感兴趣哈。就像刚才我说了，有些人感觉只是摔了一跤啊，没有很严重的一个外伤啊，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脆性骨折呢？王主任。
2: 这个问题跟概念非常好，就是脆性骨折，就像主持人刚才讲，为什么好多时候我摔了一下，做了个屁股墩儿，甚至就是说我咳嗽了一声，然后医生就给我诊断骨折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脆性骨折其实在我们临床中它是一种病理性骨折，特殊的骨折。那么对它定义呢是什么？就是说在低暴力导致的一些特定部位的一些骨折。那么这里边两个概念，一个是低暴力，低暴力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是指不高于人体身高高度或者更低高度，那么摔倒或者跌倒，那么所导致的骨折。那么另一个，它还有一些特定部位的一些骨折。
0: 在这儿得再追问一句哈，刚才说的这个低暴力骨折，如果换算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一般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比如说站立摔倒，或者是比如说咱们平常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滑倒，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这是比较相对脆性骨折里边这是比较多的了。比如说某一次下雪，那每年冬天下雪的时候，那么一不小心蹲了个屁股墩儿，那么手一拄手骨折了，那么腰骨折了，那么都属于低暴力。
0: 每年下雪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很多这个老人会有这种，即使就是迈一个马路牙子不小心摔倒了之后，哎，骨折入院了哈，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脆性骨折的问题哈。

0: 甚至还有一些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看起来好像更极端的，有些人说我就咳嗽了一声，我就腰疼的受不了了，或者我就搬了一个花盆儿。那么当然这些都属于低暴力骨折。
1: 所以这些情况引起的这种疼痛啊，我们也要引起重视的，因为它有可能也是一种骨折哈。那么说到这儿呢，脆性骨折和我们一般意义上大家所描述的骨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脆性骨折，首先说它基于就是骨质疏松这种疾病基础上那产生的骨折，那么它是一种病理性骨折，那不同于正常我们很结实的骨头，那么遭受很大的外力造成骨折，那么首先是骨质量的减少，那么骨密度的降低，那么好多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刚才咱们提到的很小的一个外力就导致的一个骨折，这是跟咱们常规骨折不同的一个发病机制。
1: 所以说这是基于骨质疏松而发生的一种您说的叫病理性的骨折啊，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咱这骨头一般都是挺硬的哈，因为这种轻微的损伤是不会导致骨折的，所以这种一旦出现了骨质疏松了，我们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脆性骨折的发生哈。
0: 对，
1: 那主要它会容易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0: 那么一般来讲，常规咱们讲四个最主要的位置。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人体的脊柱，就是胸椎跟腰椎。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听说过谁谁谁说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啊，一个摔了个屁股墩儿，坐了一下，然后腰就直不起来了，就非常剧烈的疼痛。那么这脊柱常见，那么更多见的还是在下雪跌倒之后，那么当你手撑地的时候，那么就是手腕的一个骨折，也就是可以是桡骨远端。上臂远端的一个骨折，然后还有更多见的就是一个这个髋部，也就是说股骨颈骨折或者粗隆肩骨折，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部位。还有就是一个肱骨近端，比如说我们肩膀，那么往往好多时候是一个摔倒，那么直接撞击，那么力量不大导致骨折，最常见这四个部位，也就是脊柱，然后髋部，然后手腕，然后这个肱骨近端，也就是我们肩膀的部位，这四个部位，这最常见。
1: 这几个地方实际上也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有的朋友原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老人啊，要注意摔倒的问题，要预防摔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叫做人生的最后一次摔倒，所以会导致他卧床啊，进而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强调，这个脆性骨折，我们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拿出来？它的这种危害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首先来讲，就是因为它骨质疏松，骨质的不健康，所以才导致它有一部分骨折需要我们去固定去手术。那么在固定手术的时候，因为它骨质疏松，它不能很好的被固定住，因为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用螺钉跟钢板把骨折固定住。那么这个螺钉打在骨质疏松的这些骨头里边，我将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钉子放在朽木上，甚至放在沙地上，那么它不结实。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容易出现内固定的失效，骨折的再移位，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就是一旦骨质疏松发生脆性骨折，它的骨折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在骨质疏松基础上发生的骨折，那么这个时候它非常容易出现再骨折。那么再次骨折，而且就是我们很多的文献就显示，骨质疏松骨折之后，当我们治疗，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那么髋部骨折被称为最后一次骨折，很多骨质疏松脆性骨折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很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会影响寿命，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寿命。我们有文献显示，就是说髋部骨折或脊柱骨折，一年手术之后，那么一年它的死亡率可能因为各种病患导致死亡率达到20%，那非常可怕了。
1: 所以这个不光是骨折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病痛啊，这种生活的不便，它这发生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啊，可能是更可怕的，是更需要我们来警惕的。我们反复在说这个。

0: 就容易发生脆性骨折。
1: 嗯嗯。
0: 但是当我们有骨质疏松之后，获得了积极的防治，因为骨质疏松往往好多时候它是一个人在生活过程中必然可以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病理性问题。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做好充分的防治之后，包括我们的膳食饮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一些抗骨松药物等等这些之后，可以避免骨和脆性骨折。
1: 嗯，所以这个即使是已经确诊骨质疏松的朋友们，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因为有一系列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来预防脆性骨折哈。当然了，在这儿我们也要跟大家，咱刨根问底问一问哈，咱这个骨骼啊，按道理都是比较强健的哈，就为什么这个骨骼它会随着，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它逐渐的就会出现这种变松变脆的这个情况呢？原因是什么呢？
0: 嗯，是的，就像主持人所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那么我们的骨头的确会在逐渐的变松。我想，那么骨骼是我们人体组成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就像我们皮肤、毛发等等一样，我们从年轻的时候非常光泽、非常稚嫩，然后到年老的时候，这个皮肤的暗淡等等，其实我们的骨骼也在经历它不停的一个衰老和蜕变。那么总体来讲，那么我们骨骼一生之中，它就是两种，一个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它们在互相平衡。
1: 嗯。
0: 那么在孩童时期，我们成骨细胞要强于破骨细胞，所以我们在生长，长得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粗壮。那么青年时期达到平衡，而在老年时期呢，这个时候可能破骨细胞它的功能、它的活力要远大于这个成骨细胞，所以就形成了骨质疏松。当然，这是常规最常见的一种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遗传因素、人种问题。那么白种人，那么骨质疏松率要高于咱们，
1: 嗯，
0: 那么黄种人要高于黑色人种，
1: 嗯，
0: 那么这是另外还有一个性别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女性，那么因为雌激素绝经期之后雌激素减少，
1: 嗯，
0: 那么女性总体来讲她的这骨质疏松患病率要明显升高。当然还有一些常常应用这些药物，包括一些这个皮质醇激素等等这药物的患者，包括有一些这个肾衰呀，啊，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甲状腺的这些疾病的患者，那么它也会导致骨质疏松。总之就是破骨细胞它的活力要大于成骨细胞之后，就产生它有很多因素就会产生骨质疏松。
1: 嗯，哎，这个一系列的原因啊，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哈，这骨质疏松，可能是我们未来大概率要碰到的一件事哈。所以提前了解骨质疏松的原因啊，知道它的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效的来做好一些预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好，各位，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是脆性骨折，包括骨质疏松的相关的话题啊。您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都可以来直接留言。我们接下来进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在这儿也提醒您，我们的节目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

0: 收听收看。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脆性骨折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由骨质疏松引起的脆性骨折危害很大，需要我们来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出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骨医科脊柱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王晓东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骨质疏松，这也是大家这几年吧经常会聊到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也想请问一下王主任，目前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哈，这骨质疏松大概的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1: 这个也是我们集体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么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那么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显示，就是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了2.64亿，那么超过了10%以上，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将近2亿，也就是说我们老龄化阶段还是非常快。但同时骨质疏松呢，的确它又是一个老龄化一个疾病，所以说在目前我们面临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非常严峻的。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骨质疏松进行了一个骨质疏松在全国进行了一个调研结果显示，预估计那么我国骨质疏松的人口，骨质疏松症的人口大概在9000万左右，那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0: 对，
1: 那么当然同时提出，就是说在这里边呢，女性，就刚才咱们去讲这些这个得病患病因素，那么其中雌激素，那么更年期之后雌激素大量降低，那么这时候呢钙质流失增加，所以在这里边女性她的患病率会更高。那么据估计9000万里边有一多半那么都是一个女性患者，所以这是都是要引起我们更加重视的一个人群。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一个是特别提醒这个女性同胞哈，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这个骨质疏松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表现，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哈。那这个年龄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比如说我们一般到多大年龄之后就要开始关注自己的骨质的问题了？
1: 有，当然在这个咱们如果更严格来讲，那么我们在50岁之后，那么就应该时常关注自己的骨骼问题。因为在50岁之后已经就有一部分人群，那么虽然比例相对低一点，那么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症状。那么这里边也要分性别。在性别呢，在女性来讲它更提前一些。我们一般常会讲在绝经期之后，绝经期之后2年，那么这个时候是骨量迅速丢失的时候。那么绝经期之后5到10年是大概率骨质疏松会发生的一个阶段。那么这所以说绝经期之后，那么我希望我们广大的就是妇女朋友们要了解一下自己的骨质。而男性在这个年龄呢相对来讲偏厚，65岁之后，那么宽松点来讲65岁之后更要注重自己的骨质情况。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率，当然如果有很多就是说我有一些基础疾病，包括饮食状况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好嗜烟，那么嗜酒，包括
0: 烟和酒比较多的哈，
1: 对，喝浓茶、浓咖啡，那么这样都是影响钙质代谢，那么都是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见因素。另外在一个目前来讲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运动量低，那么减少运动。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结构，用进废退。那么当你长期不活动的时候，那么钙质自然就是就像我们在太空上的宇航员一样。那么因为失重状态，那么都会出现骨质疏松。但如果你经常运动，那么我们是骨骼需要强健，这时候自动的钙质就会沉积到我们的骨骼里边。所以运动对大家防止骨质疏松、减少脆性骨折也是非常有必要。
0: 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哈，吸烟呐、酗酒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戒掉的哈。另外一方面加强运动，这个营养方面 啊，要这个均衡和这个保持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哈，这也是很重要。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年龄哈，您提到了女性和男性的这样的年龄，大概就比如说可能都是在40-50岁之后。但是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人的这个骨量大概在35岁左右啊，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逐渐的降低了。这个说法对吗？
1: 大体上是一个正确的，因为不仅仅是骨量，就是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那么在30到35岁的时候是人体的一个整体人体机能的一个顶峰。大部分人，这是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对，然后在30到35岁之后，那么会逐渐的走一个缓坡。当然这也给我们提示，我们之前做一些科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张剖腹线图。那剖腹线图是指的人各个器官功能，那么它在人体一生中的机能状况。那么在35岁之前是一个直线上升，35岁之后是一个向下。那么这也说明，就是在35岁之前，年轻状态之前，我们能把身体的机能练得更好，锻炼得更好，那么就更好的能够延缓我们骨质疏松发生的时间。
0: 对，就是打好一个底子。
1: 对
0: 啊，如果你在35岁之前哈，你这个之前经常举个例子，就像在银行里存钱一样哈，你存了足够多的钱，等你老了之后，你才能拿出来花，你这个骨量包括其他的这种储存才够哈。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建议，要想这个健康啊，享受这种健康的人生，从年轻的时候，很多这个年轻人哈，不要光想着这个挥霍啊，光想着我自己这个吃喝玩乐，好像非常的享受，但实际上如果你尤其是30岁左右哈，没有很好的注意到自己的这种健康生活的习惯的话，那你有可能就比别人晚那么一步了，在健康的道路上哈。那当然了，我们这儿还想问一下，比如说骨质疏松哈，我们还说骨质疏松这些早期的信号，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让大家能够提前来发现？
1: 一般来讲在就是说50-60岁左右，咱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腰背痛啊，夜间痛啊，或者是周身游走性的疼痛，这儿疼那儿疼，但是又疼得不是特别重，活动活动呢又能好转，甚至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抽搐，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抽筋儿。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当然更严重的时候，有些老年人我们经常会看到，我身高变矮了，我背变圆了，我驼背了。那么这些其实可以没有更多症状的时候，这些外形上的改变也都提示我们已经有骨质疏松出现了。
0: 这个其实有一个像您说的这种身高的变化啊，驼背啊，这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经意发现的，但实际上这些细节都在提示我们这个骨质疏松有可能就到来了哈。那么有朋友说，那我们进一步比如说要做检查的话，要做哪些检查呢？
1: 那么一般常规来讲，我们靠骨质疏松诊断啊，我们就靠三部分。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所谓叫双棱骨密度，那么这个机器呢就是比较简单跟普遍，我们很多的体检机构都能够比较容易的获得这个结果。那么双棱骨密度这是一个检测，那么它检测我们髋部还有这个腰椎的一个骨头质量。我们有一个指标，如果它当骨值小于-0.1，那么这是我们正常的-0.1，-1.0，-1.0到-2.5之间属于骨量减少，而不能叫骨质疏松。如果小于-2.5，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症了。那么这是一个双棱骨密度，目前来讲我们诊断骨质疏松这是一个金标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除了这些检查项目之外，还有一些症状学。症状学比如说老年，就像我们刚才出现了脆性骨折，出现脆性骨折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低暴力，一个出现了就是脊椎和髋部的一个骨折，也胸腰椎骨折和丛林间或者固性骨折。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这个脆性骨折出现，低暴力出现这两个部位骨折，我们可以直接诊断骨质疏松症。就是除了通过检查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症状。
0: 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是检查客观的一些影像学啊什么样的检查，另外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来判断哈，通过我们的这个经验和一些判断。之所以要明确这样的一个检查，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后续的这种治疗 来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哈。我们究竟如果说发生了骨质疏松，或者说出现了脆性骨折啊，在治疗方面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哈，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您具体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或者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我们稍后回来。
2: 滇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障，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脆性骨折的话题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一号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已经进来了，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你好。
7: 哎，你好，小齐。
0: 哎，您好。
7: 嗯啊，王主任好。
0: 嗯。
7: 哎，我那个咨询您点问题哈。
0: 嗯。
7: 我是这样哈，我那个今年60多岁了吧。
0: 嗯。
7: 我今天上午啊，突然就是，也没有说很剧烈，就稍微那个腰往前弯了一下啊，这么一弯腰的时候，那个腰的正中间那一块有那么那个拳头大的那么一块哈。突然也疼了一下，
0: 嗯，
7: 就是那个疼吧，挺疼的，
0: 嗯，
7: 疼了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也这样，我就缓缓的起来，然后我就这个腰就不再动了。因为过去呀，我这个腰也有这种，就是突然卡一下，然后我就站一会儿，就那个姿势不动哈，缓一会儿就能缓过来，有这个情况。
0: 嗯，
7: 那个今天呢，就是起来以后就觉得这个腰有一些疼啊，但是跟那一开始的那一块位置猛疼那么一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跟闪了腰以后腰疼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然后我就这，你看今天上午嘛，那是5点来钟，一直到现在我几乎就是都是在床上躺着，
0: 嗯，
7: 就是除了非必要的时候下去，我躺着吧，那个躺着不疼。但是上午的时候，比方说要想咳嗽一下哈，那个腰也震得疼，这个腿要蜷一下呢，它也疼。但是下午这会儿呢，是这个腿蜷一下不疼了，那个咳嗽一下什么它也不疼了。但是我要是站起来哈，你比方说躺着我要去个厕所什么的，我要坐起来，还疼。就是要是站起来这一下就比较费劲儿。我就得
1: 那我问一下，就是您翻身的时候疼吗？在床躺着翻身，我翻个身。
7: 翻身的时候就是有点疼，但是比那个站着和坐的这个要轻一些。
0: 嗯，
7: 翻过来以后呢，它就不疼了。
1: 对，当你坐起来的时候很疼，然后这个躺下的过程中也很疼，但真正站直了之后，站起来之后，疼的还那么剧烈吗？
7: 不那么剧烈，但是也疼。
1: 对，但是
7: 今天下午好像是站起来以后吧，站起来以后不那么疼。
0: 嗯、
7: 今天下午我站起来以后啊，就是走路啊什么的，这个腰也疼。
0: 嗯。
7: 不过我过去吧，就是觉得躺在床上时间长了，一起来腰也疼。
0: 好，来，我们请王主任给你简单分析分析啊。
7: 好，谢谢主任。
1: 首先就是按这位这个听众朋友老年人讲，60多岁有女性，那么这是骨质脆性骨折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这个是一个弯腰，那么也符合咱们低暴力，但是就是说初步结合。

0: 这个症状我们考虑就是不能完全排除，当然就是说确诊目前来讲咱们不能排除这个脆性骨折，因为听老人这么讲，就是翻身包括起坐那么变换体位的时候疼痛，那么这个是一个脊柱骨松骨折那么常见的一个状态，当然你站定或者坐定之后那么骨折并没有特殊的移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减轻，但为什么我现在又不能百分之百给它确认，因为首先老年人的腰痛非常多见，
1: 对，
0: 那么肌肉扭伤呀小关节这个一个损伤呀韧带的损伤呀，那么这种疼痛在早期尤其是像一个说上午的事儿到下午，那么这是软组织疼痛，有时候我们腰扭伤那么它也仍然会疼，但是就是通过这些表述来讲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那么希望呢就是通过一天到两天的适当休息来观察，如果疼痛明显减轻那么哦可以考虑是一个这个
1: 肌肉
0: 啊软组织的损伤，但是如果疼痛还是那么剧烈尤其是在变换体位，比如我翻身我从床上起来或者是我起来之后在躺下的时候这个变换体位的过程中如果疼痛啊仍然明显，那么强烈建议去医院里边正规医院骨科或者脊柱外科那么进行检查明确一下，
1: 所以阿姨您可以先观察一两天。
2: 对，我就是主任，我就是问您一下啊，您看我现在啊我那个我就是它不是疼吗，我抹了一点那个扶他林可以吗？
0: 这个抹完了之后你看效果，如果效果不错那说明考虑是软组织肌肉的疼痛，如果是骨质疏松脆性骨折
1: 是不管用的，
0: 对它是没意义的。
1: 您自己感觉有用吗？
2: 我上午因没敢抹，我刚抹的。
1: 那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可以试一试。
2: 主任，如果你看哈，我原来腰也疼过吧，但是这个，比方说，我今天是有时候这个手哈，一提重的东西就觉得它都传导到这个腰上头，腰都疼。
0: 对。
1: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哈。
0: 对，这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嘛，所以咱不能排除。因为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软组织疼痛，因为跟这种脆性骨折，因为脆性骨折咱们之前讲，它不是非常大的暴力，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外伤，那么有可能，但是它跟软组织，尤其腰背。软组织导致疼痛在早期的时候不是那么特别容易鉴别，这是为什么，我就说要观察一两天两三天，现在就是这些症状都有可能，绝对不能排除。
2: 那在这两天我观察的这两天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呀？
0: 适当减少疼痛可以，就是可以适当正常，但是减少活动，比如说我这个正常生活吃饭喝水上厕所你仍然可以去，但是要适当的要多休息多卧床，咱们休息之后如果一些软组织源性导致疼痛肌肉疼痛那会有明显减轻，如果三两天还不没有明显减轻，那么我建议到医院及时就诊，
1: 少干活。
0: 对，少干活。
2: 主任，我还想问一下，我是躺着平躺着和侧躺着
0: 都可以
2: 是吧？
0: 对，
1: 哪个舒服选哪个，是吧？
0: 对，平衡位脊柱不受力嘛。
2: 我就是说哪个躺着的姿势对脊柱恢复的更好一点。
0: 这都可以，没有这没有就是区别，对对，因为一个姿势躺不了太久。
1: 对，好。
2: 对，我也是躺一会儿，这个可难受了。好，
1: 换一会儿，
2: 行，
1: 好吧，
0: 嘞，
1: 好嘞，
2: 好，主任。所以如果我要去医院检查，做什么检查呀？
0: 这个要根据你的情况，刚才我讲如果咱们考虑是这个脆性骨折的话，那么就要首选做一个核磁，脊柱的核磁。
2: 我就是问您这个呢，因为我核磁做不了，我头上有金属如果这样的话还能做什么
0: 当然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些老年人当然因为在骨质疏松骨折里边，那么检查里边核磁是非常敏感的，而且直接会提示你，待一会儿咱们可以下再继续讲。但如果有一些因素做不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可以做一个 CT， 然后呢初步判断一下，但除此之外我们更重要的可能还做一个 ECT， 因为这些啊都是一个辅助判断。ECT 它是一个 ECG， 它是一个全身骨扫描。那么这些呢，它就是一个敏感性比较高，但特异性比较低。这些就需要医生综合你的情况来给你开具检查。我只是给你提供这几个选择。

0: 临床中常用的这些个选择。
1: 嗯，
2: 为什么我咨询您主任？因为我在的这个城市比较小，我不知道我这个您说的这个 ECT
0: 就是骨扫描。
1: 嗯，
0: 骨扫描，骨扫描，它就是说在你身体里边打一些特定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当你出现有骨折的时候，它会在这个部位浓聚。但是因为骨质疏松性骨折是低暴力骨折，往往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骨折片、骨折线。
1: 嗯，
0: 所以做 CT 不能确定它一定能够显示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所以说核磁呢是看椎体里边有没有水肿。如果核磁不能做，做一个 ECT， 那么通过这些药物在局部的浓聚，我们大概是判断。
2: 像您说的那个骨扫描是不是有？是不是就是注射的那个有放射物质啊？
0: 对对对。
2: 哦，好的好的。
1: 所以到时候到医院咱们再看具体情况，
0: 对
1: 好吧？
0: 对
2: 对。
1: 好嘞，阿姨，好
2: 好
1: 再见。
2: 谢谢您。
0: 嗯，好嘞，
1: 好再见啊。哎，好，好这个。确实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这个干家务活一不小心哎哪儿这个拧到腰了啊，这个有个腰背疼痛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这里面可能要考虑因素确实比较多哈。我们回到这个脆性骨折这个话题，如果说确实是脆性骨折，那么我们看来就是治疗方面现在是有什么样的办法哈。
0: 那么当然脆性骨折对于我们来讲，那么治疗它是一个比较重要和可以说是一个正在逐渐在攻克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脆性骨折跟常规骨折不一样。
1: 嗯，
0: 我们首要保证的是它能够尽早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尽早的活动可能需要一些微创的手术，需要一些手术固定才能微创。好多人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骨折了之后也躺很久吗？
1: 嗯，
0: 那么在脆性骨折里边，我们是极力避免卧床时间长。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有文献指出，有研究指出，就是说在人24小时卧床1周时间，那么你骨矿盐骨钙质丢失人体的总量的1%。
1: 嗯，
0: 你卧床1周丢钙1%，就是非常非常的迅速，
1: 嗯，非常多了。嗯，
0: 哎，所以肌肉含量包括这个骨质含量都就降低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这个更长时间卧床，也要积极的下地。
1: 嗯，
0: 这时候当然脆性骨折它包括很多，包括我们脊柱骨折、髋部骨折、包括腕部骨折等等。
1: 嗯，
0: 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再进行微创的固定。你比如说我们在脊柱骨折，有的一个，包括刚才这个阿姨在讲，为什么我不能跟她非常明确的跟她讲，就是说这个下一步应该怎样，因为这种脆性骨折脊柱骨折来讲它有两个方向的发展。
1: 嗯，
0: 那么一部分脆性骨折那么疼痛不是特别重，那么同意虽然我们诊断了之后，那么仍然鼓励他在佩戴支具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下地活动。
1: 嗯，
0: 并不能长期卧床。但有的患者人就是说他的一个疼痛症状非常严重，那么翻身，尤其刚才讲的一个翻身，我不能翻身，不能起坐，一起坐非常剧烈疼痛。那么这时候我们往往好多时候会选择一个微创的一个所谓，就像我们经常说打点骨水泥，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固定手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在及早的下地活动。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老年人，就是出现骨折，害怕手术，惧怕手术，不愿意手术。
1: 嗯，
0: 那么有一部分人就会出现什么，因为骨质疏松骨折它的骨折线不是特别明显，但一定会有骨折。随着骨折线的磨损或者它的一个演变，那么骨折线越来吸收越来越多，那么由一个方形的椎体变成一个楔形的椎体。
1: 嗯，
0: 一个是这就会出现明显的后突畸形，一个罗锅。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后突畸形之后，那么椎体会迟发性的压迫后方神经。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做手术不可，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因为下肢的疼痛啊或者瘫痪呀，
1: 嗯，
0: 而不能行走。这个时候呢是就需要做大的一个开放手术。那么反过来，
1: 嗯，
0: 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做手术，刚才咱们也讲螺钉的松动啊，内骨钉的失效呀，
1: 嗯，
0: 等等，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就是说其实脆性骨折出现之后它的治疗方案有很多，但总的原则我们是在尽可能情况下尽早的下地活动。同时呢要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要积极的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因为脆性骨折你看到的是骨折，其实的基础是因为骨质疏松，在治疗骨折同时一定要强化骨质疏松。在这里边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反面的 教材啊、案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知道脊柱骨折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就是刚才这个阿姨所讲，我一搬东西骨折了，好多时候到医院里边一看，哦，这是诊断一个骨折，那么我们做一个微创的手术，立竿见影，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下地活动，哎，挺好。但是很多人没有记住医生给他说一定要抗骨质疏松治疗，反过来讲可能过了两个月大夫我又骨折了，再给我打点骨水泥吧这种我们也确实出现过，那么现在我们非常强化的就是这个抗骨质疏松治疗，
1: 所以说不能光是这个看到骨折了把骨折弄好了之后，哎，你就回家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就忘了说大夫还提醒你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也不能忘了哈。所以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有哪些方法，大家可能能够非常直观的想到，就是我就补钙嘛，啊，不缺钙吗，这骨质不流失了吗，我就补钙嘛。但其实单单的补钙恐怕是不行。
0: 对对，就像主持人在讲，就是我们在临床中我们也经常听到，我说这考虑骨质疏松，那么患者立刻就说，就是那我就回家补点钙片嘛。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更多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回答，这说明我要给大家去讲，抗骨质疏松绝不是一个单纯补钙这么简单，因为首先说骨质疏松总体来讲在我们认为还是一种蜕变和退化性疾病，那么它是因为骨骼的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那么整体这个破骨细胞要大于成骨细胞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要补充钙剂，但是我们钙剂的补充并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吸收，因为在这我们正常成年人我们每日的钙剂补充应该需求量大概是800毫克左右，但在一些老年人骨质疏松老年人孕妇包括一些妊娠期的一些妇女，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补钙量更大，那么需要1000到1200毫克，也就是最多也就1.2克钙。那么其实对于我们钙剂来讲，碳酸钙，那么它的价格也不高，那么获取很容易，但往往当我们吃进去了之后，并不能吸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就不能吸收，光补了没吸收，实际上还是没有用哈。
0: 对对对，所以在我们要补钙的同时，要一定要注意，就刚才我们讲增加日晒或者补充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它是促进我们钙剂在肠道的吸收，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钙剂的吸收，所以在经常我们会看到我们这个钙剂里边说某某钙这个什么什么 D 含维生素 D 含维生素 D， 这就是促进钙质吸收，那么这是其一方面，其二就是说要应用一些抗骨质疏松药物，那么目前抗骨质疏松药物它分几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抑制破骨细胞，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促进成骨细胞，那么就这两条路
1: 哈，
0: 两条路，那么当然目前我们选择更多，包括临床应用更广的主要这些抑制破骨细胞，比如说双磷酸盐类啊，比如说软口抑制低速单抗呀、等等这些药物，当然它应用起来各有它的优缺点，包括易用性啊，包括疗程啊，但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是减少破骨细胞，同时我们再进行补充，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体骨质疏松的预防跟治疗还是有非常积极作用。当然同时除了药物之外，你说我还平常日常生活还注意啥呀，
1: 对，
0: 那么当然还需要饮食的补充，饮食补充刚才给大家讲我们人体需要这点，那么到底我们按我们就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能摄入多少钙，那么我们有研究显示，那么我们普通就是正常中国人常规的食谱来讲，我们每日摄入大概600毫克钙，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欠缺，那么这时候所以我们就高钙饮食，那么高钙适当蛋白要又适当蛋白饮食低钠饮食等等这些来让我们能有更多的钙剂补充，当然奶制品豆制品这都是高钙，包括一些蔬菜，
1: 对，
0: 而且在我们这个指南里边我们推荐每天大概有10到12克100到120克的动物蛋白，或者是300到400毫升的牛奶，那么这些呢对我们的钙剂补充也是非常必要的。
1: 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也很注重自身的这个保养哈，除了日常的我们说这个像您说的高钙的 饮食，高蛋白的饮食，可能还在吃点比如说这个什么蛋白粉，比如说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品哈，实际上也有的时候也可以啊，也就根据自己
0: 增强体质，
1: 增强体质个人的一些情况，一方面饮食注意，另外一方面运动哈，像
0: 对，当然对对对，
1: 但像这种得过脆性骨折的朋友们，这个运动上是不是要小心一点？很多朋友可能就不太敢动了哈，但实际上还是要动。
0: 必须要动，就刚才
1: 有这个动上有什么建议哈？
0: 用进废退，那么仍然还是建议动。那么尤其在相对低龄的这个脆性骨折，我们建议他就是进行肌肉的抗阻训练。那么在医生允许的范围内，那么进行适当的一些就是低烈度的一些锻炼，因为你。
1: 您指的这个抗阻的训练，实际上就是力量的一些，
0: 对肌肉力量的一些练习。那么通过力量练习，那么加大对骨骼的一个负荷，其实就是用进废退。我只有让它适当的增加负荷，那么才会有更多的钙质吸收。如果你一直不锻炼，那么钙质流失应该会更多。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要看，老年人不要光看，就我这走了多少路哈，这就是有氧运动。就是应该有一些抗阻，我们叫力量的训练。实际上有一些小的力量的训练，往往其实起到的效果更好。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老年朋友知道，家里面我没有哑铃，我用一个矿泉水瓶装满了水，我练一练这种上肢的力量哈，下肢的力量，其实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因为这个力量的锻炼，其实的确是因人而异。我希望就是力量的锻炼呀，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每个人虽然年龄跟骨质疏松程度并不一定都成正比，一定要根据骨质疏松的程度来进行适当的力量锻炼。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我们在微信，在我们的燕赵大医生听友微信群当中哈，有位朋友在问，想问一下主任说，请问双能骨密度低于-2.5能否确诊骨质疏松？双能骨密度的检测用 X 射线强度大吗？对身体骨髓有影响吗？这是几个问题。
0: 就刚才咱们骨质疏松诊断标准里边，其中第一条就是一个目前的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双能骨密度。那么它的值是小于等于-2.5，都可以直接诊断骨质疏松。那其实就是对于常规检查的这种辐射剂量，我想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么它的剂量不需要更多的去
1: 不用担心
0: 顾虑，对，不需要更多的去顾虑。
1: 像这种检查的话，需要每年做吗？
0: 不一定需要每年做，就是说在50岁之后，那么开始体检了之后，那么可以1到2年左右，那么进行一次检查。当然，这是在你检测有没有，当你确认是有骨质疏松，并且进行抗骨质疏松规范的治疗之后，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你每3个月到6个月来进行一次检测。检测的目的就是用来了解我们进行抗骨质疏松的一些质量如何，骨质是不是有没有得到提升。
1: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检查的一个频率的问题哈。好，最后呢，我们也想这个请王主任跟我们也简单的来总结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个脆性骨折啊，怎样来有效的做预防工作，包括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经过今天的这次讲课呢，我想跟大家主要聊的是一个脆性骨折。那么我想脆性骨折危害非常大，那么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尽力防止。那么首先，那么防止是在我们生活上尽量减少骨质疏松的一些习惯，那么就要积极的运动，那么多晒，多进行户外运动，都包括高蛋白，那么高钙饮食，包括一些维生素 D 这些饮食，减少一些不良嗜好等等，来维持我们骨质量。而且在我们生活中，尤其家有老年的生活中，我们要注意有一些扶手啊，或者防滑垫啊，防摔倒，这个对于老年人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尤其是预防脆性骨折。那么一旦有脆性骨折之后怎么办？那么我想及时的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那么除了日常的骨折治疗之后，那么出院之后，我们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持续的要进行一个抗骨质疏松治疗。那么对于预防我们再骨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文献显示，会有研究显示，当你骨质疏松脆性骨折之后，那么2年之内再发骨折的几率要大于正常人的3到4倍。
1: 哎，所以这个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对于脆性骨折，包括骨质疏松哈，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三群当中有位朋友在问哈，说如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说

0: 一个礼拜二全天，大家门诊。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具体到王主任的门诊上再来咨询。好，非常感谢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谢谢，
0: 感谢主持人，谢谢。
1: 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或者是就是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距离2026年的高考仅仅剩最后16天的时间了。那么最后的这10多天时间当中呢，有很多同学的心中啊，此刻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迷茫和矛盾。比如说，有的同学觉得说，就剩这么10来天了，大局已定了，我再努力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呢？还有的同学可能会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过程当中，说最后剩这么10来天了，我得疯狂的刷题，然后熬夜的赶进度，然后想靠突击来创造一些奇迹。有的人陷入到这种迷茫的摆烂过程当中，有的人会陷入到盲目的内卷过程当中啊。其实两种极端的心态啊，在最后这个冲刺阶段都是大忌。那么高考倒计时的这10几天，我们英语作为主科到底还有没有提分的空间？最后的这个黄金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摒弃无效的努力，找准核心的方法，稳稳地守住分数来冲刺一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三教学多年，带过7届高考毕业班，深耕高考英语命题研究的，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1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您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高考的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怎么样的来稳住心态，冲刺这个高分。那么首先您先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心态哈，您先说一说您的观点，您怎么看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我也是非常理解同学们当下的这两种状态。因为这是每一届高三最后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我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两种心态都不可取。首先就是最后这10几天呀，绝对不是无用的空白期，它也不是学生成绩的一个定局期。其次，最后阶段如果盲目熬夜疯狂刷题，不仅不能提分，反而会大量的丢分。我从教多年以来哈，我最深刻的一个教学感悟，就是高考最后这10几天备考逻辑彻底的和整个高三全年的这种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高一高二还有高三上学期，我们拼的是积累，是刷题量，是新知识的储备，但最后这10几天拼的不再是聪明，不再是刷题了，拼的是状态、心态、细心、节奏还有精准度。今天我将把最后这10几天高三英语有效的备考逻辑，还有落地方法、时间规划、避坑要点分享给同学们，帮大家稳住状态，守住分数，实现稳步提分。首先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冷静下来，客观地认清一个备考现实，就是最后这10几天英语很难出现断崖式的、奇迹式的那种高分飞跃。但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16天足够让每一位同学把常年丢掉的冤枉分、粗心分，还有那些漏洞分全部都稳稳地收回来。这就是最后阶段同学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分空间，就是颗粒归仓，守住存量，杜绝那种无谓的失分。
0: 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孩子们以前您的学生有没有在这10几天当中还真是这个分数有提升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就是上一届的学生就是有这样。我有一个孩子哈，他叫那个是小许同学吧。高三一摸的时候，英语他当时只考了105分，然后基础是中等的，题型漏洞也比较多。他呢就是做题有点粗心，作文的书写也是比较潦草。一直以来都是 就是这个瓶颈，感觉到了瓶颈期，难以突破了。
0: 嗯
1: 啊，最后距离高考就是18天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彻底的放弃，以前那种疯狂刷新题呀、放弃了之前那种偏题难题，就是总愿意啃那种偏题难题的这种模式。他就坚持干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就是生耕错题，还有一个就是打磨卷面和模板。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复盘错题，然后梳理错音，背诵作文万能的句式，规范书写格式。最终他高考英语考出了121分，
0: 哇，这突破了10来分、
1: 哦、就这么十几天他就突破了16分，实现了算是完美的逆袭吧。
0: 是，
1: 这个孩子其实他没有天赋加持，他也没有报特别昂贵的冲刺班呀，他靠的就是最后这个阶段他能够稳住心态，精准发力，然后杜绝了无效的那种努力。所以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更新一种这个备考的认知吧，就是最后这10多天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突破未知了，不是攻克难题，而是吃透已知的，稳住会做的，把那些所有的知识点都摸透了之后，能够颗粒归仓，把所有能拿到的分数都拿到。所以基于多年的高三代班的经验啊，我把最后阶段的备考核心总结为三大核心转向，就是从学新知识转向巩固旧知识，从刷题转向悟题，从全面转向精准。只要吃透这3点，所有人都能够稳住分数，实现提分的。
0: 好，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核心的转向。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首先要转向的是什么？第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转向。
1: 首先和大家讲第一大关键转向，就是彻底停止盲目学新，全力巩固旧知识。我观察到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做性价比最低的无用功，都在疯狂的买最新的模拟卷，背诵那种冷门的生僻单词，钻研超纲难题怪题，跟风刷各种的押题密卷什么的。
0: 对，很多孩子处在这个状态，就觉得最后这十几天我可得就是猛冲一下。
1: 对，但大家要清楚哈，高考英语的命题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高考英语核心考察的范围它是极度固定的，有3500个考纲词汇中，真正高频必考反复出题的核心词汇其实只有1500到2000个左右。所以题型的考点套路还有一些陷阱啊，其实3年5年的高考真题它早已经全部覆盖了。所以最后这10多天，如果孩子们耗费大量的时间背诵常年不考的生僻词，钻研高考几乎不涉及的难题，哪怕你背会了，你做对了，那考场上遇到的概率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看似特别努力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自我感动的那种无效的备考。
0: 那真正的这种高效的备考是什么呢？
1: 真正的高效备考我认为是还是要巩固旧知识，就是把你学过练过错过模糊的那种知识点，把它彻底变成100%掌握的那种得分点。我给大家整理了3条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人都适用，而且呢能够即刻见效。
0: 先说说第一个。
1: 第一个就是每日深耕错题本，高频词本，只抓那个核心错音。很多同学的错题本它只是形式主义，就是错题抄了满满

0: 一大本儿，但他从来不再复盘。
1: 嗯，
0: 最后这十多天，大家不需要整理新的错题了，只需要每天花15分钟专攻错题本上的红笔标注的那个错题错音。
1: 嗯，
0: 完形填空呢，常年混淆的那种形近词、近义词，比如说 raise 和 rise、affect 和 effect、except 和 besides 这种词，它容易混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单独整理成易错卡片，这样每日咱们就没事翻开看一看。
1: 嗯，
0: 阅读理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常常会踩坑的一些错误选项，比如说他那种偷换概念的选项，无中生有的，还有那种过度推断呀，等等的干扰选项，我们也要把单独的摘抄典型的例题出来，反复的研读，最后在做题的时候能够形成条件反射，一眼能看得出来他这种错误的方向是什么。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要抓住自己反复错、习惯性错的，然后次次踩坑的那种核心漏洞，精准击破就可以了。
1: OK，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巩固旧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再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做大量的题，然后我们好像看上去很努力的样子，对吧？实际上浪费了一些时间在考试当中，还不会出这样的题，也不会涉及到这样的词语，那我们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比较精准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对于这个错题本、高频词本的一个应用。再说说第二个方法。
0: 第二就是我们要复盘近3年的高考真题，请大家拿出来就是那个2023、2024还有2025这3年的高考真题，然后重新再看一看。我们不需要整套的重新去做，只需要重做当年做错的所有的题目。每重做一套错题的时候，必须问自己3个核心的问题，这3个问题缺一不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道题它的核心考点是什么，是细节题呢，还是理解判断题，还是主旨大意题，还是那种词义猜测题。第二就是我当时做错的时候那种失分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我做错了，
0: 对，它是那个是定位错误了吗，还是当时没有理解好，理解有偏差呀，还是粗心大意，还是知识点就是没有掌握好，有知识性的漏洞呢。第三就是正确答案的原文依据在哪里，一定要精准的定位原文句子。坚决要杜绝那种凭感觉做题，就是你觉得这个题，哎，我从常识判断，哎，这个挺好的，说的挺对，但是原文中根本没有原句去支撑你这句话，那绝对就不能选。
1: 很多同学其实在选择的时候特容易想当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发现文章里面根本就没有依据，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真题的复盘也是在复盘我们做过的这个错的题。
0: 对
1: 啊，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王老师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错题的再复盘，其实是一个特别高效的提分的一个方式哈。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要抓吗？
0: 第三就是我想和同学们说，咱们还是各类的那种押题密卷啊、预测卷还是谨慎使用。坦诚的跟大家说，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最后那个冲刺押题卷预测卷，它都是商业流水线的产物。题目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是超纲，有的偏怪偏难，逻辑不严谨等等问题特别多。做对了还好，但是做错了的话，就会无端的打击那种备考的心态，容易产生自我怀疑的。
1: 还真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有的孩子还行，或者是说这个这个水平在中等，然后一做这题发现，哎呀，怎么才得这点分啊，是吧？就极度的打击到了自己。
0: 那最后16天就是最高质量、最贴合高考，咱们最有参考价值的这个题一定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高考真题，或者是本地近2年的那个一摸二摸的高质量的模拟卷。我们把这些经典的题目吃透了，完全就可以应对高考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现阶段不建议大家再这样大量的来做题了，但是还是可以做那么一套两套来找一找手感。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说，你看王老师，我有些真题其实在高一高二甚至我在几轮复习当中都已经就做过好多遍了，是吧？这个答案我有的都已经记住了，对这个印象都很深刻，我在复盘的时候我再做，那还能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吗？
0: 是，其实好多孩子心里可能都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这确实是 一个大家共性的误区吧。因为这个高考真题虽然是做的变数很多，咱们记住答案了，但是绝不等于咱们掌握方法了。很多同学他做题的时候，他只是记住选项 ABCD， 却完全不懂得这个题目的考点是什么。咱们做题的时候解题的逻辑，然后还有干扰项它的那个陷阱的设置是什么。所以做阅读理解不能只选对答案，要能清晰地说出来正确选项是原文哪句话的同义转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要定位答案句。然后剩下三个错误选项分别犯了什么错误，是偷换概念、范围扩大，还是无中生有、主观臆断呀，就是哪一种错误，这样咱们是真正的把这个题做懂做透了。然后只记住答案的话，高考题型稍微变换一下设问方式，或者调整一下咱们这个文本的语境啊，就立刻就会出错的。所以最后阶段这个真题复盘核心不再是做题，一定是悟方法、无套路、无陷阱，就是咱每一次复盘都是一次能力的提升，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了，这个是我们特别多同学和家长其实也会有疑问的一个地方，王老师给大家解开了。就是说我们现阶段同学们在复盘的时候，不能稀里糊涂的说我就知道这道题选 A 是吧。
0: 对，
1: 你要知道就是 A 为什么选 A， 然后 BCD 它错在了哪儿，它在哪个地方出了这个差错，或者说出了问题，我们才不能选。所以我们在复盘我们做过的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更多的找到我们做题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转向哈。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转向，大家这个核心的转向要转向什么。
0: 第二大转向我觉得就是要彻底的告别这种机械的刷题，全力深度的悟题才可以。最后阶段我见过太多同学他的假性的努力吧，就是一天赶着做试卷做个三四套，疯狂的刷题赶进度，然后做完只是简单的对个答案 ABCD 判个对错，然后随手就放一边去了。看着好像一天挺忙活，就是整天在学习，
1: 对，
0: 刷题量特别的大。实际上提升没有太大的提升，这就是典型的用战术勤奋来掩盖战略懒惰吧。
1: 这个可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陷入到这个误区，就是说看我的孩子，哎呀，每天也挺认真的，是吧？也挺累的，
0: 做了不少题
1: 也做了不少题，怎么这个无论是分数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方法上，都好像不是说特别的稳当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陷入到了一个盲目的机械刷题的一个误区当中了。
0: 对，所以还是真诚的想提醒同学们哈，最后这十几天做题的时间可以缩短，但是复盘的时间必须拉长。复盘的价值远远大于刷题本身。在这里我想跟所有的同学们分享一套独家提分的一个方法，就是三维复盘法。它覆盖所有的题型，简单可以落地，然后呢高效提分，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好，我们先说说第一维。
0: 好，第一维就是复盘考点，精准的识别命题规律。咱们做完每一道题的时候，首先咱标注好题型考点是什么。比如说阅读题，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要区分一下我这个考点它考的是细节题还是主旨大意题，是推理判断题还是词义猜测题呢。然后七选五的话，就是看一看这个题的考点是聚焦于逻辑衔接还是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完形呢侧重的是语境的线索以及有一些词的精准用法。语法填空主要是锁定谓语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等等的这种高频考点。
1: 这些考点我们都需要给它标注出来。
0: 标注出来
1: 就这道题考的是什么我们得知道是吧。
0: 对，因为咱们高考英语这个考点它分布是极其固定的。
1: 有规律可循的。
0: 对。所以每天坚持标注复盘，一周之后同学们就会对这种高考的高频考点还有必考题型，就是会有特别强的一种敏感度一看我就知道这考要考什么了，就能够快速的预判出来考察方向。这样咱们的做题速度还有那个准确率就肯定会大幅提升的。
1: 这个方法太好了，这个方法就是能节省大家的时间，同时能够帮你精准的定位。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主旨题、主旨大意题，一般情况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规律，你跟大家说说。
0: 比如说主旨大意题，它的错误选项一般就是三个方面，有的是范围过宽，还有一些就是范围过窄，最后就是偏离主题。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选项规避掉，选出一个最能够契合文章主旨的那种题。
1: OK， 好。
0: 还有比如说这个细节理解题吧，就是一定要像咱们刚才说的，坚持去原文中定位答案句，绝对不要主观臆断。一定要有据可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正确率就能够大大提高的。
1: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在复盘的复盘真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就总结出来了这个我们高考题型的一些考场的规律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复盘考点特别的重要，精准的来识别一下我们的考题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命题的规律，这第一维。我们第二维复盘什么呀？
0: 第二维就是复盘一下自己做题的思路啊，要来修改修正一下自己在解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思维漏洞。比如说复盘的时候要完整的去回放自己整个的这个解题过程，一定要认真思考，自己检查一下自己这个解题思路上是否有漏洞。是读文章的时候这个顺序不合理吗？还是定位关键词没有准确的定位到呢？还是被无关的信息干扰到了？还是忽略了句子中的那种逻辑还有连接词的一些提示，看看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尤其是那个我们现在这个七选五这个题型，
1: 七选五同学们都觉得哇太难了。
0: 好多孩子十分，其实他都是因为他忽略了好一些那个特别明显的一些连接词的提示。比如说出现 however，它肯定会有一个转折， therefore 是因此，那 in addition 它会说此外另外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For example 来举个例子，这类核心词出来其实你就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句的逻辑所在了，但是如果忽略了那就肯定解不出题的。
1: 这个复盘就很重要了，复盘出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关键的衔接词，
0: 对，它就能够把这个前后的语境关系不管是转折呀还是因果呀还是递进举例，把这些东西能够看到，咱们才能解得了题。
1: 那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究竟是哪个地方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太擅长的一个思维漏洞，然后我们把它给复盘出来，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自己来提分，是不是？
0: 下次在做题的时候就要避免这种就是错误再出现了。
1: 好，这是第二维我们要复盘思路。第三维我们复盘什么？
0: 第三维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题型呢，就是那个语法填空和书面表达。所以第三维就是复盘表达，积累考场中可以用到的一些高分素材。比如说我们在对答案的过程中吧，做完题之后对照着标准答案，我们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它那个答案中句式用的好不好，然后有好句式我们把它积累下来。然后在检查过程中看自己写的作文的动词时态语态是否准确呀，非谓语动词的用法是否规范，名词单复数注意了吗？然后冠词介词是否有遗漏啊，然后句式的结构是否完整，这样对着标准答案先自己查一遍。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标准答案中比较地道的高级的一些表达，比如说它有一些高级词汇高级短语，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亮点的句式句型。我们可以把它摘抄整理下来分类的背诵，把它转化成咱们自己考场的这种素材，
1: 积累素材的一个过程。
0: 这样的话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就能够更加好的去表达出来了。
1: 就有的同学可能作文你说他写得好吧，他也没那么好，为什么？因为都是简单句，是吧？
0: 缺少那个亮点。
1: 但你要说他写得不好吧，其实他写得也还行，但是分数总是不太高，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句型的应用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资料积累上可能还要稍微弱一点，是吧？
0: 对，所以在平时积累的过程中还是建议大家多多的去积累一下非谓语动词的使用，然后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倒装句呀、强调句呀，就这种高级句型的表达，尽量在作文中写出那么两三句来，让看卷老师眼前一亮，那他给咱们的分肯定也会很亮丽的。
1: 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大家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一个过程，而是真的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积累，就比较地道的这种写法或者是说法哈。那您在最后这十几天对于我们孩子们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一个要求和标准？
0: 就是我一般在最后这十几天我都会让他们只是少量的做一个限时训练。 不要多做题，
1: 也不用说完全做一整套卷子，是吧？
0: 对，就是拿出30分钟或者是。

0: 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做完题之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复盘的时间，让他多多去悟题，然后呢去好好复盘。
1: 这是现阶段啊，就是王老师用的非常好用的方法，然后大家在自己复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借鉴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通过刚才王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给到复盘，我们需要给到精准的发现自己的问题，精准的定位，而做题做新题或者是说我们现实的这个训练只是相对来说轻量化的一点，也不是说大家这个阶段不用做，只是我们不用陷入到一个盲目做题，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然后看上去我很努力，看上去我非常的用心，但其实把自己累得够呛，还不出分的一个状态哈。
0: 对，是。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一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所有高三的同学啊，来分享一下在最后冲刺的这10来天，我们怎么样来进行高效的备考。刚才呢，王老师说，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需要有3个转向，我们也跟大家说了，第一个转向呢，就是我们要全力的巩固我们旧的知识啊，不要在这个阶段疯狂的在做新题了，钻研一些比较难的题，我们又浪费了时间，同时呢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分数提上来。我们更多的是要巩固我们旧的知识，哪个地方是我们的漏洞，我们需要把它给查出来。那么第二个转向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要告别机械的一个刷题，我们要进行复盘，复盘之后发现自己啊有哪些地方还没有掌握特别牢固，还有就是我们高考的这个考点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啊，有规律，大家需要在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把它给总结出来。接下来王老师再来说说我们现阶段的第三大转向又是什么。
0: 好，第三大转向是放弃面面俱到，实现精准发力。最后这十几天每个人的精力专注力它都是有限的，就像那个一束手电筒的光一样，铺得越广它就越散，那聚焦越准它才会越明亮。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弃那种低频的冷门考点，放弃难题、偏题、怪题，我们把咱们全部的精力还有全部的时间都聚焦在高频考点、必考题型还有个人的易错点上。那下面我就分高考题型吧，给大家画一画最后这十几天每一个题型它必考的重点，题分的核心，大家直接对标就落实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讲到的全都是干货，就在这个阶段大家只需要按照王老师这些方法来试一试用一用，你就可以更好的完成我们英语阶段英语的这个阶段冲刺阶段的复习哈。咱先说说阅读理解。
0: 阅读理解就是关于那个细节理解还有那个猜测词义，基本上我们都不会错太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主攻另外2个易错的题型，就是主旨大意题和推理判断题。阅读理解其实是咱们英语这个分值的一个核心之所在啊，它最容易拉开同学们之间的差距的就是这2种，就是主旨大意题和推理判断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核心的解题原则，就是主旨大意题避免那种局部的细节，也就是范围过窄那个不行，也不能选那种范围过宽泛的选项。然后咱们一定要选出那个最切题的，最能够涵盖我们整个文章主旨的。然后关于推理判断题，就是要立足原文，咱们适度的推断推理，那不能主观的脑补，也不要过度的延伸。再有就是原文原话咱们不能够选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推理判断题
1: 啊，只要是有原文原话的那一定
0: 不选，
1: 不是正确的选项。
0: 是的。
1: OK， 那我们现阶段我们对于这个阅读理解的练习我们可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热度，每天我们可以大概做几篇阅读理解，我们来把这个热度给它巩固住。
0: 关于这个阅读我建议还是就是以4篇的一个量为基准吧。因为4篇大概就是 A 篇3分钟，另外那几篇3篇就是每篇7分钟，3×21+3大概25分钟的时间完成这4篇阅读的一个训练。
1: 好， OK， 这是关于阅读理解的啊。我们再说说7选5。

0: 五，大家觉得超难的一道题。
1: 对，七选五啊，我觉得最后这十几天还是专攻这个逻辑衔接啊，吃透这个连接词的规律。
0: 嗯，
1: 因为七选五题型，说实话它是没有偏题怪题的，按理说它是比较好拿分的，但是反而孩子们容易在这个地方上失分。
0: 嗯
1: 啊，其实核心逻辑还是在于上下文的逻辑，孩子们没有特别的关注，因此在这儿还得提醒，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高频的那个衔接词，比如说关于转折类的，像 however 还有 but yet 这种转折，因果类的 therefore thus as a result， 递进类的 in addition moreover， 举例类的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such as 等等，这些词儿一定要关注，千万不要粗心。
0: OK， 那我们现阶段如果想七选五的这个衔接词能够掌握得更好一点，我们需不需要把真题再反复的再梳理梳理
1: 啊？对，再梳理一下，把它出现过的这些衔接词再梳理一遍啊，然后再摸清这个逻辑规律，
0: 这个题型
1: 基本上可以拿满分的，其实，
0: 好，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畏惧哈，还是有方法可循。再说说完形
1: 啊，完形填空还是要深挖上下文的线索，因为它好多题都是上下文有提示的，坚决一定要杜绝那个靠语感刷题做题。好多孩子你问他，你说为什么选这个选项，他说
0: 不知道，
1: 他说我语感我读下来的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对，他说我读下来的。其实完形填空80%以上的答案它都藏在上下文的这个线索中，
0: 要找上下文。
1: 对对对，因为整个文章350个字左右哈，咱们只有15个空是让你填上去的，所以整个文本大部分是在我们面前的，所以上下文它都会有提示这种提示可能包括原词复现、同义替换啊、反义词的对照，还有情绪词的呼应啊、逻辑的暗示等等，
0: 就是都让我们在文章当中是能找到线索的。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凭语感感觉填那个然后其实是错的，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每天来做做这个完形吗？做多少？
1: 要做的话就是做一个就可以做完之后尽量建议大家还是需要就是再把那个词汇再稍微拓宽一下，把那个15个题里边的4个选项一共算是60个词吧，咱们再过一遍，争取让它每一个词儿咱们都是会的。
0: 好，这是完形。再说说写作书面表达这块儿。
1: 写作最后的时候建议同学们把咱们那个高频一些词，就是好一点的词短语，还有一些好一点的句型，就是你高频使用的那些东西，把它模板化固定下来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狠抓卷面书写，写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才好。
0: 好，那我们现阶段这个写作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要每天写一篇，还是要记一下一些好词好句之类的，大家的需要做什么？
1: 先不用写那么多了，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训练已经非常到位了，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常考的一些题材，比如说咱们的应用文写作，就是常考书信类的，然后还有就是通知报告这种，还有一些议论文这种东西，咱们可以去多读一读，去再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0: 不用每天拿出太多的时间去写来写去的，是吧？
1: 对，把那个句子只要备注了，然后再把那个书写再练习一下就可以。
0: 好，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卷面的干净整洁大家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有的同学吧，可能在考试的时候他担心写不完，然后就开始加快速度，越加快速度，然后这个字写起来就开始龙飞凤舞了。
1: 是的，
0: 反而是可能影响到了我们的分数。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还特别需要注意，就是稳下来，把我们的这个卷面保持整洁哈。
1: 对，因为咱们真正就是老师在阅卷的过程中，一份试卷他可能阅的时候都不到30秒就会阅完了。
0: 对，
1: 所以真正工整干净漂亮零涂改的这个卷面一定是非常沾光的。
0: 是的，这样老师也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你明明写对了，但是比如说会有老师没看清，然后这个地方没有给你分，那你可能真的是很冤枉，是吧？好，所以这个卷面的整洁，其实无论是我们英语的这个卷面还是我们每一科的卷面，其实老师都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工整清晰整洁你不一定说我的字写得有多漂亮， 讲是吧，但是一定是要清晰整洁，让阅卷老师能够看清楚的哈。最后这个阶段您给大家制定一个，就是我们英语这个学科每天我们需要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备考的流程吧。
1: 嗯，好的。我现在咱们就这样结合一下高考的那个考试时间吧。
0: 嗯，我们是什么时候考英语？
1: 咱们是第二天的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考。
0: 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给了那个时间段是吧？
1: 尽量把那个时间调，就是把那个时间调整成自己最精力旺盛的时间。
0: OK， 但是我们白天上午的时间其实也需要来进行一些就算是小小的热身，是不是？
1: 对，
0: 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从早上起来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安排我们这个英语的学习和复习。
1: 好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从7点开始吧，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个20分钟的时间进行早读，因为英语它跟语文一样，它还是需要一个读一个背的过程的。尽量让孩子们就是孩子们可以背一背高频的一些短语，还有咱们作文中可以出现的一些可以使用的一些句式，比如说咱们建议信呀、感谢信，还有邀请信、申请信，就是咱们写应用文写作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句式。然后读后续写，我们也可以背一些情绪类的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主旨大意句的描写，然后开头句的描写的一些写作佳句，咱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再背诵背诵。每天也不用特别多，每天只要吃透5到8个核心短语，2到3个高分句型，咱们不仅会背，而且还会默写下来，也能够举一反三去造句，去灵活运用就可以了。
0: 好，这是我们早晨的这个阶段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复习。早晨之后我们就上午是不是就可以，就是说我们暂时先不复习英语，先
1: 做
0: 点别的
1: 其他课。
0: 然后我们把我们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调整到下午。那下午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
1: 下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3点到5点就是咱们考试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英语那些高强度的一些训练固定在这个时间去做，这样的话就对齐了高考的这个生物钟，大脑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保持特别活跃的一个状态。训练内容我们可以安排比如说4篇阅读加上1篇7选5加上1篇完形，这样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做一个限时训练。完成之后咱们再花10分钟进行一个复盘，不要仅仅只是对答案，咱们还是要复盘一下。不追求速度，我们还是要也不追求体量，重点还是说练练手感，练练节奏，咱们练练就是定位答案句，练练审题，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高度的与那个高考的时候的那种做题状态就能够相一致了。
0: 我们每天不用说模拟高考2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英语的学习和复习，我们就是拿出40分钟左右，这样让我们整个状态能够调整到我们考试的时候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到了晚上呢，晚上我们还需要在英语这个学科上还需要做点啥？
1: 如果要是还能花出30分钟的时间再学习一下英语就特别好了。我们可以在晚上的时候首先先整理一下今天做那个下午做题的时候遇到的错题，然后再简单的记录一下错音然后再把解题思路还有核心关键词一些查的一些生词都把它查出来。咱不用抄整个的这个题，只需要把这个核心的漏洞找到了之后记录下来提醒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还可以再复盘使用。还有第二项就是我们也可以去翻新咱们之前写过的旧作文，不用写新的，就是之前拿旧作文拿过来你再看一看，我这个作文还能什么地方进行再一次的修改，让它变得更好一点。
0: 我还能写的就是比之前我当时写的时候写的更好，现在是吧？
1: 对孩子们通过这个第二次再进行修改的时候，他的作文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0: 好，第三个我们可以
1: 还
0: 复习点啥？
1: 还可以再复习复习这个语法填空因为语法填空是15分的，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按理说它是比较好提分的一个题型，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考题比较固定的，它一定会考到动词的谓语动词时态语态问题，一定会考到非谓语动词做定语状语宾补当然主语也是可能出现的，宾语也可能出现，然后呢它一定会考到从句， 无论是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还是名词应从句，形容词和副词的互换啊，形容词的比较级、最高级呀，这些都会考啊。
0: 嗯、
1: 然后介词、冠词等等。嗯，所以我们可以拿点时间专门再把这个错题再弄一弄，把这个语法的这个短板再补齐一下。
0: 嗯，好，语法填空这个听您说，嗯，看样子是就是有提分空间的一个部分、
1: 啊、
0: 是吧？
1: 对， 对，这个稍微花点时间，我们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0: 嗯，那我们再说一说，就是大家在这个阶段，我们每天拿出这个40分钟左右来做这种训练，那我们需不需要还是要模拟一下我们考场的状态？我们拿出一个完整的2个小时来做做题？
1: 嗯，是，最好还是要做一做，就是每周，做2次。全程的模拟题是比较合适的，
0: 不用太多是吧？
1: 不用太多。
0: 嗯，
1: 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集中安排在时间比较宽松的时候，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
0: 嗯，
1: 最好是严格按照高考的那种完整的流程，就是完整的时长模拟去进行考试，就是把这种模拟当成正式的高考来看待，包括听力呀、咱们也要做，就全套题型都做一做，
0: 整个的就像高考一样，我们就来考一考自己。
1: 嗯，是。
0: 嗯，
1: 因为做模拟题它核心的目的不是为了刷分也不是说为了测测成绩，说你看想看看我高考能考什么。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说看我复习了这段时间，你看看我究竟能考多少分。
1: 对，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为了要这个成绩。对，我们是为了校准一下生物钟，就是自己本身的生物钟、然后还要稳定一下做题的节奏、做题的这个状态、心态，然后适应一下考场的压力整体的就是查漏补缺一下吧。
0: 嗯嗯，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知道我们模拟考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即使比如说真的可能做出来的这个分数或者错的比较多一点，大家也不要受打击哈。
1: 嗯、
0: 再说说这个听力，听力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来练啊？
1: 嗯，因为听力嘛，它是听说读写，是咱们学外语的第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它也比较重要。咱们听力分高考是30分啊，所以最后这个阶段听力还是得继续坚持，但是不需要特别多的去刷题做题了，只需要保持基本的这种听觉的敏感度，这种语感就可以。
0: 嗯
1: 啊，所以建议大家在早晨或者晚上找一个碎片的时间，咱们播放一下高考的真题的听力音频啊、然后再去熟悉熟悉这个主播的语速、语调啊，还有那个背景音啊，然后场景下的一些常考词汇啊什么的。
0: 嗯，好，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现阶段同学需要做的更多的哈。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考题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心态的一个调整。针对我们考前的心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同学们吗？
1: 嗯，确实是，其实到最后高考比拼的都是一个心态。
0: 嗯、
1: 心态占5分，方法占5分。
0: 嗯，
1: 所以心态如果稳不住的话，再好的方法都起不了作用。
0: 是的。
1: 嗯，所以在这里边真心的啊，想跟所有的高三的同学们说3句话吧。
0: 好、
1: 嗯、
0: 第一句真心话。
1: 最后这10几天不求冲刺透支，只求稳住节奏。
0: 嗯，
1: 因为高考它也不是百米冲刺。
0: 对
1: 啊，它是咱们12年长跑的一个收尾的阶段。很多同学都误以为说最后咱们就要拼命熬夜透支身体、
0: 对，很多孩子这样开夜车、我这几天我可得好好的，我拼拼命是吧，
1: 觉得这样心里才稳。
0: 对
1: 啊，其实这样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考场上就会走神儿。
0: 嗯
1: 啊，他精神不集中，身体会失误，粗心就丢分什么的。
0: 是，所以说这个阶段大家别再拼命的开夜车了啊，把白天的时间抓好，然后把这个方法用对，其实比你就是拼命的刷题要好用很多。有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孩子或者家长都是处在这种就是自我安慰的状态，说哎，我的孩子今天又学习了一天，孩子会说哎呀，我今天又做了好多题。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效果并不好，我们还不如就是在好方法之下，然后保持自己的这个精力和状态哈。
1: 其实最后阶段保持日常的80%的平时的这种学习强度就足够了。然后在最后咱们规律一下作息，稳步的推进咱们这个平时的学习，劳逸结合哈
0: 就可以了。
1: 对，
0: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就是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冲刺的状态了哈。好，第二句真心话。
1: 第二句就是一定不要自我否定自己，你真的远远的比你想象中的更优秀。在最后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孩子们吧都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之中。
0: 怀疑啥？
1: 总会觉得哎，我这知识点好像还没有学完呢，
0: 我这个题我又不会。
1: 对，这题我为什么不会，就总担心比不上别人。其实想跟大家说哈，你这三年的早出晚归呀，你做了那么多套，可以说上千套的试卷吧。
0: 是的是的，
1: 对，无数次的去复盘呀，去背诵，其实你早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得很牢了，你已经有非常扎实的基础了。
0: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就算是现在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呀，我的大脑怎么感觉有点空白了，是吧？也是正常的啊，你到了考场上你就能想起来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好，我们再说说第三句真心话是啥。
1: 第三句就是还是要接纳住自己的这种可能稍微消极一点的情绪。
0: 有消极情绪也正常，是不是？
1: 对，要接受。就是比如说考前会出现焦虑啊、浮躁、疲惫，就觉得怎么也学不进去了。
0: 对，还有的孩子就是到考前，考前的前一晚吧，可能有的孩子敏感一点，就是考前的前一周都开始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就发现哎呀，我这越睡不着，然后我越着急，越着急我越睡不着，就这我要影响考试可怎么办啊？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1: 其实好像也不会的哈，因为你看就是这么多届孩子们，确实有一些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晚上睡不着觉了，但他第二天考试的时候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力，他还是能够就坚持下来，还是考得不错的。不用特别的焦虑。
0: 所以大家
1: 平常心吧。
0: 对，要特别的提前给自己等于是打一个预防针，就算是真的头天晚上或者前几天都没睡好，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考试。
1: 对，因为你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没问题的。
0: 对，是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来收听。感谢王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赏识教育哈。就说到赏识教育，也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我们80后的这一代，基本上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打压式的教育更多一点哈。那您先跟我们说说赏识教育是什么呢，李园长？
1: 我理解的赏识教育，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发现孩子的优点。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吧，多表扬他，多夸奖他。
0: 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困惑了，特别是现在的，比如说90后的家长、00后的家长，会觉得说这夸奖真的对孩子那么有用吗？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说夸多了呀，
0: 会不会飘啊？就是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通常特别容易用的方法是讲道理。
1: 对，
0: 是吧？
1: 对，通常呢，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他解决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家长通常就两种方法，一个是讲道理，另外一个就是夸奖他。那究竟是哪一种方法更有用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夸了孩子，究竟夸的哪些地方？精确就是夸哪儿？
0: 对，我们怎么夸？
1: 其实，在学前教育行业呢，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会有很多的家长，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喜欢不停地讲道理，反复地叮嘱，不断地纠错，就是觉得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孩子就一定能听话，就能改正。就会进步。
0: 真的，这是我们很多家长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的家长会在跟孩子沟通。

0: 说的我也说了，该讲的道理说真的我自己都讲得特烦，但是怎么孩子他就没听进去呢？
1: 其实面对尤其是这个3到6岁的幼儿阶段啊，他们的认知能力啊、理解能力都是处于在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单纯的这种道理的说教还有枯燥的一些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确实真的很难理解，反而会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啊、叛逆啊，甚至自卑的心理。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性格养成也是行为习惯呀，包括他自我认知建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自我的一个评价啊，完全是来源于身边成年人的反馈。就是爸爸妈妈、老师对他的认可。也就是他其实听不懂太复杂的道理，但是他却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成年人啊，我们话语里的那些情绪、态度，还有对孩子本身的认可。他是能感知到的。他们会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你应该做什么呀，不能做什么呀，啊，就立刻的改变他们这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会因为一句非常精准的呀，爸爸妈妈很具体的发自内心的夸奖，哎，他反而会主动的朝好的方向去努力。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夸的这个力量远比我们讲道理的力量更大一点。
1: 对，
0: 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在科学的育儿嘛，而且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育儿知识的途径也是越来越多，家长也知道说这种打压式的教育已经
1: 落后了，
0: 对，已经落后了，我们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方法了。然后呢，我们也想来正向引导孩子，来正面的夸，但是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夸，比如就会说，你可真棒呀，你可真是太聪明了，宝宝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夸出来有点苍白，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也没那么好用。
1: 这就是一个重点问题啊。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就随口就这种赞美很常见，但是这样的夸奖呢，实际上它是很空洞、很模糊的，就是因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哪儿聪明，你说半天他聪明，他都不知道聪明到哪儿了，不仅起不到这个对孩子的引导作用，其实是有可能让孩子变得盲目的自负吧，
0: 就是家长说给夸飘了，是吧？
1: 夸飘了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有效的夸奖啊，不是泛泛的这种对孩子的赞美，我们要聚焦到他行为，他努力了这个过程，还有他的态度啊，甚至到品格，就很具体的要让孩子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啊，自己哪儿做得好，为什么会得到认可。这样他才能会把自己偶然的这种好的行为变成一个很长久的习惯。
0: 这也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培养习惯，其实是建议大家用的一种方法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到底什么才是这种正确的夸奖方式，您通过您日常跟孩子们接触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
1: 那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呀，包括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他很有可能出现这些很真实很常见的一些情景吧，我们今天可以分享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是正确的夸奖。那为什么我们说夸奖比讲道理更重要，或者是在不同的这种情景下我们怎么才能如何很精准的夸奖孩子了。用温柔的父母这些温柔的肯定去代替您很疲惫的这种说教，真的让孩子在父母的认可中让他变得能够很自信、很自律，也很懂事儿。
0: 哇，这个特别是我们家长需要的，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我用了18般的武艺，各种各样的我都方法都尝试过，发现不好用，是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场景，然后大家也可以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试试李园长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场景
1: 啊，就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吧，就是孩子在家里收拾玩具也好，整理物品也好，这个我们觉得每个家庭都会遇到啊，孩子会弄得很乱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呀，包括我们幼儿园生活当中，玩具收纳、物品整理对孩子来说是很基础的一件小事儿，
0: 但是很头疼。
1: 对，但是真的是让家长很头疼，包括让老师也是挺头疼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班级当中呢，孩子他玩过的玩具啊，包括在家里客厅啊、卧室啊，都是他的积木啊、绘本啊，还有小汽车。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皱眉头，就开始不停的讲道理，反复的指责。这个这话，我觉得一说出来，每个人都。

0: 像统一培训过的似的，怎么这么乱呀？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这要放哪儿，那要放哪儿啊？家长会指着满地的玩具，特别不耐烦。你看看你用的哪都是说多少次了，等等等等等等，张口就来。
1: 很多家长就是一边收拾。就是妈妈一边在比如说弯着腰收拾或者跪在那儿收拾，一边开始喋喋不休刚才那样的话，是吧？
0: 就是其实这样道理的说教我们说了无数遍，就是孩子他真的听进去了吗？其实是并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3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扔东西不对这个道理他其实是有模糊认知的啊，
1: 嗯，
0: 他
1: 知道说
0: 对
1: 这个道理，
0: 哎，他知道我扔的满地是不对的，他有一定模糊的认知。
1: 嗯，
0: 就哪怕这个小朋友再小，他刚刚3岁或者2岁多，他就有这种意识的。
1: 嗯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因为他们的自控力和行动力不足啊。所以单纯的你对他的指责也好，讲道理也好，只会让孩子产生非常抵触的这种情绪，那下次他依旧是不愿意这样主动去收拾的，这做不到嘛。
1: 嗯
0: 啊，在孩子的心里啊，收拾玩具这件事儿，他会和妈妈的批评唠叨哎捆绑到一起。
1: 嗯，
0: 因为
1: 他感受到的都是负面情绪，
0: 负面情绪只是负面的感受，没有任何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啊，
0: 因为每次那个玩完了之后，就把家里这搞完破坏之后啊，接下来哎，就他就会想到哦，我一收拾，妈妈一收拾，这些话就来了。
1: 对
0: 啊，
1: 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他就会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动屏蔽了你说的那些话。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处在这种确实是。唠唠叨叨发泄情绪的一种状态，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是在说孩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外边一个罩完全就给屏蔽，
0: 他会把这个行为和妈妈的这个唠叨捆绑到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聚焦的是孩子他能够主动收拾行为的细节，就哪怕他很小很小的一个举动啊，就很精准的去肯定他的努力还有这种他的改变吧。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也是很常见的，孩子也会到处乱扔啊这玩具啊。尤其是刚入园的这个小朋友，他更没有这种意识，每次呢都会把玩过的积木呀绘本就随手就扔到地上，因为在家他也是这样嘛。
1: 嗯，
0: 老师提醒很多次，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1: 也听不到。
0: 对，那也许突然有这么一天哎，有这么一刻，当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这小朋友他玩完拼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开了，他突然他就蹲在地上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的放在这个收纳筐里，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扫描到了这么一次行为吧。那尽管他动作可能会很慢，或者是有几块他放错了位置，但是他能主动去这么做，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者也好啊，不要立刻上去帮忙，也不要空洞的说啊你真棒，他真的是不知道3岁孩子不知道哪儿棒了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作为成年人走到孩子的身边，蹲下来温柔又特别认真的告诉他，哎，老师或者妈妈刚才看到你今天收完拼图之后呀，没有把拼图扔得满地都是，而是自己一块一块的能把拼图放到这个收纳盒里，你这样做特别认真，特别有耐心，还知道呀把玩具送回自己的家，你是一个爱护玩具能为自己事情行为负责任的
1: 小
0: 朋
1: 友。小
0: 朋友，你真棒，妈妈真为你感到开心。
1: 哦，啊，这样的夸奖。
0: 具体他就知道，哦，我把拼图一块一块捡起来放起来这个行为，那我是棒。
1: 嗯，
0: 这个行为就叫我很棒，这样他就会记住了。
1: 哦，我们就小朋友接收到了有效的信息，
0: 有效的夸奖
1: 啊，我们很棒，小朋友们直接屏蔽了，
0: 具体
1: 啊，我也不知道我棒在哪儿。那我们把你棒在哪儿的行为，讲给孩子听，他就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了吗？
0: 他会很。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代贪腐大案，今儿要聊的这个案子呢，您得是慢慢听，别着急，因为一开始听起来啊，好像就是一个官员任性所造成的一个小案子，但是劲爆刺激的内容在后边呢。
3: 中国古代驿站驿传制度是怎样的？一个小小的知县为何胆敢状告道员得民？原本一桩官员家人骚扰打伤驿站人员的普通纠纷，如何演变成了乾隆皇帝清理贪腐官员的典型案件？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骚扰驿站案。
2: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二，山东巡抚玉德上了一封密折，弹劾属下道员得名。这巡抚玉德就说了，他接到泰安县知县张进的禀报，演绎曹道的道员叫得名，自兖州驻地前往省城济南，经过泰安县，他让泰安县预备好马匹22匹，轿夫马夫19名，大车3辆，要迎送得名过境。结果到了5月16的晚上，德明一行人抵达了泰安县的下张驿，就是到这个下张的驿站这儿。下张驿正在接待京城的兵部官差，未能够如数的供应物资。德明的家人还有随从是大为不满，对驿站人员辱骂撒气。管理驿站的叫徐元，他是这个知县张进的家人，上前去略作辩解。果这个德明的家人就把这个徐元扭送到了公馆，德明下令对这个徐元是严加杖责。徐元被打以后伤势沉重，德明一行人打完人以后扬长而去。人家当地的知县张进咽不下这口气去，请求巡抚玉德要严查核办此事。玉德呢带这个知县给皇上写了这么一封密折，说白了这是知县状告道台，但是此中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呢。首先，你如果到省城济南是公干，那应该是自备车马，不能够传单驿站让沿途各县供应，住进驿站就已经是违例违规了。其次，你更不能因为驿站的人员伺候不周就纵容家人肆意的辱骂殴打驿站人员。其三，你更不能听信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把人家当地知县的家人打得重伤不起。人家这个巡抚玉德接到禀报以后呢，就上了密折了，弹劾这个德明。玉德奏称已经派济南知府前往泰安县验伤和了解情况，命令按察使迅速提及相关的人到济南审讯。最后玉德奏请皇上请将德明革职。你像古时候，他没有通讯产业，也没有物流公司，官府的信息和物资传递就通过驿传系统进行。这个制度呢，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通讯手段，始于春秋战国。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是大修驰道。驿传制度正式成为了延续千年的官府制度。
4: 一个县的驿站就造得如此豪华，
5: 这是当年秦始皇东拜泰山时修的驿站，是唯一一个至今保存完好的。
2: 用马传送称为叫驿，用车传送称之为船。历朝历代都要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设置馆舍驿站，配备人员车马，传递公文信息，运送人员物资。如果遇到重要公文了，那就是马上飞地，日行300到800里。紧急公文则标明400里、500里或者是600里字样， 沿途驿站那是要限时送达的。
6: 来人呐，快换马，同州600里加急，快换马，紧急军情送往神都。
2: 当然不能什么事你都加急，这里边成本可太高了。驿传系统的优势并不一定在于迅速，而是在于保证交流顺畅，一条一条的驿传线把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到一块儿了。而咱们说那个驿站呢，就是网格里边的节点，传递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来往官员途中食宿啊、换马呀，都在驿站这儿。只要是各级官员手持勘合票据等官方凭证，上面通常会注明来者的官职、任务和目的地，驿站这儿呢就得是热情的、无偿的接待，那也是为其他的上任出差的官员提供食宿，也得给那些迎来送往这些日常的行政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官员的一种特权。只要达到了接待标准，理论上官员呢都可以免费的畅游神州大地，接受免费的招待。
7: 这地方啊是专门接待过往官员的，这吃什么住什么都有规矩的。
8: 李大人喝汤。
9: 哟，这汤不错哎。
2: 驿站接待标准也是公开透明的，你身份品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这些接待的标准也就不一样，这官员你公干的事务不同，接待的优先顺序也不一样，可是现实和规定呢又有很大的差异。官员们往往是肆意使用驿站，享受超规格的接待，通常是一个官员带着一大帮的人趾高气扬就来了，呼来喝去，胡吃海塞一番，扬长而去。这就导致驿站这儿接待泛滥成灾，不但是干扰了正常的公文和物资传递，也给驿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考虑到驿站一般是由周边的地区供应，劳力呢是从周围地区征调，驿站的超负荷使得老百姓那是苦不堪言。
4: 你不是说极品官住什么吃什么都有规矩吗？这是极品官的规矩。
7: 这是高老相爷的侄子，到了驿站能花自己的钱吗？
2: 历朝历代都是严禁官员享受驿站的特权接待。您像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官员骚扰驿站，就规定了非军国重事不许挤驿。
10: 你从陕西回来用了几匹驿马？
11: 臣是看驿马日行千里快捷，所以就忘了规矩。
10: 都像你这样看着驿马好就自己留着用了，百姓不还得增加捐税再买吗？你们两个走之前自己向过路的百姓陈述所犯的罪过。
2: 而到了万历年间呢，内阁首辅张居正推出了游驿改革，提出了6条对于官员的限制，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骚扰驿传，官员只能是按规定享受驿站的接待，不能够超规格接受食宿，不许提出额外的需求，除了驿站的供应之外，任何官员不得擅派普通民户来服役，政府官员如果不是公务，不得动用驿站的交通工具。明朝到了崇祯年间，国库里边银子实在不够用啊，怎么办呢？哎，就裁撤驿站。结果这驿站这儿上班的有一个就被裁撤了，下岗了，他叫李自成。
12: 明末的崇祯皇上裁撤各省驿站，数万驿站的驿夫没了饭碗，那丢了饭碗的驿夫里面有一个后来把明朝灭亡了，
13: 是李自成。
2: 清朝呢，他是沿袭明制，严肃驿站管理，可是那些超范围的超标准的接待依然是普遍存在的。早在乾隆2年，朝廷明令禁止驿站给地方官员安置公馆，严禁给官员呈送酒席，预备车马夫啊、车船呢、一切供应都不行，官员出差费用自理，地方官员或者是下级呢不能够宴请馈赠，如果下级官员违例迎送者，以擅离职守罪罚俸9个月，如果趁机奉承钻营或者是送礼的、行贿的，直接革职。朝廷律法俱在，并且是3令5申。结果呢，这么一个道员得名，竟然如此高调的骚扰驿站，还把人给打了。乾隆皇帝气的在奏折上朱笔御批，说可恶，岂止如此。

本来这个玉德呀奏请要把这个闹事的德明给革职了，这已经是非常严厉的处置了，但是乾隆皇帝还不满意。德明你作为道台，即便有公事到省城办理，也应该是自备车马，唯利命令下属县预备车马，又听信家人的话殴打重责驿站人员，这属于是罪行累累呀。所以乾隆就说，上司家人常随，虽严加约束，犹难保其不向属员私行勒索。如果明知如此，你还纵容他，义父无所忌惮，何事不可为耶？啊，就你这些跟班的，严加约束，他们还不知道自个儿姓点啥呢，你现在竟然纵容他们，那天下坏事得让他们给做绝了。乾隆从德明骚扰驿站一事就推断出了他纵容家人作恶，骄横跋扈，可恨可恶。乾隆的批示是交给巡抚要严审纠办，如果被打的那个徐元伤情平复，伤治好了，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把德明定罪，如果徐元伤重身亡，就拿德明抵命。而且乾隆皇帝借此重申了驿站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外省中高级官员经过基层的州县，私自下命令让驿站预备车马轿夫供应90，那肯定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州县官员是因为上司来到隐忍不报，而地方大员也暗中遮掩，没有被披露的情况肯定不在少数啊。乾隆特别表彰了泰安县的知县张进，说你是持证敢言的。因为就是这个泰安县的知县张进呢，他家人被打伤以后跟这个巡抚玉德说了，您替我上个奏折吧，我这品级够不着皇上。玉德这上了密折了，乾隆这下了谕旨让巡抚玉德就给我查办这个骚扰驿站的事儿。玉德这儿接到圣旨以后，他查到说德明啊正在曹县的黄河工地，玉德马上派人赶赴曹县工地，宣布谕旨将德明及时革职，押回省城审问。涉案的德明的家人也被悉数押解济南，被打的徐元还有当地驿站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你们算是人证，也被押解到济南作证。俺们这一审可审出事儿来了。偃宜曹道他管辖山东南部，辖区里边有兖州、宜州、曹州这三府，以及济宁直隶州，还监管着山东境内的黄河河工。黄河经过山东西南的曹州府夺淮入海嘛，所以这儿的道员他还是官比较大的，实际权力不小。道员官署是驻扎在兖州。德明啊是这个事发前一年刚刚到任的道员，他本来计划先到济南办事儿，然后折向曹县督办河工，随带的家人跟班是比较多的。五月端午节，德明呢置办了一些礼物，到省城济南去干嘛呢？就是送礼去了，要馈送各位上司。出行之前呢，他交代心腹家人陈锦说：“你去料理相关事宜。”他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出发地的资阳县，要求提供马12匹，轿夫、马夫11名，自个儿家一点都不出啊，让下边的知县给我办这个事儿去。资阳县的知县叫陈实，他是够倒霉的，接到上峰的条子不敢违抗啊，赶紧迅速提供了夫役马匹，还按照德明要求是如数填写驿站传单，发给了下一站的宁阳县。再来说这个德明，他是出身满洲世家，历任府道地方官职。清朝的这个道啊是介于府和省之间，道员呢既可以跟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司道，也可以跟这个知府并称为道府。一个道员呢通常管辖3到4个府，同时还负责着像什么河工啊、粮饷啊、盐务啊某个专项的事务，官职品级上正4品，这就是俗称的道台。德明道台官品不太高吧，当然这个不太高是跟昨儿咱们聊到的像什么李世尧啊、和珅呐、陈辉祖啊、王胆旺啊，跟他们这些封疆大吏朝中高官相比，地方上正4品，中高级官员了，他这架子不小。带了家人马匹加上跟随的书吏差役，
还有自己官署的轿夫20多人，大车3辆，再加上他让资阳县提供的人马，组成了庞大的一行人马，从兖州启程，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第二站呢是宁阳县，上司莅临指导，赶紧吧，安排公馆饮食，恭敬有加，并及时的把这个传单呢发到了第三站泰安县的夏张义，你好好准备吧。泰安这可是一个大县，迎来送往的任务特别重。德明这一伙人抵达的时候啊，泰安夏张这个驿站呢，同时还接待了兵部的官差。驿站这儿孙子似的恭恭敬敬的把德明迎进公馆安顿好了，这些不是事儿，但是你要求提供的传单上的人马他这凑不齐，那出面料理此事的人就是德明的心腹，叫陈锦。陈锦一听，这可是慢待我们家大人了，对驿站的所有人员骂骂咧咧，嘴不浪叽的。驿站呢有朝廷设置的驿丞等官吏，但当地长官呢往往加派亲信和家人来实际负责驿站的运转，因为来驿站的你谁也得罪不起，你得派你自个儿家人呢来这看着，稍不留神他不是乱埋怨，是这个官帽子可能不保，不派家人哪行啊。所以夏张义这儿实际负责的就是本地知县张进的亲信家人，叫徐元。徐元这儿阅人不少，见到这种情况赶紧过来陪笑脸解释，不是我们不上心，实在是凑不够，但是啊马匹凑不够呢，我们准备了220斤草，麸子3斗，还有料3斗，用于你们喂马，这都是小的孝敬。陈锦一听认为这个远远不够，坏了，这事儿让我给办砸了呀，自个儿又掏腰包往里边添买了一些。所以事后这个陈锦呢越想越生气，我从这儿没捞到油水不说，我还往里边搭了点钱，又把徐元叫过来当面辱骂。徐元这儿可就有点不服了，上前争辩了2句，陈锦这儿恼羞成怒，随后抡起拳头就把这个徐元给打了，令随行的差役张永清等人把这个徐元呢拉回公馆，见我们大人去，吵吵嚷嚷可就到了德明面前了。徐元想给德明解释，但是德明不听，我不听你说，把这个徐元呢暂时锁押，明天送到泰安县处理。徐元更加不服了，我已经尽心尽职了，你们凭什么骂我打我，凭什么扣押于我，说我们泰安不归兖夷曹道管辖，人家徐元说的是实情啊。但是德明一听，嗯，这个下人在挑战自个儿权威呢，喝令当场杖责。手底下人本来就跟这个徐元有仇，把这个徐元呢打翻在地，专挑徐元的腿骨使劲猛击，杖杖落到骨头上，打的这个徐元呢惨叫嚎呼。德明一瞧别闹出人命来，打到7板子就下令释放，但是徐元这儿可就已经站不起身来了。那早有人跑去禀告了泰安的知县张进，张进气愤难平，又不便和德明当面理论，人家官比你高，行，你把我家人打了是吧，那咱就公事公办，把这个前因后果报知巡抚大人，要求查办。德明也闻听说当地知县张进呢往上告状呢，刚开始心里边有点胆儿突的，后来一琢磨，切，打了一个驿站的人怎么地，骚扰驿站并非他德明一人，而你知县状告本道台，7品告我正4品，我看你在官场上是不想混了。所以他这儿带着家人随从到济南那儿办完事儿，就到曹县工地上去督工了，然后就等来了皇帝的谕旨，他可真撞到乾隆的枪口上了。人家巡抚玉德奉旨查案，很快就把咱们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前因后果审问清楚了。紧接着审讯的重点呢就落在了一件事上，你为什么敢要擅自传译，这是谁的主意啊，谁替你具体操办的。结果德明这儿一推265，说我没有，我这都是他们底下人呢私自给我办理的，
他的家人，他那个心腹陈锦也招供了。资阳知县他自行发的单子，我们没让他这么做呀，他就是为了拍马屁。哎呦我勒个去了，这个责任就推到了倒霉的资阳知县陈实的身上。巡抚玉德急调陈实，你到济南来，我要当面询问。哎呦这个陈实啊，可真是个倒霉的老实人呐。他是云南人，乾隆59年的时候刚以举人的身份署理资阳县知县，他以举人之身获得知县的实职，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任职以后呢，谨小慎微，而资阳县又是兖州府兖夷曹道的副郭县，简单来说就是上级衙门在他的辖区内，下级跟上司同处一城。比方说咱们以古代作比吧，杭州府就算是副郭浙江省，是浙江的首府，钱塘县又是副郭杭州府，因为杭州府乃至浙江省的他们这个衙门驻地啊，都在钱塘县呢。就这么着，清朝就有句俗科了，叫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副郭，恶贯满盈，副郭省城。说的是清朝地方的官员事务繁重，可能是你前世做了恶了，遭到报应，今生啊才做这种地方的地方官，各种的招待供应差使会让副郭的知县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呐。而这个知县陈实就是这么一倒霉角色，资阳县衙门和兖夷曹道衙门近在咫尺，道台得名启程需要马匹车夫，二指宽的小纸条让这个陈锦给送过来，敢不办吗？他明明知道这是违反制度的，但是作为属下他赶紧是立即照办，填写了驿站传单，启动了驿传系统。那陈实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这事儿说不好。所以资阳县知县这个陈实啊，哎呀太受煎熬了，违规启动驿站责任重大，越想越不妙。在去往济南路上，一路上都是唉声叹气，我不容易呀，以举人的身份获得这么一个知县的实职，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我是战战兢兢，兢兢业业，业业招招，完了我这儿朝不保夕了。陪同他一块儿去的还有他的弟弟，还有他儿子，一路上啊就一块儿劝他，您是奉命行事，主要过错不在于你呀。陈实说，这可是皇上督办的案子，他小不了啊。越想越难受，越想越想不开。找一天夜里边啊，他在房间里边直接解下腰带，在房梁上上吊自尽了。陈实死了。一桩骚扰驿站案竟然死了一位朝廷命官，玉德大为意外，当即委派官员调查陈实之死。陈实的儿子就赶紧解释始末缘由，说5月15德明去济南之前派了一名差役送来一个清单，上面写明了需要的人手马匹，让我们县里边发传单，我父亲不敢怠慢，叫来书吏照写了一张，亲自盖印发到宁阳县，启动驿站，让一路上做准备。后来听闻德明被弹劾拿问，借送济南审办，我父亲吓得一宿一宿睡不着，终日忧虑不安，不巧呢又得了痢疾了，病情日益加重。6月19省里边下文让我父亲去济南，他越发的害怕了，又不敢耽误，带着病可就起了身了。我叔叔陈明因为看我父亲神情恍惚，就陪着我们爷儿俩呀一块上路。这一路之上，我父亲饭也不吃，觉也不睡，病情加重。而且我父亲说呢，传单是自己签发传递的，这是无法抵赖的，如果承认了，不但是丢了官，还要问罪，如果是发回原籍，云南距离此地好几千里地，怎么回去呀？他天天愁得掉眼泪，我跟我叔叔就劝解，没想到哎呀，到了济南附近的时候，到铁塔寺投宿歇店，当天晚上他上吊自缢身亡了。陈实的儿子就把德明当天交办的他所取的那个底单，咱们说那个二指宽的纸条呈出来了，
跟泰安县提供的传单数目完全一致，这就可以证明驿站传单虽然是陈实签发的，却是德明明确要求的。审问你的时候，你说你不知情，都是下人私办的，你还把这个事儿呢推到了人家陈实的身上，现在陈实吓得上吊自尽了，你该承担责任了。这个小案子叠加了人命以后，死了一个知县，审讯的力度可就骤然加大。陈锦和任文炳面对人证物证是抵赖不过，都交代了这个单子呢是请示过主人德明的，是他让我们去办的，我们找的陈实。再提审德明，德明这还想往外推，但是人证物证口供都在，当他也知道说陈实死了，知道抵赖不过，承认下来了，是我启动的驿站，我让下人这么办的。至此呢，案情基本上明朗，玉德也认为这就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两条：第一，你将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第二，把陈锦、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结果乾隆皇帝在前一个请求后边写了俩字朱批，叫错了，在后一个请求处朱批三个字叫更错了。那么错哪儿了呢？而且说了半天，这也没有贪腐啊，后边还会发生哪些事儿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玉德对德明骚扰驿站案已经查明，并奏请乾隆皇帝裁决。乾隆为何对德明的裁决不满意？德明如何解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富？乾隆即将禅位，此时的他为何不安养晚年，却要大张旗鼓地整治贪腐？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骚扰驿站案。
2: 巡抚玉德他认为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准备把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以此赎罪，把他的心腹陈锦还有属下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就是把罪犯或者说他的家属发配成守卫边疆的低等军人的奴隶。在清朝的时候啊，这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措施，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罪过比较严重的人。这些被流放的人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呢，会被送到宁古塔等地，成为当地驻守军队的奴隶。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家人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钦此。
2: 可以说这两项惩罚都是比较重的，但是乾隆不满意。第一条他写了一个错了，第二条写了一个更错了。乾隆皇帝认为，你德明因公事到省城，擅自使用驿站，一开始就错了，紧接着纵容家人骚扰地方，这是错上加错。在审案过程中，你把所有的罪责往外推，拖累了当地知县，导致陈实自缢，情节尤为严重。仅将德明革职发配，这可有轻纵的嫌疑呀。乾隆是要把这个案子作为整顿吏治的典型事件，把德明改为绞监后，先在省城济南重责40大板，再关押在按察司监狱等候发落。他那个心腹陈锦呢，哦，你觉得是官员的家人，你是狗仗人势任意骚扰。资阳县陈实所发的传单就是陈锦转交给他的，陈实畏罪自杀也是由你陈锦酿成的。乾隆就着重指出了，

0: 外省陋习，督抚司道的家人在所属地方借主人官威滋事欺压官民，这事儿轻饶不了。此事恰巧由泰安知县张进揭发，由山东巡抚据实参办，而其他的督抚有没有隐瞒不报的情况？乾隆的想法是，那肯定是有的，而且想必不少。因此啊，乾隆要求把那个陈锦是从重惩处，杀一儆百。这个陈锦在济南被立刻绞死，陈实上吊自杀了是吧？你也甭想活。这是作为各省督抚司道家人为非作歹的负面典型。寻常的案子到这儿也就结了，但是这个案子已经成为乾隆紧盯的大案，又在敏感时期爆发，因此尚未完结。乾隆这儿笔锋一转，就提及了明年正月要举行的禅位大典。那时候乾隆在位已经是整整60年了，他本人呢是85岁高龄。为了向在位61年的祖父康熙致敬，也求得一个圆满结局，乾隆是公开宣布要来年禅位。
1: 不敢僭越圣祖康熙帝在位61年之数，朕决定明年将禅位于储君。
0: 此时的案子未能如期所愿处理，乾隆就训斥玉德说，你作为一个巡抚，是不是认为朕即将退位，对属下会有宽纵处理呢？哎呦，禅位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老皇帝乾隆亲口说出来，所有人都得哆嗦。因为权力所有者在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的。乾隆一方面在意的是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另外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权威在朝野下降，大权旁落。他借助训斥玉德强调说，嗣后唯当倍加谨慎，就是即便我禅位以后遇到此等事情，你们也得是加倍治罪，暗示说我当上太上皇啊，也是关心天下大事的。乾隆命令将此道谕旨交给在京的官员传阅，得名骚扰驿站。乾隆有意把这个案子办成宣示自己整顿吏治、显示权力依旧的标本案件，皇权影响司法，刻意拔高，这个案子可就没完呢。重头戏来了，乾隆还在关注什么内容呢？你得名前往济南，携带3辆大车，直觉就告诉他那里边肯定是装满了礼物。那么你得名有没有给上司行贿呢？乾隆有意借此来整顿官场风气。山东官员在审讯德明的时候，遵旨反复就询问，你那3辆大车里边装的什么呀？德明供认说，本年5月我因要禀报地方公务以及黄河情形前往济南，吩咐家人携带了3个玉如意，还有绣蟒袍3件、蜜蜡朝珠1串、绣画3轴、扇子3木匣等9样礼品，并用箱子装驮带往省城送人，原本是预备着送给巡抚司道和他们的上峰同僚的。后来我一打听，山东的端午节没有送礼的习俗，包裹呀就没打开。你得名去趟省城，一定要携带那么多礼物吗？这个按实际来说，在当时来说是必须要的。给上峰送礼，那这在清朝官场上是不成文的规矩。当时官场形成了一整套送礼规矩和文化，清朝官员送礼首推的就是3节2寿，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指的是官员跟他夫人的生日，遇到这5个日子，平常人家呀也可能相互送礼，官场中人更是逮着机会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迎来送往、人情应酬也是官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官员的礼尚往来跟金银是密不可分的，金额大得惊人，寻常人家3-4两银子足可以度过1个月，而官场馈赠往往是成百上千两银子，这都是寻常事儿。清朝中期，陕西粮道给西安将军的3节2寿礼，每次800两白银起步，给8旗都统的礼物，每节是200两白银，因为这些都是有业务往来的。而陕西巡抚是粮道的直接上司，3节扩展成了4季，就是每个季度要送给巡抚1300两银子。陕甘总督

0: 呢又是梁道上司的上司，但因为这关系隔了一层，只需要送三节就行了，每次金额是1000两银子。说这种金钱往来难道不会触犯法律吗？直接送钱当然是违法的，但是官员们的金钱往来频繁，早就发明出了各种学问，沾钱却不带钱字，反而透着那么亲切那么雅。比方说官员离境，本地的官员呢要送别境，离别的别，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官员提字那就给润笔费。
1: 这个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大人一点心意，我们一不找您买官，二不找您枉法，就是清清白白的想买您一幅字，买字润笔。
0: 夏天送的叫冰镜，冬天送的叫炭镜，有事儿没事儿还得送瓜镜果镜，逢年过节要送节镜。哎，你看这名字啊，都透着这个人情味儿，也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
2: 京官一年到头孝敬不断，冬天冷了炭镜，夏天热了冰镜，找着由头送钱。
0: 清朝那时候雅贿嘛，贿赂还得办得很雅，甚至说那时候有这个字画店，卖书法呀字画啊，但是后边可是通着高官的衙门。
3: 小县贫瘠，不比帝京风武之盛，这是下官两副家藏，只是送一点雅玩供上差清赏而已，绝无他意啊。
0: 外地来的官员想给上峰送礼怎么办呢？到这个字画店，说挑幅画，想要什么样的呀？或者您就明说吧，想送到哪个府上啊？这边说我想孝敬某某大人。哦，那好吧，你看挂的这画啊，分三排，上边的是3000两一幅，中间的5000两，下边那个蒙着绸缎布的8000两。这边说行，我就要中间的就行了，5000两交过去，给你一幅破字画，也不知道谁画的。
4: 这是董香光的《山居行旅图》，临的是范宽的，算得上是晚年之作中的上品，如今呢、在京城里那是寸纸寸金呐、这王公大臣全都趋之若鹜啊。
3: 好，
0: 这边这个下属官员进到人家对方大人的府中，托门子把这个字画递进去，人家高官一瞧，哦，这是4800两的。有朋友说不是5000两吗？那200两银子就给那个书画店了，作为中介嘛。剩余的4800两，书画店会乖乖的找一个月黑风高夜给送到这府上来。你真要查处的话，人家这说我就收了一个破字画，也不值钱呢。清朝中后期，这个礼金呢已经是普遍化制度化，官场中的人呢丝毫不担心送礼的途径安全问题。说有的官员不弄这些礼尚往来的会怎么样呢？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基层官员的年薪呢才30-40两，宰府重臣的年俸也才200两，官员的法定收入远远承担不起高标准的礼金。你想要送就必须得先收，收下属的再送给上峰，如果不参与这种应酬送礼，这官员连正常的行政都会寸步难行。因为这个礼金呢已经成了官员们的生活质量保证、行政事务的润滑剂和官场关系的催化剂。没钱怎么办呢？挪用公款，多贪多派，税外多征，说白了所有羊毛出自于老百姓的身上，只要官员的职权在手，他总会想出办法来。通常地方衙门都会有明暗两套账，明面上的账目接受审查可以公开，底下的记录根据职务啊，那是分肥瘦的，这也是官员安身立命的指南。新旧官员交接的时候，一大内容就是传递这个暗账。新官员上任，你得从上一任手里边啊，花高价把这个账本给买回来，你才知道给上峰哪位大人送多少钱。因为毕竟你送少了，到时候被穿小鞋；送多了呢，你又承担不起。所以这本账啊，其实挺重要的。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呢，给您推荐一本书，叫《道贤宦海见闻录》。道就是道光的道，贤就是咸丰的贤。这作者叫张吉新，那是清朝当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还署理过巡抚。他把这其中的门道啊写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找来看看。那么咱们还是回到本案， 这个德明案发前一年才赴任演艺曹道，在山东的官场上算是人地两生，于是礼尚往来就是他尽快融入同僚的必要手段。从审讯可知，德明赶赴济南并没有任何的公事可办。五月份呢，本来是水患时节，他可以从这个驻地呢直接前往曹县工地。他中途啊折到济南，纯粹就是想送礼去。道台在地方官员序列当中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层级，一省之内仅次于督府了，但是也要四处馈赠。那么携带一批扇子，那是送给底层官吏、幕僚乃至官员家人的伴手礼。可是德明这一口咬定说，我是到了济南了，是想送礼来着，但是得知山东没有过端午节送礼的习惯，所以这礼物啊我就没送出去。乾隆活了80多，皇帝当了60年，阅人无数，随即命令就逼问德明，就算你这回没有送礼，过年过节必然是有礼尚往来的吧，之前送没送，送给谁了？哎呦，这个问题呀，着实令人尴尬。审问的人和受审的人双方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还要一本正经的把这事情从头过一遍。德明这紧咬牙关坚持说，没有，以前也没送过礼，这是第一回，也没送出去。负责审讯的玉德任务很重，他在回奏当中呢就引用了德明的话，说他说了，以前所带的东西如果真的送给了巡抚司道官员，现在他本身已经是身犯重罪，难道还会隐瞒吗？同时自掏1000两银子把陈实的家属送归云南，陈实就是上吊自杀那位啊。他还主动缴纳了20000两银子的易罪银给了内务府了。更为重要的是，认罪态度非常好，受到训斥以后一遍又一遍地表达惶恐和对乾隆皇帝的钦佩，表示皇帝慧眼如炬，德明三辆大车里边确实装载礼物，您一猜就猜着了。乾隆皇帝跟所有的君主一样喜欢奉承，这是人性使然，在玉德的几番马屁攻势前毫无招架之力，他就忘了追究送礼陋习了。明德这到底这个礼以前送没送，这就不了了之了。负责审讯的玉德也是长出一口气，擦了擦冷汗，侥幸过关。德明骚扰驿站一案至此案情基本厘清，相关人等从严惩处。乾隆皇帝本想细查德明送礼详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了。那么说这个案子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呢。对于贪腐事件，乾隆皇帝本来都是从重处置，雷厉风行，而这个贪腐官员呢又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他们这些钱到底打哪儿来的呢？这个官员一旦受审抄家清算，这算是固定的查办项目，德明这儿也不例外呀。早在训斥玉德你罪不当的同时，乾隆就下了旨了，由定亲王绵恩率领着步兵统领衙门把德明在京的家产给我抄了。绵恩奉旨以后迅速带人赶往正阳门内中街德明的宅院，查封德明的住所一处，连同马圈等附属建筑物一共是69间半。这处空闲的宅院呢是由德明的一个朋友借给他住的，绵恩下令打开所有房间，把所有箱子还有厨子柜子全给我打开，然后查获了一些朝珠啊、如意啊、字画呀、王器地器40余宗。这财产总体来说呀并不算太多，这指的是一个对于一个四品官员来说啊。绵恩怀疑说，你德明是不是隐匿转移了财产呢？严厉审讯，审了德明的朋友，也审了这个德明的管家，他的管家叫姚七，这两个人都坚称绝无隐藏转移啊。大人您琢磨琢磨，德明正在工地上，忽然圣旨就到了，他哪有机会转移财产呢？负责查抄官员的，咱们就说这个绵恩，呵呵冷笑一声，乾隆年间查抄犯事官员的家产，这是步兵统领衙门的职责之一，衙门里边官吏差役对于抄家呀早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德明这点情况完全难不住他们。步兵统领衙门很快在严密查访之余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得名是转移财产了的。

再次审问姚七，姚七这姚死了，确实没有转移，更没有隐藏隐匿。棉恩这儿把这个茶杯往旁边小茶案上一放，夹棍伺候伺候这位管家，直接给上了大刑了。夹棍之下，姚七马上交代，去年德明赴山东任职的时候，交给我三只木匣子存放在家里。今年二月，姚七又差家人杨四儿带回银子3000两。五月份呢，又差家人吕四送回银子9870两，拢共带回了12870两银子。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听说主人遭到弹劾了，唯恐被抄家，就把这存银9750两陆续的送到他朋友家里边收存，又把主人之前交给我的木匣子三只送到宣武门外刘氏的家中寄存的，就这些，别打了。棉恩当即下令前往各处搜查，查获三个木匣子，装的都是黄金，每个匣子12包，每包50两，共计是1800两黄金。姚七还供出了德明在一些铺面银号里的资产，也被一一起获了。那么棉恩这儿查的差不多了，上奏乾隆皇帝，说查得德明名下银子27300余两，铜钱21700贯，财产总数大概是42000白银，又查出他隐藏的资产，共计有银子13300两，钱450贯，黄金1800两，财产总数约计又有40000余两。也就是说，前前后后查出来的德明的家产，光在北京啊就有80000两白银，房屋家具还有德明在山东住所的财产，这还没计算在内。德明之前曾经赔付陕西潼关工程银67000余两，已经缴纳清楚了，再加上现如今又查出这么多巨额财产，他的身家呀不会低于20万两。德明作为一个道台，他的年俸年薪是多少钱呢？105两。你们全家不吃不喝200年才挣这些钱，哎，这贪腐可就出来了。那你这最低也算一个巨额资产来源不明啊。乾隆接到这个报告感觉到震惊，换谁谁也震惊，这20万两白银不是相当于现在20万块钱。根据历史学家他们的推算啊，清朝一两银子呢大致相当于现在150到220之间，咱们也别说150，也别说220，就算他一两银子购买力折合到现在是100块钱，他这有多少呢？20万两银子是吧，20万乘以100，那就是2000万块钱。乾隆知道，也看过德明的档案，出身于下五旗包衣的家庭，家里边并不宽裕，谈不上有任何家底儿。就算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就算他负责过税收，有多年的合法收入，那么他的俸禄养廉银积攒下来呀，也不会有这么多呀。更何况你德明担任曹道道员才1年多，所得的合法收入那就更少了。一个原本穷困的八旗子弟，怎么就几年之间积攒了如此巨额的财富呢？乾隆皇帝明确指出，说这个德明在任内肯定有贪污索贿腐败的情节，继续给我严查，这回跟你骚扰驿站就没关系了，奔着贪腐就来了。与此同时呢，山东省的官员也在审讯德明呢，来交代一下吧，你在京城的家产已经被起获了，这财富从哪儿来的呀？德明是这么回答的，说最原就是自称自己呀，于乾隆49年担任陆安知府，又管理铁厂税务，铁厂这是一个肥圈，我管的那一年呢，产铁特别旺盛，除了缴纳正税外，剩下银子50000余两，这是我的。乾隆50年，我升任陕西省潼关道，又经管潼关的税务，每年完税之外得银20000余两，这是一年的，我在那儿做了6年，得银大概是13万两，再加上正常的俸禄和养廉银，这20万竟然被他说清了，巨额财产竟然是来源明了。山东按察使奉命前往兖州查抄德明的任所的财产，又再次审问了德明的管家姚六，结果

0: 80两，最小的那芝麻官九品官员的年俸只有33两5钱儿。这笔收入维持基本生活，这是够用的，够吃够喝。但是清朝官员责任重，压力大，工作任务繁多，正式官员屈指可数，他们得雇佣大批的幕僚、长随、家人，包括师爷，是吧？这些人员的支出开支，就说他们的工资是由官员自己承担的。衙门只有极少的行政开支，完全不能维持日常的行政，官员还得自掏腰包补贴官府的行政，奉养亲属、官场应酬开支，那也是一项负担呢。清朝设置这么低的薪水，本意呢是减轻百姓负担，轻徭薄税，在实践当中，过低的待遇和繁重的职责，迫使官员呢只能是扩张财政实权，想方设法的满足个人工作和部门运转的需要，反而把这个老百姓呢陷入到暧昧不明、纠缠不清的税收困境里边。这官员大头收入呢是额外的征收税赋，比方说那个火耗，而雍正年间又推行了火耗归公。
1: 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朕派孙嘉诚到他那儿去，会有所警觉，有所收敛。孙嘉诚在那儿推行火耗归公，竟然寸步难行，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呀。
0: 当然火耗归公之后啊，给官员了养廉银，可上边不知道啊，官员火耗归公以后继续征收新的额外的税赋，老百姓的负担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某一部分官员来说，如果辖区内有官办事业，或者说本身监管着某项专门的业务，他就会有额外的收入。您像云贵地区有朝廷开办的铜矿、汞矿，案例呢由辖区的地方官来监管，还有很多道台监管着海关税收、粮饷收支，这就成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了。清朝对于这些官办事业、海关税收是采取等额管理，每年呢下达一个任务指标，比方说给这个官办事业的指标是每年你上缴50000两，那你这如果盈利是80000两，那30000两银子就归这个官了。而这个德明呢，他的收入就是来自于他管辖的事业。有些地方官员呢会向当地的当铺、乐坊、钱庄稍微的给暗示一下，那么这些产业啊必须得表示表示。还有那个牙行，作为经纪人你得到牙行那儿申请牙牌呀，这牙牌后来就公开卖了。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盐商也会大笔的奉献资金，有些江南的地方官员呢还打起了官银流转周期的主意，暂时不用的府库里的官银放到资本市场上去生利息，然后这官员呢就吃了个利息。反正官员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 扬州运司的库里至少有1000万两，怎么才这么多？
3: 大人，自从两淮盐运使司的库银由务本堂代管以来，每一笔进账、每一笔花销都有案可稽呀。
4: 天下的银仓、粮仓、盐仓能有几处的库存跟报上去的账单符合？
0: 具体到德明的个人经济账，人家整个交代里边对那个俸禄是只字不提，因为聊胜于无吧，腰等于没有，俸禄才几个钱儿啊。说白了，德明在贪腐方面还不是一个大贪大恶之人。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也都是灰色的收入。德明骚扰驿站案所引发出来的馈赠礼品和巨额资产调查，查来查去让乾隆意识到自己不太了解官员的实际状况啊。惊诧之余，他下令彻查，但是这却遭到了山东官员的集体暗中抵制，说这玩意儿不能深挖，这一挖呀可了不得了，那会官场坍塌的。乾隆60年8月初7，乾隆皇帝决定赶紧完结德明骚扰驿站一案。与此同时呢，又发了一道谕旨，瞄准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正常的巨额收入问题。他这想法固然是好的，至于各省的督府有没有认真的贯彻落实，地方官员有没有执行，不得而知了。好，有关于德明骚扰驿站案就跟您聊这么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好，节目一开始请欣赏于魁智演唱的京剧《武家坡》选段《一马离了西凉界》。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韩俊卿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的选段，宫院里我领了万岁的旨意。

爱莲。

0: 下面请您欣赏王伯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的《皇上劝叙》选段。
1: 拿岁。

们说孝为他们把坏了肉皮。

我们来听王玉庆演唱的这一段河北梆子太白醉写的选段《长安市上酒家眠》。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早上起来呀，打开手机的时候啊，看着这么一段话，他说人活一辈子就两件事儿，做人和做事儿。做人要立于德，人得讲德，好的人品是给自己积攒福气，好活得一生心安。那么做事要立于心，踏实肯干，是为了给自己积攒口粮，这样人过得充实有盼头。所以做人学做事儿，做事儿先做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良心永远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底线，任何时候都要品行端正，都要无愧于心。所以别为了蝇头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无需人人喜欢，但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理解，但要尽心竭力、踏踏实实。所以这就是说到咱们眼病问题了。很多人呢一直在问这个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究竟有什么区别。很多人说，我头一回听说叶黄素酯，啊，净听叶黄素这几个字了。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以前吃错了，这钱白花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实在，你跟我们具体说说。那我只能从我知道的跟大家说，我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对吧？我眼睛其实也不好，小的时候那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出生还不足月，体质讲话呢从小就弱呗，所以我的眼睛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 白天吧还能好一点，尤其一到晚上看东西就费劲了啊。你用现代话讲那叫夜盲症，从中医讲呢那就是什么呢，贫血所致的。目得血所能视吗？目得不到血所以看不着东西。但你这个血不好补啊，对不对？那大伙儿你想，那个眼睛血管都细小啊，能补进眼睛的血几乎微乎其微。后期六十多岁左右的时候啊，眼睛看东西就出现水波纹了。知道水波纹不？就看啥呀，眼前都有那个水波纹。一开始我以为是累的，白天出诊是吧，晚上呢还得盯着电脑学习，完了之后带研究生啊，还得看他们的作业呀论文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合计是不是累的，但这眼

眼前的水波纹啊，它虽然不疼不痒，它直接影响你视力，就你看啥东西它都不得劲儿啊。你看股骨头，是不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啊，它关节疼，你能忍。说心脏不舒服了，哎，我能挺。但你说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我这心情就不太好了。你说没有眼病的人呢，他很难理解。这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一看这不行啊，我就到那眼科去了。这一检查，好嘛，查个眼底一查，啊，眼病那老王主任就跟我讲。说老杨啊，你这眼睛你得注意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黄斑变性了。我一听我心里凉半截，因为这病你手术不了，它是加重式发展的一种眼病，就是发展很快，最后这人呢就什么都看不着了，说不好听点的不就瞎了吗？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焦虑。你说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一旦要瞎了，我那日子怎么过呀？啥也看不着了，这生活怎么生活呀？完，老伴还安慰我，说不会抛弃我，说有他呢。但我知道这两回事啊，讲话了，谁有他不如自己有啊？老伴再好他也不行啊，我得自己能看见呢，啥也看不见那不完了吗？再一个，我这人一辈子我不愿意麻烦谁，不愿意说给谁增加负担，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有骨头坏死这病，所以一辈子要强，一辈子呢怕给别人添加麻烦，甚至说怕成为别人的负担。这不后期吗，孩子知道这事儿了啊，孩子在美国，就从美国给我邮寄那个叶黄素纸。一开始我很质疑，因为我也没见过叶黄素纸，咱们国内那时候压根就没有叶黄素纸，全都是叶黄素。所以我就问那孩子，我说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你这叶黄素纸我能吃吗？我吃了这管我这眼睛吗？我说我这都整不明白了。这孩子有点不耐烦了啊，就跟我说，说在美国压根就没有你说的那叶黄素啊，我去了好几个药店都是叶黄素纸，所以你说叶黄素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找着，美国所有的医院呢药店全都是叶黄素纸。我说那你这一盒多少钱呢？是不是我这心里边得有个数啊？这孩子就说你吃吧，我告诉你了你再舍不得。我说哪有舍不得的，就再舍不得啊，你这不都已经寄过来了吗？我还能扔啊？还能撇喽啊？本身你说我这腿就不方便，完眼睛再看不着了，那我不完了吗？就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对不对？所以我问孩子这一盒叶黄素纸多少钱，这孩子就跟我说了，说赶上优惠的话呢大概$50，要是正常没有优惠的话呢是$60多一盒。我一算那$50，那合着咱们人民币这不得350多块钱啊，甚至都367了嘛。他说你就吃吧，我买都给你买了，你只要身体好好的，我这边不也安心了吗？我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我这眼前水波纹就没了。我也害怕呀，我怕这东西它反反复复的呀，对不对？所以我又加量吃了两个月之后呢，一直就溜着吃，这不一直到现在，眼前这水波纹就一直没出现，一直没再出现呢。说白了，就是这个黄斑变性一直没有发展加重。但是你要说治好了，是不是？这不现实，因为这病谁也治不好。讲话了，它只要不发展、不加重、不影响生活，是不是让你能看得见？让你看东西啊不模糊不心烦，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人问我说这叶黄素和这叶黄素纸区别，按理呢我不应该说，装傻学中庸之道多好，不得罪人，谁也不得罪。但我这人呐、啊、

不愿意这么做。再一个呢，拿大伙当兄弟姊妹，所以我只能说我懂的，说我知道的，我明白的，我说我不懂的，我不知道的，我不明白的，我不能乱说瞎说呀。这个叶黄素酯跟叶黄素的区别在于，在美国，在欧洲啊，这是我查到的啊，包括在日本呢、韩国呀，甚至新加坡呀，的确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所以这一点呢，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去查一查啊。现在这个网络上网这么方便，对不？所以叶黄素酯和叶黄素有什么区别？一个吸收啊，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那另一个呢，那就没用呗。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这就是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的区别。你像这几天不少病友咨询我眼睛方面的问题，有的说大林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情况，白内障啊，现在呢能做手术不？有的说我现在这眼睛啊已经没有什么光感了，你看我还有治的必要没？有的说我现在这青光眼，眼睛疼的厉害，胀的厉害啊，是不是血压带的呀？有什么好办法没？那么咱们今天呢，咱今天咱就实打实的去说。你比如说这白内障，现在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治疗白内障你不用着急，你等它发展起来，最后你做手术就成。啥意思？就等咱们这个白内障加重到一定程度，成熟期到了就直接做手术。咱先不说这个方法可取不可取，我就说这种态度，得了病先不治，等着拖着，等严重了再说。我说句实话，你这不是说等于给老伴儿给孩子找累呢吗？你说你眼睛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了，你饭都做不了了，衣服都洗不了了，甚至说洗个澡都得有人陪着了，你自己也不得劲儿。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说哪个病是拖拖完到最后，哎，啥事没有，拖好了没有。咱们再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它就那么万能吗？就刚才还有一个患者跟我咨询这个白内障手术，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你比如糖尿病患者，你比如合并症有严重的眼底病变患者，你像黄斑变性啊，甚至视网膜病变呢，视网膜脱离的，包括那眼底出血、青光眼、眼压高的，对不对？这都不能做手术。那大伙儿你想想，白内障的人有几个是单纯性的白内障的？都是几种眼病它混合在一起发生的。所以大部分人呢是不适合做手术的。再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光感的眼病患者，你手术几乎是没用的。这一点你一定得心中有个数。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好比是把相机已经模糊的那个镜头给它换掉，啊，给它换了个新镜头。但是你连相机都坏了，你光换这镜头它有什么用啊？就像咱讲话了，家里边那个窗户框子都坏了，你说我光换这玻璃有意义吗？那有的患者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我这些问题啊我都没有，什么青光眼、眼压高啊，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呢，啊，眼底出血我都没有，我白内障是不是就能手术？也不是。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我一讲这些呀，那眼科老王他就不乐意听。人讲话了，我眼科我靠啥？我不就靠白内障做手术呢吗？你别在那乱讲啊。可是我要不说透吧，我这心里边我于心不忍。我简单跟大伙说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把你已经浑浊的那个晶体，就是你眼睛最前面的那个晶状体，哎，给它换掉。完事呢给你换上一个假的，就是人工的晶体。我就拿老伴儿的亲姐，就俺家我大姨姐举例子吧。就俺家我大姨姐呀，是前年在我们医院眼科做的手术，
大姨姐呢也是白内障很多年了，也是拖拖拉拉的，一拖再拖的，到最后两个眼睛几乎就全都是看不着了，这时候才想起做手术。这个手术怎么做呢？首先呢，你那只眼睛得先给你打上麻药，眼病手术不用全麻啊，局麻就可以。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完全是知道的，这首先在你眼睛上开一个3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它有一个仪器，仪器上有个针头，把这个针头从切口插进去，然后呢将你浑浊的发白的甚至变硬的这个晶体，就白内障也行，怎么办，给它打碎了，就震碎了，震碎成什么呢，就是成渣渣，然后呢把这些小碎片啊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吸出来，这是第一步啊。你原来晶状体给你吸出来之后啊，那个地方不就空出来了吗，你相机没有镜头了，它就照不了相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眼睛是什么也看不着的。就这时候怎么办呢，咱做手术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把它敲碎就完事儿啊，是要给你换一个假的晶体，人工晶体直接给你植入，这就是人造的。说怎么植入呢，将这个人工晶体折叠放入到注射器里边，然后呢将这个注射器的针头啊插到你眼睛那个切口位置，一点一点的给它推进去，放进去之后再把这个晶体一点一点给它抚平，因为你是折叠的放进去的，所以进去之后你得给它抚平，抚平之后眼睛的这个切口你就不用管它，你也不用缝合啊，因为它本身就不大，几毫米它自己就长，这个手术基本上算是做完了。所以这个手术也考验你愈合能力，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他就不建议做这眼部手术呢，为啥皮肤愈合能力差的人不建议做这个眼睛手术呢，你包括血小板低的，就是因为怕你这个伤口啊它不愈合，知道吧，它光出血不愈合，最后怎么呢，感染了，那反而更严重了。我这边啊有的患者呢就有过这种情况，最后怎么呢，反反复复的感染，这眼睛最后就瞎了。再有一个什么呢，就给你换的这个晶体不是你身上的，记住了，它叫人造的，你说跟原装的能比吗？有人说我换进口的，你啥的也没用，明白吗，你啥口的都没用，现在就国产的晶体几千块钱，进口的还贵呢，2-3万，这是一只眼睛的价格。你像眼睛啊都知道是大事儿，谁舍得换便宜的呀，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人的眼睛是敏感的，也是最脆弱的，白内障手术医生都会跟你讲只能做一次，所以手术之前大夫都会跟你说得很明白，万一出现风险你得自己承担。就俺家我那大姨姐手术的时候，我们眼科老王原话说，现在这个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了啊，术前呢也都检查了，但是也不敢保证这手术就100%一定能成功，这眼科老王原话。所以我家大姨姐做完一只眼睛之后说啥，剩下那只眼睛不做了，不做了，因为手术之后她只是感觉眼睛亮堂了。你记住，亮堂跟清晰这是两回事儿，因为白内障她眼睛有一层白色的膜，就像眼前有那么一层塑料薄膜似的，所以看东西它遮挡视线，你看不清。为啥叫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形成一层白膜遮挡视线，手术以后虽然那层膜没了，但是你的视力瞅东西依然模糊不清。因为白内障患者不仅仅是晶状体问题，眼底玻璃体也是浑浊的啊，所以手术只是眼睛看东西亮堂了，清亮了，没有了那层白膜，那层塑料薄膜的遮挡，但是你的视力依然还是模糊不清。你看墙面，尤其那白墙，论我大姨姐讲话呢，黑点更多了，更闹心，看啥都闹心，这一闹心带的脑瓜仁都疼。所以我们很多白内障眼病患者做完手术，这个视力没多大改变，你再一个
你这人工晶体它不能和原来自己的晶体相媲美啊。

0: 千万不要把白内障手术当成是救命稻草。就像刚才我说的，俺家这大姨姐，她讲话呢，做完就后悔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啊，因为医院是我给她选的呀，她讲话了，做完了是亮堂点儿，但是呢，瞅啥都飞蚊症，看啥都有黑点儿，说眼睛啊还总磨腾慌，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时不时的还总眼睛神经痛，眼皮一整疼一下，就像过电似的。所以后期我一看不行，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汁，就到现在维持的还挺好。那剩下的那只眼睛呢，这不一直没做这手术吗？视力不能说恢复的有多好，最起码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说倒个水能看着，上个市场啊，买个菜啊，能看着对面来车了，就生活没问题。所以兄弟姐妹们，你们信我的，保守治疗呗，平时吃点叶黄素酯特别关键，因为叶黄素酯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咱们各种眼睛的问题，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啊、眼底出血啊等等，就这一系列的眼病问题，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吃叶黄素酯，吃上一段时间去帮助你改善，让你的眼睛瞅东西越来越清晰。另外呢，叶黄素酯还可以作为预防手段，预防你各种眼病啊，你眼睛一直这么清晰下去，安全它还有效果，好不好？多好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人老了看东西昏花不清楚，这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不是说白内障手术，我们能做的是抵抗这个晶体老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叶黄素酯。第一，它能抗氧化，晶体浑浊它就差，你看东西它就不会不清楚。第二，叶黄素酯能帮你眼睛过滤掉蓝光，过滤掉那些有毒有害的光。第三呢，能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域，避免人到老了的时候出现这个黄斑病变。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你的眼睛健康视力正常，更主要的能避免咱们人到老了的时候眼部出现损伤。你包括好的叶黄素，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还能营养我们的眼底的视神经啊，让你这个视觉呀更清晰，还能对抗晶状体浑浊，修复眼底病变。所以人上岁数，这叶黄素你得吃，你把这件事儿你给它做好了，做到位了，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啥呢？最起码眼病它不发展，能让你看得见，视力看东西啥的越来越好。我记得过去谁说的，也是患者说的，他说这手和脚不好使我能忍受，但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啊，你这比瘫痪还让我难受，太遭罪了。说这眼睛没有啥事的人，他体会不到眼睛不好的那人的感受，那种痛苦啊。你像眼睛不好的人呢，他特别有感触，那真是活着遭罪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跟咱眼病的大伙说这么两句话。第一，患有各种眼病的病友，你记住，只要你的眼睛现在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就怎么的，有治疗的希望啊。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让它发展不失明，这点办法呢我还是有的。但是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啊，我一点光感都没有了，我什么都看不着了啊，白天黑天一个样，你就拿着手在我眼前这么啊比棱过去，我都没有感觉，

那我就得跟你说实话，你就找再好的教授，找再好的专家，就那博士啊、博士后啊，那院士来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这都是实话呀，虽然说说着不好听，甚至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绝望，但没办法，这是事实，这是现实。这是我说的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得了眼病，你记住，你千万别拖，千万别等，能明白吧？所有的眼病啊，它不是拖好的，也不是等好的。说我等一等，哎呦，我这眼睛就好了，我拖一拖，我这眼睛看东西清亮了，不可能。所有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恢复健康，让你早一天视野恢复，视力恢复。你像就咱们国家呀，失明的人特别多，除了先天性失明之外，剩下的就是很多人，得眼病之后他不去重视，讲话了他不当回事儿，有时候我也重视了，也治了，也到处寻医问药了，当怎么的，走误区了，所以最后怎么的就耽误了，这一耽误，这不毁了吗？那咱话说回来，这耽误到最后，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失明呢？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四种眼病。第一呢，就是白内障；第二，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外号，叫“无声的光明偷盗者”，啥意思？青光眼呢，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它非常容易造成眼底出血。这个出血呀，你得通过这个激光手术，总这么眼压高，总这么眼底出血，最后你就得视网膜脱落了，那人不就彻底的完了吗？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对不对？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我想治，我后悔没有用。所以为啥说吃叶黄素一定要吃什么呢？叶黄素酯这种呢？因为叶黄素酯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能软化眼底血管，能够跟着去降眼压，能够疏通眼底血管。其实眼睛跟心脏啊、肾脏是一样的，也会衰竭。眼睛衰竭啊，它是眼睛从里往外烂。你看，为啥上了年纪的人之后，他那眼睛有的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呀？为啥你看这眼角通红啊？为啥有的老人你看他迎风流泪？为啥有的甚至没有眼泪呀？其实这些表现都是眼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叶黄素酯能抵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底血管的这么个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抵抗我们眼睛衰竭，能延缓眼睛衰竭。你像一般的营养素它没这个功能，叶黄素酯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咱回到青光眼上，针对于青光眼，你就记住这么一句话，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这是青光眼诊疗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是青光眼，你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黄斑变性也是一样，也容易导致失明。那么你像这个黄斑变性的患者，主要是老年人居多啊，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啊，看字模糊啊，是不是？哎，重影啊，看东西颜色变暗啊，等等。你像有的人呢，眼前出现这个小黑影飘来飘去的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病患者，血脂高的这一部分人，这是眼底黄斑变性的一些什么呢？高危人群，也就高发人群。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的啊，年纪越大得这个病的几率啊就越高。所以60岁以上的老人，80%以上的都有黄斑病变，都有飞蚊症，看东西都是模糊的，看啥看都不清楚，看字儿都看不清，看东西啊，讲话呢都是那里倒歪斜的。你像我们正常人看东西啊，它是有颜色的，是有色彩的，看东西看得透彻，主要靠的就是眼睛这个黄斑区域发挥出作用。所以当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加上身体患有一些个慢性疾病，所以黄斑区域这个位置它的叶黄素啊，它就加速流失了，所以眼睛啊就提前老化了，提前黄斑病变了，看东西就模糊不清了，有黑点啊，
各种其他的什么点儿啊、絮状物啊、棉花团啊，你像眼睛黄斑区啊，手术不了，对不？你就得靠这叶黄素来维持、来恢复。所以这个人呢，上了年纪为啥要吃叶黄素啊？就是为了防止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失明，说白了就是别让你瞎了。所以眼睛黄斑病变你忽视不得啊，你包括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干啥的？主管视力的。你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对面来一辆车，你能看清这个车是大的还是小的，哎，是方的还是圆的，是高的是矮的，是什么颜色啊？甚至说离你的距离是远是近，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主动识别。那么这全靠视网膜，知道吧？这就是咱视网膜的功效。你像黄斑这个区域是视网膜的一个中间部位，也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所以一旦黄斑变性，一旦视网膜病变，你看东西它就会变形。本来这一支笔它是直的，但是你看它就是弯的，对吧？你再看这个路啊，说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啊，我们正常人一看，哎呦，这马路真好，你看这地面溜平。但是呢，你一看不对啊，你说这路能走啊？怎么的呢？坑坑包包的，完了之后急了拐弯的，就本来挺好的一条马路，但是在我们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眼里边一看，就是什么呢？大坑小坑的，路是曲曲弯弯的。所以这个黄斑变性的人，有视网膜病变的人，他自己不敢走路啊？为啥呢？就是说他看到的这个路面情况跟实际的路面情况它不一样，所以走路的时候就深一脚浅一脚，对吧？你看有的那个黄斑变性人啊，他走路他把那脚抬挺老高，这为啥呀？他自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高，其实就是眼睛的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吃大量的叶黄素来提高我们这视力，来解决我们眼病的这些问题。你就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值，我敢说一点，就我们这个吸收率啊，我可以这么讲，没见过市面上有比这好的。这大伙儿你可以拿这个你去做对比，我就敢说你吃的那些个品牌当中，就你吃的那些叶黄素当中，它都是叶黄素，没有叫叶黄素值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叫叶黄素值，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就一个劲儿的追求那种高含量的叶黄素，没用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眼睛，是不是啊？能不能到你的眼底？你含量再高，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溜走了，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它到不了你眼睛。啊，你就即使说它这个含量再高，它到眼睛就那么一点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对不对？所以咱们很多人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完了不起作用，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啊？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边有什么？有胃酸呢，所以叶黄素都被胃酸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日本呢、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脂，因为叶黄素脂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给包裹起来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所腐蚀，因为有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等到你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咱说100%可能不太现实了，对不对？但99%吸收，99%到眼睛啊，到你眼底。所以为啥说美国都是叶黄素脂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的眼睛问题嘛，对不对？你说谁闲着没事啊，我去吃那个一点作用不起的叶黄素还得花那钱，不是吧？
咱都是有目的的，就是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叶黄素它又到不了你的眼睛，所以为啥说你吃了之后而没有效果呢？这回能明白点了吧？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去吃它，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酯呢，它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在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多少钱一斤？上百块钱，几百块钱一斤，对不？那能比吗？那现在啊，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它吸收不了啊，是不是？你看谁眼病患者啊，吃胡萝卜把这眼睛病吃好的没有吧？你看菊花，这个喝的人他就不少。闲着没事泡点菊花茶，因为都知道对眼睛好啊，它毕竟属于药材呀。而且菊花它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啊，它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你心里是不是得有数了？那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我们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高血脂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第一，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血管破了，那个血是不就出来了，对吧？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地方看不见了；第二呢，就是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啊，如果总出血，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家视力彻底就完了，你就别寻思了，讲话人家眼睛就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动脉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够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也好啊，大伙你想想蓝莓多贵呀、啊、你要不信的话，你现在你到超市你去问问啊，那一小盒都七八十上百的，那一小盒能有半斤一斤呢。这个蓝莓呀、啊、只有在超高压下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啊，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就咱讲话夜盲的，视物模糊的，你就多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萎缩，来改善我们出现夜盲啊，改善我们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啊，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你黄斑变性。那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说以后我会不会失明的这个问题了。你像我有个患者青光眼白内障70多岁了啊，右眼几乎是看不清东西了，左眼看东西模模糊糊，本来想手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青光眼眼压这么高，你就别做手术了，怎么的呢？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啊，岁数这么大了，他没有意义了。最后呢，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他吃了也就30多天，一个多月嘛，啊，他这个视力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就是模糊明显减轻了，同时右眼光感也明显了。你等吃2个多月，啊，右眼能看手机了，近距离看人能看清脸儿了。

0: 距离近一点，他知道这人是谁了。你说咱们去分辨这人是谁看啥呀？你不就看他脸吗？对不对？你说我看他后背，我看他前胸，你看不出来，就是看脸啊，鼻子、眼睛、嘴一看，哎呦，这人是谁？对不对？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这个视力恢复了，这也能下楼溜达了，你说好不好？其实咱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问题，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我从医院给代购点叶黄素纸。我说医院贵，因为这是叶黄素纸，一盒是398，这一盒吃半个月，所以它贵呀，对吧？你两盒下来得多少钱？就这一个月，是不得800块钱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啊，我找院长，让院长啊帮助我联系药厂，直接从药厂给咱走，这样价格便宜。讲话都是自己人，这钱呢都是咱自己的钱，咱能省咱就省呗，对不对？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几天呢，我让大伙统计名单啊，我是昨天找的院长，院长说啊，我给你打个电话，完事你自己联系。药厂的领导呢就说你们那个陈院长啊都跟我说好了，那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块钱一盒，我不如从医院走了。那厂长就说你们医院不398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反正我就跟他磨叽呗，讲话了还是那话，好事多磨呗。中间呢还挂断了好几次电话，后来呢再打就不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给药厂那边，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120块钱上了，说啥也不降了。最后我说那就一步到位吧，就多少钱呢？我说你也别120了，也别100了，实打实的，我说就98块钱啊，98一盒就一口价，然后你再多送我点药，你这样老百姓不就便宜了吗？哎呀，怎么说呢，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啊！完事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啊，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但大伙儿，你就这是医用的叶黄素纸，这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属于零糖、零脂、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纸还是浓缩液，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和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纸，就这么好，就这么简单。反正我是没遇到过这个价格，大伙你也可以到药房去看一看。因为你去药房也没用，为啥？药房全都是叶黄素，这种叫叶黄素纸，就像我说的，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愿意吃有用的，还是愿意吃没用的？你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还是愿意把钱打水漂了？是吧？你愿意让你的眼睛能好起来，能看东西清亮，还是说让你的眼睛越来看东西越模糊，到最后啊连个影都看不着，甚至瞎掉啊，这就是你自己选择了。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吃起来特别方便啊，这里边啊是一条一条的，一喝就完事，很简单，不是那胶囊，不刺激胃。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啊，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那么这次活动大伙你等我通知，但叶黄素纸药厂他说两点，说这个杨老师啊，你给我们砍得太狠了，讲话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就你下一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多年了，所以我不想驳你面子。再一个呢，你看你们那院长3番5次得给我打电话，我这呢就等于卖你个好，也是这一次。第二呢，下回你这价格肯定不行，你低于200块钱你都别找我。第三，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纸给你提供，所以你跟你那病友说好了，限量限人数。所以这回大伙啊，你等我通知好吧。最起码这么高含量、高吸收、高浓缩、高稳定的 叶黄素酯价格我给大伙打下来了，争取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叶黄素，本身好东西，吃去呗。反正这么个事儿大伙知道了，这两天呢就等我通知，有啥问题完随时给我打电话。另外你看昨天有个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最近眼睛总是干涩。我说你家有没有绿茶呀？说有。我说你拿绿茶洗洗眼睛吧，别拿红茶普洱茶呀，这都不行，是绿茶洗眼睛，清热去火还解毒。我说我也是跟老北京人学的，这老北京人啊讲究拿茶洗眼睛，一大早拿茶洗眼睛。有人说我想提高点视力，那你可以喝点菊花枸杞西洋参，菊花两颗，枸杞三颗，西洋参两颗，完里边还有制黄芪三颗，生麻两颗，泡水代茶饮。人你记住，人就跟这机器似的，这个机器呀，你不保养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大伙有啥问题你随时问我，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剩下时间呢给大伙看病问诊，完大家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呀，你随时跟我们打电话吧，记好这电话，
1: 400-619-1525 400-619-1525，
0: 咱们随时沟通。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
3: 谢谢你大林老师，每天呢都在听你讲课
0: 啊，
3: 讲得太好了，跟你说的吧哈，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而且出的小方啥特别接地气，咱们可爱听了，
0: 方子简单，完了之后有效果，这些方子呢都是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方，能帮上大伙吧，我这心里也高兴啊。
3: 是是，要不就爱听了，可爱听了。
0: 嗯，
3: 大林老师啊，我这两天呢听你讲课呀，就是叶黄素酯，我吧就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哎呦，
3: 完了，我这个毛病挺多，我的眼睛就是属于多种的就是
0: 混合性眼病，就不是单一的一种啊。
3: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吃这个叶黄素酯啊，你这个是叶黄素酯，我那是就是普通的叶黄素，但是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哈，我就请那个大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毛病适合不？我就是啥呢？我最主要我这胃吧，我吃啥我不吸收，我觉得这点不好。药吧，你别人能吃5副好，我吃10副8副也不好。你看我这体重现在是70多斤。
0: 那你平时也有胃胀啊，反酸呐、
3: 啊？胃胀、打嗝。
0: 啊，那就是脾胃功能差。你要是脾胃功能差的话，那你就得吃点完全能够对症的这些药。
3: 啊、
0: 就像你说这个叶黄素，你不信？你看你那个说明书，或者看那个药盒包装，它绝对就是叶黄素三个字，它不是叶黄素酯。
3: 对，叶黄素。
0: 因为叶黄素酯咱们国内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你再吃叶黄素，叶黄素进入我们胃肠，再被胃酸破坏掉一部分，几乎能到眼睛的少之又少。所以说你这眼病，你吃叶黄素，你别看你花钱了， 啊，你定时定点的你去用，但是效果寥寥。
3: 啊啊啊！
0: 效果不会太好。你这眼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眼病六年多了。
0: 哎呦，时间也不短了。而且你不是单一的一个眼病，你说咱们一般的有的说有青光眼，有白内障，有的呢就是啥呢？有玻璃体浑浊，完了有白内障，对吧？你是三种，就是目前我知道就是三种：青光眼、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
3: 我先天性的就是小眼球小，
0: 是吧？
3: 完了还那个高度远视。
0: 啊，高度的远视。
3: 对。
0: 啊，那你现在这个眼病啊，视力能达到多少？
3: 0.3吧。
0: 啊，0.3这视力，你觉得将将生活呗？
3: 将将能维持照顾自己吧。
0: 嗯、是。
3: 我现在我吃的药可多了，大林老师，
0: 啊、
3: 你吃石斛夜光丸、杞菊地黄丸。
0: 嗯
3: B1、B2、B3，我这回眼睛吧哈、
0: 哎，
3: 做完手术之后吧哈，我觉得我这个视神经好像是萎缩了，视力下降了，完我又吃 B1、B2、B12，这不是影响神经的吗？
0: 我跟你说呀啊，管用的这个方法有这么一种就可以，你要是不管用，你用上几十种、上百种它也不管用。哎，所以你看，你药的确没少吃，石斛夜光丸管不管眼睛？管，包括说咱叶黄素，叶黄素怎么说呢？它对于眼睛来讲。就是目前来说咱国内的的确它吸收差一些，但是你不能说它不管，它也管，但是真正吸收太少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吃10盒能吸收个2盒3盒那就不错了，再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你这眼病你看没少用药，但是效果不算太好。那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67。
0: 67本身这个年龄他这个眼睛视力啊他就开始逐渐衰退，首先第一点先控制、让这病情别发展啊，别加重了。
3: 嗯
0: 啊，你眼压现在控制咋样？
3: 眼压现在还行，就是我说不定啥时候就犯病了。完我的药吧，我得盯着吃。你说那个大林老师，那我完我吃的药吧，就是管眼的药吧，全是含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你得吃点的差不多的呢。你像咱说这个叶黄素酯对你来讲它是可以适用的，而且比你吃那个叶黄素要好。啊，另外还有一点的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叶黄素酯，它的外边有一层什么啊、脂肪酸、这层脂肪酸它包裹着叶黄素，所以它不会被我们胃酸所破坏，它有这个脂肪酸包裹着呢，它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到眼睛之后它就开始起到一个什么营养啊调节治疗的作用。其实说白了到眼底起作用的是啥，就是叶黄素。但是呢你单纯吃叶黄素它在胃里边有胃酸它就被破坏掉了，所以等到我们眼睛的时候寥寥的很少，所以起不到多大作用。你自己怀疑你是视神经萎缩是不？
3: 啊，我感觉我视力下降了。
0: 你视神经萎缩它有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你看那个物体它的颜色改变不？
3: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3: 嗯嗯嗯，
0: 这问题不大呀。
3: 那我原来我是0.5，现在是0.3。
0: 那它不是说视神经萎缩，因为啥？你本身你有白内障，有玻璃体浑浊啊，包括青光眼，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视力，都会导致视力下降啊。
3: 啊啊啊！这回做手术吧哈，我就是不像以前。
0: 做手术是什么手术？
3: 左眼睛吧，是换的晶体。
0: 啊。
3: 右眼睛吧，是激光。
0: 另一只眼睛做的是换的晶体，换的是什么？单焦晶体啊，还是多焦的，还是远焦的？
3: 那我还真不明白这玩意儿。
0: 是吧？这个晶体，人工晶体，它有三种，一种就是单焦，单焦吧，它就只能看一个距离，一个点的距离，远了我就看不了了，近了我也看不了。
3: 我行，我都能看到。
0: 那就是多焦晶体，多焦点晶体它是远近能看，还有三焦体，三焦体啊，三焦点的晶体它就是远中近都能看，就是。跟咱们正常人眼睛差不多，它能进行一个调节。
3: 哦，我就是我还行，我都能看。
0: 啊，那还行，
3: 看得不远。
0: 但是颜色上、啊，不是那种看啥都是灰蒙蒙的。
3: 不
0: 是啊，那你没啥事。
3: 那大林老师，那你说我吃这叶黄素酯的话，我还用吃那什么多？
0: 我建议就你的叶黄素和石斛夜光丸，你可以不吃。
3: 啊啊啊！
0: 哎，它几乎针对就是咱们说有那种肝阳上亢、肝火旺。啊，眼睛啊，这胀啊，那种情况下你可以用一用。就如果说没有那种情况下，你可以不需要用它。
3: 它不犯病前吧，它咋的，也不疼也不胀也不模糊。一犯病了，吃不赶趟呢。
0: 它不是不赶趟了，啊，你就记住，因为你这本身这个病就没好，你就吃着药，它该犯病的时候它也会犯病。
3: 嗯嗯
0: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不能着急，你只能是慢慢去调去养。

0: 你就做激光又做手术的话，嗯，它好的快不快？说做完了之后可能效果很明显，但是呢，不代表说我这病就好利索了，不是那样的。
1: 是，那哪不做不行了？那眼压高的就行，连拉带痛的。
0: 是吧？你看看，就是
1: 那都不行了，挂着甘露醇才下来呢。
0: 对，它就整个这个导致我们的一个压力就升高了。
1: 啊啊！
0: 就跟咱们说高血压似的，完了之后引起我们局部充血啊、水肿啊，
1: 嗯，
0: 麻烦事更大了。
1: 那大林老师，那叶黄素酯啥时候能到啊？
0: 再等等啊！哎呀，怎么说呢？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啊！完事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啊，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和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酯。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呀、啊、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大伙你等我通知。
1: 行，太好了、
0: 嗯、再等个一两天两三天的，我看这边有信儿的，到时候我跟你说一声。
1: 对不起了、
0: 嗯、放心吧、
1: 哎、
0: 啊，
1: 哎，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嗯啊、没事没事，你自己多注意啊。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

0: 业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早上起来呀，打开手机的时候啊，看着这么一段话，他说人活一辈子就两件事儿，做人和做事儿。做人要立于德，人得讲德，好的人品是给自己积攒福气，好活得一生心安。那么做事要立于心，踏实肯干，是为了给自己积攒口粮，这样人过得充实有盼头。所以做人学做事儿，做事儿先做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良心永远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底线，任何时候都要品行端正，都要无愧于心。所以别为了蝇头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无需人人喜欢，但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理解，但要尽心竭力踏踏实实。所以这就是说到咱们眼病问题了。很多人呢一直在问这个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究竟有什么区别。很多人说我头一回听说叶黄素酯啊，净听叶黄素这几个字了。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以前吃错了，这钱白花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实在，你跟我们具体说说。那我只能从我知道的跟大家说，我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对吧？我眼睛其实也不好，小的时候那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出生还不足月，体质讲话呢从小就弱呗，所以我的眼睛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白天吧还能好一点，尤其一到晚上看东西就费劲了啊！你用现代话讲的叫夜盲症，从中医讲呢那就是什么呢，贫血所致的。目得血所能视吗？目得不到血，所以看不着东西。但你这个血不好补啊，对不对？那大伙儿你想，那个眼睛血管多细小啊，能补进眼睛的血几乎微乎其微。后期60多岁左右的时候啊，眼睛看东西就出现水波纹了。知道水波纹不？就看啥呀，眼前都有那个水波纹。一开始我以为是累的，白天出诊是吧，晚上呢还得盯着电脑学习，完了之后带研究生啊，还得看他们的作业呀论文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合计是不是累的。但这眼前的水波纹啊，它虽然不疼不痒，它直接影响你视力，就你看啥东西它都不得劲儿啊。你看股头是不是，我这股头坏死啊，它关节疼你能忍，说心脏不舒服了，哎，我能挺。但你说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我这心情就不太好了。你说没有眼病的人呢，他很难理解。这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一看这不行啊，我就到那眼科去了。 这一检查好吗？查个眼底一查，啊，眼病这老王主任就跟我讲，说老杨啊，你这眼睛你得注意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黄斑变性了。我一听我心里凉半截，因为这病你手术不了，它是加重式发展的一种眼病，就是发展很快，最后这人呢就什么都看不着了。说不好听点的，不就瞎了吗？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焦虑。你说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一旦要瞎了，我那日子怎么过呀？啥也看不着了，这生活怎么生活呀？完，老伴还安慰我说不会抛弃我，说有他呢，但我知道这两回事啊。讲话了，谁有他不如自己有啊，老伴再好他也不行啊，我得自己能看见呢，啥也看不见那不完了吗？再一个，我这人一辈子我不愿意麻烦谁，不愿意说给谁增加负担，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有骨头坏死这病，所以一辈子要强，一辈子呢怕给别人添加麻烦，甚至说怕成为别人的负担。这不后期吗，孩子知道这事儿了啊，孩子在美国，就从美国给我邮寄那个叶黄素纸。一开始我很质疑，因为我也没见过叶黄素纸，咱们国内那时候压根就没有叶黄素纸，全都是叶黄素。所以我就问那孩子，我说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你这叶黄素纸我能吃吗？我吃了这管我这眼睛吗？我说我这都整不明白了。这孩子有点不耐烦了啊，就跟我说，说在美国压根就没有你说的那叶黄素啊，我去了好几个药店都是叶黄素纸，所以你说叶黄素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找着，美国所有的医院呢药店全都是叶黄素纸。我说那你这一盒多少钱呢？是不是我这心里边得有个数啊。这孩子就说你吃吧，我告诉你了你再舍不得。我说哪有舍不得的，就再舍不得啊，你这不都已经寄过来了吗？我还能扔了还能撇喽啊？本身你说我这腿就不方便，完眼睛再看不着了，那我不完了吗？就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对不对？所以我问孩子这一盒叶黄素纸多少钱，这孩子就跟我说了，说赶上优惠的话呢大概$50，要是正常没有优惠的话呢是$60一盒。我一算，那$50那合着咱们人民币这不得350多块钱啊，甚至都367了吗？他说你就吃吧，我买都给你买了，你只要身体好好的，我这边不也安心了吗？我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我这眼前水波纹就没了。我也害怕呀，我怕这东西它反反复复的呀，对不对？所以我又加量吃了2个月，之后呢一直就溜着吃，这不一直到现在眼前这水波纹就一直没出现，一直没再出现呢。说白了就是这个黄斑变性一直没有发展加重，但是你要说治好了是不是、啊、这不现实，因为这病谁也治不好。讲话了，它只要不发展不加重不影响生活，是不是让你能看得见，让你看东西啊不模糊不心烦，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人问我说这叶黄素和这叶黄素纸区别，按理呢我不应该说，装傻学中庸之道多好，不得罪人谁也不得罪，但我这人呐不愿意这么做。再一个呢，拿大伙当兄弟姊妹，所以我只能说我懂的说我知道的，我明白的我说，我不懂的我不知道的我不明白的我不能乱说瞎说呀。这个叶黄素纸跟叶黄素的区别在于，在美国在欧洲啊，这是我查到的啊，包括在日本呢、韩国呀，甚至新加坡呀，的确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纸。所以这一点呢，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去查一查啊。现在这个网络上网。

那么方便，对不？所以叶黄素纸和叶黄素有什么区别？一个吸收啊，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那另一个呢，那就没用呗。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这就是叶黄素纸和叶黄素的区别。你像这几天不少病友咨询我眼睛方面的问题，有的说："大林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情况，白内障啊，现在呢能做手术不？"有的说："我现在这眼睛啊，已经没有什么光感了，你看我还有治的必要没？"有的说我现在这青光眼，眼睛疼的厉害，胀的厉害，啊，是不血压带的呀？有什么好办法没？那么咱们今天呢，咱就实打实的去说。你比如说这白内障，现在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治疗白内障你不用着急，你等它发展起来，最后你做手术就成。啥意思？就等咱们这个白内障加重到一定程度。成熟期到了就直接做手术，咱先不说这个方法可取不可取，我就说这种态度，得了病先不治，等着拖着，等严重了再说。我说句实话，你这不是说等于给老伴儿给孩子找累呢吗？你说你眼睛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了，你饭都做不了了，衣服都洗不了了，甚至说洗个澡都得有人陪着了，你自己也不得劲儿。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说哪个病是拖完到最后，哎，啥事儿没有，拖好了没有？咱们再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它就那么万能吗？就刚才还有一个患者跟我咨询这个白内障手术，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你比如糖尿病患者，你比如合并症有严重的眼底病变患者。你像黄斑变性啊，甚至视网膜病变呢，视网膜脱离的，包括那眼底出血、青光眼、眼压高的，对不对？这都不能做手术。那大伙儿你想想，白内障的人有几个是单纯性的白内障呢？都是几种眼病，它混合在一起发生的。所以大部分人呢是不适合做手术的。再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光感的眼病患者，你手术几乎是没用的，这一点你一定得心中有个数。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好比是把相机已经模糊的那个镜头给它换掉，啊，给它换了个新镜头，但是你连相机都坏了，你光换这镜头它有什么用啊？就像咱讲话了，家里边那个窗户框子都坏了，你说我光换这玻璃有意义吗？那有的患者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我这些问题啊，我都没有，什么青光眼、眼压高啊，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呢？啊，眼底出血我都没有，我白内障是不是就能手术？也不是。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我一讲这些呀。"那眼科老王他就不乐意听，人讲话了，我眼科我靠啥？我不就靠白内障做手术呢吗？你别搁那乱讲啊！可是我要不说透吧，我这心里边我于心不忍。我简单跟大伙说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把你已经浑浊的那个晶体，就是你眼睛最前面的那个晶状体，来给它换掉。完事呢，给你换上一个假的，就是人工的晶体。我就拿老伴儿的亲姐，就俺家我大姨姐举例子吧。就俺家我大姨姐呀，是前年在我们医院眼科做的手术。大姨姐呢，也是白内障很多年了，也是拖拖拉拉的，一拖再拖的，到最后两个眼睛几乎就全都是看不着了。这时候才想起做手术。这个手术怎么做呢？首先呢，你那只眼睛得先给你打上麻药，眼病手术不用全麻，啊，局麻就可以。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完全是知道的。这首先在你眼睛上开一个3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它有一个仪器，仪器上有个针头，
把这个针头从切口插进去，然后呢，将你浑浊的、发白的，甚至变硬的这个晶体，就白内障也行，怎么办？给它打碎了，就震碎了，震碎成什么呢？就是成渣渣。然后呢，把这些小碎片啊，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吸出来，这是第一步。啊，你原来晶状体给你吸出来之后，啊，那个地方不就空出来了吗？你相机没有镜头了，它就照不了相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眼睛是什么也看不着的，就这时候怎么办呢？咱做手术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把它敲碎就完事儿，啊，是要给你换一个假的晶体，人工晶体直接给你植入，这就是人造的。说怎么植入呢？将这个人工晶体折叠放入到注射器里边，然后呢，将这个注射器的针头啊插到你眼睛那个切口位置，一点一点的给它推进去，放进去之后。再把这个晶体一点点给它抚平，因为你是折叠的放进去的，所以进去之后你得给它抚平，抚平之后眼睛的这个切口你就不用管它，你也不用缝合啊，因为它本身就不大，几毫米它自己就长，这个手术基本上算是做完了。所以这个手术也考验你愈合能力。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他就不建议做这眼部手术呢？为啥皮肤愈合能力差的人不建议做这个眼睛手术呢？你包括血小板低的，就是因为怕你这个伤口啊它不愈合，知道吧，它光出血不愈合，最后怎么呢，感染了，那反而更严重了。我这边啊有的患者呢就有过这种情况，最后怎么呢，反反复复的感染，这眼睛最后就瞎了。再有一个什么呢，就给你换的这个晶体不是你身上的，记住了，它叫人造的，你说跟原装的能比吗？有人说我换进口的，你啥的也没用，明白吗？你啥口的都没用。现在就国产的晶体几千块钱，进口的还贵呢，两三万，这是一只眼睛的价格。你像眼睛啊，都知道是大事儿，谁舍得换便宜的呀？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人的眼睛是敏感的，也是最脆弱的，白内障手术医生都会跟你讲只能做一次，所以手术之前大夫都会跟你说得很明白，万一出现风险你得自己承担。就俺家我那大姨姐手术的时候，我们眼科老王原话说，现在这个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了啊，术前呢也都检查了，但是也不敢保证这手术就100%一定能成功，这眼科老王原话。所以我家大姨姐做完一只眼睛之后说啥，剩下那只眼睛不做了，不做了，因为手术之后她只是感觉眼睛亮堂了。你记住，亮堂跟清晰这是两回事儿，因为白内障她眼睛有一层白色的膜，就像眼前有那么一层塑料薄膜似的，所以看东西它遮挡视线，你看不清。为啥叫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形成一层白膜遮挡视线，手术以后虽然那层膜没了，但是你的视力瞅东西依然模糊不清。因为白内障患者不仅仅是晶状体问题，眼底玻璃体也是浑浊的啊，所以手术只是眼睛看东西亮堂了，清亮了，没有了那层白膜，那层塑料薄膜的遮挡，但是你的视力依然还是模糊不清。你看墙面，尤其那白墙，论我大姨姐讲话呢，黑点更多了，更闹心，看啥都闹心，这一闹心带的脑瓜仁都疼。所以我们很多白内障眼病患者做完手术这个视力没多大改变。你再一个，你这人工晶体它不能和原来自己的晶体相媲美啊，这人工的它没有那个调节能力，所以很多人术后看东西依然是不清楚的，甚至说需要配镜子。你一个镜子那就好几百，甚至说上千块钱，还好的那都得上万块钱。而且呢，我跟大伙说实话，这手术不可能说完完全全做的那么干净，眼睛里还会有一些什么呢，剩余的碎片。这剩余碎片它不出事儿还行，一旦病变还需要你后期通过激光去处理去治疗。
所以有白内障的你。

0: 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树脂，就到现在维持的还挺好。那剩下的那只眼睛呢，这不一直没做这手术吗？视力不能说恢复的有多好，最起码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说倒个水能看着，上个市场啊买个菜啊能看着对面来车了，就生活没问题。所以兄弟姐妹们，你们信我的，保守治疗呗，平时吃点叶黄树脂特别关键，因为叶黄树脂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咱们各种眼睛的问题。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啊、眼底出血啊等等，就这一系列的眼病问题，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吃叶黄树脂吃上一段时间去帮助你改善，让你的眼睛瞅东西越来越清晰。另外呢，叶黄树脂还可以作为预防手段，预防你各种眼病啊，你眼睛一直这么清晰下去，安全它还有效果，好不好？多好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脂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人老了，看东西昏花不清楚，这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不是说白内障手术，我们能做的是抵抗这个晶体老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叶黄树脂。第一，它能抗氧化。晶体浑浊它就差，你看东西它就不会不清楚。第二，叶黄树脂能帮你眼睛过滤掉蓝光，过滤掉那些有毒有害的光。第三呢，能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域，避免人到老了的时候出现这个黄斑病变。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你的眼睛健康视力正常，更主要的能避免咱们人到老了的时候眼部出现损伤。你包括好的叶黄素，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还能营养我们的眼底的视神经啊，让你这个视觉呀更清晰，还能对抗晶状体浑浊，修复眼底病变。所以人上岁数，这叶黄素你得吃，你把这件事儿你给它做好了，做到位了，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啥呢？最起码眼病它不发展，能让你看得见，视力看东西啥的越来越好。我记得过去谁说的，也是患者说的，他说这手和脚不好使我能忍受，但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啊，你这比瘫痪还让我难受，太遭罪了。说这眼睛没有啥事的人，他体会不到眼睛不好的那人的感受，那种痛苦啊！你像眼睛不好的人呢，他特别有感触，那真是活着遭罪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跟咱眼病的大伙说这么两句话。第一，患有各种眼病的病友，你记住，只要你的眼睛现在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就怎么的，有治疗的希望啊，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让它发展不失明，这点办法呢我还是有的。但是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啊，我一点光感都没有了，我什么都看不着了啊，白天黑天一个样，你就拿着手在我眼前这么啊比棱过去我都没有感觉，那我就得跟你说实话，你就找再好的教授，找再好的专家，就那博士啊博士和我那院士来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这都是实话呀，虽然说说着不好听，甚至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绝望，但没办法，这是事实，这是现实。这是我说的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得了眼病你记住，你千万别拖，千万别等，能明白吧？所有的眼病啊，它不是拖好的，也不是等好的， 说我等一等，哎呦，我的眼睛就好。

好了，我拖一拖，我这眼睛看东西清亮了，不可能。所有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恢复健康，让你早一天视野恢复，视力恢复。你像就咱们国家呀，失明的人特别多，除了先天性失明之外，剩下的就是很多人啊，得眼病之后他不去重视，讲话了他不当回事儿，啊，有时候我也重视了，也治了，也到处寻医问药了，当怎么的走误区了，所以最后怎么的就耽误了，这一耽误这不毁了吗？那咱话说回来，这耽误到最后，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失明呢？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四种眼病。第一呢，就是白内障；第二，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外号，叫无声的光明偷盗者。啥意思？青光眼呢，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它非常容易造成眼底出血。这个出血啊，你得通过这个激光手术，总这么眼压高，总这么眼底出血，最后你就得视网膜脱落了，那人不就彻底的完了吗？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对不对？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我想治，我后悔没有用。所以为啥说吃叶黄素一定要吃什么呢？叶黄素酯这种呢，因为叶黄素酯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能软化眼底血管，能够跟着去降眼压，能够疏通眼底血管。其实眼睛跟心脏啊、肾脏是一样的，也会衰竭。眼睛衰竭啊，它是眼睛从里往外烂。你看为啥上了年纪的人之后，他那眼睛有的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啊，为啥你看这眼角通红啊？为啥有的老人你看他迎风流泪？为啥有的甚至没有眼泪啊？其实这些表现都是眼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叶黄素酯能抵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底血管的这么个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抵抗我们眼睛衰竭，能延缓眼睛衰竭。你像一般的营养素它没这个功能，叶黄素酯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咱回到青光眼上，针对于青光眼，你就记住这么一句话，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这是青光眼诊疗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是青光眼，你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黄斑变性也是一样，也容易导致失明。那么你像这个黄斑变性的患者，主要是老年人居多啊，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啊，看字模糊啊，是不是？哎，重影啊，看东西颜色变暗啊等等。你像有的人呢，眼前出现这个小黑影飘来飘去的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病患者，血脂高的这一部分人，这是眼底黄斑变性的一些什么呢？高危人群，也就高发人群。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的啊，年纪越大得这个病的几率啊就越高。所以60岁以上的老人，80%以上的都有黄斑病变，都有飞蚊症，看东西都是模糊的，看啥看都不清楚，看字儿都看不清，看东西啊讲话了都是那里倒歪斜的。你像我们正常人看东西啊，它是有颜色的，是有色彩的，看东西看得透彻，主要靠的就是眼睛这个黄斑区域发挥出作用。所以当人的上了年纪之后，加上身体患有一些个慢性疾病，所以黄斑区域这个位置它的叶黄素啊，它就加速流失了，所以眼睛啊就提前老化了，提前黄斑病变了，看东西就模糊不清了，有黑点啊，各种其他的什么点啊，絮状物啊，棉花团啊，你像眼睛黄斑区域啊，手术不了，对不？你就得靠这叶黄素来维持来恢复。所以这个人呢，上了年纪为啥要吃叶黄素啊？就是为了防止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失明，说白了就是别让你瞎了。所以眼睛黄斑病变你忽视不得啊。你包括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干啥的？主管视力的。你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对面来一辆车，
你能看清这个车是大的还是小的，哎，是方的还是圆的，是高的是矮的，是什么颜色，啊，甚至说离你的距离是远是近，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主动识别。那么这全靠视网膜，知道吧？这就是咱视网膜的功效。你像黄斑这个区域是视网膜的一个中间部位，也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所以一旦黄斑变性，一旦视网膜病变，你看东西它就会变形。本来这一支笔它是直的，但是你看它就是弯的，对吧？你再看这个路啊，说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啊，我们正常人一看，哎呦，这马路真好，你看这地面溜平，但是呢你一看不对啊，你说这路能走啊，怎么的呢，坑坑包包的，完了之后急了拐弯的，就本来挺好的一条马路，但是在我们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眼里边一看，就是什么呢，大坑小坑的，路是曲曲弯弯的。所以这个黄斑变性的人，有视网膜病变的人，他自己不敢走路啊？为啥呢，就是他看到的这个路面情况跟实际的路面情况它不一样，所以走路的时候就深一脚浅一脚，对吧？你看有的那个黄斑变性人啊，他走路他把那脚抬挺老高，这为啥呀，他自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高，其实就是眼睛的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吃大量的叶黄素来提高我们这视力，来解决我们眼病的这些问题。你就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值，我敢说一点，就我们这个吸收率啊，我可以这么讲，没见过市面上有比这好的。这大伙儿你可以拿这个你去做对比，我就敢说你吃的那些个品牌当中，就你吃的那些叶黄素当中，它都是叶黄素，没有叫叶黄素值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叫叶黄素值，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就一个劲儿的追求那种高含量的叶黄素，没用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眼睛，是不是啊？能不能到你的眼底，你含量再高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溜走了，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它到不了你眼睛啊，你就即使说它这个含量再高，它到眼睛就那么一点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对不对？所以咱们很多人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完了不起作用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啊？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边有什么？有胃酸呢，所以叶黄素都被胃酸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日本呢、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脂，因为叶黄素脂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给包裹起来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所腐蚀，因为有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等到你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咱说100%可能不太现实了，对不对？但99%吸收，99%到眼睛啊，到你眼底。所以为啥说美国都是叶黄素脂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的眼睛问题吗？对不对？你说谁闲着没事儿啊，我去吃那个一点作用不起的叶黄素，还得花那钱，不是吧？咱都是有目的的，就是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叶黄素它又到不了你的眼睛，所以为啥说你吃了之后而没有效果呢？这回能明白点了吧？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去吃它，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脂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脂呢它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
是在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多少钱一斤？上百块钱，几百块钱一斤，对不？那能比吗？那现在啊，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它吸收不了啊，是不是？你看谁眼病患者啊，吃胡萝卜把这眼睛病吃好的没有吧？你看菊花，这个喝的人他就不少，闲着没事泡点菊花茶，因为都知道对眼睛好啊，它毕竟属于药材呀、啊，而且菊花它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啊，它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你心里是不是得有数了？那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我们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高血脂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第一，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血管破了，那个血是不是就出来了，对吧？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地方看不见了。第二呢，就是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啊，如果总出血，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家视力彻底就完了，你就别寻思了，讲话人家眼睛就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动脉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够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也好啊，大伙儿你想想蓝莓多贵呀、啊、你要不信的话，你现在你到超市你去问问啊，那一小盒都七八十上百的，那一小盒能有半斤一斤呢。这个蓝莓呀、啊、只有在超高压下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啊，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就咱讲话夜盲的，视物模糊的，你就多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萎缩，来改善我们出现夜盲啊，改善我们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啊，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你黄斑变性。那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说以后我会不会失明的这个问题了。你像我有个患者青光眼白内障70多岁了啊，右眼几乎是看不清东西了，左眼看东西模模糊糊，本来想手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青光眼眼压这么高，你就别做手术了，怎么的呢？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啊，岁数这么大了，它没有意义了。最后呢，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他吃了也就30多天，一个多月嘛，啊，他这个视力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就是模糊明显减轻了，同时右眼光感也明显了。你等吃2个多月。啊，右眼能看手机了，近距离看人能看清脸儿了，距离近一点他知道这人是谁了。你说咱们去分辨这人是谁看啥呀？你不就看他脸吗，对不对？你说我看他后背，我看他前胸，你看不出来，就是看脸啊，鼻子眼睛嘴一看，哎呦，这人是谁，对不对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这个视力恢复了，这也能下楼溜达了，你说好不好？其实咱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问题。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我从医院给代购点叶黄素酯，我说医院贵，
因为这是叶黄素酯，一盒是398。

0: 这一盒吃半个月，所以它贵呀，对吧？你两盒下来得多少钱？就这一个月，是不得800块钱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啊，我找院长，让院长啊帮助我联系药厂，直接从药厂给咱走，这样价格便宜。讲话都是自己人，这钱呢都是咱自己的钱，咱能省咱就省呗，对不对？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几天呢，我让大伙统计名单。啊，我是昨天找的院长，院长说啊，我给你打个电话，完事你自己联系。药厂的领导呢，就说，你们那个陈院长啊，都跟我说好了，那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块钱一盒，我不如从医院走了。那厂长就说，你们医院不398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反正我就跟他磨叽呗，讲话了，还是那话，好事多磨呗。中间呢还挂断了好几次电话，后来呢再打就不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给药厂那边，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120块钱上了，说啥也不降了。最后我说那就一步到位吧，这多少钱呢？我说你也别120了，也别100了，实打实的，我说就98块钱，啊，98一盒这一口价，然后你再多送我点药。你这样老百姓不就便宜了吗？哎呀，怎么说呢，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啊。完事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啊，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但大伙儿，你就这是医用的叶黄素酯，这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属于零糖、零脂、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还是浓缩液，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酯。就这么好，就这么简单。反正我是没遇到过这个价格。大伙儿，你也可以到药房去看一看，因为你去药房也没用。为啥？药房全都是叶黄素，这种叫叶黄素酯。就像我说的，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愿意吃有用的，还是愿意吃没用的？你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还是愿意把钱打水漂喽？是吧？你愿意让你的眼睛能好起来，能看东西清亮，还是说让你的眼睛越来看东西越模糊，到最后啊，连个影都看不着，甚至瞎掉？啊，这就是你自己选择了。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吃起来特别方便啊，这里边啊是一条一条的，一喝就完事，很简单，不是那胶囊，不刺激胃。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呀。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那么这次活动大伙儿你等我通知。但叶黄素酯药厂他说两点，说这个杨老师啊，你给我们砍得太狠了，讲话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就你下一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多年了，所以我不想驳你面子。再一个呢，你看你们那院长。三番五次得给我打电话，我这呢就等于卖你个好，也是这一次。第二呢，下回你这价格肯定不行，你低于200块钱你都别找我。第三，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给你提供，所以你跟你那病友说好了，限量限人数。所以这回大伙啊，你等我通知好吧？最起码这么高含量、高吸收、高浓缩、高稳定的。叶黄素酯价格我给大伙打下来了，争取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叶黄素，本身好东西，吃去呗。反正这么个事儿，大伙知道了。这两天呢，就等我通知，有啥问题完随时给我打电话。另外，你看昨天有个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最近眼睛总是干涩。我说你家有没有绿茶呀？说有。我说你拿绿茶洗洗眼睛吧，别拿红茶、普洱茶呀，这都不行，是绿茶洗眼睛。 清热去火，还解毒。我说我也是跟老北京人学的，这老北京人啊讲究拿茶洗眼睛，一大早拿茶洗眼睛。有人说我想提高点视力，那你可以喝点菊花枸杞西洋参，菊花两颗，枸杞三颗，西洋参两颗，完里边还有制黄芪三颗，生麻两颗，泡水代茶饮。人你记住，人就跟这机器似的，这个机器啊你不保养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大伙有啥问题你随时问我，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剩下时间呢给大伙看病问诊，完大家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呀、你随时跟我们打电话吧，记好这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咱们随时沟通。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
2: 谢谢你大林老师，每天呢都在听你讲课
0: 啊，
2: 讲得太好了，跟你说的吧哈，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而且出的小方啥特别接地气，咱们可爱听了。
0: 方子简单，完了之后有效果啊，这些方子呢都是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方，能帮上大伙吧，我这心里也高兴啊。
2: 是是，要不就爱听了，可爱听了。
0: 嗯，
2: 大林老师啊，我这两天呢听你讲课呀、就是叶黄素质，我吧就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哎呦，
2: 完了，我这个毛病挺多，我的眼睛就是属于多种的混，
0: 就是混合性眼病，就不是单一的一种啊。
2: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吃这个叶黄素质啊，你这个是叶黄素质，我那是就是普通的叶黄素，但是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哈，我就请那个大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毛病适合不？我就是啥呢？我最主要我这胃吧，我吃啥我不吸收，我觉得这点不好。药吧，您别人能吃5副好，我吃10副8副也不好。你看我这体重现在是70多斤。
0: 那你平时也有胃胀啊、反酸呐、
2: 胃胀、打嗝
0: 啊，那就是脾胃功能差。你要是脾胃功能差的话，那你就得吃点完全能够对症的这些药。就像你说这个叶黄素，你不信你看你那个说明书或者看那个药盒包装，它绝对就是叶黄素三个字，它不是叶黄素脂。
2: 对，叶黄素。
0: 因为叶黄素脂咱们国内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你再吃叶黄素，叶黄素进入我们胃肠，再被胃酸破坏掉一部分，几乎能到眼睛的少之又少。所以说你这眼病你吃叶黄素，你别看你花钱了啊，你定时定点的你去用，但是效果寥寥。效果不会太好。你这眼病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这眼病6年多了。
0: 哎呦，时间也不短了。而且你不是单一的一个眼病，你说咱们一般的有的说有青光眼、有白内障，有的呢就是啥呢，有玻璃体浑浊，完了有白内障，对吧？你是三种，就是目前我知道就是三种，青光眼、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
2: 我先天性就是小眼球小，完了还那个高度远视。
0: 啊，高度的远视。
2: 对。
0: 啊，那你现在这个眼病啊，视力能达到多少？
2: 0.3吧。

0: 0.3 的视力，你觉得将将生活呗，
1: 将将能维持照顾自己吧。
0: 嗯，是，
1: 我现在我吃的药可多了，大林老师，
0: 啊，
1: 你吃石斛夜光丸、杞菊地黄丸，第一、B 二、B 三，我这回眼睛吧，
0: 哎，
1: 哈，做完手术之后吧，我觉得我这个视神经好像是萎缩了，视力下降了，完我又吃第一、B 二、B 十二，这不是影响神经的吗？
0: 我跟你说呀，啊，管用的这个方法有这么一种就可以，你要是不管用，
1: 啊，
0: 你用上几十种、上百种它也不管用。哎，所以你看，你药的确没少吃，石斛夜光丸管不管眼睛？管，包括说咱叶黄素，叶黄素怎么说呢？它对眼睛来讲，就是目前来说，咱国内的确它吸收差一些，但你不能说它不管，它也管，但是真正吸收太少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吃十盒，能吸收个两盒、三盒，那就不错了。再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你这眼病，你看没少用药，但是效果不算太好。那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67。
0: 67。本身这个年龄他这个眼睛视力啊，他就开始逐渐衰退。首先第一点，先控制，让这病情别发展啊，别加重了。
1: 嗯
0: 啊，你眼压现在控制咋样？
1: 眼压现在还行，就是我说不定啥时候就犯病了，完我的药吧我得盯着吃。你说那个大林老师，那我往我吃的药吧，就是管眼的药吧，全是含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你得吃点这差不多的呢。你像咱说这个叶黄素酯对你来讲它是可以适用的，而且比你吃那个叶黄素要好啊。另外还有一点的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叶黄素酯，它的外边有一层什么啊，脂肪酸，这层脂肪酸它包裹着叶黄素，所以它不会被我们胃酸所破坏。它有这个脂肪酸包裹着呢，它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到眼睛之后它就开始起到一个什么营养啊、调节治疗的作用。其实说白了，到眼底起作用的是啥？就是叶黄素。但是呢，你单纯吃叶黄素，它在胃里边有胃酸，它就被破坏掉了。所以等到我们眼睛的时候，寥寥的很少，所以起不到多大作用。你自己怀疑你是视神经萎缩是不？
1: 啊，我感觉我视力下降了。
0: 你视神经萎缩，它有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你看那个物体，它的颜色改变不？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1: 嗯嗯嗯。
0: 这问题不大呀。
1: 那我原来我是0.5，现在是0.3。
0: 那它不是说视神经萎缩，因为啥？你本身你有白内障，有玻璃体浑浊啊，包括青光眼，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视力，都会导致视力下降啊。
1: 啊啊，
0: 嗯，
1: 这回做手术吧哈，我就是不像以前。
0: 做手术是什么手术？
1: 左眼睛吧，是换的晶体。
0: 啊。
1: 右眼睛吧，是激光。
0: 另一只眼睛做的是换的晶体，换的是什么？单焦晶体啊，还是多焦的，还是远焦的？
1: 那我还真不明白这玩意儿，
0: 是吧？这个晶体，人工晶体它有三种，一种就是单焦，单焦吧，它就只能看一个距离，一个点的距离，远了我就看不了了，近了我也看不了。
1: 我行，我都能看到。
0: 那就是多焦晶体，多焦点晶体它是远近能看，还有三焦体，三焦体啊，三焦点的晶体它就是远中近都能看，就是。跟咱们正常人眼睛差不多，它能进行一个调节。
1: 哦，我就是我还行，我都能看。
0: 啊，那还行，
1: 看得不远。
0: 但是颜色上，
1: 嗯，
0: 啊，不是那种看啥都是灰蒙蒙的。
1: 不
0: 是啊，那你没啥事。
1: 那大林老师，那你说我吃这叶黄素酯的话，我还用吃那什么的吗？
0: 我建议就是你的叶黄素和石斛夜光丸，你可以不吃。
1: 啊啊啊！
0: 哎，它几乎针对就是咱们说有那种肝阳上亢、肝火旺。啊，眼睛啊，这胀啊，那种情况下你可以用一用。就如果说没有那种情况下，你可以不需要用它。
1: 它不犯病前吧，它咋的也不疼也不胀也不模糊，一犯病了吃不赶趟呢。
0: 它不是不赶趟了，啊，你就记住，因为你这本身这个病就没好，你就吃着药，它该犯病的时候它也会犯病。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不能着急，你只能是慢慢去调去养。你包括你又做激光又做手术的话。它好的快不快？说做完了之后可能效果很明显，但是呢，不代表说我这病就好利索了，不是那样的。
1: 是，那咋不做不行了？那眼压高的不行，连拉带吐的。
0: 是吧？你看看，就是。
1: 那都不行了，挂着甘露醇才下来呢。
0: 对，它就整个这个导致我们的这个压力就升高了。
1: 啊啊！
0: 就跟咱们说高血压似的，完了之后引起我们局部充血啊、水肿啊，麻烦事更大了。
1: 那大林老师，那叶黄素酯啥时候能到啊？
0: 再等等啊！哎呀，怎么说呢？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 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啊，完事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啊，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和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纸。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呀、啊。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大伙你等我通知。
1: 行，太好了、
0: 再等个1-2天、2-3天的，我看这边有信儿的，到时候我跟你说一声。
1: 放心了，
0: 放心吧。
1: 哎、
0: 啊，
1: 哎，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啊、没事没事，你自己多注意啊。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16: 咱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9: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4: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因为

0: 望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1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7: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7: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 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纳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

0: 10:50可以看到立竿谷景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我是张健。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管理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3: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2: 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3: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2: 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金市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年内大跌近450元。
2: 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
1: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赛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4: 当我看到河钢唐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唐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5: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赛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赛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戴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4: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5: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河钢赛钢高炉厂主任达尔科·乔尔杰维奇：
6: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5: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7: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5: 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8: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5: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和钢赛钢环保经理刘比查·德雷克。
4: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5: 原和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7: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4: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7: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5: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7: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9: And I said, okay, and it
4: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5: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8: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5: 和钢赛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烧结厂这一个。十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和钢赛

0: 北康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1: 我们原来有两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0: 为盘活这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不进梁热闸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河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2: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0: 贝尔格莱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内纳德·拉多维奇：
3: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0: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河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河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3: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0: 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We have a vision.
5: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0: 2016年以来，河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河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河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河钢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河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6: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7: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5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5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8: 高铁、民航快速扩容，叠加私家车与共享出行

0: 普及，传统道路客运市场持续萎缩。数据显示，全国公路客运量自2012年峰值后连年下滑，2024年总量较峰值缩水近70%，各地客运站普遍客流锐减，经营承压。为扭转行业颓势，我省2024年出台专项政策，支持客运站盘活场站资源，拓展多元业态，推动传统客运转型升级。经过数年探索，行业转型成效几何，是否成功破局？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定州、保定，实地探访当地客运转型的真实答卷。
1: 上午11点，定州客运站进出的车辆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等车的卢新珍老人。老人今年86岁，平时最喜欢的就是乘坐101路公交车进城遛弯儿。
2: 我9点多的车就玩了呀，或者是10点多的，是吧？在中午就在这里歇一会儿玩儿，就自己坐着车回去了，方便真方便。
1: 近50分钟的车程，我们跟随卢新珍老人回到了刘良庄村。由于子女们都在忙着麦收，中午只有老人一人在家。对于他而言，乘坐101路公交车成了他的社交生活。
2: 你喝碗水。
3: 不客气了，不客气了。不断完善的城乡公交呢，它打通了从城区到农村的这种脉络血管，让农村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呢也因为这辆公交车而发生了改变。
1: 2022年，由于客运行业不断亏损，私人大巴逐渐退出了城乡市场。定州市恒祥城乡客运有限公司接手了全市25个乡镇客运线路，逐步以城乡公交替代传统客运班线，实现了470个行政村的公交全覆盖。最高6元的票价，加上65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的政策，让城乡公交成为了当地居民进城通勤、看病、购物、探亲的首选。
4: 司机服务态度也好，车上现在基本上也干净，上下班对不对？我早上起来也能休息会儿，然后回去的时候路上我也能休息会儿。
5: 咱们2024年是客运量是290万人次，咱们2025年客运量是29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
3: 您觉得咱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在目前的这种整体的环境下还能逆势上涨这种情况？
5: 第一个就是服务稳定，再一个就是时间通勤班次稳定。再就是人员，咱们这个驾驶员这个思想安全意识、服务意识稳定。
1: 与高铁相比，城际客运以极致的性价比再次取得了乘客的认可。在保定到定州的631大巴车上，就有不少长途转车的乘客。
3: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算是
6: 我是从黄骅，我来这一趟花了不到90块钱，方便还价格比较实惠。
7: 服务
6: 不错，
7: 干净了，
3: 也干净了是吧？以前那人多。
6: 对，一家在了，你看现在去哪儿有座了。
1: 乘坐631客车，我们来到了保定客运中心站。在2012年国庆期间，这里曾创下一天发送旅客7万人次的记录。如今的候车室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却依然充满活力。
8: 年轻的都开车，
3: 开车了。
8: 像我们的年龄都大点了，都也不会开车，还离不了这个大巴呀、中巴呀，离不了这个。
9: 客流的下降导致收入下降，但是我们的人工成本不变啊，我们的场地成本，是吧？我们的设施设备，都还是不变，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谋划转型升级。
1: 郭金磊告诉我们，保定客运站跳出站到站模式，探索客货游融合、新能源改造、定制客运和景区直通车等多种转型方向。
10: 什么自行车去来源？就是你要是说想发货，发这个自行车可以去来源坐咱们的高速车。
9: 一方面呢，是从这个场站优化方面，场站优化，我们现在开始融合这个客货游，咱们将这个邮政，还有这个京东啊快递都把咱们原来的候车室B 区 C 区，咱们对外承包。另外一个还有周围的场地，咱们纳入一部分改造成这个充电桩，对外充电是这块业务。另外一个，在这个营运线路这块，我们现在是实行的是城际巴士，打造城际巴士这个品牌，车辆新能源化，然后小型化，服务升级。
1: 保定客运站针对富平、来源等山区旅客出行不便的问题，推出了保定快巴，主打线上预约、上门接送。
11: 滴滴出行来电，
12: 喂，您好。哎，您好，往门口走吧。
7: 就校门口走吧。哎，好嘞，哎，再见啊。
3: 这个就是我司机师傅手里头的订单的这个平台，我们看上的，这上面有七位乘客，今天呢大概是要接，然后呢看我们每个人的位置都已经提前的设计好了，我们的司机师傅只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安排好他每个人等待的时间，其实就能实现这种无等待的这种接送的方式。
12: 泾院、徐水跟满城也算是保定一个区，对，要是有的话更好。
3: 您觉得未来客运的发展会是什么样？
13: 客运发展将来会成为越来越灵活，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始终思考了一个问题吧，如何让不同的旅客群体享受不同的服务，这是我们未来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14: 定州客运站用贴心城乡公交拉近城乡距离，保定客运站则大胆求新，推动场站从单一的客运站向物流、充电、定制出行于一体的综合枢纽转型，用灵活服务对接百姓的多元需求。其实无论是县域客运站还是区域交通枢纽，唯有打破固有思维，延伸服务链条，升级出行体验，才能顺应市场变化，实现破局重生。
1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16: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17: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16: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18: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0000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19: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整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14: 日前，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联合义安社区打造新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主题社区。义安社区已实现社保卡在政务办事、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购物满减五大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截至目前，雄安义卡通社保卡已经发放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次。
0: 昨天，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市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成本节省15%至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运标准集装箱5078个。
14: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亚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本次集中签约的图书覆盖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等多元门类。
14: 日前，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20: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21: 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22: 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他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20: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22: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23: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2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24: 这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0: 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1: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25: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26: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这是在的吉桑登珠。
1: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族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2: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14: 昨天衡水武义县3035亩

0: 自主选育杜兰小麦开收，实测最高亩产 560.68 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扭转了我国对硬粒小麦种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六月的燕赵大地，麦浪翻滚，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
2: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如果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苗种咱收进来。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3: 三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五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俩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拉回来呀、啊？
4: 改了不行来
5: 着。
3: 你抓来一把，
5: 抓来
4: 这不是抓来吗？这是。
2: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3: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2: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它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麦子干了，麦秸实就是挨着麦秸，就让它泥上来拽一下。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3: 都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的都给他说句话啊，今儿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宾馆走到这儿特别好，那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2: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3: 哎，
6: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走了。
2: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3: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得抢手，为啥每天都联系收割机？现在还联系着呢。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4: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3: 都是咱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往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进，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2: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3: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仓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在等着。
4: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3: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啊，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2: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3: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

0: 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1: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0: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这扔一下，再一搁在这起来了，
1: 收不过去是吧？
0: 收不过去。
2: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十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0: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粒。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3: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0: 这卖点来外房，在自己家收这里，再卖点盖外。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8: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9: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8: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8: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瓷箱》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10: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8: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万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身向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11: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12: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4: 6月19号到21号，石家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推出“小岛渡营记”端午主题文旅活动。本次活动巧妙融合端午国风民俗体验与草坪露营，作为全岛的核心流量区，中心草坪露营区在活动期间免费对外开放。
7: 为期3天的2026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19号晚上在张家口宣化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张家口宣化区推出覆盖吃住行游娱购特色礼遇7大类30项配套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福利。
3: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1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热气腾腾的小家。
4: 交通运输部指出，7省份地区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2轮，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他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4: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他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1: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5: 我嫁到景瑜村里，就得到了向景瑜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1: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6: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老师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她都也任劳任怨了。
1: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5: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1: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7: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5: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云村的人。
1: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余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子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2: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3: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2: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锦鱼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利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鱼村是革命先烈向锦鱼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鱼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

0: 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勿贸然涉水行驶。
2: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近日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1: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级台风，每秒达52至60米，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亿，同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昨天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
1: 昨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6月19号纽约北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或达4050亿元。业内人士认为，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1: 美国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说，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2: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说，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

0: 二轮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在刚刚结束的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最后时刻2-1绝杀科特迪瓦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复明将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